0: 看似简单的花纹装饰，往往更容易发现其中的不足。没有一定的功力，将无法掌控整体的造型。这正是紫砂艺术的魅力之处。
1: 现在从事这个行业做茶壶的不是几百人，都是几万人，竞争力肯定是不一样。越是我认为大浪淘沙，越是竞争力不一样，越是要更加努力。
0: 紫砂壶这门艺术学无止境，也没有什么规格和限制，可以无限地发挥想象力和创造性。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富有创意的能工巧匠，让紫砂壶各有千秋，异彩纷呈，彰显着画在壶上，壶在画中的

离烤包子店不远的地方，阿布利克姆艾和买提师傅也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他正在准备的是另一种和田特色美食，烤全羊。院子里的几个大土坑深度都在1米3左右，每坑每次能烤7-8只整羊。烤全羊是维吾尔族的一道传统民谣，多选择10公斤左右的节羊或是周岁以内的羔羊为原料。这种金黄色的调料是用盐、蛋黄、姜黄、孜然粉、胡椒粉、面粉和一种叫做杂酒的微药混合而成。烤全羊的味道靠的就是这种各家独有的秘制调料。盐水让温度已经高达300摄氏度的大坑迅速降温。阿布利克莫艾和买把一只只全羊均匀地挂在坑壁上。撒在坑中的水分受热后转变为水蒸气，增加了坑内的湿度，也加速了整羊的成型和熟化。盖土坑的速度要快并且熟练，以防被烫伤。盖子盖严之后，从一大早就开始忙碌的全部成果，就在这棉毯下火红发热的土坑里慢慢成熟了。经过3个小时的焖烤，混合着烟果与果木香气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酥脆弹牙，内里肉质鲜嫩，清香扑鼻。作为古时只有达官贵人家才能吃到的美食，如今的烤全羊已经成为普通百姓日常和喜庆餐桌上常见的餐点。独乐乐不如众乐，一整只羊供多人共同分享食用，才是这道美食最为动人的滋味。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他们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羊的回报。农场活动日正式开始，大家可以自由活动了。活动之后等晚一点集合，举办篝火晚会。
1: 太好了，到时候我负责捡木材。
2: 我干不了体力活，我来负责搭建木材。
3: 我力气大，我来搬木材。
0: 那解散吧，大家注意安全哦。
4: 小牛，小牛，你好呀，你长得真好看。
2: 小鸟，小鸟，你还记得我吗？我之前来过。小羊，多吃点，多吃才能长高高。哼，吃得真香。哦，大羊为什么不过来吃东西呢？它在叫什么呀？看着很着急的样子。它到底怎么了？天童，我要是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好了。
1: 这有什么难的？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动物声音收集器，有了它，你就知道大羊在说什么了。
2: 原来是他有个孩子丢了，我们去帮他找小羊吧。
0: 好呀，我们快点出发吧，免得大羊一直着急。走，寻找小羊。

0: 有动物闯进他们的家了，我们利用声音来看看是谁。哎，是小羊。看来是小羊找不到他的家了。不要害怕，我来带你回家。不用客气。
1: 同学们，今天的农场日应该很开心吧？现在我们要为晚上的篝火晚会开始准备了，大家按照分配的任务开始动起来吧。
2: 太好了，晚上肯定很好玩。
3: 我可是太期待了。
4: 哦，是两只小松鼠耶。刘哈、李亨，来看，这里有松鼠。
2: 嘿嘿，

0: 香菱，不要管我了，快走开，危险！
1: 天童，你在说什么呢？我们可是朋友。
0: 是大羊他们。
1: 又好了，有救了！加油，加油！大家加油呀！安全了！
0: 多亏了大羊和小羊的帮忙，
1: 谢谢你们解救天童，你们可真勇敢，谢谢。
0: 也是因为我们刚才帮忙找到了小羊，好人还是有好报的，谢谢你们。

0: 雄记号。精忠报国是岳母刻在岳飞身上的，是为了让岳飞日后能够为国效忠。你问这个干嘛呢？
1: 我也想和岳飞一样成为大英雄，我也要在身上弄个记号，英雄记号。
2: 哼，冠军，弄个记号就能成为英雄了吗？
3: 你是在搞笑吗？
2: 对呀，英雄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哟。
0: 再说了，岳母刻字是为了提醒岳飞的，你就算弄个记号，没有岳飞的精神也是当不了英雄的。
1: 我就是想弄个英雄记号嘛。
4: 冠军，你自言自语的干嘛呢？
1: 天童，你能不能帮我在脑门上印个记号，就像岳飞刻在身上的那种？
4: 这有什么难的？包在我身上。天童圆，天童扁，天童变天眼。
5: 印刷筒，你想印个什么字呀？它都可以帮你实现。
1: 印个君字吧。
5: 为什么是君字呀？感觉没什么意义呀。
1: 和我名字相关，也代表着我像军师一样有勇有谋。
5: 行吧，你开心就好，开始印吧。
1: 太好了，我可以拥有英雄记号了。
5: 好了。咦，怎么回事？冠军，不好意思了，原料不足，字没印完整。
1: 这下我怎么见人呀？天眼，你想办法消除吧。
5: 这个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自己会消失的，就是不知道这个魔法会持续多久。
1: 要是魔法一辈子不消除，可怎么办呀？我还是先给老师请假，先不去学校了。老师，我身体不舒服，不能去学校了，我可以请一个星期的假吗？
6: 一个星期？你病得很重吗？我来看一下你吧。
1: 也没那么严重了。我觉得我晚上休息一下能好。明天我会准时来上学的。趁没什么人，快去教室。
2: 冠军怎么鬼鬼祟祟的？
1: 快点快点。我的帽子。
2: 五冠军在脑门上印了个车字，哪有人在脑门上印车字的呀？我要笑掉大牙了。
3: 你怎么走路不看路呀？你脑门上怎么有个车字呀？
2: 五冠军，我要被你笑死了，真是滑稽。
1: 字就是这样来的，这下我该怎么办？
2: 都说了，有了记号不一定能成为英雄吧，自作自受。
7: 当务之急还是得帮忙冠军，我们去找天童吧。
5: 天童，
8: 天童，
5: 天童，
1: 天童，天童，
3: 怎么哪里都没有？
1: 奇怪，天童人呢？就是没看到他。
7: 天童，你别跑呀！我找到了，他在这儿。
1: 终于找到你了，天童！我这脑门上的字好几天了，还没消失呢。
4: 那我脑门上的也没消失呢。
9: 怎么有个字？
2: 天童，你为什么脑门上也有字呀？
4: 我本来是想印个王字的，想和老虎一样威猛，没想到原料还是不足。
10: 这个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消失，我可不想一直有个土字跟着我呀。
7: 你看你们那的乌龙，
5: 印了什么字就能成为什么人吗？
2: 就是，你们这段时间

0: 独立葡萄。
1: 好儿子，慢慢来，爸爸在后面扶着你。
2: 老爸，你不能放手啊，不然我可会摔跤的。
1: 好，我一定好好扶着你，你专心看前面。
2: 老爸，
3: 哎呦，宝贝儿子，没摔疼吧？
2: 你还说呢，都怪你不好好扶着我，疼死我了。哼！
1: 哎呀，爸爸就是这样学会的。时间不早了，爸爸去店里忙了，你再练习一会儿吧。
2: 刘憨，我陪你练吧。
4: 我不想练了，甜筒。爸爸不在，我自己怎么学？没人扶着，我会摔得很惨的。
2: 摔倒了再站起来呗，这有什么的？
4: 算了吧，等爸爸有空再学吧。我还是回家打游戏了。
2: 这个刘憨也太不独立了。
4: 老妈，我口渴了。
2: 我说刘憨，自行车没人陪不行，水也不能自己倒吗？
4: 没看见我在激烈对战吗？
5: 宝贝儿子，水来了，喝完了再给你倒。
4: 对了，老妈，我衣服还没洗呢。
5: 就这些嘛，好了，交给妈妈了，有事再叫我，妈妈一直都在。
4: 好。
2: 太好吃了，老妈给我盛饭。
6: 同学们，老师布置一个课外作业，大家回去独立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你们能做到吗？
7: 能。
6: 每个人都要做，我会跟家长询问的。
4: 自己完成家务怎么办呢？甜筒，我根本不会做呀。
2: 你不是不会做，你是从来没有动手劳动过，整天依赖父母，一点都不独立。
4: 我就是习惯了嘛。好，甜筒，你有没有道具能让我变得独立起来？我想趁这个机会改变一下。
2: 那我就帮帮你吧，看我的
8: 甜筒圆、甜筒

0: 甜筒变天眼。
1: 一串葡萄，
0: 这可不是普通的葡萄，它的名字叫做独立葡萄，吃了它就能让你变得独立，不再依赖别人。
1: 这个葡萄真神奇，原来自己洗衣服是这种感觉。
2: 其实很简单，只是你不愿意实践。
1: 终于洗完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原来洗衣服这么累，腰疼，胳膊还酸，妈妈照顾我真不容易。现在腰还疼呢，我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了。
2: 你爸爸好像很吃力的样子。
3: 宝贝儿子，这活太沉，我自己拉就行。
1: 没事，爸爸，你一个人推多累啊。
3: 好了，谢谢你啊，儿子，你玩去吧。
1: 哎呀，好沉呐！老爸每天搬这么沉的货，怎么受得了呢？哎呦，疼死我了！
4: 啊，怎么了？
5: 你怎么能让儿子搬货呢？他哪干过这种粗活啊？
3: 我没让他帮我搬啊。
1: 老爸老妈，我没事，是我自愿的。爸爸干力气活太辛苦了。
3: 儿子，爸爸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1: 你们不仅要看顾店里，还要照顾我。我不是小孩了，应该帮你们分担，不让你们这么累。
5: 乖儿子长大了，懂事独立了，人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最好的礼物。

0: 妈妈，我上学去了。
1: 便当放你包里了，路上注意安全呢。
0: 好的，妈妈。
2: 好了，同学们，下课吧，大家可以开始吃午饭了。
0: 香菱，你的便当袋好可爱呀。哦，看来妈妈给我做了新的便当袋啊。你妈妈可真心灵手巧，真好看，真羡慕你香菱。妈妈，你做的便当袋真好看。
1: 是吗？对了，香菱，爸爸说一会儿带我们出去逛逛。
0: 太好了，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逛街了。妈妈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一定是太劳累了。
1: 好漂亮的裙子。
3: 喜欢咱们也去买。
1: 我就说说，走吧。
3: 亲爱的，刚刚那条裙子挺适合你的呀。
0: 是啊，妈妈，你穿起来多漂亮啊。
1: 漂亮是漂亮，但是价格是我以前衣服的两倍呢。算了，家里还有衣服。
3: 家里的衣服你都穿了很久了，还是买件新的吧。
1: 不用了，这么破费干嘛？就是件衣服而已嘛。
0: 妈妈每天这么辛苦，却连一件喜欢的衣服都不舍得买。
3: 这些旧衣服就丢掉吧。
1: 谁同意你这么做了？你给我放手。
0: 爸爸妈妈怎么吵起来了？
1: 你放手。
3: 我刚发了奖金给你买件新的。
1: 不用，洗一洗就跟新的一样了。
3: 真拿你没办法。

0: 那我先歇一会儿。哎呀，都这个点了，我得去冰淇淋店了。香玲，你在家照顾好自己，有什么事情随时喊我。
1: 妈妈，今天累坏了吧？
0: 确实有点忙昏头了。
1: 对了，妈妈，给你看看我新买的风铃。
0: 好啊。
2: 哦，
3: 香玲，一大早的你在想什么呢？
1: 天童，昨天妈妈累得在沙发上睡着了，她又要顾店还要照顾家里，太辛苦了，连喜欢的衣服也舍不得买。
3: 那你把妈妈喜欢的衣服买下来送给她。
1: 可是我的零花钱根本不够，天童，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让我为妈妈做点什么呢？
3: 看在你一片孝心的份上，我就帮帮你吧。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
4: 甜筒变天眼。现在你有一双灵巧的手了，可以亲自给妈妈做礼物了。
1: 真的吗？我马上去试试。哇，太神奇了，我第一次做出这么好看的手链耶。还是亲手制作的礼物更有意义，送给妈妈去喽。
0: 香玲，这是送给妈妈的吗？太漂亮了。
1: 我没钱买你想要的衣服，就亲手做了七彩手链送给你。
0: 谢谢宝贝女儿，妈妈觉得这才是最好的礼物。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就让他们给跑了。
7: 分析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空间跑。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

0: 把牢底坐穿。
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来，来，哎哎哎，走吧。
1: 头儿，我回来了。哎，
2: 是薛礼啊！
1: 啊，
2: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我没事，
2: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
1: 好，
2: 来。
3: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3: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
4: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德营了。
5: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4: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5: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6: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4: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5: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6: 好，你出来。
4: 哎，总爷您看如何？
3: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6: 你给我出来，走
5: 走，
3: 去吧去吧。
6: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5: 承让了。
3: 哎呀，哎，哥哟，啊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好了，停停停停停停停停！
6: 哼，好，大哥，大哥，好样的，大哥！
7: 哎，不错不错，
3: 啊，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2: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3: 什么？
6: 对对对，
8: 火头军，
6: 对
8: 火头军，
6: 火头军
3: 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6: 对
8: 对，
9: 望总爷成全。
5: 哎，小心点啊！
6: 哎，哎，哎，大哥，大哥，哎，放着，
4: 放着，放着，放着！
6: 哎，大哥，
4: 来来来，
10: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6: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11: 对，
8: 不愿意
11: 去。
10: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5: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11: 对
6: 啊，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12: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2: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12: 对
6: 对，
8: 是。就是，
6: 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10: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6: 嗯，
10: 在哪儿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8: 对
6: 对
8: 对，
2: 大哥说的有道理，
6: 有道理。
10: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儿，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2: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3: 头儿，
2: 哎，好好好好，
10: 那就干活吧。
6: 哎，好，
2: 好，
5: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6: 对，
2: 你先坐会儿。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6: 对，我去倒杯茶去。
10: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啊，
6: 好，
11: 好，好。
13: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14: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13: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14: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13: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英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

0: 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1: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0: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1: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2: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怎么会有凶手呢？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3: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2: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3: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2: 是我们伯辽的人。
3: 我们的人？
2: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 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3: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3: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2: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3: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2: 我见过圣主了。
3: 啊，他怎么说？他
2: 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3: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2: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3: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2: 我要见见铁士文。
3: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4: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嗯。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义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5: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6: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
4: 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啊？
7: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啊！
8: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4: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要一些时候。啊，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
4: 谢皇上。
8: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9: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8: 真的没有？
4: 啊，真的没有。
8: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陶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
9: 你知道此事吗？哎，元帅，有这事儿？哎，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10: 是。哎，你看，是铁士文了。
9: 是公主的队伍，什么？
10: 对，没错。走，我们过去。这。咦，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9: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10: 多谢你了，罗公子。
9: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10: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9: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10: 哦，什么意思啊？
9: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
10: 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士文。
9: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10: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

0: 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1: 为什么？
0: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哦，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1: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0: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1: 对，嗯，我们边走边想吧。啊，
0: 多谢了，罗公子。
1: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0: 嗯，后会有期。
1: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薛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新关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尊。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3: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3: 是。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4: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5: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4: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十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呢，我女婿何宗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们
5: 好了好了，够了。

0: 给你记上不就得了吗？
1: 哎，是是。
0: 杨世贵，我呢今天找你来，是有件事情要跟你说。坐吧。
1: 不敢。
0: 哎呀，坐吧。
1: 哎，是。
0: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1: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0: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1: 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哈三……
0: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1: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0: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1: 是，是。
2: 董爷在里面吗？
3: 在，还没有起床。
2: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4: 不会是生病了吧？
3: 我们去看看。
2: 嗯。岳父大人。
3: 爹，你没事吧？
5: 我没事，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2: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5: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七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2: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3: 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
4: 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5: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2: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4: 嗯，
3: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5: 哎，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2: 哎，
5: 你跟我一起去。
2: 是。
5: 薛礼啊，
6: 哎，
5: 忙着呢。哎，薛礼啊，
6: 宋爷，什么事儿？
5: 我专程来找你的。
2: 哎，是这样的，
5: 哎，
2: 你会摆阵吗？
5: 对，哎，你会吗？
6: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2: 嗯，那龙门大阵呢？
5: 对，龙门阵。
6: 龙门阵
5: 啊，对，
6: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5: 哦，那你会摆吗？
6: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5: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呢。
3: 总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6: 你说什么呢？
4: 哎，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2: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4: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5: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3: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4: 哎，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5: 战衣？
4: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2: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6: 哎，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4: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

0: 朕吗？
1: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
2: 你走走走走走走的，你会埋阵的。
1: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可以这样，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四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2: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3: 御之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
4: 之虎
5: 在，
3: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5: 末将得令。

0: 啊，哈哈！张世贵，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1: 啊，是是是是，
0: 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世贵，你立功了！
1: 多谢元帅。
0: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2: 将军。
1: 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可是他军令已出。
2: 你又不可能违抗，所以我才头痛吧。
3: 报，
2: 将军，朝阳公主前来求见。
3: 嗯，
2: 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3: 没有。
2: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
1: 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2: 将军所言不差。
1: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2: 是，将军。
1: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
4: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5: 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4: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5: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哎，兄弟，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好，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是，这驾！不是龙门阵，请陛下看清楚了。景德，请陛下看清楚了。景德，陈在，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1: 这龙门大阵呢？龙门阵？哦，对对对对，哎，是。哼！哎哎，皇上，哎，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2: 我去请功。
1: 谢谢元帅，谢谢元帅。
0: 皇上，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1: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0: 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龙门大阵呢？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难道不是吗？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
3: 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1: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0: 来人呐，推出去斩！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3: 哎，
0: 好。
1: 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谢皇上不杀之恩，
0: 不过在7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1: 谢皇上，
0: 去吧。
1: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0: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是。
1: 元帅，
0: 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1: 我立的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0: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1: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0: 你那也叫龙门阵？
1: 是啊。
0: 呸！ 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添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1: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
0: 好吧，限你7日之内，不，5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1: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0: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1: 哎呀，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0: 他们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你怎么让我去找薛礼啊？
1: 您去吓唬他们？
0: 吓唬他？怎么吓唬？
1: 您就说他是应梦反臣，让他自愿摆阵。
0: 哎，行，这主意行，走。哎，薛礼啊，
2: 哎，总爷大人，
0: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哎，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2: 多谢总爷大人。
0: 哎呀，不过呢，哎，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反臣呢，哎，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2: 是，
0: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3: 什么？又摆龙门阵啊？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2: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
3: 行了，
2: 总爷，我摆就是了。
0: 好好好，
3: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签说的要求。
2: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的一个阵台。请左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
6: 哎，你看。

0: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哎呀，哎，大家听我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为什么？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嗯，
1: 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100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
0: 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1: 你跟你儿子说呀。 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2: 你瞧你那出息吧你！
1: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3: 是是。

0: 少拿我开玩笑啊！
1: 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
0: 对对对对，齐可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2: 对，
3: 大哥，什么时候问问总爷，我们的战衣什么时候做好？
4: 是啊，大哥。哎，
5: 不过我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6: 嗯，是啊，
5: 来来来来，
7: 干，
5: 来来
7: 干，
8: 来干，
9: 干了，干了，
10: 都干了啊，
11: 干了，
10: 干了，来。
12: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13: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12: 那是谁摆的？
13: 是张师贵摆的。
12: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
13: 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12: 好。

0: 众火头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方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接令！接令！接令！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这，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1: 那可以打腰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敬德啊，你说这个镇台是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2: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1: 敬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的。
2: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不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

0: 那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不，不对，就是何宗宪，
1: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0: 打就打。好，赌就赌。
2: 酒主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3: 营养更丰富。
2: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3: 鲜香可口。
2: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3: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这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1: 逸仙府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3: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2: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

0: 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1: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0: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营养又美味。
0: 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1: 整整40大包，只要99。
2: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鲜服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喝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3: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6: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8: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7: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服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
4: 没准能人赃俱获。
10: 哎，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儿绝对不行。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4: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11: 你不是正好有一个绿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12: 好，哎，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
11: 董事长，

0: 这个事关重大，你还是听一下吧。
1: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他们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哎，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快跑啊！快跑啊！快跑！
0: 我今天非抓你活的不可！
1: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你往那跑，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薛仁贵，你在哪里呀？哎，
1: 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呢？
1: 什么？薛仁贵？
0: 薛仁贵哪去了？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宗宪呢？哎，你听说过吗？
1: 没有，没有啊！哎，
0: 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
2: 这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

1: 哎，元帅，刚才姚小琪呢是我的小婿何宗宪。什么？哎，
2: 何宗宪？元帅正式在下。
1: 狗婿，狗婿，是是狗婿，狗婿。
0: 哎呀，回营！
1: 元帅，皇上启驾回营了。
0: 什么？
3: 皇上回去了，皇上，皇上，嘿，皇上，平身，
0: 谢皇上。
3: 敬德，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1: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3: 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0: 敬德呀，你怎么那么窝囊呀？哎，别。 我看到的明明就是薛仁贵，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看到我就吓成那个样子，也不跟我说话，也不给我见面，哎，这撒丫子就跑啊！你说我要是不喊他吧，还好点儿；我越喊他，他跑得越快。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怕我。皇上，你说他跑了，我抓不着他。如果这样就算我输的话。
3: 我是不是有点太冤枉了？哈哈，景德，我看这样吧，这次你把脑袋输给了我，我暂且不要，先存在你的脖子上，等我需要的时候改日来取。
1: 大老黑，你虽然无功，但有无过啊！一会儿到我成营中，老程请你喝两盅啊！
3: 景德，朕看你也累了，先下去歇息吧。
1: 谢皇上。

0: 兄啊，朕这次观看了龙门大阵，确实眼界大开啊，也确实看见了朕的英伦贤臣。只可惜啊，朕没有跟他说上话。他的功就不用说了，可不知他的文采怎么样。
1: 如此说来。 皇上还是不放心，我不是说过了吗？您的应梦贤臣是个文武奇才，论武懂兵书，熟战策，论文就更不用说了。皇上要是还不放心的话，咱们这么办，把大元帅叫来，限他7日之内写一篇文章，评驳论。
0: 评驳论，对，评驳论。啊，这明白了。你是要他写朕这次御驾亲征、平定伯辽的文章。哎，可是竟得不识字啊！哈，正因为他不识字，才让他写评驳论。他要是答应了还好，如果不答应的话，您就要他的脑袋。
2: 一吓唬他，他什么主意都出来了。
3: 好，那就这么办。我们终于赶上他们了，那我们回去依计而行。好。

0: 黑风关的彭铁豹有什么话说？
1: 报告元帅，彭都督说尽快赶来迎接将军到黑风关。
0: 嗯，下去吧。
1: 是。
2: 报告将军，城外发现很多兵马向我们包围。
3: 什么？什么人那么大胆，敢向我包围？
2: 按旗帜观看，应该是兵马大元帅的兵马。
0: 你看清楚了，是铁石门的兵马吗？
2: 对，他们个个举的都是铁字旗。
0: 再探。
1: 是。
0: 他这个时候来是什么意思？
3: 将军，这不会对你不利吧？
0: 不会，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要求，而且已经进军黑风关十里之外，他还要这样对我，实在是欺人太甚。
3: 相信他只是略施威吓，希望我们尽早行军。
0: 哼，他对我如此无礼，难道瓦达尔就真的怕了他？
4: 安将军这么有本事，当然不会怕他小小的一个铁石纹了。
0: 啊，公主，请坐。公主，这路途这么遥远，也来探望墨家了？
4: 啊，我不是来探望你的，我是来送父王的命令给你的。那，看清楚了吧？
0: 啊，清楚了。
4: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一定要协助我办好此事。
0: 公主，实不相瞒，黑风关的彭铁豹很快就要接我去黑风关。如果现在我听从公主的差遣，这可是违抗军令啊。
4: 但如果你去，就是违抗我父王啊。你放心吧，只要你现在肯听我的调遣，铁石纹那边我会帮你挡过去的。
0: 啊，那就好。
4: 嗯，哦，对了，那个彭铁豹什么时候来呀？
0: 哦，相信他不久便到。
4: 嗯，那好，我先回军营，如果他来的话马上通知我。
0: 是。恭送公主。
3: 将军，您真的要听命于公主吗？
0: 你知道什么？我早就不想参与这场战争，现在有他来帮我抵挡铁石纹，不用我打，也没有违抗军令或大王的意思。哼，何乐而不为呢？
3: 将军有见地。
5: 皇上，唤老臣过来有何要事？
6: 啊，凭什么？
5: 谢皇上。

0: 景德呀，朕此次御驾平定薄辽叛乱，尚不知结果如何。朕给你7天时间，你给朕写上一篇评驳论如何？
1: 哎，皇上，这万万使不得呀！您知道我不识几个字儿，哪能写什么评驳论呢？您要是让我冲锋陷阵，这我不在乎；您要是让我提笔做文章，这还不是赶鸭子上架，难呐！
2: 哦。
1: 那朕就治你一个玩忽职守之罪。朕现在先不治你。哎呀，朕也不管你识不识字，7天之内，你必须给我交出一篇评驳论来。
0: 皇上，我真的写不出来呀。
1: 当真写不了？
0: 写不了。
1: 那好，来人呐，把元帅给我绑上，推出去斩。
3: 皇上，我冤枉啊！你要这样把我杀了，我死都不服啊！
4: 刀下留人。哎，皇上，请看在老臣的份上，将他死罪饶过，活罪不赦，还是让他交评驳论吧。
1: 可他不写呀！
4: 哎，不要紧，让老臣去跟他说。
3: 嗯。
1: 哎，我说老黑，你怎么又糊涂了？
3: 我怎么糊涂了？
1: 叫你写你就写。
3: 哎呀，你还不知道我不识几个字，我如何写呀？
1: 你不识字没关系啊，你的先锋官张师贵他识字呀，他会写呀。啊？
3: 哎，对，皇上，我写。
1: 你写？
3: 真写。
1: 来人呐，松绑。
5: 谢皇上不杀之恩，哼，好了，回去歇息吧。谢皇上，嗯，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评驳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
6: 啊，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
5: 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那就少了不少麻烦。嗯，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7: 是。
5: 薛礼啊，总爷找你。
7: 哦，快点去啊。薛礼见过总爷。
5: 啊？哎。
7: 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5: 总爷，属下不用坐，站着就可以了。
7: 啊，那就不用坐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 好让你呢早早立够10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
6: 哦，属下略知一二。
7: 是这样的，皇上。 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评驳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6: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7: 好，那就去吧。
6: 哎，属下告退。岳父，您这招高啊！
7: 哼，哈哈哈哈。

0: 大哥，
1: 妈。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0: 啊，不怕冻着。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评驳论。
0: 评驳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啊。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一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3: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评驳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哇，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3: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哎，宗宪，来来来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3: 好，
1: 快去快去。
3: 知道了。哎，
1: 嘿，得了。
4: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辑，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无道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

0: 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1: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0: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1: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0: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1: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2: 皇上，这篇评驳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0: 你亲眼看见的？
2: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3: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0: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4: 哎，这个评驳论可真厉害呀！
5: 是啊，
6: 一名薛仁贵真是个能人，
7: 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4: 哎，薛礼写出那个评驳论了，
3: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6: 啊！这，你也知道了？
3: 当然了。
4: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3: 哼，你们求我的事儿
4: 啊？
3: 什么事儿啊？
6: 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3: 啊？你们真想去啊？
4: 那当然了，不止他，
8: 不止他，我们要去。
3: 哎，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啊？不成，
4: 那怎么办啊？
3: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4: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3: 不成也得成，抽。
6: 好，抽就抽，
4: 就是
3: 对，
4: 就
3: 抽，
4: 咱们抽，
3: 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虎头军嘛。
4: 嗯，
6: 对。
4: 哎，对了，周青，
3: 嗯，
4: 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3: 这我。没什么，不说了。
8: 哎，说说吧。
3: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9: 哎，周青真够义气，
10: 是啊。
3: 哎，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一块抽签，
4: 来，
11: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12: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11: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12: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11: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驳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12: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11: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12: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享他们的功劳。
11: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12: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11: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人。我怕，
12: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3: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12: 传。

0: 大哥，大哥！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2: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呀。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3: 哦，
1: 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3: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哎，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3: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1: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成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1: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大伙儿都起来吧。谢大哥。啊，好。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4: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他没说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哦，好，下去吧。是。
3: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5: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3: 啊，是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5: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3: 是啊，
1: 头儿，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3: 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
1: 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
3: 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哎，
5: 这是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1: 行行行行行行，
3: 好吧。
1: 哎哎哎，
3: 大家等等。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2: 好。
3: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
1: 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作战衣，今天还没有做，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
3: 大哥，
1: 嗯，
3: 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1: 好，来干活吧。
3: 来干活吧，
1: 干活。
3: 好，
6: 安将军，
7: 彭将军，请坐。
1: 好。
7: 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啊，
1: 彭将军过奖了。
7: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8: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7: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8: 是我。
7: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
8: 老远跑到这黄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7: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8: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9: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8: 哦，那倒不是。
9: 那你是什么意思？我
8: 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9: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纹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8: 好，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9: 你敢背叛大王？
8: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10: 我还没有想清楚。
9: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领命。薛礼拜见总爷。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1: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0: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1: 那属下。 就先谢过总爷了。还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0: 哦，没事，你说。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呢？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
1: 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怎么样？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0: 啊，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哎，你还有什么事吗？
1: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0: 好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风官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风关，请元帅定夺。
1: 他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3: 传戴立鹏。
4: 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
4: 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好，但小人南方，你要加倍小心。
3: 嗯。
5: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4: 戴立鹏，我们已带10000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3: 得令。
4: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6: 是吗？是吗？
7: 哎呦，太好了！
4: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8: 好，
4: 好，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
9: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
4: 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10: 好，
4: 大哥，以后我打仗去煎死他。
10: 好，我就炒死他。
4: 哎，那我就烩死他，烩死他。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 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
1: 大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2: 是啊，就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哦，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
1: 是啊，
0: 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大哥教我们吧，
2: 想练吗？
0: 想练就开始。
3: 哎，好。

0: 我们沿着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是。
0: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还没有来报。
1: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
0: 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1: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忍着点银环，使劲，使劲，使劲银环，快了，顾妈妈，使劲，快快了，银环忍着点，使劲。
2: 哎，你们生了没有啊？
3: 你别管了，在外面看着啊！
2: 急死人了。

0: 怎么样？生了，生了！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一男一女，龙凤胎，太好了，
2: 太好了！
3: 尹怀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0: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血液价值福啊！
2: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
0: 请收银环一拜。
2: 银环，尹环，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环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3: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
2: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3: 是啊。
2: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0: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哎呀，我给
3: 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2: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属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0: 那好，就叫金莲吧。
2: 金莲，
3: 金莲，好。
2: 好名字，这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4: 我陪你一起去。
2: 好，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4: 应该的，应该的嘛。
2: 就是。
4: 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2: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4: 我们这里有很多，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请。
2: 好的。
5: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哎，
6: 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
4: 小二，哎，您稍等。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7: 结账。
5: 您这有眼力。
2: 不少。
5: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6: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4: 啊，有啊，请这边来。
5: 啊，来。
6: 姑妈妈，老夫人，姑妈妈，哎呀，怎么
5: 在这儿啊？
6: 老夫人，银环呢？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5: 是吗？
6: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5: 你好，
6: 后来他们就在韩。

0: 苗里成了亲。
1: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0: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2: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0: 是啊，是啊。
2: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1: 真的？
2: 是啊。
1: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3: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1: 老爷，都事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3: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1: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您，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3: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姑妈妈，带我去看看。
0: 老爷，
3: 带我去。
0: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2: 爹，
3: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1: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3: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1: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3: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2: 爹，这也不是我情愿的。
3: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1: 她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3: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2: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3: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0: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围的媒。
3: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2: 爹，女儿惹您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3: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2: 爹，你就这么任性？
3: 哎，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2: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3: 哼，
2: 您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3: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1: 老爷，
3: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1: 银环，我姑

0: 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

0: 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1: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进去，
3: 2米，3米，
0: 哎呀呀，你说这
3: 样子，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0: 哦，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

0: 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4: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9: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

0: 工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
3: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两三百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5: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用心爱家，爱家纺。
6: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又让他们跑了。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5: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19: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摩机周末为你服务。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这样很可怕。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 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

0: 先图啊，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有一点。
1: 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0: 啊，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的。
1: 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
0: 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1: 早点休息
0: 啊。
2: 真是可爱呀，弟妹呀，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3: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大哥大嫂。

0: 对银环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环无以回报。
1: 迪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0: 就是
1: 顾妈妈为这俩孩子。

0: 妈，快起来，快起来！
1: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听说银环一半。
0: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1: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1: 顾妈妈，我看呐，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0: 好，我不知道几世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银环，娘答应你就是了。
1: 谢谢娘。
2: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播辽边界。
3: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2: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2: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3: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载他。
3: 是。
0: 彭铁豹
2: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2: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4: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李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0: 嗯。
3: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停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谈。
3: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世纪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当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都督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汤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0: 报都督，狮子口失守了。
1: 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
0: 全军覆没。
1: 全军覆没。吹号角，跟我来。来者何人？
2: 我乃大唐先锋官张士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斧头军薛礼士也。
1: 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就

0: 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达尔按兵不动。
3: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4: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2: 什么？此事当真？
4: 千真万确。
2: 再探。
4: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2: 对，来呀，
4: 元帅，
2: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4: 是。
3: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

0: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1: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2: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3: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1: 领命。
4: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
1: 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5: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4: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6: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7: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4: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7: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4: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的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7: 来人，派探司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徐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3: 好，
4: 敬德，
2: 臣特来接驾。
4: 哎、敬德，前营状况如何呀？
2: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哎，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2: 臣在，
4: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2: 臣领旨。
5: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6: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7: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5: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6: 好啊，
7: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将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6: 再探。
7: 是。
6: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5: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6: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5: 好，去吧。父王。
2: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5: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狮文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2: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5: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狮文。
2: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狮文的反叛之心呐。
5: 父王，铁狮文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2: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狮文，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5: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狮文，把铁狮文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2: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5: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2: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狮文的反叛之心呢。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5: 父王。
2: 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8: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6: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8: 是。
9: 喂，你们谁是火头军区里？快叫他出来应战！
8: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9: 去去去去去去！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7: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9: 你成不成啊？
7: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9: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7: 是。
9: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呐。
8: 知道了，爹。
3: 者何人？
8: 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3: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8: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3: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8: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
3: 驾！驾！驾！
8: 驾！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
1: 来者何人？
0: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1: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0: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你又是何人？
1: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0: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我来助你。

0: 大哥，大哥，嗯，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1: 薛礼，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1: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2: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0: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1: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3: 天地为证。
0: 天地为证。
3: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他。

0: 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1: 我算算啊，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0: 好，我就给你记四个。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你说说。
1: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0: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1: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0: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1: 是女婿。
0: 好，就算是女婿。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1: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0: 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1: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0: 定天山只用三箭？
1: 对呀。
0: 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1: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的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0: 赌什么？
1: 你听我说呀。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他有人头，他的人头呢，他还会说话。
0: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1: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0: 我上当了？
1: 对呀，
0: 我上当了吗？
1: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0: 我肯定不信嘛。
1: 你想不想听呢？
0: 当然想听啊。
1: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0: 赌就赌嘛。
1: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0: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1: 元帅啊，你上当了。
0: 我又上当了？
1: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嚓，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0: 真没看出来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1: 元帅，是女婿。
0: 对，是女婿。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1: 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哎，元帅，
1: 嗯，你来了。
0: 听说你的钱营又传捷报了？
1: 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0: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

0: 岳父大人，情况怎么样？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哎，进宫了吗？
0: 当然进宫了。
1: 哎，
0: 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
0: 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1: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0: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1: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0: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
1: 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2: 好，太好了！
1: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薛礼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 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2: 总爷，
1: 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2: 你说，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1: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0: 什么？不用扎营啊？
1: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2: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1: 住城里？你没搞错吧？
0: 我们不跟敌人打仗，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1: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0: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1: 我有信心。
0: 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吗？不过呢。
1: 皇上为我大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
1: 哈哈哈哈哈！
0: 我想问问总爷，
1: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2: 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好消息。
0: 是，
1: 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4: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3: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4: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3: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5: 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6: 就是。
5: 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对，对，对。
6: 对，
3: 这，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8: 好啊，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9: 周青，你不当旗袍官了，
3: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10: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3: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6: 行了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前进。
11: 走走，
12: 这。
3: 葛根上，望总兵大人收容，末将一定追随左右。
13: 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4: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啊？
2: 总兵大人，小人叫登峰。
0: 好，起来吧。
2: 谢总兵大人。
0: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2: 火头军薛礼。
0: 都知道他些什么？
2: 此人真是个神人。
0: 不要在我面前夸张，要如实说来。
2: 总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条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0: 他真有那么厉害？
3: 总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4: 总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1: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你确定是唐军？
4: 的确是唐军。
5: 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不比谁多什么。
6: 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
5: 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墨是也。
6: 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1: 副将高官

0: 把免战牌，
1: 是。你看，这是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免战牌了。
2: 大哥，怎么办？
0: 周青，你和千红在此骂战，一个时辰后，如果他
1: 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0: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2: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3: 是啊。
0: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2: 好，走。
0: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2: 总兵大人，好计呀！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0: 竟然攻城了。
2: 随我阻止他们。是。你带人放鬼时，阻挡那些云梯上的士兵，其他人一起放箭。是，跟我来。
4: 退兵！
2: 总兵大人，唐军退兵了。
0: 退兵了。
2: 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吧？哼！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0: 哪还有时间？仙徒，请先，
5: 在，
0: 该你们上了。
5: 遵命。
0: 行吧。 你也跟着去吧。是，
2: 走，出发，出发，
5: 进攻！
2: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怎么又来了？你到底在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放你投石！是。
5: 好了，辛苦了，大哥。好，抓紧时间休息吧。哎，该你们上了。
2: 好，走。
5: 攻城！
2: 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
5: 放箭扔石头。
2: 是，放箭扔石头。
5: 又退兵了。

0: 总兵大人，唐军又退了。哎，终于退了，我还以为他们是铁打的呢。他们攻了咱们多长时间？
1: 差不多4个时辰。
0: 他也不累。我去休息一下，你在这巡视，不得有误。
2: 是，
1: 回来了，
3: 大哥，
1: 辛苦了，你们休息吧。
2: 好，
3: 大哥，到我了。
0: 嗯，哎。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2: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
1: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
3: 要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
4: 你丢脸丢到家，我丢脸丢姥姥家去了都。你快说吧，咱们来干啥来的？
5: 啊，你自己人，你快点儿。
0: 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

0: 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源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4: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5: 新宁、
6: 邯郸、
7: 广西、
8: 临沂、
9: 黄山、
10: 唐县、
11: 金
12: 山、
11: 开始
12: 干。
1: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6: 保证完成任务。
17: 你们不可能成功，
1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9: 第二回别跑了，
12: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3: 江军，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5: 铁证如山。

0: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1: 是。
2: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3: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0: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2: 是啊，大哥。
1: 是。
2: 抽烟的时候，烟。
3: 什么烟？
2: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看，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这次啊，你们能够走马

0: 取得凤凰城。哈哈，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哈哈哈，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2: 遵命。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0: 为什么？
2: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
0: 嗯，好，说得好，哈哈，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哈哈，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3: 谢谢总爷。
4: 来，
5: 大哥，
6: 大哥，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让我投军重新做人。你的大恩大德，我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报答。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2: 我说庆红，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7: 对
8: 对
7: 对
8: 对，
7: 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
9: 啊！哎，将军们，你什么意思啊？
7: 我是说啊，我们大哥啊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10: 瞧你马屁拍的，
2: 瞧你马屁拍的。
11: 庆本，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在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
7: 哎，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只是你们大伙儿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2: 不许说这样的话。
9: 就是啊，
12: 哎，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11: 是，
9: 喝，喝，
7: 喝，
9: 喝，
7: 喝，
9: 来，
7: 干，
9: 干，干，
7: 干，
9: 干，
11: 哎呀，大哥，我想请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11: 就是以后的功劳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9: 是啊，
7: 是啊，
2: 对啊，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7: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呀。
9: 对啊，就是。
11: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3: 好，
2: 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3: 好，
7: 干！
3: 干！干！
1: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6: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1: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堪。
6: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1: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6: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1: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6: 什么事？
1: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
1: 我要奏明大王，请大帅稍候。哎呀！哎呀！请大人率先进城，闪开！
0: 父王，你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逼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3: 大王，大王，大事不妙！

0: 何事如此惊慌？铁石文大军围堵王城，
1: 什么？
2: 提督，你看清楚了吗？
3: 绝对没错，赵二，这如何是好啊？
1: 父啊，我去对付他们。
3: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石文的大军呢？
4: 报，
5: 启禀大王。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嗯，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嗯。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
1: 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
2: 参见大王。
0: 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2: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呼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2: 遵命。
3: 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
4: 哎呦，来了来了来了！哎呦，皇上啊！
5: 恭请皇上入场。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前面带路。
5: 啊，是皇上，
7: 请请。
8: 这就是皇上啊！
9: 皇上，
10: 今天是威龙。
6: 景德，
11: 臣在。
6: 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
12: 臣在。
6: 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2: 遵旨。
13: 遵旨。
6: 张世贵，张先锋啊，
13: 臣在。
6: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13: 谢皇上。其实这次攻城最大的功臣是。

0: 区重要节点注入强劲动力。
1: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河南县黄河生态文旅启航暨黄河一号风景大道越野车全域巡游活动在黄南州河南县举行。50辆越野车组成巡游车队，沿黄河串联起当地生态与人文景观，全方位展现河南县生态文旅魅力，进一步推动当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
2: 一身黄色制服，一辆电动车。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业务经理骆敬兵用不同的奋斗轨迹，在风雨兼程的配送路上书写着劳动与担当。10年高原深耕，他以师徒制凝聚团队，用暖心服务守护骑手，在平凡的生活中闪耀着不凡的光芒。
0: 在青海佑海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美团站点办公室，骆敬兵正在召集晨会，嘱咐外卖骑手们雨天配送要注意的安全事项。
3: 今天也是下雨天，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我们的这个生命安全。这个如果电单超时了，不要紧张。
0: 这样的晨会每天都会按时召开，从未间断。雨天强调安全，晴天叮嘱防暑。每一句朴实的话语都藏着他对骑手们最真挚的牵挂。走出办公室，骑手们整理餐箱，检查车辆，准备奔赴城市的大街小巷，而骆敬兵的脚步始终与骑手们并行。
3: 骑手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其实考验的是责任心和耐心。虽然累，但每天都很充实，靠着我的一双脚，一辆车，踏实的干活，认真的工作，就觉得未来的生活特别有奔头。
0: 回想10年前，骆敬兵也曾是一名外卖骑手，他心里始终坚定，既然干了就要干到最好。在日复一日的奔波中，他凭借踏实肯干的劲头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从普通骑手成长为站长，再到业务经理。身份在变，肩上的责任在变，但初心从未动摇。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这是责任的叠加，更是奋斗的延续。骆敬兵创新推行师徒制传帮带体系，搭建标准化带教流程，手把手教学。这套接地气有温度的体系，让新骑手培训周期缩短一半，更让团队凝聚力不断增强。
4: 骆经理对我们特别好，尤其是新人当师傅也是特别的实在，然后送餐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随时都会问我们骆经理，都特别的有安全感。
5: 美团配送，我在电梯里，马上就上来了。
6: 外卖，您好，您的手机号是
7: 1840。
6: 好，请您核对餐品，祝您用餐愉快。
7: 谢谢啊。
3: 师徒制是为了让新人尽快上手，只有队伍稳定了，人心齐了，工作才能干得更好，服务才能做得更到位。
0: 如今作为业务经理，骆敬兵立足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需求，在团队管理上不断探索创新。他优化区域资源配置，合理调配运力，减少骑手无效奔波，压实各级管理责任，细化服务考核标准，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持续为外卖行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也为城市便民服务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3: 只要脚踏实地，用心做事，就一定能够创造价值。五一劳动奖章不是我一个人的荣誉，而是属于整个团队，属于每一位默默付出的骑手们。我会继续扎根高原，深耕行业，和团队一起为城市服务和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近日，青海省第三届少数民族农牧民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电视演讲大赛海西地区初赛火热开赛，来自泉州的13名少数民族农牧民选手用普通话讲述身边故事。 比赛现场，选手们紧扣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情抒发对党对组

0: 国的热爱，大家结合自身生活经历，讲述乡村振兴路上和美乡村建设的鲜活点滴，分享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故事，生动展现出新时代农牧区发展的新样貌与群众幸福新生活。
1: 这次比赛中很荣幸拿到第二名，能继续代表海西参加省上演讲大赛，希望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全面提升基层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精准补齐基层民族宗教政策宣讲互动短板，切实搭建起基层不同群体交心交流、同向聚力的优质平台。
3: 4月29号，青春之声实干笃行青年说暨五四青年节主题活动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青海广播电视台、西宁市城西区委教育工委、城西区直机关工委、青海省青年联合会主办，来自各行业年轻干部代表通过主题讲述加交流讨论的形式，讲述实干笃行的生动实践，展现青海青年的责任担当与青春风采。
4: 让我们青年人在交流中碰撞思想，坚定信念，今后我会继续扎根课堂，把红色的种子种进学生的心田，用行动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
3: 用青春之声传播时代强音，以实干笃行彰显青年作为。本次活动引导青年持续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坚定理想信念，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实际行动，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挺膺担当。
5: 无论是服务群众的关键小事，还是推动发展的国之大者，都离不开实干二字。也希望我们所有的青年干部都能够将自己的个人青春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壮阔洪流，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6: 近日，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组织的感恩祖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研学活动顺利完成。来自青海玉树的104名学子在为期7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中，走进四川、本京等地地标，深度感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将浓厚的爱国情、高远的强国志、坚定的报国情深深根植于心。
7: 本次研学活动设置主题宣讲、实地参访、文艺互动等5大板块，从汶川映秀地震遗址感悟生命力量，到民族博物馆探寻民族交融历史，从军事博物馆铭记峥嵘岁月，到火箭研究院领略航天辉煌。研学行程既有文化厚度，又有教育深度，师生一路行走，一路学习，一路感悟，在互动交流中凝聚民族团结共识。
8: 能参加这次感恩祖国研学行，我真的特别激动，一路上多看多学，把收获都记在心里，当做我们成长的动力，努力变成更好的自己。
9: 讲解员老师细致地为我们介绍了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从火箭、卫星到载人航天，一件件实物模型让我大开眼界，我深深感受到祖国航天事业的强大，也为航天人的坚守与创新感到骄傲，今后我要努力学习，向航天英雄们看齐。
7: 研学期间，石榴花开精玉共融、见字如面结对联谊活动温暖开展。通过同唱一首歌、同诵一首诗、同讲一个故事主题活动，让大家在诗词歌赋里感悟家国大义，厚植爱国情怀。
10: 我会认真学习，增长见识，用心体会各民族像一家人的深厚情谊，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懂感恩、向优秀看齐的新时代少年。
7: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北京第六批援青指挥部牵头统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以研学实践为纽带，深化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助力玉树学子全面成长。
11: 参加此次研学活动的师生从玉树出发，走进四川、北京等地开展研学，在沉浸式研学中，在跨越山河的交流、交往、交融中厚植国家情怀。不仅是一次研学之旅，更是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6: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
1: 没准能人赃俱获。
2: 哎，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儿绝对不行。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3: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4: 你不是正好有一个绿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5: 好。哎，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
4: 董事长，这个事关重大，你还是听一下吧。
6: 总有天会晴朗。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
15: 么样？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一边干嘛？
17: 是两百，
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8: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9: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

0: 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他们给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1: 伯伯，爹，您一定要撑住啊！啊！
2: 太子殿下驾到！
1: 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3: 老千岁，快快请起！
1: 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2: 太子，请，请。
1: 老千岁，请。
2: 请。
1: 太子亲临朝政，事事要亲力亲为，有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
2: 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1: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2: 老千岁，请讲，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
1: 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2: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1: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呐！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
4: 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爹，哎，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
5: 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殿下。
4: 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5: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5: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4: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
5: 伯伯，爹，伯伯。

0: 少爷回来了，嗯，吃我的吧，吃我的吧，我的好吃，吃我的吧，这个好。
1: 通儿，回来了，来，
2: 哎，
1: 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2: 哎，各位小姐好，娘。
1: 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哎呀，
0: 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啊！
2: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0: 哎，挑了再办。
2: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0: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1: 哎，我来搓，我来搓。
0: 娘，
1: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
2: 哎呀。
0: 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2: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0: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成老伯为你提亲吧。
2: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0: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3: 罗通少爷，罗通少爷，
0: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这雪里真有那么厉害吗？那雪里不知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
2: 夫人说的对，我真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的，
0: 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1: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3: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1: 成在人在，成丢人亡。
3: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空的话，本帅绝不手软。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 刺激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0: 遵命。

0: 一声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景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0: 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我昨日才去。

0: 想到的，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1: 遵旨。
2: 见地的呢，文官，
3: 是程老千岁吧？
2: 是啊，是谁先逝了？
3: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啊。
2: 秦哥，哦，秦哥，秦哥，秦哥呀！
4: 程伯伯，
5: 程叔叔，
4: 程伯伯，
1: 你别太伤心
2: 了，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瓦岗寨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哥，比亲兄弟还亲呢，秦哥。
6: 太子殿下驾到。
2: 秦哥，别管老夫。秦哥呀，
1: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2: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秦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秦哥。
0: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
1: 太子有心，
7: 皇兄有心。
0: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
1: 谢太子。
8: 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2: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呀？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9: 儿臣领旨。
2: 清楚了吧？
0: 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2: 哎，皇上被困凤凰山，马三毛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石纹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程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0: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10: 谢太子。
3: 谢太子。
8: 秦曼，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8: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嘿嘿嘿，
8: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剑，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0: 皇叔啊，当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8: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2: 李道宗，你别挑拨离间。
8: 哎，怎么说话呢？
2: 殿下，老臣有一权宜之计。
0: 说。
8: 以程千岁的智慧，无非是出师斗酒化权呢。哎，
2: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
8: 那比武啊，比武好啊。难得程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
3: 好，准奏。哎，程伯伯！
2: 哎呀，
3: 程伯伯！
2: 哎呀，
3: 哎呀，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
2: 哎呀，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3: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 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求
4: 你
3: 了。
4: 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哎，
3: 程伯伯，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4: 嘿，你
3: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爹他不在了。
4: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3: 谢谢程伯伯。
5: 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4: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5: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4: 哎，这是我明白。
5: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4: 哎，好好好好好好，弟妹，哎，我去了。哎，
5: 哼，赵二路元帅，气死我了。哎，
3: 哎哎，程伯伯，嗯，程伯伯，我娘她同意了吗？
4: 你娘同意了，出席的顺利啊。
3: 啊，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4: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这这，
5: 谁说我同意了？
3: 娘，我听程伯伯的意思。
5: 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3: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5: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
10: 少爷，是啊，就听你娘的吧。少爷，
3: 娘，
10: 你要听话呀。
3: 娘，你没事吧？
5: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哼，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哼，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3: 嗯，
5: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3: 哎，我，哎呀，我娘，
10: 少爷，你，哎，少爷，你就听话吧。
5: 到底怎么样？
10: 是啊，少爷。
3: 好吧。
11: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
12: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
11: 看劲。
12: 老明，你没事吧？
11: 少爷，我没事。
12: 来，起来。啊，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1: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12: 哦，知道了。
8: 剑山呢？
11: 拜见王爷王妃。
12: 拜见义父义母。
13: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12: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8: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12: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8: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嗯嗯，奈飞你在想什么？
13: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8: 哦，万全，万全之策。
14: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13: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14: 这个，
13: 我想一定有的。
14: 药是有的， 可是有一定的。

0: 危险。
1: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0: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2: 天佑，你想要爹的老命啊！爹只想让你参加，不想让你多睡。
3: 爹，铁牛要么就不参加，参谋就以夺印为主，看招！
4: 我就要夺帅印！
2: 哎呀！
5: 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4: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5: 不可以。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剑山，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玉一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义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过，你别令我们失望啊。
1: 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谢义母。义父义母告辞。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李剑山上，
1: 下一场，程铁牛对马岱。

0: 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
2: 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不打了。
1: 你在哪儿呢，骆驼？

李剑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淮御上。

0: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1: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2: 少爷能赶得上吗？
1: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3: 下一场。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
1: 嗯，哼，好。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0: 微臣是想……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1: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御旨，待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0: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 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0: 剑山上前听风。奉你为，
2: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3: 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0: 嗯，
1: 剑山贤侄，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3: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1: 那要讲不通呢？
0: 那就要动武了。
1: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
0: 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我看
3: 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0: 好，那就一言为定。
3: 好，
0: 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大元帅。
2: 多谢太子殿下。

开始。

0: 殿下，他是不是有点打疯了？你看，
1: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哎呀，
2: 剑山赢呢？
3: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
2: 他这个样子，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不是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
1: 比完了，
0: 赢了没有？
1: 输了，
0: 输了。
1: 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魔，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
0: 听雨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大元帅帅印，却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重施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

0: 这误会，跟他语音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同学跑了。
9: 分析郑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生，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期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七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剑山，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嘛。不用了。哎呀，剑人，你不要太过分喽。你说我做的过分，你们做的更过分。您，剑人，你这是跟谁说话呢？我是把你抚养成人的义父。义父，你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哼，但是人各有志，我不可能昧着良心去做你想要我做的事。再说义父，你心里也明白，当初你收养我。 并不是出于善心，你是另有目的的。
1: 够了，
0: 我还没有说够。义父，本来皇上非常宠幸你，因为你们从小一起出生入死，所以皇上封你成亲王，但你并不珍惜。皇上非常伤心，后来皇上罢了你的官，你不甘心，但是皇上宅心仁厚，念你们是兄弟，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是你却变本加厉，拉帮结派，图谋不轨。
1: 一派胡言！谁跟你说的？
0: 谁跟我说的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做过。
2: 哎呦，剑山，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义父，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住口！为人处事我自有分寸，我不会像你一样，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择手段。我问你。
2: 你下下义父，是真的喜欢他吗？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别以为自己很聪明，其实你的狼子野心早已暴露了。王爷，你听听他是怎么说我的！小杂种，我宰了你！我杀了你！啊！哎！哎！哎！啊！
3: 王爷，
0: 从此以后，我们情断义绝。

0: 我罗通，想当初也是兵马大元帅，打遍天下无敌手，怎么能输给那个李建山呢？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啊！他一定有问题的。
1: 嗯，我也相信，这不是事实。可是，
2: 哎，进来，进来，哎，进来，
0: 通儿，挑吧。
2: 哎呦，怎么又来了？哎呀，罗通啊，你看他们多漂亮啊！
0: 啊，你别着急，慢慢的挑啊，我的事儿我先走了。哎，千岁，请留步啊！
2: 哎呀，弟妹，是你们家娶媳妇，我帮不上忙啊。我帮的忙就是帮助你们准备个大贺礼呀。
0: 哎呀，您是长辈，您有答应过他爹的。
2: 哎呀，弟妹，我那是喝醉了酒胡说的呀。
0: 好，坐下吧，来，坐下。
2: 哎呀，
0: 坐下。
2: 哎，
0: 童儿啊，
2: 娘的承诺已经兑现了，现在可轮到你了。
0: 挑吧。
2: 娘，我想问你一下，昨天晚上你为什么把窗户全给我封上了？
0: 哎呀，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说现在吧，挑。
2: 啊，
0: 程伯伯，我娘叫你呢。
2: 哼，叫我？那是叫你呢。我多大年纪了，还娶媳妇啊？你小子，快挑吧。
0: 程伯伯。 你去随便帮我挑一个吧，
2: 不行，
0: 啊，这也太随便了。哎，弟妹啊，你就帮他挑一个，他看花眼了，帮他挑一个。
2: 不行，我不能给他一个休妻的机会。
0: 罗通啊，你到底要拖到什么时候啊？快去挑！
2: 哎哎哎，
0: 娘，
2: 哎，
0: 四位姐姐，真是不好意思啊，我知道你们在我们家已经等了很多年了。 可是这真的不关我的事，真的。这样吧，我给你们四位一些盘缠，你们赶紧回家吧。啊，
2: 罗通，
0: 啊，
2: 你颠三倒四的做什么？你今天没个了结，你就别姓罗了。
0: 娘，你看啊，这里有四位姑娘，我要是娶了一个的话，那三个人岂不是委屈了他们啊？
2: 那就全娶了呗。
0: 啊，
2: 我哪能全娶啊？我受不了。
0: 罗通啊，就等于多了三个侍婢呗。嘿嘿
3: 哎，程
0: 伯伯啊，你看这四个小美女，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如你先挑一个吧。啊，
2: 哎，别打岔，快挑！
0: 那好吧，那我来问问你们四个啊，知道为什么来罗家吗？
3: 不知道，我娘叫我来的。
0: 你娘？那你们知道来这儿要干什么吗？
3: 不知道，反正来了就不想回家了。
2: 哎呀，你们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你们何苦来的呢？啊，这样吧，我也想一想，你们四个呢也想一想啊，过段时间我们再说，好不好？哎呦，哎呦，哎呦，肚子疼，对不起啊。
0: 哎，罗通。
2: 哎呀，弟妹，罗通这个事儿啊，不能急，不能催他太紧呢，这个。
0: 哎，我知道。
4: 从前没管教好他，所以铸成今天这样的大错。
5: 哎呀，
2: 弟妹，我是该说的都说了，这种事儿啊是强扭的瓜不甜呐，幸福不是勉强来的，你说是吧，弟妹？好，那我也告辞了。
5: 不送了，慢走啊。
4: 父皇已经安然返回凤凰城了，但是仍在催促二路大军的事啊。
6: 可我军死伤严重，需要及时补充。嗯。殿下，微臣向殿下请罪。
4: 哎，皇叔何罪之有啊？我正要找你呢。剑山玉帝怎样？
6: 剑山，哎呀，他旧账新结的走火入魔，疯疯癫癫的啦，所以他不宜挂帅。
4: 有这回事儿？
6: 剑山是个人才，真是可惜呀。所以请殿下另选贤能吧。
4: 好，侯公公，传罗通。
7: 是。哎呦，来给我。哎哎哎，好。哎，哎。

0: 给我！哎哎！啊！
1: 嘘嘘嘘！哎，对不起啊，你叫什么名字？
0: 茉莉。
1: 茉莉，名字好。茉莉姐，你喜欢我吗？
0: 喜欢，罗东少爷。
1: 如果你要是真的喜欢我的话，你就把他们引开。
0: 引开他们做什么？
1: 哎呀，我急着出去啊。啊，
0: 好。哎，那你跑了我上哪儿找你啊？
1: 哎呀，放心吧，我只要出去了我会偷偷回来接你的，你看好不好？
0: 好的。哎，那我怎么引开他们呢？
1: 哎呦，哎，这样吧，你就说带他们去捕蝶啊。
0: 主意是不错，但这时候无蝶可扑的，还没回春呢。
1: 哎呦，这只是个建议，你就随便找个理由，没事儿，你只要把他们引开就行啊，好不好？
0: 好，我会尽力而为的，但你要回来带。
2: 罗通啊，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
1: 谢太子殿下。
2: 好了，去看看你们的家人吧。
3: 婉玉。
4: 夫人，等我回来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会叫爹了吧？
3: 但愿不会那么久吧。娘没有什么要求，只求你平安回来。你其他的可以不答应，但这个你必须得答应我。
1: 娘，你放心吧，孩儿答应你，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
5: 少爷，
6: 我们一定会等你回来的。
1: 不用了，不用了，多谢各位姐姐啊。
5: 要的。
1: 不用了。
7: 哎呀，出征了，祝你们马到成功啊！
8: 李公子，房钱怎么样？何时还呢？
9: 老板，再多宽限两天吧。
8: 我已经给你十个两天了，我不管。今天你要不付清房钱，我就请你出去。哎，
10: 杨二，上茶。
11: 小难料，

0: 现在能借的能卖的能当的都用过，到底上哪儿找钱呢？回去向我义父认错，可是我错在哪里呢？我去向马明求助吗？他对义父那么忠心，肯定不会帮我的。现在只有王成，只有他跟我的处境一样。好吧，就去找他。
1: 少爷，好久不见。
0: 怎么，不请我进去吗？
1: 啊，不，请，少爷请。
0: 其实我早就猜出杀薛云贵的凶手不是你，而是你。

0: 只证王爷是幕后真凶就行了。少爷，什么都可以，此事万万不能。为什么？
1: 小人收了王爷的钱财，发誓不会出卖他的。少爷可以打我骂我，抓我坐牢，甚至千刀万剐杀了小人，可此事恕难从命。那你这样做，对得起你的良心吗？小人明白。
0: 小人愿意一辈子做牛做马侍奉少爷，你侍奉我有什么用？难道你让他逍遥法外，左右朝政，陷害忠良吗？
1: 少爷，你别生气，你听我说呀。王爷是什么样的人，你比我更清楚啊。朝廷上下，哪个不怕他三分？我担保，状纸一出，人头马上落地，谁会相信我们呢？冤是要伸，但不是现在。

0: 你现在我这住下，等待时机，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呐，少爷。
1: 王成，我答应你，但是你以后别再叫我少爷了，不行。
2: 一日少爷，终生少爷。今天起，这个房子就是你的了。
3: 王爷，少爷会回来的，小人去找他回来。
2: 他不会回来了，我养了他20多年，他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他不喜欢别人骗他，你骗他一次，他会记你一辈子。你就不用想了，他回来以后啊，我再给他一个院。
3: 他能住的地方你也能住，他能做的差事你也能做，明白吗？谢王爷。哈哈哈哈，
4: 成功了，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哈哈哈哈哈！恭喜夫人啦，
5: 恭喜嫂子，咱们现在是如虎添翼了。
4: 好，马上起兵。
5: 把凤凰城给我团团围住，遵命。哎，这两天那个火头营有什么动静吗？
6: 没有，爹，您给了他们点赏赐，他们就再也没有政治报什么功了。
5: 哦，
6: 不过薛仁贵一天不除，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5: 嗯，没错，这个人很沉得住气的，反而那个周青倒是容易对付多了。
6: 爹，徐金师密令。
5: 啊，快点，念。
6: 他怎么当军师的？啊，
5: 对，你们想，爹，我还要去看粮草的事，我先走了。爹，
6: 我肚子疼，我要上茅厕。
5: 哎，你说说。嗯，
6: 依我看，徐茂公尉迟恭程咬金加上26路总兵，都不是铁士文的对手。
5: 你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哼。
6: 哎，岳父大人，其实这事很简单，去问薛仁贵就一清二楚了。
5: 啊？啊。
6: 你这也算是高见呐！哎呀，
7: 薛礼啊，你看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你老家的名酒竹叶青啊！哎，属下在老家都没喝过这种酒，没想到在这儿喝上。
5: 那就不客气了，我来。
7: 啊，坐。哎，别忙，你也不问我为什么请你们喝酒啊？啊，总爷请人喝酒，不需要理由，想请就请。 不喜欢的，求也求不来啊！薛兄，这话中好像有话吧？啊，总爷，真对不起啊！如果总爷听起来是这么回事的话，请恕在下无心失言了。
5: 总爷，你就说吧，找我们到底什么事儿？
7: 这个先喝酒，先喝酒啊！
5: 慢，你还是先说吧，省得说我们白吃白喝。那好吧。
7: 其实呢，也没什么事儿，这个铁士文大举反扑，想这个夺回凤凰城。我只是想问问薛兄，你有什么退兵良策呀？
6: 在此之前我也想到过，铁士墨如此败阵之后，铁士文一定不会那么轻易的善罢甘休的。
7: 哎，怎么，薛兄早就想到了？
6: 对，
7: 那你就快说。
6: 总爷，慢，一壶酒换一个退敌策略，哪有这样的买卖？
5: 请总爷，你说什么时候将我大哥的事情向皇上禀明一切？
7: 哎呀，这个就很难说了。这个啊，总爷，如果属下的事实在难办的话，
5: 哎，不难办，一点都不难办啊！哎，这个凤凰城解困之日，我看着棺材去见皇上，你看怎么样？哎，行吗？
7: 总爷言重了
5: 啊，那你赶快说吧。
7: 总爷只要用宜宾之计即可。
8: 宜宾之计，玄阳擂鼓，勒马嘶铃。哎，是啊，哎，我怎么没有想到呢？你看，哎，我请你喝酒，来，喝酒，喝酒，哎，满上，满上。
9: 跑掉了，这次可没那么走运了。再不快快还我城池，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一块块拿去喂野狼，
10: 皇上，这是什么阵呐？
11: 朕也看不明白，看来他们是有备而来，来者不善呐。

0: 水大元帅，上次被抓一定很不服气吧？来啊，下来啊，这次咱们好好打一场。
1: 我打就打。
2: 景德，不理他，就当什么都没听见。
3: 唐头，你连下来迎战的胆色都没有，还让我们俯首称臣？上次坐困凤凰山，让你吓破胆了吧？
2: 咱们二路大军未到，这张世贵有没有退兵之策？不可贸然出兵。
0: 皇上有什么圣旨啊？哎
2: 呀，不可出兵。
0: 遵旨。
4: 皇上，皇上。皇上，秦老千岁已经辞世了。
5: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啊？
3: 兵不厌诈，别管他，你怎么丢的城池就想办法把它夺回来。
5: 遵命。
6: 我们要把他们包围在凤凰城，一网打尽。
7: 报
8: 元帅，西边传来敌军战鼓之声，
7: 贼探。
9: 是。
10: 大哥，唐军的军容整齐，鼓声不会杂乱无章的。
3: 越是这样越要小心呐。
5: 这
9: 咦，
7: 报东郊有马嘶声和铃声。
9: 再探。
11: 是。
10: 大哥，你看又下半旗，怎么回事啊？以您多年的作战经验，这叫什么策略啊？
3: 这叫进退维谷。
12: 这分明是疑兵之计。按日子算，程咬金回去搬救兵，不可能这么快就赶到。再说又下了半旗，他们不知道又失去什么重臣。按理说应该是秦叔宝挂帅的，现在是尉迟恭，应该是秦叔宝辞世了。这对他们的军心影响至大。以唐同对那些老臣子的尊重，
13: 他已经采取了只守不攻的方略，
12: 直到二路军前来增援为止。
10: 嫂子的意思是，现在是进攻的最好时机。
12: 正是。
10: 好，余弟前去准备。
3: 慢。火头军是不可忽视的骑兵。
12: 没人忽视他们，我的秘密武器一定可以对付他们。夫君，机不可失啊。
4: 疑兵之计来了。那哪是他的主意啊，那是薛仁贵的功劳。
14: 张世贵人头保证，查无此人，你还替他干什么？咱们还得想一想眼下该怎么办。
4: 现在打突击是最好的时机，可是皇上有旨啊，不可出兵。
14: 我去奏明皇上，只有打胜仗才是对秦老千岁最大的敬意嘛。
4: 说得好。

0: 朕的亲王兄
1: 啊。哎，你去啊，去。
2: 还是你去吧，皇上听你的。
3: 军师，听说救兵已到，是吗？
1: 这我倒不知道，不过从队形上看啊，救兵好像已经到了。
4: 那我们为什么还城门紧闭啊？
1: 皇上在悼念秦老千岁，不许出城。
3: 那会不会耽误了军情啊？
1: 啊，公主真了不起啊，如此关心军情。你看这样好不好？你轻装出城，了解一下军情，你看怎么样啊？
3: 好，赵阳义不容辞，我们这就前去。
1: 嗯，那就好。

0: 你们都看到了什么呀？
1: 爹，尘土飞扬，什么都看不见啊。
2: 我看到的是疑兵计，这疑兵计是看谁先露出破绽。
0: 薛兄弟，你看到了什么呀？
3: 啊，属下不敢。属下望见敌营军中军纪涣散，不时有逃兵出现，说明他们大部分人无心恋战，这正是我们出骑兵突袭他们的好机会。
1: 大哥所言极是，这是我们的疑兵之计起了作用，所以属下愿意打头阵。如果败了，我无脸回来见各位，愿以死谢天下。
4: 庆红说一，我从来不说二，可这次啊，还是让我先去吧。
5: 哥，兴本，你们俩别争了，都是为大哥将功补过的，有什么好争的？大哥，依我之见，现在还有点虚实不定，应该是投石问路的时候。当然了，这块石头肯定是我去投。
6: 哎，说了半天还是把自己绕进去了，
7: 少来了，我去。
4: 哎，每次你们都说我跑得最慢，这次啊，如果我先去的话，那我肯定不是跑得最慢的了。
0: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不要闹了。你们知不知道啊，现在你们火头军呢，可是一把尖刀啊。啊，这个尖刀呢，它不能常用，它常用了呢就会钝了，对不对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你们不要管了啊。合纵前张志龙，
8: 在。
0: 你们俩打头阵，他们负责接应，快快去吧，去吧，你们去吧。
8: 是。
5: 哎，总爷，为什么让他们两个打头阵啊？
0: 哎，所以他们赢了当然好了，他们输了呢也不要紧呐。这样呢可以激励你们的士气啊，对不对啊？
8: 大哥，大哥，你看，
3: 行了。
0: 啊，
9: 这仗我们不容有失，本帅决定亲自强攻正门，引他们出来。什么？你跟副将左右接应，防万一，夫人殿后，杀他们可措手不及。清楚没有？
10: 清楚了。

0: 铁什么那里去了？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借阵，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是瞧不起你们，那又怎么样？你们不用报上名来，我杀人太多，无法牢记。我告诉你们好了，我就是伯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记住了，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
1: 这，周青，
2: 在，大哥，我来。哎，喂，啊！
1: 小心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都是公主啊。
1: 公主，你误会了。公主，请听微臣一言。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引狼入室，一请难送啊！
0: 大逆不道，还在妖言惑众，受死！
1: 彩儿，马上回去报个军师。
0: 好。
2: 在中原行医半辈子，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
0: 哎呀，那该怎么办呢？
2: 尽量为马。
0: 多谢军医了。
3: 我不能死啊！哎呀，
4: 我们豁头郡是最强的。
3: 每次。我都是最慢，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
4: 万贼，快来受死吧！
5: 公主啊，他们怎么样了？
0: 听军医说，他们很危险。
5: 哎呀，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
0: 不必客气，那我先走了。
5: 啊，公主您慢走啊。
6: 现在也好，不用自己动手就除掉了心腹大患。
5: 哼，如果他遭不测，我们该怎么办呢？啊，谁来破敌呀？
6: 不还有我和志龙哥吗？
5: 你们现在敢出兵吗？这个妖女的武功威力无比，我们怎么破呀？这弄不好可能是我们出征以来的转折点。
6: 那照您的意思，我们应该先救活薛仁贵再说。好，我去叫军医。
5: 慢，你让我想想，让我再好好想想。
7: 依你所说，火头军中的是蜈蚣毒，此毒中原无解。
0: 是的。
8: 宝剑王
9: 啊，
8: 这事儿你听说过吗？
9: 回圣主不曾听说过。
0: 圣主，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
8: 哎呀，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我们就一败涂地。看来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
10: 启禀皇上，张先锋有密函呈来，
8: 快呈上。
10: 是。
8: 徐王兄，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但是不太乐观呢。
9: 皇上，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
8: 哎，景德，不要冲动，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
9: 遵命。
8: 薄剑王
9: 啊，
8: 朝阳公主现在何方？
9: 她说她。

0: 出去走走，到现在还没回来。
1: 但愿旭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那个婆娘还真厉害。
2: 过奖过奖，我只是尽了一个臣民的责任。来，我再敬诸位一杯。
3: 恭敬不如从命，
4: 来，干
3: 杯！
4: 来，
3: 干！
5: 本帅我今天特别高兴，来传令下去，全军加封一月，今夜不醉不归。
6: 谢大元帅，末将这就传令下去。
5: 但是高兴之余还有点惭愧，本帅连连吃了败仗，还是夫人你帮我扭转了败局啊。
2: 行了，你再说下去人家还以为我们老夫老妻在耍花枪呢。
7: 哎呀，不会不会，都是自己人嘛。
5: 啊，不多说了，夫人你需要什么？
2: 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
5: 好，我答应你，来为我们的宏图大业干杯。
4: 来
8: 来，
4: 干杯，
8: 干
4: 干。
6: 站住，什么人？
9: 自己人，送信的。
6: 送哪儿？
9: 安纳尔。
6: 走吧。
9: 驾。
10: 远水救不了近火呀。宝剑王，
0: 臣在。
10: 你可有亲兵可调啊？
0: 哎，惭愧啊，本来有个安达尔可以与体式文抗衡，现在看来这株墙头草也倒向那边去了。
10: 这么说那是无兵可调？
0: 可以这么说。哎呀，我说你大小也是一个大王，怎么混得来连一个亲信都没有了？
10: 敬德，
0: 哎，我是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去了。
9: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10: 嗯，
9: 火头军中剧毒一事你们都知道了
10: 啊？知道了。哎，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9: 军医也是束手无策，我想制毒之人应该有解药吧。
10: 朝阳公主说的有道理，
9: 我想用苦肉计到铁狮纹营中偷出解药。
0: 什么？不行，铁狮纹那么聪明，又加上他现在这么小心，他不会上当的。
9: 圣主，我愿意跟公主一块儿去，多一个人多一个照应。
10: 你去了哪是多个照应啊，是多个刀下鬼魂。这件事情我看博剑王和朝阳公主去了或许还行。
0: 不行不行，我要是去了他肯定不会饶了我。
10: 博剑王不是难为你，当然了，吃点苦头是在所难免的，不过这二路大军一到，只要能救出火头军，那局势马上就能改变。
9: 父王，女儿到长安送信时曾被薛礼救过一命，要不然女儿早就当上压寨夫人了。
10: 哦，有这等事？你告诉朕谁干的，朕一定治他死罪。
9: 圣主，此事已经过去，不必再追了。父王，薛礼是我的恩公，而且他是为了救我们才中毒的，此恩不报于心不忍呢。
0: 哎，行了行了，就这么定了，别老婆婆妈妈的，难怪你混成这个样子。朝阳，
9: 嗯，
0: 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9: 父王，都什么时候了，就别问这些了，你到底答不答应啊？
0: 嗯，
10: 不用朕宣旨了吧？
0: 啊，不用不用，臣会尽力的。
6: 唐童，
11: 你这个缩头乌龟，快给我出来！你靠火头军打仗已经够丢脸的了，现在火头军也被我们打败了，还有什么花招尽管使出来吧。沉不住气了吧？
12: 啊，怎么回事？
9: 铁总兵，快点救驾！
13: 别跑，你们跑不掉的。
11: 大王，末将在此，
6: 不用惊慌。
13: 这
0: 我不跟你打了，今天算你走运。
13: 哼，关门。
14: 吁！

0: 参见大王，参见公主。微臣来迟一步，罪该万死。
1: 铁大元帅免礼，
0: 大王辛苦了，请进。
2: 好，父王。啊，
1: 好，好，好。
0: 大王，请坐。
1: 不用啊。
0: 大王不坐，谁敢坐？
1: 那都坐。
0: 上酒。本帅为大王接风压惊。
1: 哎呀，元帅不必拘礼了。
0: 军旅简朴，一杯水酒为大王，为公主，接风，干。好，先干为敬。
1: 干。
2: 干。
0: 自从大王蒙难，微臣寝食不安，为了营救大王摆脱魔掌，微臣绞尽脑汁，可惜志大才疏，有心无力呀。
1: 本王之爱卿忠心耿耿如昔，可我一时鬼迷心窍，误信唐童，哎，才铸成今天的大错呀。
0: 不是，微臣没尽忠臣之责，没力见大王啊。
2: 不要你错我错了，本公主认为全都有错，既然不错也错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君臣一心，还是想一想将来的计划吧。
0: 公主所言正是微臣我朝思暮想的事。请问凤凰城内近况如何？
1: 本王被他们软禁一无所知啊。
2: 本公主略知一二，听说他们的二路大军很快就要杀到了。
0: 二路大军？具体日子呢？多少人马？
2: 军事秘密无法得知。
3: 大元帅，小的知道他们粮草充足，可以过这个冬天，而且士气高昂，只是秦叔宝老元帅突然辞世，所以才罢兵休战的。
0: 怪不得我们骂战声嘶力竭，他们仍然无动于衷啊。
2: 论兵力，他们和我们是大巫见小巫，我们只能打地力战，所以不可急进和冒进，要从详记忆，刚打胜的那仗也属侥幸。
0: 火头军那边情况如何？
2: 元帅，听说他们已无大碍了。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

0: 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0: 拉一下，
3: 一米，
0: 我也见过，
3: 两米，三米，
0: 哎呀呀，啊、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1: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

0: 或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
1: 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 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拿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全都埋了。好好好。 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0: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把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2: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3: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
0: 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成。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
4: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啊夏凉被啊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5: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
6: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 替您省钱，商场超市买到3-4千，几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

0: 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纺。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4: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
3: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

0: 言。
1: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2: 什么是梅毒？
1: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2: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2: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2: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1: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2: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2: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1: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3: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

0: 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
7: 跑。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夫人，意下如何？火头军中我此毒，这么快就恢复了，这是不可能的。
1: 为父我也是这么想，尽管现在不攻城，但是也要先消灭他们的先锋营。按照常理应该是这样的，不过他们是外军，兵强力壮，人才济济，我们不可以跟他们打常理仗，小心兵不厌诈。
0: 还有大王突然逃回，这是不是有点巧合呀？我也是这么想。现在唐军遭到迎头一击，人心惶惶，大王他们趁乱逃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就是逃到我这里，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因为我早已架空他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相信我的九叶飞刀和夫人你研制的毒。
1: 哼，我也相信你和我自己，但毕竟这毒药上心，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和证实。现在需要的不是拿回哪个营或是夺回哪个城，而是一击即败的士气，要把我军失去的士气给拿回来。这个毒药还待进一步的考验，再给我一段时间吧。好吧。
2: 兄弟，那个元帅叫你过去呢，
3: 在哪儿？
2: 操练场，你快去吧。
3: 是。
2: 彩儿，你在门口看着，我进去了。

0: 我们这边的事情怎么样啊？啊，
1: 多谢袁帅的关心。
2: 元帅午安，梅丽夫人午安。
3: 这么大声干嘛？你来这里干什么？
1: 哦，小的是给大王送吃的，可是军营太大了，到处都一样，我迷路了。
3: 往直走，拐弯就是了。

0: 夫人，解药藏好了吗？别被唐军给偷了去。
1: 放心吧，早就藏好了，在里面花瓶里。
0: 你再去看看，以防万一，去吧。
1: 好。

0: 疼疼疼疼，慢点！你们的毒性暂时被控制住，但现在还没有想到用什么药医治，你们要多歇息，多喝水，知道吗？
1: 知道了。
2: 疼！哎呀，
0: 疼了！
3: 没事吧？
4: 没事。
0: 哎呀，没事，没事。哎呀，
1: 慢点啊！
3: 那俩浑身都疼，各位兄弟，解药来了！啊，
5: 解药，
1: 解药，
3: 解药！
1: 干尸大哥，你从哪弄来的？
3: 我是从梅丽那弄来的。梅丽，她有那么好心？
1: 对呀，
3: 我们的毒就是她下的，她会那么好心给我们解药吗？
1: 不是，这药是我从梅丽那偷来的。
0: 我怎么知道你给的是毒药还是解药？
3: 是啊，大哥，大哥，兄本说的有道理。是毒药，是解药，试过就知道了。
1: 大哥，大哥，
3: 不要喝，
1: 不能试啊！上次逼婚的事，我一直很后悔，现在是我向你道歉的机会，我来。
3: 大哥，大哥，一直以来。 你们都说，我打仗的时候跑的最慢，在火头军的地位最低，少了我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还是由我来喝吧。
0: 哎，让我喝，
3: 让我喝！
0: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
1: 把解药给我，
0: 还给我！
3: 大哥，
0: 大哥，
1: 大哥。
0: 都不要再争了，我是大哥，我来喝。
1: 大哥，大哥，大哥。

哎，大哥！

0: 好了，你别哭，我们就会相信你了。大哥在我手里救过你，你应该把他当成恩人。可是你，我看错你了。
1: 恩将仇报，
2: 请你们相信我，我跟铁树恩是敌对的。如果薛礼遭遇不测，你们可以杀了我。
1: 放心，我一定成全你。
3: 别再吵了，
4: 大哥，
3: 扶我起来。
5: 别动气，
3: 慢点，大哥，
5: 动气会乱了经脉，中毒更深的。
1: 大哥。

0: 大哥没事了，我还死不了。你们不要再责怪公主了。要怪，就怪我吧。
1: 大哥，
0: 他没有毒死你，再来毒你一次，你还相信他？
2: 是啊，大哥，
3: 是啊，大哥，
0: 不要相信他了。你们听我说，如果公主想害我，已取得铁石纹对她的信任，又何必冒此风险呢？
3: 公主，你快回去吧，你出来太久了，铁石纹一定会怀疑你的。今后，你千万要小心了。雪莉，我真的没想到会是这样。
0: 没关系，你什么都不用说。
3: 谢谢你相信我，我会再来看你的。
0: 一路小心。
3: 大哥，大哥，大哥，你没事吧？没事吧？大哥，来来来来来，躺下休息会儿。来，让开，我是朝阳公主，驾。铁石纹，你真卑鄙！
4: 公主，别生气，有话慢慢说。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更多的沟通和信任。
3: 收起你的假面具吧，哼，铁石纹，你跟梅丽的戏演得可真不错，连我都给你们骗了。借我的手拿毒药去给火头军，怕他们不死，再毒一次，你想得可真够绝的。<笑>
4: 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来是为此事来兴师问罪啊。公主，请坐，让我慢慢的跟你说。不坐，
3: 说不定啊，这椅子还有什么机关呢。<笑>不坐，我坐。
4: 公主，我这么做，不就想提早把他们送到黄泉路吗？就因为他们太相信你吗？<笑>你还笑。
3: 我差点被你给害死了！
4: 你这是活该！
3: 铁石纹，你，
4: 我说错了吗？你好好的给我说出来，有哪一个公主不为大王着想，不为自己的臣民奉献？如果你真能把他们毒死，我就会在功劳簿上给你记一笔，给你立功。
3: 好啊，铁石纹，你的真面目总算是露出来了。
4: 我想，就是父王同意治你的罪，也没有可能了，是吧？既然你也知道我的面孔，那我也不妨把面孔摆正一点。你们想治我的罪，可以啊。谁来执行？有人敢吗？你。 是该说到你的时候了。我们伯了，好不容易扭转劣势，你身为一个公主，居然偷解药去搭救敌人，哪个是敌人呢？我问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呢？
3: 你身为伯了兵马大元帅，不在战场上决一雌雄，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你丢不丢人呢？
4: 成王败寇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公主，你太天真了。就是说，每件事情它的过程都是很精彩的，但是这精彩的部分没有多少人去问，大家只想知道的就是它的结果。你知道那个唐童吗？ 他的江山是怎么得来的？现在，谁还会说他曾经弑兄杀弟？他的江山是用血铺出来的。现在还会有人说这个吗？没有。公主，你太年轻，本帅当你无知。不过我要警告你。

0: 继续当公主的话，我就请你规规矩矩，别再惹恼我，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铁石文，你

0: 主，别怪彩儿多言，我们暂时是渡不过铁石纹的。
1: 那怎么办？难道眼睁睁地看着薛礼他们死去吗？
0: 啊，那倒不是，但是大王现在还在他们手上啊。
1: 我想，他们暂时不会对父王跟我们太过分，因为我们还有利用价值。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哦，蜈蚣事件，魏国捐躯。
0: 啊，好恐怖啊！原来染了蜈蚣毒，脸色这么难看呢。
1: 我进去看看，我想办法拿到解药。你在这把风。
0: 啊，公主，
1: 帮我看着点儿。

我早就猜到你还会再来偷解药的。好，

0: 谢大师救命之恩，敢问大师尊姓大名，改日小女定将相报。
1: 不必了，老夫此次前来并无图报之意。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他见了就会知道的。保重。
0: 给中毒者在天灵盖和人中各扎一针，他们就会清醒。但要康复，最重要的是同时放血，只要毒血一出，他们就没大碍了。

0: 动啊，我帮你扎针了。
1: 你是谁啊？
0: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侍婢。
1: 啊，哎呦，这个公主就够害人的了，还来个丫鬟。
0: 扎吧。
1: 疼死我了！你学过扎针吗？
0: 刚学的。
1: 和谁啊？
0: 我们家公主啊。
1: 啊！哎呦喂！哎，你干嘛？
0: 放血啊！啊！

0: 军医，请问这样扎针放血就可以解毒吗？
1: 这个问题我也想问你呢。这种方法最实在也最简单，但是我不敢用。哎呀，我想你是遇上高人了。
0: 那请问多久才能治疗好呢？
1: 那很难说，因人而异，但最快也要两三天吧。
0: 啊，这么久？不是说好了立竿见影吗？
1: 这不是神针，要吃药配合才行。
0: 彩儿，哎，我要回去跟父王禀报情况，你好好照顾他们。
2: 嗯，公主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他们的。那你路上一定要小心啊。
3: 大王要去哪儿？
1: 本王去哪儿还要你管？
3: 对不起，没有元帅的批准，你不可到处乱跑，请大王不要让小的为难。
1: 岂有此理！你把他给本王叫来，看本王怎么收回他的帅印。
3: 对不起，大王，元帅没有时间，请您回去休息。
1: 你给我滚！哎，
0: 父王。
1: 朝阳。
4: 嘘。
0: 父王，你还好吧？
1: 还好。他们说你去偷解药救火头军去了。
0: 是啊，可是没有偷到，幸好遇上高人指点。不过火头军要两三天以后才能复原。父王，您看这两天可否阻止铁石文出兵啊？
1: 哎呀，朝阳啊，父王现在是自身难保了，怎么还能阻止他出兵啊？
0: 父王，那您再多忍两天，容我再好好想想办法。
1: 好，好，那你现在……
0: 父王，我先回去了，您多保重。
1: 哎，好好好，那你也要小心啊。
0: 好。

0: 哎，大哥，你醒了？啊，来，怎么样？感觉怎么样？我给你倒的水喝啊。
1: 周天，怎么样？大哥，我没事儿，你呢？

0: 大哥，他们都还没醒啊。
1: 薛大哥，水，你也醒了，我给你倒杯水啊。
0: 别忙了，你去照顾他们吧。
1: 好。

0: 公主，不要跑啊！我不相信你会害我大哥。
1: 景红，
2: 我不是公主。
0: 景红，
1: 不是。
0: 景红，公主没有离开你，暂时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你先睡吧。没事了，她只是发高烧，胡言乱语，别放在心上，啊。

0: 哎，啊，她是个好女孩。哼，
1: 这个姑娘是不错。哎，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怎么说话呢？啊，太不够意思了，人家把你给救了，你连声谢谢都没有啊。
1: 她救了我？
0: 那当然了。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再说了，哎，先说你和公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她和你好像不只是恩公的事儿啊。
0: 胡说八道什么？人家是金枝玉叶，我算什么？一个火头军，怎么可能呢？
1: 哎呀，感情这东西啊，深奥得很。他要是来了呀，挡也挡不住的。
0: 哎，是我先问你的，你现在反过来问我了？你这个家伙！
2: 啊啊啊！怎么？
3: 星门，星门！
4: 星门，
3: 星门，
4: 星门，
3: 星门！
4: 星门，
3: 星门，星门，我是你哥，
4: 星门，星门。
5: 卓清，你们一直都说我是跑得最慢的，可这次我领先你们了。
0: 星门，你要挺住啊！
3: 星门，挺住啊！
5: 大哥，我现在很痛快。原来临县是那么痛快呀、啊！
1: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别再说了。如果你想跑在最前面的话，以后我每次都让你在最前面。
0: 我们以后都不和你争了，都让着你，
3: 都不和你争，
1: 不和你争。
0: 你是跑得最快的，
3: 对，
5: 真的。
3: 西门，
4: 西门，
3: 西门，
4: 西门，
3: 西门，
4: 西门，
3: 西门，
4: 西门，
3: 西门，
1: 你给我说话，
3: 西门，
1: 你给我醒过来，你给我醒过来，接着说，接着说呀。
3: 青红，
4: 青红，
3: 青红，
4: 青红，
3: 青红，
1: 青红，
5: 大哥，你对我的恩情，我只有来生再报。
3: 青红，
4: 青红，
3: 青
4: 红，
3: 青
4: 红，
3: 青红，
4: 青红，青红，
3: 青红，
4: 青红，
3: 青红。
0: 星门，你们不会白死的，我们一定会替你们俩报仇雪恨。

0: 你们放心，总爷一定会上报朝廷，追认他们为英烈的。谢总爷。你们康复了，总爷也就安心了，好好休息吧。啊，
1: 是。

0: 中了这个毒是十死五生，火头菌的结果也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最多也就有一半的实力，如果我们现在出兵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这次的作战方案我也研究得差不多了，就等你这句话了。外面的士兵正在操练，我们去看看。

0: 什么事？夫人，你怎么了？
1: 我怎么掉了这么多头发？你看看，你。

0: 你可能在研究蜈蚣毒的时候，自己也中毒了。
1: 你看看，你看看，为了你的宏图霸业，我把自己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
0: 夫人，你放心，我保证，在不久的将来，让你当上皇后。
2: 慢一点，还没好呢。哎哎，好，来，谢谢。哎，好，来，没事，没事，喝水吧。
1: 薛大哥，这是什么东西啊？
2: 这不就是你带来的吗？
1: 嗯。
2: 对了，你是怎么见到我师父的？
1: 原来他是你师父啊。
2: 是的，他就是唐朝的大国师李靖啊。
1: 他就是李靖。
2: 我看他仙风道骨的，啊，他早些年就离开朝廷，上山求道去了。你是怎么遇到他的？
1: 啊，我偷解药时被铁狮纹他们追杀，是你师父出手救了我，他让我把这些东西交给你，说你呀一看就会懂。我的师父总是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助我一臂之力。这把震天弓和穿云箭，就是用来对付铁狮纹的九叶飞刀的。
3: 真的？嗯。
4: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怕他们了。啊，
2: 我们从来就没怕过他们。
5: 是啊，从来没怕过。
2: 别说大话，骄兵必败。
1: 对了，薛大哥，这个是我从铁狮纹那儿偷来的，看看你能不能派上用场。
4: 没想到公主干了我们以前同样的行当。
2: 铁狮纹真真假假，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反正上次公主给我们的是假药，
5: 怎么能这样说话？
2: 公主上一次拿来的是假药。
1: 这不是公主的错，公主，真是辛苦你了。这张图，我会好好研究的。嗯，这个，徐大哥，把药喝了吧。嗯，公主为
2: 我煎药，真的不敢受用了。
1: 还跟我客气啊？那喝了吧。 多谢公主。其实国无大小，公主就是公主。你也看到了，我们现在国不成国，家不成家。我受点苦，倒也无所谓。但父王就……
2: 他怎么了？
1: 他受尽了委屈。我从没有见过他如此的沮丧。我身为一个公主，一点用都没有。 我救不了父王，也救不了王兄，更救不了这个国家。我还当什么公主？我真不知道，这种日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0: 也许哭出来就会觉得好多了。
1: 不好意思，弄脏了你的衣服。
0: 没关系，公主不必担心，雨过了总会天晴的。
1: 真的？
0: 嗯，真的。
1: 哦，这个作战图还有用吗？
0: 哦，有用，这个作战图很有参考价值。你继续回去打探虚实，有进一步的情况马上告诉我。
1: 我知道了。
0: 铁石文这个人生性多疑，你一定要多加小心呢。

0: 彩儿。
1: 哎，
0: 这是我的衣服。
1: 哦，
0: 谢谢啊。
1: 不客气。哦，你还有吗？都拿过来，我帮你洗。
0: 哦，暂时没有了。彩儿啊，上次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还对我这么好。
1: 没有啊，我都是一视同仁的。你的衣服那么少，你好像对我特别好啊。彩儿，哎，我们要走了，现在。
0: 我这衣服怎么办呀？
1: 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帮你洗。
0: 下次？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2: 有缘的话，我们会再见面的。
0: 哦，
2: 再见。
0: 彩儿，你小心点啊，下次回来帮我洗衣服。
3: 哎，我们也要！
0: 哎，就你们闹，别跑！
4: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们都要谨守军营，不得擅自出兵，清楚没有？
5: 明白。祝你们马到成功！
4: 出发！
5: 祝你们旗开得胜！
6: 他们不攻城，该为攻打先锋营了。
7: 幸亏火头军及时恢复了元气，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
6: 是啊，
8: 皇上，趁他们主力不在，我们可以偷袭他们的大营了。
6: 不可，不可，他们肯定有后招。况且博剑王还在他们手上，万一有个风吹草动，他们肯定会拿博剑王妇女开刀的。

0: 大王，你看，他们真的来进宫了。火头军康复把酒了，可以抵挡了。我们回去看看大王。
1: 如果这份图来自别人手里，我倒相信。但是公主偷来的就……哎，大哥，你别误会啊，我不是对他有偏见。
2: 你少废话，我肯定铁石文想声东击西攻打凤凰城，这一招可够毒辣的。
3: 这个可能性最大。
1: 嗯，
4: 铁石文起来了，
1: 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快快去挡着他们！
4: 你们现在总该相信公主的这张图是真的了吧？
1: 还说什么？快走，
5: 走，
1: 我。

弟兄们，利用环境收拾他们。呀！

0: 你是不是觉得很失望了，女贼？今天我要是不为我兄弟报仇，我就不姓薛。
1: 那你就准备改姓吧，驾！

雪梨，你杀我夫人，不取你人头，我誓不为人。

0: 哎，这皇姑仙风营中能够与铁狮纹匹敌的，看来只有朕的应梦贤臣了。
1: 皇上说的极是啊，这要是靠张师贵和他的子婿，早就全军覆没了。依我看呐，让老臣把应梦贤臣给叫
2: 来。你别去，我去，你在这护驾。
1: 哎，等等等，上次你就让他给跑了。
2: 你这上次是突如其来，我又被绑了，这次是单枪匹马来去自如，哼，这插翅也难逃。
1: 如果这次再让他跑了呢？
2: 那我听候你发落。
1: 那好，你现在就去吧。
2: 啊，遵旨。
1: 好。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第二回的跑。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铁石门老贼已经身受重伤，梅丽也死了，全军上下一片混乱。现在是我们逃走的最好时机。好，
1: 走，站住！大王和公主要去哪儿啊？这，
2: 我们去见元帅，还要你准许吗？
3: 元帅有令，没有他的指令，你们不可以自由出入。大王要见元帅，小人马上去禀报。
4: 你，
1: 哎哎，
4: 公主快走！
1: 有人逃跑了！
5: 快追！别让他跑了！那白袍小将，真是太厉害了，他的方天画戟，真让我招架不住啊！大哥，先别急，把伤养好了再说。什么事啊？
6: 大哥，把他带下去！
7: 铁石文，你这个大逆不道的反贼，圣主饶不了你，伯良也饶不了你。有本事，有本事你就杀了我！
6: 带走！
8: 走走走！
6: 御史大元帅，你又让皇上的应梦贤臣给溜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7: 哼，是否溜了，等会儿自有分晓。
9: 张先锋到。
10: 参见皇上，御史大元帅，徐大军师，
11: 平身。
10: 谢皇上。
11: 张世贵，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朕，是何人杀死了毒

0: 父又是谁击退了铁反贼的？
1: 回皇上，是犬畜河中县力拒来敌，应计首功啊。
2: 皇上，火头军他们也有助一臂之力。

0: 愧不敢当。大元帅您过奖了，末将为皇上效力是应该的。
1: 哎，元帅，翻翻你的战袍。
0: 怎么翻我衣服你？
2: 忠信，服从命令，翻呐！

0: 宋爷，赶紧想办法挡住元帅！
1: 如此惊慌，怎么回事啊？
0: 刚才小的看元帅要抓小的，还抢去小的身上一块战袍。
1: 哦，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不要紧，你不要惊慌。你呢，赶紧把战袍和宗宪的互换一下，有什么事儿我顶着啊。
0: 谢宗爷。

0: 元帅，当时要不是你扯着末将，末将就抓住铁石文了。
1: 羽师大元帅，确有此事吗？
2: 当时确实沙尘滚滚，兵荒马乱的。不过当时我也想全力抓住铁反贼的。哎，少将军，你说句话嘛。
0: 当时电光火石，能说什么？说了也听不清楚。
3: 皇上，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请皇上圣裁。
4: 好吧，何小将军屡立战功，朕一定要重重的赏赐你。不过朕先要杀猪宰牛犒赏三军吧。
3: 谢主隆恩。
1: 慢着，敌军闭门不出，是不是铁石文负伤了呢？
0: 回军师，铁石文确实挨了末将一击。
2: 皇上，铁石文负伤，他妻子被杀，那敌军现在肯定是人心惶惶，现在正是我们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呀。
4: 慢，敌军元气大伤，我们也好不到哪儿去。朕看此事还是从详记议吧。
1: 皇上所言极是。
5: 现在梅丽这个毒妇已经死了，我想庆红和星本应该安息了。
6: 大哥，你师父真的是料事如神啊。
7: 师父厉害，还得徒弟悟性高才行啊，是不是？要不然怎么打得他们一败涂地啊？
8: 对了，大哥，你认为皇上知道何宗宪用应梦反臣的话会治他死罪吗？我觉得不会。那你跟他兑换战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直接面圣？
5: 那是不一样的。
6: 大哥，这有什么不一样的？
5: 何宗宪是张总爷的贤婿，多少都会原谅他。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不过是个火头军而已。
0: 大哥，如此说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这样告一段落了。
5: 但愿如此吧。
3: 哎呀，薛礼呀、啊，薛礼，
9: 参见总理。哎，
3: 免了免了，你们的功劳是大大的。哎，你们看啊，这些东西都是皇上赐给你们的。来，
0: 给我。
5: 我的，总爷。皇上怎么说？
3: 没说什么，龙颜大悦，犒赏三军的。
5: 尉迟元帅也没追究断袍的事。
3: 没有没有，他们现在顾不上，他们现在呢，只是专心研究总反击的方案呢。
10: 公主，好歹吃一点吧。彩儿，我吃不下。对了，父王他怎么样了？挺好的，有吃有住，就是行动受到很大限制，心情不好。我真没用，连父王都保护不了，怎么保护伯辽呢？公主，你千万别自责，你已经尽力了，更何况他们死的死，伤的伤，横行霸道的日子不长了。只要我们坚持，一定会有希望的。公主，吃一点吧，不吃怎么能坚持下去呢？
11: 喂，你们干什么？
12: 拉出来！
1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你们干什么？
12: 送你去死！
11: 你们敢杀本公主？
12: 带走！
13: 是。

0: 你说我杀了你。
1: 大哥，朝阳已带到，跪下！哼，
2: 要给贼婆毒妇下跪，休想！好，你还当自己是公主呢？磕头，
1: 起来，哥，哥。
2: 铁石文，你想怎么样？有胆量的话，你就宰了我！杀了你便宜你，就是我愿意，夫人也不高兴，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拿出来，请他喝酒。
1: 石文，只要你肯投降，别说是一坛酒，喝多少我都无所谓。大唐天子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可恶。别在我面前提那个唐童，不用以交杯元帅，怎么做人？大哥，千万别生气，触动伤口就不好了。放开我！放开我！
2: 哥，
1: 放开我！再灌！
3: 哎，疼死我了！大王，你也别太担心了，他们只是吓唬公主，暂时啊，不敢对公主怎么样的。我现在啊，是生不如死啊，都是本王之过呀，想当初。
2: 我要是听他们兄妹俩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到如此之田地呀。嗯，大王，签了这两份诏令吧。
4: 所为何事？
2: 一份是追封我夫人梅丽为国家忠烈，昭告天下；另一份是命令安德尔发兵相助。
4: 本王不签啊？为什么？梅丽抵抗大军之举，不是本王的主意，是他自作自受。忠烈何在？现在是罢兵求和之时，无需出兵相救。
2: 好，说得漂亮。来人！哎，
1: 公主，
4: 朝阳，朝阳，朝阳，你怎么了？
2: 父王，
5: 铁石文，你想要干什么？今天只是一点小的惩罚，明天就很难说了。你这两份，
3: 你别难为他，我签，我什么都签。哼，
5: 二位王兄，虽然这次未获全胜。 但是抵军损兵折将，暂时解了凤凰城之困，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来，朕先干一杯。啊，
3: 谢皇上。哎，好酒，好酒啊！好长时间。
5: 没喝到这么好的酒了，我们三个人当中，属你的酒量最大。来啊，不，换大碗。
3: 哎，不不不。
5: 哎呀，敬德兄，就别装了，难得皇上有如此雅兴，叫你喝酒喝。
3: 那好，恭敬不如从命。小公公，那就换大碗，
5: 搬一整坛来，你尽情的喝。
3: 一整坛。
6: 是嫌少还是嫌多呀？
3: 好，换一整坛。

0: 哎，喝
1: 啊！
0: 干！
1: 哎，哈哈哈哈！
0: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尉迟兄啊，我们干，你随意啊，喝不了就算了。
1: 嗯
0: 嗯，啊，徐王兄啊，朕说过要重赏何少将。你说朕赏他什么好呢？
2: 皇上，难道您就默认他就是一孟贤臣？
0: 哎，这可不是默认不默认的事。这个孟啊，围绕着朕有个一段日子了，该有个了结了。
2: 可是凭那首诗来看，此人肯定是薛仁贵。微臣相信肯定是有人从中作梗啊。
0: 张世贵，
2: 皇上要是想要真凭实据的话，这并不难。
3: 皇上，徐三哥能做到的事我也能做到，不信你让我亲自到火头军，保证能找到应梦贤臣薛仁贵。
2: 老黑，你凭什么让我相信你啊？上次就是因为
3: 上次是意外，这次我拿大元帅的官衔担保，除非真的没有薛仁贵。
2: 哎呀，免了吧，每次打赌都是你输我赢，好不容易人头快到我手，都让皇上给赦免了。
0: 清德呀，让你去也不难，只是你经常醉酒误事，只要你戒酒，朕就派你去。
3: 皇上，戒酒有点难，少喝点。
0: 哎，不行，一滴酒都不能沾。
3: 微臣愿意戒酒。
0: 那好，朕就下一道圣旨，你要奉旨戒酒。
3: 啊，好。微臣奉旨戒酒。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追封火头军李庆鸿、江兴本为大唐忠烈，钦此。
5: 你们都看到了，虽说总爷平时古怪了一点，但总的来说他对我们还是不错的。看，
6: 大哥，这只是一个顺水人情啊。大哥，我真担心。
5: 周庆，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对朝廷的忠心日月可见，就冲这一点足够了。
4: 这个尉迟恭怎么亲自犒赏三军呢？用意何在？这过去可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情啊。
7: 很简单，经过多次的考验，皇上应该是越来越相信小婿我就是他的应梦贤臣了。
4: 不，我不是这样看的。如果整个事情都是尉迟恭所为，我倒同意你的看法。可是你忽视了一个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啊。
7: 莫非他们是借此机会来找薛仁贵？
4: 嗯，正是。
7: 那我们安抚好火头军也不是办法，那该怎么办呢？
4: 以防万一，我们先想个办法，把他们调走。
8: 你们都小心点啊，还要犒赏大军呢。这些酒，
9: 爹，十万大军赏这么点酒够不够啊？
10: 够了，也不能当粮食吃，还有别的呢。走吧。
8: 哎呀，小心！
9: 怎么搞的？
10: 就这么点酒，还让你们给砸了几坛？
8: 赶快收拾收拾，快
10: 快快快搬上去，搬上去啊！哎呀，真是，快搬上去！哎呀，
8: 爹，
10: 啊，
8: 你看这么好的酒，就给糟蹋了。
9: 爹，没事吧？
10: 啊，没事。
4: 元帅亲自来赏赐，下官有失远迎，真是罪过呀，罪过呀！
10: 先锋营李律战功何罪之有啊？带路。
4: 哎，好好，请。

0: 你认为铁士文是在保护大王，还是在软禁大王？属下认为他是在控制大王。下一步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办？
1: 元帅，万事要当心呢。报告副帅，程俊士来了。他来干什么？
0: 反正不是好事。该怎么办？
2: 重病吧。好，传吧。是。军师，请。嗯。哦。军师。啊。元帅身患合击啊。
1: 夜染风寒。
2: 吃了点药物，静养两三天的话，应该没事。如果攻势繁重，哎，元帅，我起来。身体有病就不要起来了。谢程军师体谅，我带来了大王的口头命令，命令你以国家社稷为重，两日内起兵，协助兵马大元帅铁士文重整大军，与唐军决一死战。
1: 遵命，希望你早日起兵，多保重啊！好，啊！你刚才都听到了吧？我们该怎么办？很显然，这是铁石文威逼大王所致。看来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好汉不吃眼前亏，咱们边走边看，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好，你马上传令。
1: 让蓝天碧前来助阵。遵命。快点，班同学过来！班长搬过去啊！小心点！好，拿过来这边。快点，快点！来，你们几个过来！
0: 快点，快点！
1: 皇上的赏赐终于来了啊！是啊，是啊，这么多的东西，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啊！
3: 大哥，你看这么多呀！
4: 来，一个一个来。
3: 来，你们几个，把这搬过去。
5: 是是是，
3: 这是先锋营十万兵的花名册。
0: 请两位少将过目。这次赏赐不同之处，就是逐一点兵派发。简单的说呢，就是每招一个将士出来，再由张先锋张大人报读功劳后领功，确保每个将士都能确实得到赏赐。但是，好方法！元帅的两位公子如此秉公办事，真是元帅之福啊！
2: 过奖了，开始吧。这个方法是个好方法，不过这十万将士逐一的奖赏是不是有点太费劲了？这一点，末将也曾想过。但赏赐是打仗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将士的肯定和尊重，马虎不得呀。这费神也是值得的啊。还有一点我要提醒你，虽然我老了，但并不老眼昏花。
1: 所点过的、所看过的都过目不忘。开始吧。是，就先赏钱营吧。是。
3: 哎，各位兄弟，都别干了，大家不要再杀猪宰牛了。
1: 大哥，你也别干了。
3: 怎么了？
1: 听说这次犒赏，一改大吃大喝、酒醉三天的习惯，要论功行赏，逐一分发。
3: 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十万多人呢？
1: 怎么个分呢？对呀，我也觉得怪怪的。
3: 谁的主意？
1: 听说是那个元帅之子尉迟宝林的主意。尉迟宝林的主意？对。啊，大哥，别管他们父子了，这次机会对大哥很有利，起码能跟元帅说明，不会所托非人了。
3: 是啊，大哥。
1: 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何必看着他们的脸色做事呢？
3: 是啊，大哥。先干活吧，啊，干活。
6: 干活，哎，
7: 大哥，
3: 去吧，去吧。走吧，走吧。啊！
6: 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来人呐！救命啊！我肚子快疼死了！喂，你们给本公主吃了什么？想毒死我？
8: 没有啊，公主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呀？
6: 胡说！快带我去见军医。
8: 公主稍等，我们找军医来。
6: 不行，等军医来了。 我就疼死了。

0: 上次打你不够痛快吗？
1: 哼，有种你就打死我。
0: 好，什么？我会慢慢的折磨你，直到你死为止。
1: 铁反罪，圣主一定会惩罚你的，火头鸡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0: 是吗？
2: 这坛子酒呢，是皇上赏赐的。大人，您大驾光临，下官呢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只有以此酒接风了。
3: 酒香扑鼻，一定是好酒啊。
2: 那是啊。
3: 不过本帅无福享用啊。
2: 为什么？
3: 为了办好差事，本帅奉旨戒酒了。
2: 戒酒？
3: 啊。
2: 看来大元帅用心良苦啊。
4: 报告元帅，前营报道。
3: 好，开始吧。
5: 黄桥到。
3: 赏酒两斤，俸禄一月。
4: 谢皇上恩赐。
5: 陈忠和
6: 到。
5: 大米十斤。
7: 你看这条赏罚早晚轮到火头军，我去打发薛仁贵回陛下。
2: 哎呀，哎呀，元帅，下官有点不方便，我先告退一下。
3: 啊，去吧。
5: 张虎
6: 在。
3: 下一个。
2: 兄弟啊，大事不妙了！那个元帅呀，他不是亲自来赏赐的，他是抽丝剥茧，他是来抓你的。
4: 为什么抓我？难道我又有什么罪过吗？
2: 哎呀，
4: 是我解了凤凰城之围。哦，这也是罪过吗？如果要是说有罪的话，那就是没有抓到铁石文。
2: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这个。你想想啊，他是大元帅。你见过有哪个上司把自己拿去问罪的呀？我这可是为了你好啊！你要是相信我，赶快呢，先找个地方避一避风头，是不是？嗯，
4: 大哥，青菜没有了。哦，上面还有，去拿吧。
5: 哎，
2: 我跟你说啊，这上面有个山神庙。
4: 总爷，总是这样东躲西藏的也不是办法呀。何况现在元帅他心情不错，不如把话挑明了，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2: 是。那你们暂且准备丧事吧。
4: 啊，
2: 我敢保证，这次你们呢，还不如李青红、江青门死得好看呢。你们想想看呢，是不是？啊，他是头一次当元帅，他肯定把所有的功劳都据为己有，把所有的过失都推给别人，是不是？学礼啊，你要去禀报，尽管去，我绝对不拦着你。啊，可是别忘了啊，你自己死了不当紧，可别害苦了我们。我还没有承认我们营里边有硬门反臣的，你自己看着办吧。
4: 你我总爷，您别生气，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这样吧，既然现在这个时机也不对，那一切还是总爷说了算吧。
8: 大哥，
4: 不要说了，都听总爷的。嗯，走走走
5: 走
4: 走吧。
3: 哎，赏宝林宝清，依次叫五个进来。
5: 是爹。何一波
9: 到。
5: 蒋英俊
6: 到。
5: 伯子汉
6: 到。
5: 金长长
6: 到。

0: 廖胜武
1: 到，
0: 每人赏麻布一匹，俸禄一月。
2: 谢皇上恩赐。
3: 元帅，您这样赏太辛苦了。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不如呢，让两位公子先回去歇息，等元帅您累了，再让他们回来换您，怎么样啊？
4: 这不失是个好办法。你们去歇一歇吧。
3: 啊，是啊，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吧。
4: 是。
5: 啊，爹，你不会喝酒吧？
4: 不会，事关重大，爹怎么会喝酒呢？去吧，去吧。
3: 志虎啊，
6: 在，
3: 赶快送两位公子下去歇息啊。
6: 是，两位公子请。
3: 元帅，您不喝酒怎么办呢？哎，元帅，咱们喝茶怎么样？
4: 不喝酒，喝茶可以。
3: 喝茶。宗宪呢？赶快把这个酒换成茶。啊，换成茶。
7: 是。

0: 哎，茶来了，
1: 茶来了，茶来了。哎，元帅，您请喝茶。
0: 好。
2: 这分明是酒嘛。
1: 不，是茶。你看，这茶叶还在上面呢。
2: 这是什么茶？
1: 这是千年龙井五家皮茶。怎么样？
2: 好茶，
1: 好茶，好茶。咱们再来一点。
2: 别。这喝茶不抗旨吧？
1: 不抗旨，不抗旨，不抗旨。
0: 你一天就算他赏10000人，我们这10万大军，起码要10天才能赏完啊。
3: 那如此算来的话，我们要在这儿待10天了。
4: 待10天倒没问题，只怕到时又生出什么别的事端来。
5: 我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只是心里没底。
6: 我越想越觉得张世贵不怀好意，不可靠，总想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跟大哥回去讨回公道，所有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4: 对呀，他们只会花言巧语，会打什么仗？他们没准可能支开我们，独占功劳。我也去。
5: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算我一个。
0: 我不去，那就太对不起弟兄们了。
4: 哼，死得轰轰烈烈，总比在这儿憋死强。
5: 没错，告辞了。
2: 走，
5: 告辞了，
2: 走。

0: 花名册上的人都划掉，把带来的赏赐通通都分出去。
1: 点将完毕。
2: 今天天色太晚了，我明天再去吧。
3: 没错，有心不怕迟，明天再说吧。
4: 大哥不会怪我们没义气的。
5: 哼，那当然了，大哥怎么会怪我们没义气呢？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7: 是啊，对啊，是啊。

0: 这什么地方啊？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1: 爹，你喝醉了。哎，
0: 我又喝酒了吗？
1: 没喝酒哪会醉啊？嗯，
0: 那不是酒，是茶。
1: 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喝茶也会喝醉人呢。
0: 哎，我就是喝酒了，你能怎么样？你这个逆子，你还想到皇上那揍我一本，让皇上把我杀了？
1: 不敢。
0: 那你多说什么废话啊？哎。

0: 所有赏赐，你已经让张先锋派发的干干净净了。
1: 不会吧？
2: 爹，你答应过皇上戒酒，这会儿又醉酒误事了，这可怎么办呢？
1: 哎呀，对呀，你说这个奸诈小人呢，我怎么又上他当了？
0: 人人开心庆祝，就连那些摇旗呐喊的小兵也得到不少赏赐，薛哥他们的功劳是最大的，反而要守什么深深庙的，老天爷真是不长眼啊！
3: 哎，老天爷不长眼是常事儿，但我们就无辜了呀，本来可以休息的，现在还要为他们去送酒菜。哎呀，有时候总爷真是不好理解。
0: 哎，小声点，隔墙有耳。
3: 薛哥，啊，酒菜来了，
4: 送进去吧。
3: 啊。哎，饭来了，
5: 各位，
3: 酒菜来了，
6: 吃吧，吃吧，
7: 来，吃，吃，
3: 来，好，放这儿
6: 来，来，来，有酒啊。
8: 我欲断一日寸进，因此离家，不惜劳苦跨海保驾出征，不知立了多少功劳，但皇上可能全然不晓，现在仍是隐瞒月子号营为火头军，摇旗呐喊之辈上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反食不到皇上酒肉，又像偷鸡摸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着我回报佳音，大哥大嫂不知何日图报，此等冤恨为天所晓。今见皓月当空，无所不照，何处不见？有话只得对月相诉。明月啊，明月，你可否相告？我该何去何从啊？
3: 哎，大哥，过来吃点吧。
9: 是啊，
10: 是啊，
9: 吃点吧，
11: 吃点吧。
12: 跟你们吃吧，我不饿。
9: 哎，这怎么了，大哥？
3: 出什么事了？
9: 不知道啊。
3: 走走，过去看看。
12: 哎，
3: 走，
12: 对对对，走走。
3: 哎，大哥，
12: 你没事吧？
3: 大哥，你没事吧？
12: 大哥，你没事吧？
3: 没事吧？没事，我躺一会儿就好了。我没事。
9: 大哥发烧了，
3: 真的
12: 真的发烧了，
9: 这怎么会这样？咱们赶紧送大哥去军医那里吧。
12: 好，
3: 走，
12: 哎，不行不行不行，总爷还没有传咱们回去，万一……
9: 哎呀，管了，
3: 走走走，
9: 快走吧，
3: 走
9: 吧，走吧，走吧，
3: 走吧，走吧，走吧，
9: 走吧，
3: 走吧，走。
1: 哎，我说军师，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3: 我是来给你送解酒汤的。
1: 三哥，你也知道了。哎呦，你可要在皇上面前替我隐瞒呐。
13: 大元帅，我看就算了吧。薛仁贵确有其人，只要知道他在军中也就可以了。日后一定有相逢之日，如果现在硬要找到他，万一事情闹大了，倒不好收场。趁着天色没亮，跟我回凤凰城去试主吧。
12: 还是徐叔叔深明大义。爹，走吧。
3: 走吧，
12: 走吧。

0: 岳父大人，怎么样了？
1: 找遍整个军营，都找不到元帅父子。那他们去哪儿了呢？他们不会一怒而去吧？
0: 不会，没脸回来倒有可能。
2: 军医啊，怎么样了？
1: 总爷，薛礼积劳成疾，情绪忧郁，加上夜感风寒，所以晕眩了。
0: 严重吗？
1: 这病可大可小，现在多加调养，复原不难，但过分操劳后果难料啊。
0: 那你赶快去抓药吧。
1: 岳父，他们果然不辞而别。
3: 我是你们公主，有种你们就杀了我！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公主，彩儿，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先出去吧。
4: 元帅有令，你俩不可单独行动。

0: 相处。
1: 你，我出去的话，第一个宰的就是你。算了，公主，别跟这种小人计较了，先吃点东西，暖暖身子吧。你回去跟铁士文讲，回头是岸，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啊，对啊，公主，兵哥说的对，那你先吃点东西，我先出去了啊。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
4: 没准能人赃俱获。哎，
5: 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儿绝对不行。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来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4: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6: 你不是正好有一个绿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7: 好。哎，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
6: 董事长，这个事关重大，您还是听一下吧。
8: 总有天会晴朗。
2: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0: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9: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1: 我在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9: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爱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张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处理。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
7: 分析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青，我找了你们一个晚上了，你们去哪儿了？
1: 啊，你找我啊？什么事儿啊？
0: 谁找你啊？我找薛大哥，他在哪儿啊？
1: 哦，他突然生病了。
0: 他病了？啊，前两天不还生龙活虎的吗？他得什么病了？
1: 哦，听君君说可重可轻。哎，什么事儿啊？你告诉我。
0: 你？我还是进去看看吧。
1: 哎哎哎，你不相信我啊？
0: 没有不相信你，我去看看，好像公主交代嘛。
1: 我不是说了吗？大哥他生病了，正在休息，你不能进去。
0: 懒得理你。
1: 哎，你不能进去的。
0: 放手。
1: 哟，还蛮不讲理呢，我偏不放。
2: 谁在外头？
0: 我，彩儿。
2: 进来吧。
1: 哎，你。
0: 薛大哥。
1: 大哥。
3: 彩儿，你怎么来了？
0: 你得的什么病啊？是不是蜈蚣毒的后遗症啊？
3: 不知道。有事吗？
0: 哦，没事。
3: 是不是公主出事了？
0: 哦，不是不是，还是等你病好了以后再说吧。
1: 哎，你说呀，现在吵醒大哥了，你又不说，我发现你这个人真有病。
0: 那就等薛大哥好点再说嘛。薛大哥，你好好养病啊。
3: 嗯，好。
0: 那我先告辞了。
1: 哎，这个人刚才非说找你有事儿，现在又没事儿了。
3: 周青，看看去。

0: 底该不该跟他说呢？他现在病得面无人色的，但是不说我们怎样里应外合嘛。周青那帮人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耐，算了，还是别跟他们说了，说出来可能会害了他们。算了。
1: 彩儿，彩儿，哎，彩儿，等等等等啊。
0: 干什么？
1: 你一定有事儿的，不说不让你走。
0: 我说没事就没事嘛，讨厌，让开。
1: 哎，不让又怎么样？
0: 不让不让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1: 嘿嘿，怎么个不客气法啊？我倒想见识见识啊。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你给我让开，让开。
1: 哎，只要你说明来意，你说我什么都可以。嘿，
0: 你让不让？
1: 不让。
0: 你让不让？给我让开。
1: 不让。
0: 你给我让开。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
2: 哎哎，我说你们俩干嘛呢？谁刚才说耍无赖的？
0: 他了。
3: 哎，你们来的正好，给我评评理啊！
4: 哎，不用评了，肯定是你欺负人。
2: 就是啊，
3: 我欺负他。当然是你了，不是你那是我们吗？
4: 哎，你
5: 就是。
2: 哎，我说你们几个太不像话了，人家小两口在这耍花腔，咱们跟着掺和什么呀？啊，走走走走走，
3: 我怎么耍花腔了呀？
0: 你别想。
3: 哎，打扰了，你们继续耍，咱们走吧。
6: 哎，你别走啊，别
7: 我，
3: 不许走。非说不可，
0: 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不说，你别想走。
0: 我没说的，你放手，你放手啊！
3: 不放。
1: 周青，
3: 哎，大哥，
2: 大哥，
1: 哎，大哥，
8: 你干什么呢？
0: 他欺负我了。
3: 你
8: 行了。彩儿，这里有封信，麻烦你把它交给公主吧。
0: 哦，好。
8: 你先回去吧，路上要小心呢。
0: 那薛大哥，你要保重啊！
1: 哎，你什么时候再来啊？

嘿，过来！你过来！你回来！来住他！快！嘿，干什么？拦住他！快！嘿，滚！往死里滚！直到他吐出那封信为止。 说，那件是谁给你的？

0: 再有弄虚作假，杀无赦！你们到底把彩儿怎么样了？啊！公主，公主，彩儿，彩儿，你怎么样了？我对不起你，彩儿，我不该让你去冒那个险。彩儿，
1: 彩儿没事，可是薛大哥他病了。什么？薛大哥他病了？他生了什么病？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病得不轻。
0: 里应外合的事儿，我没有跟他提。还有，他让我给你带封信，但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我给吞了。没关系，没关系，最重要的是你平安回来就好了。彩儿，薛大哥他说什么了吗？
2: 没有。
3: 皇上，微臣因醉酒误事。
4: 甘愿受罚。哎，好，你以后就奉旨戒酒吧。宝林、宝庆，你们两个做监护人。
5: 遵旨。
6: 平身吧。
7: 谢皇上。
6: 哎，哎呀，老黑呀，老黑，你是再三的犯错误，臣。 不免想起我的秦二哥啊，啊，他们两个怎么能相提并论呢？嗯，也倒是。如果现在临阵换掉大帅，一来我军的士气受到了影响，二来也便宜了他。
8: 朕也是这么想的。
6: 我的意见，大元帅，你马上命张世贵乘势偷袭铁石门大营，
8: 作用何在吗？
6: 我判断，先锋营的主要功劳十有八九是在薛仁贵的身上。如果现在大军要是动起来，他就会重用薛仁贵。到那个时候，皇上的应梦贤臣就会浮出水面。
9: 哎，好计，哎，好计呀！准奏。你们说。
10: 这皇上突然命令我们拿下铁石文的大营，这什么意思啊？
11: 嗨，那还不简单？尉迟老儿肯定回去以后挨了皇上一顿骂，怪咱们让他喝了酒，抗了圣旨呗。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是想借此机会找出薛仁贵，这个可能性极大。他向我们打仗必是依种薛仁贵，但确实是依靠他呀。尽管现在铁石文受了伤。
10: 假如没有薛仁贵，我们还是没有获胜的把握。哎，
12: 你们三个人都顶不过一个薛仁贵呀！嗯，
10: 哎，妹夫，你知道那个薛仁贵到底得了什么病？不知道，军医也难以诊断。你说这非常时期他得什么病了？
11: 哎，我有办法了。

0: 大哥，你没事吧？
1: 仙童，外面情况怎么样？没有什么消息。大哥，你现在赶紧把药喝了，把身体养好，其他的事情不要管了。
0: 仙童啊，你不把实情告诉我，我心里边着急。这病能好吗？
1: 大哥，你先把身体养好，身体不养好，出去了又有什么用？
0: 来，赶紧把药喝了吧。
2: 元帅，大人不计小人过，末将再敬您一杯。我们同朝为官，都想为国家社稷出份力，有点误会总是难免。今天得你前来相助，或许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0: 干！
3: 干！
2: 蓝将军到。
4: 末将蓝天璧参见元帅、副元帅。
0: 蓝将军，请坐。
2: 谢元帅。
0: 蓝将军相助，本帅就放心多了。蓝将军，干一杯！希望我们共图杀敌，报效大王。来，
2: 末将一定不辱使命。
0: 本帅要静养半个月，这里交给安副帅全权指挥。希望你们不计前嫌。 同心一致，报效大王。
5: 领命。
0: 本帅先行告退，你们一起商讨退敌大计吧。

0: 各位兄弟，本帅一向集思广益，大家畅所欲言吧。
1: 蓝将军新到，请先谈高见吧。
2: 末将初来乍到，不了解情况，还是先听后说吧。
3: 好，我跟唐军打交道无数，可以说了解最深。我认为打来打去，就只有一队火头军最难对付，尤其是薛礼，此人武功高强，力大无穷，几乎

0: 无人可挡，而且此人诡计多端，如果能将他制服，我们就能胜出。
1: 好，那就由安副帅去对付薛礼，铁总兵和我跟随元帅去牵制住凤凰城的敌人，这样我们才能有克敌制胜的把握。
2: 啊，请问军师，大王可有特别指令？
0: 没有，只要能打胜仗就行。
3: 恩师，下令吧。
2: 不行，虽说两军加在一起实力壮大了不少，但是主动出击必须从长计议。
0: 报，唐军先锋营已经逼进来了。
2: 我们不攻他们，他们反倒攻过来了。
0: 再探。
3: 是。
0: 恩师，现在不是我们主动，该怎么打？
2: 我们先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0: 铁营的，有种的出来！铁士们现在受伤了，应该生不如死吧？不如一起出来，来个大了结吧！啊，哈哈哈！出来！
4: 出来！
5: 出来！
4: 出来！
5: 出来！
4: 出来！
5: 出来！出来！
6: 你先不要说话，让志龙来掩护你。
3: 元帅，这就是火头军薛礼吗？
2: 嗯，应该是他。
3: 我想去会会他。
2: 天兵，先别着急，让他们先暴躁起来，再收拾他也不迟嘛。
3: 元帅，多虑了。我看他们左闪右避的，一定有所顾忌，正是迎头给他们痛击的大好机会。
2: 那好吧，但是你不要恋战，见好就收。
3: 遵命。
7: 驾！撤！撤！
8: 撤！
9: 来者何人？铁士们死了吗？
3: 我就是安大元帅首徒，你一览天命。
8: 驾！
7: 撤！驾！驾！
8: 哎呀！啊！哎呀！啊！哎，宗信！啊！宗信，驾！
7: 我，你这，呀！哎呦！啊！啊！啊！啊！啊！驾！
8: 哎！哎！啊！
7: 驾！
8: 宗信！啊！啊，嘿，起来，起来！啊，
2: 哈哈哈哈哈！
3: 啊，元帅，脚令。
2: 好，将军，你辛苦了，你的头一仗就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就把这火头军的薛礼给活捉了啊！
8: 爹，爹，大大大事不好了，爹！
2: 怎么了？你爹还没死呢，哭丧什么呀？
8: 爹，我和妹夫出阵交战，在阵前碰到独木关的那两个副将，一个叫蓝天碧，还一个叫蓝天象。那个蓝天碧他太厉害了，妹夫跟他打了没两个回合就给他抓去了。我一看不好，我冲上去就想救他，没想到那个姓蓝的没两下就把我的枪给磕飞了。爹，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当时就死在那儿了。爹，
2: 人家两个副将就把宗宪给抓走了，还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你说这个光我怎么夺呀？
6: 哼！爹，还是从薛礼出阵吧。
2: 哼，这我还不知道吗？可他病成这个样子，怎么打呀？哎呀，哦，对了，这个你去，先把那个免战牌挂出去啊，拖一拖再说。啊，去啊！
8: 好，是好，
6: 走。哎，
2: 把薛礼给我带上来。
10: 元帅，这个薛礼听闻臂力过人，武艺超群，如今被我大哥所捉。看来他也是徒有虚名之辈。
2: 将军，这是你的奇功一件，代本帅给你记上啊。
3: 谢元帅，一会儿带末将将他押入囚车交给我主，我倒要看看他铁士文还有没有颜面活着。
2: 嗯，将军所言极是啊，从今往后我看他还敢处处牵制我。
0: 薛礼带到。

0: 什么？取关夺寨，所向披靡？怎么？原来你却是一个胆小如鼠之辈。雪礼，你的英雄气概都哪里去了？
1: 哎，元帅，错了，弄错了，我不是雪礼，我也不是火头军元帅。
0: 你放屁！你不是白袍小将，为什么穿上白袍？你在镇上不是吼叫你是雪礼吗？怎么到了营内你就不承认是雪礼了？
1: 将军恕罪，我是冒名顶替的。
0: 你不是薛礼，那你是谁？
1: 元帅，我是敖国公尉迟敬德帐下前部先锋官张世贵的姑爷，我叫何宗宪。
0: 元帅，我看这小子是鼠冒眼的，别听他妖言惑众。
2: 这么说，你不是火头军的薛礼？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火头军薛礼呢？
1: 元帅，火头军薛礼自从汉马关起兵前往东部关，他就一直病了，而且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这一仗，我岳父才临时派我上阵。
0: 你们有多少兵马？
1: 我们有10万人，
0: 粮草多少？战将多少？
1: 有半年的粮草，战将主要是薛礼手下的火头军。
0: 来人！
3: 把他给我押下去！
1: 啊，是，饶命啊！
0: 走，
1: 元帅，饶命啊！
0: 走，
1: 元帅，
0: 走！
1: 元帅，
0: 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元帅 那个染病在身的薛礼，还不知道自己的命能不能保得住呢。我相信他不会出战的。
1: 好，我们等他几天，等他病好了，我亲自去会会他。
0: 天秤，我们不能等了，我们要给他一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今晚三更天，咱们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措手不及。
1: 好，末将愿亲自前往，保证成功。元帅，我也愿意同哥哥一同前去偷营，助他一臂之力。
0: 好，来，
1: 元帅，今天晚上这个营我们怎么个偷法？
0: 你们领3000精兵，摘下威武岭，从本关出发，走长蛇沟，到了山口，兵分两路，东西两面包剿唐营，杀他一个晕头转向。哼，不说唐军全军覆没，也让他损兵折将。
1: 好，
2: 好，
0: 你们马上去准备一切，等到一更就出发，可要多加小心。
1: 元帅放心，保证得胜而归。属下告退。
0: 好，去吧。

0: 哎，大哥，你气色好多了，来，把这碗姜汤喝了。
1: 周婷，啊，我的病好多了，可把你的身体也累垮了。
0: 哎呦，你这是说哪儿的话呀，大哥？只要你身体好了，我瘦点又算什么呀？我又能吃又能喝的，没两天就好了。
1: 外面又响起战鼓声了，是不是又开战了？
0: 对，又开战了。不过别提了，
1: 怎么了？
0: 我也是听手下人说的，他们说张世贵派他那个姑爷何宗宪跟张志龙出战，结果在两军阵前，哎呀，你猜他们怎么着啊？那个何宗宪那个小子居然想冒充你，妄想把敌人吓跑了。可是没打两个回合，人家就像抓耗子一样就把他给抓走了。那个张志龙更是自不量力，他想上去救人，结果一下就给人打跑了。最后张世贵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免战牌给挂出来了。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大事不妙了。
0: 哎呀，大哥，你操的这是哪门子闲心啊？你管他打胜打败呢，咱先把病养好了再说。哎，你先把这碗姜汤喝了啊，我去去就来。啊，宗爷，
2: 宗爷，

0: 哎，
1: 总爷，
2: 总爷
0: 啊，
2: 周青，雪里在营中吗？啊，
1: 大人，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我想，大人来的不是时候。
2: 你说什么？周青，难道你不知道吗？整个军营都在我爹的管辖之下，他要见雪里，哪有什么是时候不是时候的？
1: 我已经说过了，我大哥生病了，需要休息。
0: 周青啊。我知道你大哥生病了，我现在来呢不是时候，可是啊，我确确实实有急事啊，去吧，通传一下。
1: 我已经说过了，不能见。
2: 周青，别以为你们火头军了不起，难道你就不怕我爹军法处置，打你军棍吗？
1: 要打，尽管来打呀。
2: 你，爹，咱别理他，我们自己进去。
1: 大人，如果要硬闯的话，莫怪我周青失礼了。
2: 你，
0: 哎，周青啊，这个
3: 周青。不得无礼，
1: 大哥，
2: 大哥，
3: 大人，
0: 哎呀，你看看，我知道你是在生病，我不便来打搅你。可是呢，我真的是有急事儿。
3: 总爷，我已经知道外面的情况了。
0: 啊，好啊，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总爷，你先回去，我已经有了退敌之计了。
0: 哦。哎，好好好，哎呀，薛礼就是薛礼呀，这下子我就放心了。薛礼啊，你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多保重啊。走，咱们先回去吧。啊，
3: 切，周青，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军人，要有纪律。
1: 谁叫他们那么窝囊，每次打仗。
3: 都给我进来吧。
1: 哎，
3: 兄弟们，自从咱们出征以来，我们兄弟的成绩真是来之不易啊。现在河宗县被敌人擒入营中，此人生性胆小如鼠，一旦在敌人的威逼之下，很有可能把我军的军事机密给泄露出去，那样敌军就会给我们来个措手不及。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唐军就有可能全军覆没。我们个人的生死是小事，但是大唐的江山社稷和安危，又岂能容得我们有半点马虎？
2: 好，大哥，你说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
4: 对
5: 对，
4: 大哥，
3: 我们越前营有500军士，都是我们自己的兄弟。我希望你们能够带他们前去，按我说的计划行事。这筷子就好比是军令，你们一定要听从。
5: 是。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你们二人带士兵50，从银盘南边的一条长蛇沟进入，把住东山口。待深更半夜时，如敌兵夜晚来偷袭，千万不要阻止他们，让他们自由通过。等他们全部人马进来之后，把他们的退路死死堵住，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斩！
5: 遵令。
3: 李庆先、江新霸听令。
5: 在。
3: 你二人领兵50，把住西口，不得放走一兵一卒。违令者，拿你们的人头试问。
5: 得令。
3: 你们兄弟二人率领士兵150人进入到长蛇沟里面，在长蛇沟里面每隔5尺挖一个坑，坑与坑之间挖一条长沟，把掏空的竹子和炸药埋进去。等敌兵全部进入东山口，还未出西山口时，你们点燃炸药，炸他个晕头转向，不得放过一兵一卒。
5: 得令。
3: 去吧。
6: 大哥，你把这些兄弟都放出去了，如果你有事，那可怎么办呢？
3: 我才给了你们450人，还有50个兄弟，不够照顾我吗？去吧。
6: 得令。

0: 你说这大哥真是多此一举啊！一个人有病，他不好好养病，瞎琢磨，一会儿怕这个，一会儿怕那个。哎，你说今天晚上敌兵要是来了也好，他要是不来，可就白糟蹋咱们兄弟了。
1: 哎，大哥的军令，咱们得听啊！
0: 我可没说不听啊，
1: 我不是在这儿吗？既然来了。

0: 哎嘛呢？
1: 哎，你们俩不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跑这儿来干什么？
0: 哎，不是没有敌人的踪影吗？
2: 哎，连个鬼影都没有。我想大。

0: 否则敌兵一旦来了，我们就追悔莫及了。那如果不来呢？哎，你哎，嘘，别吵别吵。你们听，什么声音？快快快，你们赶紧回自己的岗位，快！走，大家跟上。
1: 那可真是个活神仙，能掐会算的。哎，
0: 这军师徐茂公相比，也相差无几。
2: 兄弟们，都精神点啊！敌军过来了，绝对不能放他们一个过去，知道吗？绝对要把这个山口守住。你，去通知沟内其他兄弟。
0: 快去！是。
2: 敌兵来了。哼，来得好！西西啊，准备的怎么样？
3: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2: 好，把心眼儿拿到半山腰上，等敌兵来的时候，就放火点雷，炸他一个。
0: 屁股朝天！哎，快点！快点！快点！快走！哎，都什么时候了，嘴里还唠唠叨叨的？
4: 哎呀，我在唠叨个屁呀！我在数人呢，
0: 数人，啊，有多少人？以我的估计，大概3000左右。 而且只多不少。建国，我们去把狗狗毒死，他们要想从这里退回去，让他们比登天还难。嗯，
5: 小心啊，不要中了埋伏。嗯，大家小心。
0: 人多才好，让他们一个都回不去，
5: 提高警惕。

0: 快点，荀哥那边怎么还不点？哎，放心吧，我对他们有信心啊，别着急。
1: 田虎，

0: 一定跑了怎么办？哎呀，不会的，怎么不会？你看，你已经过了沟中央。哎，你急什么呀？能不急吗？不成，我要出去挡着上来，信吧，不行，信吧。好，
1: 怎么回事？哎，快走！哎，你干啥呢？啊，哎呦！

0: 外面的爆炸声是哪来的？
1: 爹，原来雪莉撂倒敌军，今晚会来偷营。命令火头军带着前营的500个士兵在长蛇沟埋伏，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啊！
2: 这么厉害啊！哦，消灭了多少敌人呢？
3: 大概有3000多个。
2: 3000多个？
3: 啊，
2: 他们几个火头军带领500士兵就消灭了3000多个敌人。
3: 对呀。
2: 啊，这么厉害啊！3000兵马全没了，怎么回事呀？
3: 不知道。 好像有人事先通知了他们一样，我们一进入长蛇沟，就四面楚歌，他们还预埋了炸药。不到一个时辰，我们3000人就全死在沟里了。
4: 幸好有个唐军在爆炸前按耐不住，跳出来刺杀我们。我们看准这个时机突围，否则我们也回不来了。
0: 看来他们是猜出来我们会突袭的，
3: 元帅。
4: 事情没那么简单，那个何宗宪肯定有问题。
3: 大人，
2: 把何宗宪给我带上来。
3: 是。大人，何宗宪，你竟敢骗我们，引我们夜袭唐营！
4: 大人，我哪敢骗您啊？我这句都是实话，我哪知道你们会夜袭唐营啊？大人，冤枉我啊！大人，
2: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4: 除了薛礼其他的火头军也只如此厉害呀！哎呀，大人，你们没有问我呀。其实其他的火头军也很厉害，你们未必是他们对手。
2: 你还说？
4: 我就是说。
2: 你说。
4: 我就是说。
2: 你说。
5: 大哥，战果如何？你真是用兵如神呐！
6: 是，
5: 大哥，他们3000兵马没有一个幸免，全部葬身长蛇沟内。
6: 是，就是蓝天碧与蓝天象，让他们给跑了。
5: 怎么回事？
6: 因为他们已经走过了沟的中央，炸药还没有引爆，我就冲出去拦住他们。结果他们两人

0: 攻打凤凰城的时候我说过什么？啊，我们穿上这身战衣，我们身上就责任重大。你们怎么能把军令当儿戏呢？
1: 大哥，我们都没忘记，真的是突发状况，他们两个都可以原谅的。
0: 怎么原谅？周青，你告诉我，该怎么原谅？
1: 大哥，你别动气。

0: 爹，薛礼这样私自调兵，咱们可以用违反军令的借口判他个死罪啊。
1: 判他死罪
0: 啊？
1: 他要是死了，谁来保护我呀？你？不过他确实有点功高盖主了，可是一旦敌军杀过来，我这十万大军不就完蛋了吗？判他死罪，我得感谢他。
0: 爹，看来除了薛礼，他那几个结拜兄弟也不是吃素的，特别是周青和那个学仙徒。我想不如明天先让周青或者学仙徒出去挑战，一来杀杀他们的锐气，二来让他们虎头军缓不过劲儿来。您看怎么样？
1: 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
0: 行。哎，辛巴，周青罚你，你别怪他。
2: 哎，怎么会呢？一人做事一人当。
3: 什么叫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不把我们当兄弟了？
4: 啊，哎，那个什么，做兄弟的就要为兄弟两肋插刀，对不对？哎，来来，我帮你刷。哎，不用了，放下吧，放下吧，我们自己干就可以了。
3: 你什么意思啊？还跟我们客气啊？嗯，
4: 那怎么了？
3: 我这
4: 哎，别动手，别动手！你们要干活就干吧，我们啊正好缺人手呢，来干吧，干吧！哎，
5: 你们干嘛都在这儿？
4: 他们来帮我们干活啊？
5: 那怎么成啊？
6: 怎么不成？
5: 哎，是罚你们两个，又不是罚他们。大哥知道，又该说我没规矩了。
3: 你也经常这样，
5: 那怎么了？我问你们。你们还把我当兄弟吗？
4: 是兄弟又怎么样？不是兄弟又怎么样？
5: 你们是不是一定要帮？
3: 帮
4: 啊！
3: 帮！
7: 那怎么少得了我周青呢？来来来来，我也来。
4: 哎，周青，我误会你的意思了。不过不用干了，我们都已经干完了。
3: 哎，不用了，不用。
5: 真的不用我干？
4: 真的不用你干了？
5: 哦，好，我去帮大哥拿药去啊。
3: 哎，我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我刷完碗啊。
5: 哎，你先啊，在这刷碗。哎，等一下，我们再叫你啊。
3: 哎。你受累了啊！一会儿再叫你啊！
4: 你们不是说帮我洗碗的吗？回来！
8: 哎，火头军周青听令。周青呢？
4: 你在喊谁啊？
8: 你就是周青。
9: 这谁啊？
10: 是啊。
4: 你连我是不是周青你都不知道？
9: 当然
8: 啊。你什么态度？你敢这样对中军老爷说话？
4: 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这是火头营的营地吗？
8: 火头营的营地又怎么样？你信不信我把你给锁了？
4: 你敢锁我啊？你知道我们是火头军吗？
8: 火头军又怎么样？我要锁你就锁你。
4: 嘿，你个狗娘养的，你给我下来！
8: 你竟敢，你竟敢出言不逊，对中军老爷这样说话，我给你看，这是总爷的金皮大令。
4: 金皮大令，来给我看看。
8: 凭什么？你哪有资格看？
4: 好，我没资格看，你给我拿来吧你。
8: 哎。火头军要造反了！哎，你敢把总爷的金皮大令给折断了？你等着你！
4: 我等着你！
8: 你等着！
11: 走吧！
4: 我等着你！我今天等着你，明天等着你，我等你一辈子！
8: 呸！
4: 没事，走走走，回营。
1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6: 保证完成任务。
17: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2: 就让他们给跑了。
3: 我分析治理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
3: 云，
0: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我溜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将军，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宗爷，不得了了，不得了了！
1: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我不是叫你把周青叫来吗？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
0: 这个火头军要造反了。
1: 就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说清楚。
0: 我长话短说吧，这个周青他不服从命令，他骂您是什么鬼，最后还把令牌给折断了。你看看。
1: 岂有此理。何志德啊，你从将军营调来多久了？
0: 总爷，调来两天了。虽说我是调来的，但我对总爷您可是忠心耿耿啊。
1: 我知道你是忠心耿耿。我问你，我命你去把周青给我调过来，实际上呢是让你把周青给我请过来。你现在没有把人给我请回来，反而把周二爷给我得罪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总爷，这是怎么回事啊？连您都叫他二爷了，那我还不应该叫他祖宗呀？我
1: 来呀，把他给我绑了。
0: 总爷，
1: 我告诉你何志德，我要绑你绑在我的马屁股上，我要带你去月前营，给那个火头军的老爷们赔罪去。我告诉你，如果你能把他们给逗乐了，我就把你给放了；如果你再把他们给惹恼了，我就把你拍成肉饼，放在我的将军椅上做垫子。
0: 哎呀，总爷呀，您这不是要我的命吗？我是真不知道这火头营里的人在这里有这么高的地位啊。
1: 你不知道吧？你不知道的事情还多着呢。带走。
0: 总爷，
1: 哼。
2: 哎呀，总爷大驾光临呐！
1: 血里的病怎么样了？
2: 我大哥还好。
0: 总爷，这位就是我跟您说的火头军老爷
1: 啊，是他呀！你认错人了。
2: 是。总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这个断令箭的事儿就不要再跟我大哥提起了吧？
1: 我不提。我不提。
2: 里边请。
1: 我是薛礼啊。薛礼。哎呦，薛礼呀，别起来，别动，哎呀，你看看，你看这兵临城下，总爷我来看看你，今天来看你啊，你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不知总爷驾到，薛礼又失远迎了。
1: 你不要客气，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病，养病如养虎啊，你不要着急，咱们都是自家人嘛，
2: 总爷，这位
1: 他呀，什么坏事都是因为他引起的，我才把他绑了来给仙徒赔罪的。
2: 仙徒啊，赔什么罪？
1: 我不是知道你生病了吗？我不想打扰你，所以呢，我就让他去找周青，大家一起合计一下，是不是？结果呢？他周青没有找到，反而呢得罪了仙徒。这仙徒一急呢，就把我的令箭给折断了。其实呢，我也不怪仙徒，所以我就绑了他来给他赔罪。
2: 仙徒，你，大哥，
1: 薛礼，
2: 薛礼，大哥，你醒醒啊！你好啊，我让你别说，你偏说。你看你把我大哥弄成这样，今天你要是不把他喊醒，我就让你陪葬。
1: 好，我叫薛礼啊，薛礼，你醒醒！你要是不醒啊，我就要为你陪葬了。醒！醒了！
2: 仙徒，你胆子太大了。大哥，只要你不生气，怎么都行。
1: 薛礼啊，其实啊，没关系的。仙徒啊，也没什么过错。这样吧，你就让他替你将功赎罪，让他替你去。

0: 行你打仗就行了。
1: 听清楚没有啊？多谢总爷宽宏大量。行了，仙童，从今天开始你跟随总爷行军打仗，如果打胜了将功补过，打败了二罪并罚，任凭总爷怎么处置你。听清楚没有，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2: 是，
0: 听清楚了。嘿嘿，去行军打仗啊。不过你也不要怕，我会为你压阵的啊。嘿嘿嘿，那好，你就歇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记住啊，行军打仗啊。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大哥，
3: 冲！啊，
4: 你是何人？
5: 我乃安达尔营下副将，姓蓝名天相。
4: 哈，昨天晚上偷营的就有你吧？哼，偷营不成，反折了三千人马，这就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今日既然你来送死，就别怪我不客气。
5: 你是何人？我枪下不杀无名之辈。
4: 我是薛仙图。
5: 呸！薛仙图，哼，你不配跟我作战，快滚回去，把那个薛礼给我叫出来。
4: 要找我大哥也可以，除非你胜得了我。如果你打不赢我的话，就算我大哥的一个屁你也休想门道。
5: 你小子在两军阵前竟敢信口开河，看我不取你下流人头。

0: 把他绑了，
1: 志龙啊！哎，去把蓝天仙给我抓回来。
2: 是。
3: 把他绑了。哎，
0: 大哥，
3: 你好点了吗？啊，
0: 好些了。哎，
3: 仙土怎么没在这儿？他跑哪儿去了？
2: 是啊。
1: 刚才他对总爷无礼，罚他出征了。
3: 什么？他一个人出去打仗，那也太危险了。
0: 是啊，
1: 大哥，仙土可从没有尝试过自己一个人带兵啊。
0: 是啊，大哥，我们去帮他。好啊，走，别动。谁都不许去。大哥，就算有罪，也得等我们帮他打完仗回来啊。
3: 是啊，大哥。
0: 我已经说过了，谁都不许去。来将通明，你薛爷我不杀无名之辈。你听着，我乃总兵安达尔帐下副将蓝天碧是也。
3: 你快把我弟弟放出来，我且饶你一死，否则我让你成我枪下亡魂。我
0: 当是谁呀？原来是手下败将的哥哥。你听好了，你现在来不也是白白送死吗？回去告诉你家元帅，让他束手就擒。我保证你们不死。
3: 哼，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快，这，嘿，呀！ 狂徒！
1: 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伤了我两员大将，你是找死！呀！好大的劲儿啊！
3: 好大的劲儿！嘿嘿，这劲儿还在后头呢。
1: 哎，大哥，来把衣服穿上吧。
3: 你就别那么死心眼了，啊，大哥，我们都求你那么长时间了，难道你就真的那么不近人情吗？
4: 大哥，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冷血无情的人。
5: 大哥，我求你了还不成吗？
4: 大哥，我给你跪下了。
3: 大哥，
4: 你们这是干什么？
3: 我说过不行就是不行。
4: 大哥。 不好了！
3: 什么事儿？
4: 安达尔上阵，仙都看来是敌不过。
3: 啊啊！
4: 这，要不我再去看看。
3: 大哥，
4: 事不宜迟了。
3: 大哥，你让我们去吧。
4: 大哥，
3: 我们都死了两位兄弟了，仙都他不能再死了。
4: 是啊，
3: 大哥。
4: 哎呀，
3: 不跟你说了，你敢？大哥，都急死了。

0: 我要出去，回来以后要罚我，要杀我，我周青要是吭下声，我就不是人。
1: 爹，我看学县图好像不行了。哎呀，火头军那边情况怎么样？周青倒是回来了，但薛礼不让他们出战啊。这个薛礼到底在搞什么把柄嘛？这，爹，周青他们出来了。哈哈，这样才会有胜算嘛。嗯，这，嗯，要，嗨，这。
2: 师傅，您先喝水，还吃点什么东西啊？
3: 先不要。告诉我，镇上的情况怎么样？
2: 他们六个也没沾上什么甜头，而且好像还不敌啊。
3: 怎么会这样？
2: 哎，
3: 把我的画戟和盔甲给我。
2: 师傅，您都病成这样了，还拿盔甲干什么？
3: 拿给我。

0: 不是王兄，你看那个，那不是镇的应梦贤臣薛仁贵吗？哎哎哎，
1: 老程，哎，你看，那个穿白袍的小将，就是薛仁贵啊！哈哈，
2: 老黑，你说的一点也不假，
1: 就是他呀！我见过，他在金钱山打老虎救过我。
0: 我也见过，我还见过不止一次呢。啊，我在龙门镇见过，在凤凰山见过，我还……
1: 行行行行，别再吹了，什么凤凰山呀？
3: 什么都得你说，不让别人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的脑子就不能跟我学学吗？
1: 我
3: 哎，别要吵了，快看快看快看！哎，爹，
1: 哎，
3: 他的病好了吗？哈哈，有他出阵就有胜算了。
1: 对，
3: 来这何人？快快报上名来！
4: 我乃先锋官张士贵，帐下乐清营第八棚，火头巾薛礼。
3: 你就是火头军的薛礼？哼，我可算是把你杀出来了。
1: 听何公宪说你病了，果然是一副病的样子。好，你能出阵，我算你是个英雄。你先回去，等把病养好之后，我们再分出胜负。现在我胜了你，我不算是个英雄。
3: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
1: 哼，你真是大言不惭。我诚心让你回去养病，哼，你却不知好歹。
3: 好，如果你能带病把我置于马下，哼。
1: 我就服了你了！嗨！嗨！啊！嗯！好，打得好！哈哈！皇上。
5: 带兵也能将安德尔杀死，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6: 是啊，还愣着干什么？快去救宗宪呐！
7: 是，弟兄们，冲！
8: 冲啊！快冲啊！
9: 哎呀，徐王兄啊，朕能远观不能近看，这难受死朕了！
10: 哎，皇上。

0: 想要进关啊，那就由尹氏大元帅来安排了。
1: 哎，我说三哥，怎么什么事情都往我头上算呢？哎，
2: 不是你，难道是我呀？老黑，还有帮忙吗？
1: 不用，就我。
3: 哎，大哥，
4: 大哥，
3: 大哥，
4: 扶我起来。
3: 哎，大哥，大哥，你好点了吗？啊，
4: 好点了。
3: 大哥，我真没用，不能将功赎罪。
4: 你这还不是将功赎罪吗？杀了蓝天碧，活捉蓝天下，总爷会给你记功的。
3: 大哥，只要你好，其他的都无所谓。大哥，你罚我吧。
4: 周青，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会罚你呢？
3: 不，大哥，你不罚我，我不起来。
4: 周青，既然大家都是好兄弟，我想让你明白，我们做军人的是要有纪律的。
3: 军人就是军人，我犯了错，你不可能不罚我的。大哥，我求你了，罚我吧。
5: 那也罚我吧。
6: 大哥，罚我吧，
7: 罚我吧。
4: 你们这样做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这样吧，我罚你们，罚你们今天晚上都没饭吃。
3: 好，
8: 好，
3: 好，
8: 好，军礼啊，怎么样？啊，身体没事了吧？
4: 啊，没事。
8: 来，你看，这些都是总爷给你们火头军的犒赏。哦，
4: 那就多谢总爷了。
8: 行，你们好好享用吧。啊，来，
9: 那就不客气了。
8: 来，来，来，来，来，
10: 给我。来，拿来吧你。
4: 那就喝吧，吃吧。
10: 哎，大哥。你刚才不是罚我们没有吃的吗？
8: 是啊，
4: 我刚才说是你们自己做的啊，别人送来的，不算在里面。
5: 大哥，你也吃吧，
4: 你们吃吧，我休息一下，吃吧。
9: 来来来来来来
8: 来
9: 来
8: 来
9: 来，动手动手，来来来
8: 来
9: 来来来，放进去，来，哎，开开，打开，来，快，
10: 等等，
8: 来，谁给我一个？
11: 元帅。元帅，情况如何？
12: 输了。安达尔与蓝天碧被杀，蓝天象被擒。啊，
13: 这样可是大事不妙啊！
11: 元帅有何打算？
12: 我想，我还有伤在身，绝对不能跟他们硬碰。而且，我们都在凤凰城附近，难免他们随时会向我们进攻。我们还是暂时撤吧。
11: 撤？撤出三江越虎城？
12: 我想放弃三江越虎城。
13: 放弃三江越虎城？
12: 对。我想摆一个空城计，调走三江越虎城内的所有粮食，等他们的大军进入以后，把他们团团围住，困死他们。
11: 好计啊！什么时候行动？
12: 事不宜迟，连夜启程。

0: 也不怕，你休想脱离我的手掌心。
1: 自打本帅挂帅以来，幸亏有你这个能干的先锋官呢，可称得上是我的左膀右臂。你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特别是你那个狗婿何宗宪。
2: 表帅，是女婿。
1: 好，女婿。他一路闯关夺寨，如入无人之境啊，这都是他的功劳啊。等我班师回朝，一定要在皇上面前保举你们爷儿俩连升三级。
2: 谢元帅。
1: 张世贵，这是什么？
2: 元帅，这是您的打王钢鞭呐。
1: 你知道他的把上为什么有个勇字吗？
2: 元帅，您怎么忘了？这只十三节钢鞭可是您师父所传授的呀。想当初您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可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啊。这个单鞭匹马救了贞观天子的命啊。后来万岁爷就封他为打王鞭，和秦老元帅的打王戟一样，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呢。
1: 对。你说的全对，这个打王鞭上可以打昏君，下可以打逆臣。不过我今天想拿他打你，行不行啊？
2: 元帅，你想打我呀，就像碾死一只臭虫一样，打了就白打了，对不对啊？可是我是你的有功之将啊，你怎么舍得打我呢？是不是啊？
0: 什么？我不舍得打你。
2: 饶命啊，饶命啊。
1: 我可以饶了你，但是你得把这一路上出征时所立的战功都给我讲出来。你要是讲实话，我饶你不死；你要是不讲实话，我就用这打王鞭取你的脑袋。
2: 我说啊，
1: 快说。
2: 我说什么呀？我说
1: 怕你不说啊！我在凤凰城观战的时候，那城上的一片形势，我看得一清二楚。你不说也不行啊！
2: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这一路上立的功劳呢，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1: 什么？那是狗婿！
2: 狗婿！
1: 事到如今，你还不讲实话，说，那些功是不是应梦贤臣薛仁贵立的？
2: 你都知道了。
1: 你把它藏在哪儿了？
2: 我把它
1: 说，
2: 我藏在我把它藏在前营的火头军里了。
1: 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明天就把薛仁贵和他的火头军全部带去面圣。
2: 是，
1: 还不快滚？
2: 是，我滚。
3: 爹父，
2: 爹，走开！走开！走开！
3: 岳父，多谢岳父救命大恩，请受小婿一拜。
2: 现在是要你救。

0: 他把我骗进那个大坑，他问我，他举起那个大王鞭要打死我，他问我出征以来是谁立的功，他还问我薛仁贵在不在营中。
1: 岳父，那你都说了。
0: 哎呦，我能不说吗？我不说还能活着回来吗？
1: 那元帅怎么会放你回来的？
0: 他说要我明天带着薛仁贵和火头军一起去面圣。
2: 啊，爹，那这下全完了，我们爷儿几个谁也活不成了呀。
3: 是啊，
0: 这还用你说吗？哎呦，宗宪呐，平日里你的计谋最多，你说该怎么办呢？哎呦，连他也没办法了，完了完了。
1: 有了，
0: 啊，
1: 我有个想法。
0: 什么想法呀？
1: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咱们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无毒不丈夫，咱们来个斩草除根。
0: 怎么斩？怎么除啊？

0: 离这里不远有个山谷，名叫天仙谷，谷内全是悬崖峭壁，只有一个洞口可以进出。咱们想办法把薛礼他们哥几个骗到天仙谷，只要他们一进去，我们马上把洞口封住，然后再在谷顶上点燃早已准备好的干柴丢入谷内，让烈火把他们全都烧死。
1: 不能死，不能死，死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呀？
0: 你见到了皇上就硬说是尉迟恭逼着你说有薛仁贵欺人，其实根本没有此人，这招就叫做死无对证。
1: 宗宪哪，你的肚子里好主意没有，坏主意倒是不少啊。
0: 多谢岳父夸奖。
1: 关键现在是怎么样才能把那个薛礼引入天仙谷啊？
2: 对啊，
0: 我们一起来商量一下。
1: 哎，来来来来来来。
3: 公主，已经这么晚了，你说我们还进得了凤凰城吗？我们随机应变吧。那不是元帅吗？公主，
4: 是啊，
3: 我们去看看。
4: 好，
3: 驾驾。
5: 哟，这不是朝阳公主吗？哎，怎么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了？
3: 就是啊，元帅，为什么深夜了你还如此开心呢？
5: 哎，你有所不知啊，我把薛仁贵给找到了。
3: 薛仁贵？到底谁是薛仁贵啊？
5: 薛仁贵就是薛礼呀。
3: 薛礼就是薛仁贵？
5: 嗨，薛礼还不只是薛仁贵呢，他还是皇上的应梦贤臣呢。
3: 啊，应梦贤臣？不是应梦反臣吗？
5: 哎呀，别瞎说。哎呀，张世贵这个小人呐，我动用了打王鞭他就全部招出来。
3: 哦，原来是这样。那薛仁贵他们现在在哪儿啊？
5: 他们把他藏在火头营了。难怪我怎么找也找不到他。这不明天呢，我就要带着他和火头军那些弟兄们上朝面圣呢。哎，你是不是要进城啊？咱们一块儿走吧。
3: 啊，不了，元帅，我还是去找薛仁贵，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吧。
6: 哎，多谢总爷的酒水啊！
7: 谢谢总爷。
1: 好，继续继续啊！你陪他们喝。
6: 好，
1: 你来来过来一下，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快来！
7: 好，坐坐坐坐坐，
1: 喝喝。
7: 哎，马上马上啊！来来来，
1: 哎呀，薛礼呀，我想了又想，想了又想啊，这个现在呢，事到如今呢，我真的是爱莫能助了。我现在只能如实的告诉你啊，
6: 总爷。你就说吧，我听着。
1: 我刚才啊到元帅那里为你们请功，可是元帅呢，他因为亲眼看到你带着病杀了安达尔，他拿着那个鞭呢，非得让我带着你和你的兄弟们到他的营里去交给他发落。
8: 来来来来，
1: 该怎么办呢？
6: 总爷，把我交出去没关系，我心甘情愿。可我这帮兄弟们，
1: 哎呀，是啊，谁说不是呢？我一想到这儿啊，我的心就揪碎了，是不是？哎呀，你说我把你交出去吧，不但你活不成，也连累了你的兄弟们，对不对啊？你说这该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倒有一条路，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听不听啊？
6: 总爷，请说。
1: 哎，你呀，先把他们藏起来。哎，躲几天。我听说呀，啊，军师大人他为人很好。哎，我去求求他，也许他呢能在皇上面前替你们求求情，免去你们的罪行啊。现在，要不是这样的话，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那行，总爷，就请总爷安排。
1: 啊，那好那好，咱们既然不说远话，是不是？你们呢就跟着我去天仙谷，我那儿啊帐篷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啊，那里面有吃的有喝的，什么都有啊。你们等我个三五天，我把外面的事情全部弄好以后呢，我再回来接你们，好不好？
2: 大哥，咱不躲，咱为什么要躲呀？先不说皇上，先说那个元帅吧，他为什么总缠着你跟你过不去呢？你跟他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呢？
9: 对啊，大哥，
10: 大哥，
9: 就让总爷带咱们去见元帅，问问元帅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他不讲理的话，不是还有皇上和军师吗？
11: 对呀、
12: 也可以问问皇上，谁能不做梦啊？梦里的事情能当真吗？
11: 是
13: 啊，
11: 大哥，
13: 你仔细考虑清楚。
9: 行了，
6: 宗爷，听你的，你安排吧。
1: 那好，听我的，你们都听我的是吧？那你们。

0: 就赶快去收拾收拾东西吧。快去收拾吧。哎，宗县长，我们走吧。你们慢慢收拾啊。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这

0: 兄弟啊，前面就是天仙谷了，我都为你们准备好了啊！赶快进去吧，啊，快去快去！
1: 总爷，我们就在里面等着你。
2: 哎，好，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过两天呢，我一定派人来接你。
0: 放心，我们进去了。
1: 好好，
0: 兄弟们，进去了。
1: 啊，快进去吧，进去吧啊！
0: 哎哎，赶快进去吧，快去快去！
1: 看到了吗？这个山谷的地形像个葫芦头啊！
0: 哎，别瞎说了，走吧。
3: 走吧，祖先，赶快把洞口堵上。是。他带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呀？这个地方我来过，如果洞口堵死的话，那么就只有谷底，除了谷底，就没有逃生之路了。如果再火攻的话，那就九死一生了。
4: 那怎么办？
3: 你在这看着他们，我去去就来。
4: 大哥，这个地方这怎么了？你瞧，有吃有喝的，还要怎么样？哎呀，这个地方啊，我看是老头上树，有点悬啊。
5: 哎呀，我说周青啊，我看你太多疑了。哎，
6: 大哥，不是我多疑，我多说两句，你可别怪我啊。张世贵这个老贼居心叵测，咱们可不能又上他的当。
5: 周青说的对，你们看这个地方，进出就只有这个口。
6: 四面都是悬崖峭壁，如果这个口出事的话，咱们想飞都飞不出去啊！
5: 哎，我看不会有事儿的，我们就在这儿待几天嘛，对吧？
6: 大哥，你就真的相信张世贵说的那个一问返尘的事儿吗？
5: 哎，别提这事儿了，我他妈听了就觉得晕。
7: 大哥，这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吗？
5: 我认为啊，这还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是吧，大哥？
7: 这不是小事情，对于皇上来说，我是犯了欺君之罪。 弄不好是要砍头的。这砍头我倒不怕，但是牵扯到这么多兄弟，我就不愿意了。我相信有朝一日，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兄弟们，我们先忍耐一下吧。啊？哎，哥几个，你们先吃着，我进帐篷看看。
8: 哎哎，大哥，大哥，
9: 那个你们吃饱不吃了？
8: 嗯，我也走了。
9: 哎，那算了，不吃了。

0: 兄弟们，快出来，着火了！啊啊！
1: 着火了！哎呀！哎呀！哎呀！这下完了，咱们真成火头军了！
2: 大家别慌，
3: 这是张世贵那老家伙干的。
1: 大哥，你看山上到处全是火，我们怎么逃啊？
0: 是，
4: 朱庆。
2: 哎，大哥，大哥，谷歌被人封死了！
1: 啊啊！
2: 这，哎，上面有人！
1: 啊，快快！
3: 薛礼，我在这儿呢。
2: 张总监。
1: 哈哈，薛礼啊，很敬业，你们到地狱里去见火神阎去吧啊！我把你们埋在这个天堑谷，这可是个风水宝地呀啊！
0: 张世贵，你这个兔崽子，你吃人饭不拉人屎，你什么事都干，我要是把你抓住的话，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哎呦，你可千万不要把我。

我们这些人呐，都是被迫的，碎尸万段呐、啊，不要这样嘛！你可不能怪我心狠手辣呀，我这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来呀，继续烧，石头推下去。

岂有此理！哈哈，回去。哼。

0: 赵大哥，您没事吧？
1: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我是跟着张氏贵来的，我在洞口炸开了石头，就找到你们了。是吗？赵大哥，你没事吧？来来，慢点。
3: 喊死不了。哦。大家都没事吧？
4: 没事，
1: 没事，没事。
3: 大哥，我们先找个地方歇会儿吧。
2: 对，
1: 对，对，对。
0: 好，大家随我来，公主，随我来。
1: 走，走，走，走，走。 徐大哥，你在想什么？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张世贵要这么对我。哦，对了，昨天晚上我没来得及告诉你，我们来之前碰到了元帅，他说用打王鞭逼张世贵招供，他供出你就是圣主要找的应梦贤臣。
5: 张世贵，何以有口难辩？说来听听。
6: 皇上，是这样的，证人在，他们二人中间这个谜已是难以解开啊。现在战况比较紧急，我看倒不如让张世贵赶往三江月护城，不给铁世文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同时也是给他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皇上，意下如何？好。
5: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张世贵，
7: 臣在。
5: 朕命你带领你的10万人马，火速赶往三江越虎城，不得有误。
7: 臣遵旨。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2: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

0: 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呢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

0: 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撑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堵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

0: 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桥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是攒拳怒目。

0: 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1: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0: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4: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
3: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
5: 要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
6: 你丢脸丢到家，我丢脸丢姥姥家去了都。你快说吧，咱们来干啥来的？
7: 啊，你自己人，你
6: 快点儿。总有天
2: 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

0: 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第二回约
10: 卡。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1: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两天青海省的整体天气形势平稳，大部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无明显的降水，适宜开展户外活动。气温方面，全省各地的气温稳步回升，尤其是东部地区的升温优势更为明显。昼夜温差依旧较大，白天阳光充足，体感舒适，最高气温逐步攀升。早晚时段气温偏低，部分地区的清晨仍有微凉感。晴好天气搭配着宜人的气温，十分适合市民踏青出游、户外休闲。未来两天全省各地风力较小，天气条件对交通出行、农事活动均十分的有利，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外出行程，尽情的享受春日美好的时光。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全省各地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小唐地区会出现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晴，1到20度。黄原晴，0下3到18度。海东晴，3到23度。乐都区晴，3到23度。德令哈晴，2到17度。共和晴，0下1到18度。海晏晴，0下5。

0: 5到15度。玉树晴软多云，零下8到14度。马庆晴，零下7到11度。铜仁晴，2到19度。格尔木晴软多云，0到21度。明和晴，5到24度。蒙埃晴转阴，1到18度。都兰晴，0到16度。乌兰晴，零下1到19度。大柴旦晴，0到17度。贵德晴，2到23度。九至晴，零下5到11度。尖扎晴，4到22度。河南晴，零下7到11度。西宁市区晴，1到20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我约跑了。
8: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5: 走过很多地方，看遍了世界的斑驳陆地，出发，为了到达。愉悦变得步履匆匆，梦想成为追逐的旅程。生活从哪里来，心到哪里去。从水天相连，用蓝调色的青海湖畔，从直耸云端蕴藏奥秘的滨河山川，从千里驰骋自由欢乐的雀跃生命，从刚毅与温柔的天地画卷，从奇异而壮观的赤红丹霞，从狂野与苍茫的高原沃野。

转，岁月更迭，从纯洁与真诚的质朴笑容，从缺氧不缺精神的坚毅果敢，从花开花落，从雪花纷飞，从一切自然生灵，从澄澈，从朴实，从心间流淌的真爱。住进自然，感知冷暖，

在青海找到世界，找回自己。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的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耕高原建筑安全检测、护航重大新能源项目及灾后房屋鉴定，成为全省建筑检测行业的标杆力量。
0: 我省各地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干部群众携手播绿，共绘生态新画卷。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平稳向好，稳步升温，特色产品消费、精品旅游线路供需两旺，态势喜人。全省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和满满诚意喜迎八方来客。
2: 在西宁市可可西里牦牛产业园的产品展示厅内，牦牛肉干、青稞奶茶、黑枸杞等本土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3: 我是外地来这边玩的，专门来这里给朋友啊家人带一点特产。这里的商品也很有特色。
4: 在可可西里工厂店，在这里呢就有几百种产品呢。五一期间呢，我们也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推出了不同的折扣活动，确保大家都能满意而归。
2: 特产消费市场人气旺盛的同时，省内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咨询业务也同步上升，假日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5: 喂，你好，我们

0: 今年主推这个情感环线，今年新推出的这个环线呢，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主题的景点融入到这个环线当中。
1: 今年五一假期，依托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我省各旅行社也迎来众多旅游团队。
2: 我们旅行社呢，也借着这波热潮吧，把我们生命树相关的这个题材也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让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生命树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震撼。
1: 假日里的青海，山川湖泽各展风姿，青海湖碧波荡漾，一泓蓝镜铺向天际。人生第一座雪山岗石卡，银装素裹，茶卡盐湖倒映云影天光，卓尔山丹霞披翠。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通过商圈快闪、文艺展演、线上直播、互动体验等形式，将自然风光与文旅推广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青海的热情。
3: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文旅系统统筹整合资源，深挖文化内涵。集中推出100余项文旅主题活动，统筹发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开展送戏下乡、惠民展演等文艺演出50余场，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4: 节日期间，西宁人民公园内郁金香如火，丁香如烟，花海与人潮相映成趣。这片烂漫花景不仅装点了人们的假日生活，也成为一座城市生态底色与人文温度的生动注脚。
5: 走进公园，一片色彩斑斓的郁金香花海映入眼帘，红色、黄色、紫色、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人们或全家出动，或三五好友结伴而行，在花间小径上漫步、留影，享受难得假期时光。园内丁香花正值盛花期，淡紫色的小花簇拥成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为假期中的公园增添了一份宁静与惬意。
6: 看着这个公园的咱们青山绿水的啊，特别高兴，心情也特别舒畅。
7: 对这个西宁市人民公园一个大大的赞，非常好。人民公园的这个郁金香在五月份非常出名嘛，老在抖音上面什么刷到，然后我们就过来看看。
5: 公园在花坛设计、品种搭配等方面也做了精心安排，不同颜色的郁金香按照渐变与对比的方式排列，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西宁人民公园以特色花卉为核心，持续优化种植布局，丰富景观层次，着力将其打造成为有景、有韵、有特色的高原生态会客厅。
8: 今年那个五一期间，我们主要展出的郁金香品种有30余种，22万株，展出面积大约是6000多个平方米，90%在五一期间能够达到盛花期，就是持续到五月中下旬吧。
5: 不远处的人工湖上，阳光洒满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几只鸭子在游船边悠然地游动，湖面荡起层层涟漪。
9: 花开得很好，我们过来看看，果然很漂亮。这里的湖水碧波荡漾，心情挺好的。
8: 对，我们公园的前后门都是设置了游客服务中心，也是免费为大家提供开水，还有物件的寄存，还有轮椅的免费借用，这些服务以保障广大游客的这个娱乐需求。
5: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铜仁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季旅游启动仪式，即漫游金色古地、邂逅人文铜仁五一假期旅游系列活动在龙雾河畔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同步推出4大主题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水岸风情、降噪热贡、华灯夜宴、最美热贡、去游热贡、打卡铜仁、云溪德龙、行览下琼。活动主打沉浸式文旅体验，重磅上线大型实景演出《热贡印象》，让游客全方位感受铜仁日夜皆美的文旅新场景，激发当地文旅市场活力的同时，持续提升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有着高原西双版纳美誉的海东市循化县孟达天池景区，在五一假期正式开园，焕新迎客。开园揭牌仪式上，特色文艺展演同步上演，悠扬的旋律、精彩的表演吸引4000余名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氛围热烈，游客沉浸式感受景区开园的热闹氛围。
10: 开园活动组织的

0: 常到位，徒步规划路线非的也很好，沿途中补给站和引导服务也非常贴心，欣赏到了大美生态的风光，特别的惬意。
1: 不仅呢免费，品尝到了地道的撒拉美食，还且近距离的观赏了花儿、口弦这些非遗址的表演，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民族的风情，是一次很难忘的文化之旅。
2: 与此同时，借五一小长假契机，景区还推出免费游览惠民政策，吸引八方游客感受河黄春色、寻画风情。景区周边农家乐接待游客量和乡村民宿入住率大幅攀升。
3: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玩消费特色业态全面复苏。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以可靠供电、绿色服务、精准保障为抓手，全方位筑牢景区用电防线，用暖心电力护航假日文旅市场平稳运行。
2: 五一假期，八方游客寻春光而来，茶卡天空一号景区迎来旅游旺季。随着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升级，景观照明、沉浸式光影演绎、观光游乐设施持续上新，这都需要稳定持续的电力保驾护航。
4: 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是新业态平衡运行的关键保障。供电企业不仅帮我们优化了供电配置，还经常上门指导规范用电。
2: 为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常态化电力巡检与供电守护至关重要。景区用电点多面广，设备繁杂，加之假期人流量大，用电负荷激增，安全稳定供电容不得半点松懈。
5: 我们统筹调配运维力量，对茶卡盐湖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电力巡检与设备运维，重点对景区线路、电缆接口、用电终端设备精细开展用电隐患排查专项检查。
2: 除景区核心用电设施外，电力部门聚焦游客出行刚需，持续延伸保障范围，提前对景区沿线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公共便民用电设施开展全面检修维护，确保便民设备完好可用。从应急保电物资储备、抢修处置预案完善，到24小时值守力量全员到岗，各项保电举措落地落细，全方位筑牢假日电力安全屏障。
6: 节日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常态化动态巡查机制，一旦遇到用电突发问题，抢修队伍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处置，以最快速度排除故障，全力保障景区及周边区域用电安全可靠，用心守护游客假日出行。
7: 近年来，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深耕高原建筑安全检测一线，以专业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凭借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全省建筑检测行业的标杆力量。
8: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西宁市一处墙体裂缝进行检测，他们手持专业仪器俯身仔细探查，精准记录着每一处数据，确保排查细致到位，不留隐患。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护航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厂、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桩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6.2级地震、522马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技术依据。
9: 不管是专利研发还是检测能力的突破，所有成果都是结合青海本地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就是想靠我们的专业技术为地方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出一份力。
8: 这些年他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取得27项专利成果、6项核心资质，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2.47万余户，排查危旧房屋0.5万余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

0: 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1: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0: 匠心铸队，薪火相传。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

0: 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1: 近日，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联兴筑起赋能发展联合咨询服务团启动仪式暨成立大会在西宁召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重要力量。组建联合咨询服务团是为会员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联合咨询服务团将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首位，精准务实开展服务，同时积极总结推广服务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让新联会的服务真正落到实处，惠及更多企业。会上，相关领导为省新联会联合咨询服务团授旗，并为服务团专家颁发聘书。现场还开展了首场税费政策专题宣讲活动。
2: 近日，共青团青海省委“跃建时代，思变青春”主题读书会在省图书馆举办。西宁市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共255人参加。
3: 本次读书会以图书馆里的思政课为主题，融合经典诵读、访谈分享、互动提问、集体倡议等环节，其中展现红色传承加生态守护加青春思变三大亮点。
4: 多读红色经典和科学故事，将书中的知识变成行动。
5: 阅读涵养心灵，增长才干，更是青年进步成长的必经之路。参与读书会呢，也让我收获新知，凝聚力量，也让我体会到了共进共读的温暖与意义。
3: 本次活动深化阅读加思政的育人模式，立足青海地域特色，推动全民阅读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深学党的创新理论，品读红色经典，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践行使命担当。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书本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能够转化成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力量。
7: 潜心学术守初心，扎根高原建使命。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九锡杰，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研究多年，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践行育人使命，展现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先锋本色。
3: 在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办公室，九锡杰正在整理藏译文献资料。近年来，九锡杰牵头系统梳理藏译类马克思主义经典、红色文献及党政文献1000余部，
8: 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搜集整理这一学术道路，既是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赤诚热爱，更是基于民族高校教师的使命担当。
9: 九锡杰老师带我们整理红色藏译文献时，总是一页一页的校对，一个注释都不放过。他严谨治学的态度让我学到了做学问就得踏踏实实。
3: 在深耕学术科研、潜心教书育人的同时，九锡杰始终心系基层教育发展，积极投身高原公益支教事业。他指导的青海民族大学基层教育服务团多次赴海东市化隆县支教助学，组织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汇集数万人次。
8: 我们团队带去标准化课程、专题辅导，在支教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开展汉藏文化交流活动，让各民族学生从小注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增进民族情感。
10: 九锡杰老师在教学中着重这个思政融入，把民族团结这个文化传承这些内容自然地讲给这个学生，学生听得懂、学得会，并且在多岗位上都干得出色，是青年教师里面骨干。
3: 牢记初心与担当，九锡杰紧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线，带领所在教工党支部成功摘得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在学报编辑岗位上，他严守学术规范，严把期刊编教质量关，所编辑刊物《青海民族大学学报》

0: 藏文版，连续两年在青海省期刊编教质量检查中评定为优秀等级，让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稳步提升。
1: 作为民族高校教工党支部书记，同时身兼数职，党建为业务工作指明方向，凝聚力量，业务工作为党建落地提供载体，检验成效。我们依托双呆兔人工作室开展党建加业务主题活动，实现党建与教学、科研、管理同谋划、同落实。
2: 近日，中国旅游报社发布2025跟着赛事去旅行优秀案例名单，青海湖迎新年生态环保徒步活动从全国182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青海湖迎新年生态环保徒步活动经十余年精心培育，已成为青海省冬季生态旅游的标志性品牌，每年吸引省内外数千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志愿者及媒体代表参与。
3: 连日来，我省各地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干部群众携手播绿，以实干筑牢生态屏障，共绘高原美丽新画卷。
4: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干部员工在西宁西山电力绿化区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2026年，国网青海电力将在西宁南北山新开辟种植苹果、桃树、花椒等经济林木2000株，既绿化荒山，又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之路。
5: 经过37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呢已累计完成了荒山绿化2770亩，栽植丁香、云杉、青杨等各类树木已经高达了300余万棵，森林覆盖率呢也有最初的7.2%提高到了目前的85%，成活率和存活率已经高达95%以上。
4: 在青海油田敦煌基地，160余名员工和师生共同栽种了500多株树苗，守护青海油田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6: 把植树成果转化为生态红利，为三北工程与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油田力量。
4: 在海西州乌兰县，来自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的400多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携手栽种河北洋、青海云杉、蛏柳等苗木3000余
7: 树上成长，以后我会更加的爱护环境，为建设美丽乌兰贡献力量。
4: 海东市循化县春季植树活动在道围乡张沙村启动，2000多名各界干部群众共栽种青海云杉等苗木7700株。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派出30名技术员蹲点指导，严把栽植质量关。
8: 一想到明年年初可以看到这些树苗成活，心中就非常有成就感。
4: 近年来，循化县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坚持开展春秋两季全民义务植树。2017年至今，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4.35万亩，封山育林9.2万亩，义务植树达475万株。
2: 玉树州紧抓种业振兴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春播生产，为全年农业丰产增收筑牢基础。
9: 囊谦县集区乡外户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捡拾田间石块，搬运优质良种，撒施有机肥料，大型农机具开足马力，将良种与有机肥精准播撒进松软的土壤，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扎根高原沃土。
10: 以前我们是小型机械，一家一户自己耕种，现在利用大型机械集中耕种，非常方便。
11: 深入实施玉树州和囊谦县农作物种子工程项目，聚焦良种推广应用，落实种植面积600亩，扎实开展青稞优良品种示范种植。
9: 今年玉树州加大春耕生产保障力度，专项资金投入44万元，统筹调配优质良种6.4万公斤，商品有机肥100吨，推广种植面积覆盖2200亩。今年春耕生产开展以来，当地聚焦春播备耕、农机检修、良种推广等重点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各项春耕备耕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12: 2026年前种计划各类作物播种面积22.8万亩，种植指数达到

0: 91%，截止目前完成粮食作物播种70%以上，继续做有序播种，预计6月前面完成播种任务。
1: 同时，玉树州以农作物种子工程为牵引，加快建设青稞、马铃薯、燕麦等2种繁育基地，覆盖玉树、郴多、囊谦农业生产区，共建设5800亩，切实把优质良种推广到田间地头，为农业生产筑牢种源根基。
2: 近日，海东市互助县百慕峡水库顺利下闸蓄水，标志着这座备受沿线群众期盼的民生水利工程正式进入蓄水运行阶段。百慕峡水库总投资1.3亿元，设计总库容236.5万立方米，是互助县筑牢水利安全屏障、助力乡村振兴的标志性民生工程。水库建成蓄水后，将有效解决下游7个乡镇、77个行政村、7.8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1.28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同时为10.3万头牲畜提供稳定水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利支撑。
3: 我们将严格执行调度规程，科学有序蓄水，持续做好安全检测、设备巡检、资料整编，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
1: 没准能人赃俱获。
2: 哎，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儿绝对不行。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3: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4: 你不是正好有一个绿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5: 好。哎，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
4: 董事长，这个事关重大，你还是听一下吧。
6: 总有天会晴朗。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

0: 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8: 又让同学跑了。
9: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生，
1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2: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 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4: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2: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5: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练就过硬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6: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7: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8: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度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

0: 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深层瓶颈，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勇毅前行。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3: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1: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4: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5: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6: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5: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7: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增绿添香，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

0: 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2: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3: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2: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4: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2: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3: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5: 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3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

0: 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1: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0: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拍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2: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4: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5: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4: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

0: 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使这些罪行不再发生。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菲律宾等地犯下的是反人类罪。人们要正确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维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
1: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0: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 二号

0: 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三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1: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智能工厂制造车间的生机活力。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别跑。
6: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0: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

0: 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没准能人赃俱获。
1: 哎，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绝对不行。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2: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0: 你不是正好有一个绿博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
2: 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1: 好。
0: 哎，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
1: 董事长，这个事关重大，您还是听一下吧。

0: 即将播出《公诉》，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黄河之水天上来，却自这片土地开始。我们是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海拔4500米的源头，俯身倾听每一条细流的脉搏，守护每一滴水的澄澈。这里不是远方，是生命最初的模样。冰川、草甸、藏羚羊，与你我同饮一江。守护黄河源，就是守护14亿人共同的生命之源。加入我们，让清澈永续流淌。
2: 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
0: 欢迎进入公诉。

0: 哟，
1: 董事长。
0: 哎呦，老罗，
1: 你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啊，
1: 许市长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一会儿要到咱们公司来，我去迎接一下。
2: 哦，许市长还没那么快。哎，正好现在有空，到我办公室喝点茶，咱哥俩聊聊。哎，老罗啊，哎，最近公司啊，出了不少的事情，多亏了你这位法律专家呀。啊，
1: 董事长，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请您指正。
2: 嗯，话可不能这么说呀，谁希望公司出事情啊？但是有你这员大将在，我就比什么都踏实。

0: 哎呀，哎，来公司还适应吗？还有什么需求没有？啊，
1: 没有没有，很好，我在这儿。嗯，谢谢董事长的关照。
0: 老罗喝茶。哎，老罗啊，你不用为赵继凯再说好话了。这个人呢，几斤几两我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这一次。 他确实是严重破坏了我的整体的计划，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短短几个月就造成了声誉的危机。你想，一个声誉对于一个企业来讲那是多么的重要啊！这个你应该更清楚啊。啊，汇泉是做大了。 但是，如果想长久的活下去，除了修炼内功，还有一种，那就是强大的外部支持。尤其是我们立足在全球市场的企业，那么更需要热钱，尤其是跨国集团的投资力量，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发展。对于那个年轻人。
2: 我是不打算用了，但是，我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尤其是好的消息。啊，董事长，我是一个学法律出身的人，现在也只是略有一些人脉关系。
0: 是，
2: 你要让我做理论应对的方案，或者说宣传的策略，这个我在行。
0: 但对于投资融资，我真的不敢乱说，怕耽误您的大事。老罗啊，你可真是说起话来滴水不漏啊！放心，我只是需要利好的消息，尤其是公关的层面，这个你可以说说看吧。
2: 其实，绿波并没有被直接诟病，只是受到牵连而已。而且现在，国内直播行业迅速发展，前景无限。甚至在没有推广和烧钱的情况下，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客户。咱们收购绿波，我觉得大有可为。但是呢？ 现在首先要解决眼前的问题，让投资回来。咱们啊，可以把利好用在绿波的身上，来一个声东击西，围魏救赵。
0: 好啊，这非常好啊！哎呀，我这个人呢是比较贪心啊，你最好给我来个双向吧。
2: 这个人啊，不贪心，但我喜欢把事做到极致。嗯，我加班来一个三级跳，算是给你接风。嗯，但需要以你董事长的名义，在我起草的公函上签字。
0: 这有什么问题呀？啊，只要能使咱们汇泉公司起死回生，扭转乾坤。
2: 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公司上上下下都将感激你啊！
0: 这都是我分内的事。老罗啊，汇泉公司的所有资源，归你调配，我全力的支持。
3: 师傅，上次已经查清了，那些手机卡还有银行卡都是真的，有一些是受害人的，有一些是杨宝从别人手里收来的。还有他说的那个上级，他们都是单线联系的，十分警觉。我们模仿杨宝的口气，对方也不上钩，估计之前他们有确认彼此身份的暗语吧。至于其他的受害人提供的线索，没有几个有价值的。
4: 嗯，我知道了。
3: 非法网络贷款的窝点还是比较好端的，估计这个案子很快就能结了。
4: 哎，这事儿你可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非法网络贷款，表面上看只涉及非法经营罪，你要深挖下去，很有可能还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要是用暴力催债逼债，

0: 杨察官，师傅，我怎么发现最近您提安检察官的频率可越来越高了？这不是，
1: 谁白局经常耳提面命吗？让我们通力协作，得听领导的话呀！啊，
0: 是吗？明白。对了，这个杨宝上次就没有交代全，这次他能好好配合我们吗？
1: 哎呀，杨宝啊！ 一打眼儿我就知道他什么样了，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估计就是一招走错路了。他上次没说全，要么是被吓，要么是真忘了。像他这种啊，顶多算是末端的卡农。我估计他连收来的手机卡和银行卡是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所以咱们还得顺着他这条线索找到他的上线。
0: 上次韩轩也说了，他回去的时候借个身份。
2: 还有手机登录软件试试。后来呢？后来软件没办法下载了，估计是整体弃用了。
3: 当务之急是尽快抓到杨宝的上线，再好好查下他们口中的心结。
4: 市长，要不您先别看了，坐在车里工作，老是低头容易头晕。哎呀，
3: 能争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 这工作啊，真的是千头万绪啊！这老百姓哪里能想到，一市之长每天都在挤时间。我们做事可不是给老百姓看的，是切实的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只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国家对我们的信任，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其他的不用多解释，也不一定非得让老百姓理解。
2: 市长，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没弄明白。虽然说汇泉是本市的重点企业，可毕竟还在风口浪尖上。即便是舆论风波吗？可是我们现在去，会不会有点太过冒险？市长，说句不该说的，我觉得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3: 有公众的监督是好事，可以督促我们全心全意嘛。 小陈，其实政府和企业呢，就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社会的发展需要企业，这企业呢也需要我们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企业呢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单位，对上呢他们要交税，对下呢他们要提供就业。横向来看呢。 他们还要不断的创新探索，要促进产业经济的发展。你看这些年汇泉的发展和对本市的贡献，那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多说。更何况现在啊，各地都争着抢着要把汇泉从咱们市里招商引资过去，给的相应的配套政策支持还是很丰厚的。 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互联网的新型企业，遇到问题是非常正常的。我们要跟他们一起成长，给他们做好保驾护航的服务工作，而不是他们好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他们。一旦他们遇到问题，我们就躲得远远的，怕跟他们扯上关系。今天是汇泉，明天可能就是其他公司。 那无论是哪一家，都是咱们江城的企业啊。你说能像你说的，用多一事少一事来衡量吗？如果每一个政府官员都像你想的那样，前怕虎后怕狼，把自己的仕途看得比什么都重，那确实是无辜的好企业遇到问题，他们该怎么办？国家赋予我们权利的时候呢，也赋予了我们责任。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反正我觉得，至少从我做起，应该有担当、有责任，还要有魄力，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我再重申一遍，汇泉目前并没有法律层面的问题，我们就更不能人云亦云、隔岸观火，放任事情的发展。你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自己慢慢体悟吧。
2: 市长，我明白。

0: 欢迎许副市长制造工作。
1: 。
2: 哎呀，
3: 市长前次来，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4: 对
3: 啊，这次来完全不一样。
4: 是。
1: 董事长，我来介绍一下吧。
3: 不用，我来介绍。这位是赵继凯，是我们汇泉科技的总裁。
1: 许副市长您好，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来我们汇泉指导工作。
4: 你好，
5: 穆恩呢？
6: 肖穆恩，在。董事长，
3: 这位就是肖穆恩。我们前一段不是刚刚收购了绿波吗？现在改名叫汇波，这就是我们汇波的老总。是一个出色的人才。
6: 徐副市长好，
4: 肖总好。哎呀，尹总，你要是不介绍啊，我还以为他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呢。年轻有为啊，还这么低调。
6: 徐副市长，您过奖了。
3: 我还要给你介绍一位，这可是我们公司啊煞费苦心终于请出山的咱们市的知名学者法律顾问罗江校。
4: 认识。
3: 罗教授。
7: 徐市长好。
4: 罗教授好。尹总啊，我终于发现你们汇泉成功的原因了。人家都说呀，这21世纪的竞争呢，那就是人才的竞争啊。你看你们这汇泉本就人才济济，这人才难得，这全才就更难得了。现在你把罗江校教授都给请过来了，咱们江城的人才啊全被你给网络过来了。
3: 我不敢。
4: 我看呀，这今后啊我们得要求从你们公司人才输出了。
3: 我可是认真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可是我们汇泉的光荣啊。
4: 那行，我们一言为定。
3: 好的。
4: 这我怎么记得我上次来还是这栋大楼的奠基仪式。你看这一晃好多年过去了。
3: 是啊，许市长，我们汇泉这么多年的发展，那就是靠您的理解和支持。今后啊，我们希望许副市长经常光临我们这儿，多多给我们指导。
4: 你们呀继续努力，以后啊见面的机会还很多。
3: 是。
1: 董事长，我们要不要往里面请？
3: 好，市长请继续参观。许副市长，现在我们汇泉集团上上下下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创新。我们始终是不忘初心。
4: 是，我都听说了。
3: 而且呢，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培训计划非常的全面。
4: 好。
3: 市长，这个就是我们的成果展示厅。
4: 真是大开眼界啊！你们干得太好了。这不到现场来感受啊，是没有这种感觉的。老听汇报说汇泉做得多么好，今天我们来到了汇泉的总部，更是感触深刻。这汇泉的规模令我震惊啊！在尹总的带领下，汇泉的确令人不可小觑。
3: 我们呢，一定要牢记，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
4: 听听，尹总的政治觉悟也很高吗？
8: 根据杨宝的交代，每次呢

0: 出来的银行卡和手机卡都是通过一个跑腿的人交给他的上线，但是他的上线每次跟他联系都会换一个新的手机号，所以杨宝没办法联系上他的上线。
1: 何队，
2: 你说咱们家里杨宝会不会打草惊蛇呀？你看啊，他手机在咱们这儿，
1: 要是他上线联系不到他，或者是说他上线派人去取卡的时候发现那人不在，那他不就跑了吗？咱们线索只知道这些。
3: 确实，师傅。从杨宝家搜集到的双卡证据，其中从目前已经案发的单纯的买卖卡片的受害人那里，我们只能查到全国各地不同程度的欠费，再往下查就什么都查不到了。但是还没有案发的就不好说了，毕竟涉及的人太多，咱们也不好掌握。
0: 杨宝还交代了一个信息，他拉人头，每个人他能收到100到150块钱，但是卖双卡，每一套能赚300到400。
2: 哎。对了，
1: 我上周不是跟王主任一块去参加网络宣传周
2: 防诈宣传工作吗？你们猜怎么着？在到处张贴防诈反诈宣传语的情况下，
1: 有人专门用米面粮油做诱惑，去骗那些老头老太太开卡，说只要扫描二维码，就给100元购物卡。还好当时有我在啊，跟我们一起参加宣传的那个市局反诈那边的同志，在我的指引下。当场给他们按那儿了，带走了。
3: 就你厉害，不过他们也真是够猖狂的，往枪口上撞，直接给你们送人头嘛。咱们法院的同志没当场给判了呀。
2: 你还真别说，我还真跟法院的朋友聊了一下这事儿。
4: 行了行了，寒暄都聊偏了。何队，那看来这个人他并非只是一个职业的买手而已，可能这个案子也不单单只是一个非法网贷的问题。
3: 哇，安姐。你跟我师傅，你俩心有灵犀啊！
2: 行了，你没事多跟我一块看看书，咱俩也心有灵犀了。
0: 要不，咱们快刀斩乱麻，把他上线抓了得了，没准能人赃俱获。
4: 哎，先不说你这招是不是真的管用啊，但在我这儿绝对不行。你上次要的档案。哦。任何不合法的行为，检察院都是零容忍。程序如果违法，那你拿到这个证据又不能用，又有什么意义啊？
0: 你是专案组的负责人，你说了算。
4: 这么着，我给你们一个建议，你们呢，对于杨宝的那些客户挨个进行筛选和排查，这样怎么样？
0: 程序是没问题，那时效性呢？没准那时候他的上线早跑了。
4: 何动员，行，你要是非要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执行，我也拦不住你，你自己看着办，但是别让我听到啊。
5: 今天很高兴啊，能来到咱们江城的明星企业汇泉集团，还能有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跟尹总还有各位在座的汇泉高管们能面对面的交谈。汇泉最近呢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作为一个企业遭受了全网的舆论压力，还能够直面问题积极的应对，这点呢足以彰显了我们汇泉还有我们汇泉人的实干精神。希望大家明白呢，在一个企业的发展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听到好听的或者不好听的声音都是十分正常的。近期呢，最高检在探索检察机关依法帮扶涉案企业合规合法试点，今天我和郭检一起来到咱们汇泉，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探讨企业合规问题。作为一个互联网的企业，用户的声音呢要听到，用户的需求呢也要尽量的满足。但是无论对汇泉本身还是用户一方，任何时候守法合规就是底线，就是红线，用法律呢捍卫各方的利益才是正确的选择。现在各类潜藏在网络中的违法行为很多，有些犯罪分子呢利用正规的网络平台大行违法之事，所以这就需要我们政府、企业还有用户呢要共同努力，环环相扣，做好衔接监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我觉得企业出点问题并不可怕，

0: 企业能正视自己的问题，及时建立起企业合规制度，完善运行机制，培育合规文化，就能化危机为机遇。所以呢，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坚定你们的信心，鼓励你们继续努力。
1: 许市长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啊！作为企业家，能够得到政府的信任和支持，这是对于我们会选的所有的员工就是一种福气呀！我们绝不会让政府失望，我们会主动的担当起行业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这里啊。 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会艺术既往，在政府的引领下，为社会多创造价值。那么，我也正好借此机会啊，向许市长和诸位领导啊汇报一下，我们汇选下一阶段的重要部署，那就是尽快的把汇波直播搞上去，让汇波尽快成为我们行业的领先者。关于游戏，我们会持续的对游戏进行修复。 提升优化。上次我们接到检察院给我们发来的检查建议书，我们就马上召集了公司的高管开会，并做出了该游戏停服的决定，并于当晚进行了系统的修缮。那么，对于法律和用户权益，这是我们非常在意的。清朗空间，绿色游戏，我们会积极配合，并虚心地接受检察院的批评。 这点，请我们郭检察长尽管放心。快乐生活，健康成长，这就是我们汇权游戏的核心理念。说得太好了，我在这儿呢也表个态，我们政府各部门会用实际行动来关心支持我们汇权的发展。
2: 谢谢谢谢，
3: 我在这儿呢也重申一下，绝不允许任何形式滋生纵容网络犯罪。网络犯罪无小事啊。下面呢，就请郭姐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企业合规。
4: 老郭，你说一下吧。
2: 好。
4: 企业合规呢，简单的说就是形式合规。
5: 就是尽量避免办理一个案件，垮掉一个企业的情况出现。
6: 哎，许市长啊，你看看，这都到饭口了，就在我们这儿，简单的吃一点。
7: 不行，我们有规定，得回去吃。
5: 哎呀，可是这都赶到饭口了。
6: 不成。
5: 许市长，您放心，就在咱们自己的食堂，每个人的餐费不超过50块钱，完全符合标准。
8: 这也是一种考察体验，了解了解会权员工的生活，再看一看互联网搬砖人，他们到底都吃些什么，怎么样？哎呀，
9: 还是罗教授厉害啊！你说他说的话，我都没有拒绝的理由了。<笑><笑>
8: 那行，小陈，哎，那我们就按他们的统一标准给会权交饭费。
10: 市长放心，
11: 好，许市长这边请。
12: 非常感谢啊。 这次你们给我们鼓励一个劲，
13: 肖总啊，看来你们的直播事业部以后要飞黄腾达了，以后罩着我点。
14: 哎呦，肖总，您就别开玩笑了，<笑>你也知道在开玩笑啊。

0: 莫言啊，我这两年呢，这身体不太好，啊，公司的事情完全交给季凯来打理。哎，其实也是啊，既然早就成为一家人了，就应该早日正式见个面。但是因为我太忙了，一直拖着，这是我的问题啊。那么今天咱就啊，以茶代酒，咱干一个，好吧？天成。 别在玩游戏了，来来来来，跟肖总认识一下。
1: 你好，
0: 这位是我的独子尹天成，他跟季凯他们很熟，所以说今后你们也应该这样。哎，我今天把儿子给你推。

0: 我们这次来是为了见见老，就是想叫你啊，在今后好好带带我儿子，让他跟你好好学学。哎，
1: 不敢不敢。
2: 肖总，董事长可是专门给我打电话，让你到家里来做客啊。董事长的家那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我也是认识董事长好几年了，才被邀请到这里来做客的。
1: 季凯呀，啊，哎呀，看来我刚才给你倒的不是茶，而是醋啊！爸，
3: 说什么呢？赵哥哪是那么小心眼的人，是吧，赵哥？董事长，今天特别高兴，感谢您的邀请，更要感谢公司，若不是公司给我们绿波一次机会，若不是公司雄厚的财力支持。
2: 我相信我的绿波很有可能会在残酷的市场竞争当中，被用户淘汰。哎，这个能够认清自己，同时又能够认清别人，办事呢又不骄不躁，这非常难能可贵啊！现在的年轻人啊，这办事多浮躁啊！啊，真没有像你这样的人呐！啊，哎，你还别说。
3: 在你的身上还真是透着我年轻时候的影子呀，董事长您太爱了，跟您啊完全没法比。您要是再这么夸我，我真是无地自容了。
2: 肖总，习惯就好。我爸说话就这风格。某人啊，既然来到家里了，咱都是一家人啊，一切咱们就随意。
1: 好，哎，
2: 我听说你老家是广东啊？
1: 啊，对，广东佛山的。
2: 哦。
3: 爱喝功夫茶的地方是，看得出来，董事长，你也是爱茶之人。
2: 哎呀，是是是，我也是非常喜欢喝功夫茶。
3: 我们那边爱喝功夫茶，我从小啊喝铁观音都喝习惯了。
2: 铁观音茶性平和呀，温醇软润，这个特别像你的为人呐。
3: 董事长，您谬赞了。
2: 哎呀，这哪像赵继凯呀？啊？
0: 他就爱喝洋酒，现在都成了威士忌专家了。我相信赵总平时啊也是爱喝茶的。哎，董事长说的没错，我这个人呢，就是喜欢附庸风雅，喝点威士忌。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来喝茶。嗯。
1: 莫言啊，这次叫你来啊，主要是想跟你沟通一下。现在绿波不是已经正式成为我们汇泉旗下的产品了吗？就是想问问你，咱们在合作当中啊，还有哪些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董事长都挺好的，在公司里面，赵总、李总，包括罗教授，对我都特别关照。
0: 肖总真是难得的人才。
1: 我实话跟您说吧，我爸汇泉旗下7家公司，我就没见他对任何一家这么关心过。那我真是受宠若惊啊！
0: 哎哎哎，小总，我看您年龄也没比我大多少，就别搞得那么文绉绉了。以后咱们俩交往呢，处得来呢就是哥们儿，处不来呢，咱还是同事关系。
1: 好。
2: 哎，莫言，你结婚了吗？
1: 没有。
2: 有女朋友了吗？哎，爸，您就别跟着裹乱了。肖总这么年轻有为，肯定不缺女朋友。
0: 董事长，其实肖总有女朋友，她是我们市检察院10家检察官安妮，大美女一个。
2: 哦，哎，你怎么知道的？啊，这看来你对她的事情很上心呢，你。
0: 安妮和李一堂是好闺蜜。
2: 我不想知道都不行啊！哦，董事长，其实赵总跟李总监，哎，不要把事情扯到我身上啊！你不是正好有一个绿波未来发展的一个方案吗？正好跟董事长汇报一下。
1: 好，
2: 哎哎，不用不用不用，相信专业，彼此信任，啊！现在既然绿波已经正式是我们汇泉旗下的产品，那么你的方案就肯定没问题，啊！这个我就特批了啊！ 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做，
0: 董事长，这个事关重大，您还是听一下吧。
2: 哎呀，季凯呀，既然我们在一起。

0: 且搞事业，那就需要志同道合。穆恩比你我更加在于吕波，而且他对吕波他是更熟悉、更了解、更专业，他还能把吕波往坏的做吗？
1: 是，我明白了。肖总啊，以后吕波有任何问题尽管说，我全力支持。
2: 谢谢肖总，谢谢董事长。
3: 此事欢迎二位再来。
4: 好，董事长早点休息。
3: 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4: 肖总啊，您是学理工的，这情商方面可能不太灵，给你提个醒，伴君如伴虎。
2: 谢谢赵总的提醒，就像您说的，我是搞技术的，其他方面不会想那么多，很多担忧您不必有。
4: 哼，但愿如此吧。

0: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我知道我打电话很危险，但是我想知道，你让我扶持萧慕恩，到底是为什么？好不容易费了半天劲完成了并购，但是我现在觉得像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老头子见了萧慕恩，对他很是欣赏。
1: 听你的安排。这人叫郭景安，是杨宝的上线。我们今天要抓的就是这个人。他住的是一个老小区，他住在这个二号楼。每天呢，晚上8点半到9点，他会去这个便利店买吃的和取快递。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的行动就在晚上8点。小贾，你带一个人在便利店守着。 万一他要早到了，你可以实时抓捕。李逵，你带一个人直接去家里头。
2: 行，
1: 大家分头准备吧。
2: 是
3: 是是，嗯。

0: 啊对，
1: 啊对。
2: 你叫什么？
3: 我景安。
2: 知道为什么抓你吗？
3: 知道。这些呗。
4: 我代表董事会参加本周精英班子的例会，本来应该是赵总来主持，我是旁听，但今天有点特殊，我就先说了。我主要是想给大家定个调子，就是董事会普遍关心的问题，待大家统一意见以后，由我上报董事会立项审议。
5: 游戏长期以来是我们汇泉科技的支柱产业，它为汇泉创造了财富，也使汇泉在社会上赢得了地位，其前景发展还是不错的。
4: 但是与目前大热的直播平台相比，它还有些差距，因为直播平台它代表着资本市场热钱的投资口味。老罗啊，你那个三连季啊，第一季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不错的收益啊。那么下边我们想听听你说一说啊，我们大家看看如何的配合。
6: 啊，其实啊也没有尹总说的那么玄乎。简单来说啊，就是三管齐下。第一，赢得政府的支持。第二，调整主营业务。

0: 第三，正式官宣民族企业进军海外。嗯，没错。首先呢，是我们要占领头部地位，这个就是要调整我们集团的预算，使直播平台变成第一赛道。
1: 熊文，你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向大家说一说。好，增加直播业务的预算之后呢，其中大部分的款项。
2: 将用于产品研发，还有主播的招募。其中呢，段院长，我是觉得，既然要花钱，就应该花在刀刃上。我不管你是从别的平台里面去挖主播，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主播，都不还是要花钱去推流搞宣传吗？不如这样，我们策划几个博人眼球的事件，通过网络进行发酵、传播，也可以达到宣传的效果。 各位不要忘了，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在短时间内增加市场用户的占有率，所以我们没有时间等你们汇播去搞研发、测试、上线、搞宣传，整个周期太长了，汇权等不起。不如这样吧，我们直接让利给用户，1块钱一个红包，
0: 只要他们下载汇播的 app。
1: 就可以拿到红包，赵总。您提出的建议啊非常好，我会认真的吸收采纳。您看这样行不行？预算不变，我们的业绩目标也不变。我刚才提出来的和您说的，我们完全都可以做到，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但是您刚刚提的，策划博人眼球的说法，我不太认同，因为理性来说。
2: 那些能让人大跌眼镜的，往往都是毁三观的，不同于常人的人或者事。行啊，我没什么问题。我们游戏事业部就往后靠一靠，我等你的好消息，最好下周例会就能够让大家看到。
3: 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吗？老罗啊，哎，今后你要多多的扶持一下小文，啊，如果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
4: 好的。
3: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但客观来讲，这个决定没错。你想开一点儿。 你少干一些，咱们还能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你说对吗？现在在整个汇权集团，能够影响老头子的，只有罗江星。我已经跟他暗示过很多次了，可他不但不听我，反而去帮那个肖慕恩。以罗老师的脾气啊，无论他做任何选择，肯定只是为了东家汇权。至于你跟肖慕恩，对他来讲没有什么差别。
5: 他不会故意厚此薄彼的，伊达，你知不知道，我走到如今这个地步，为此我付出了多少？现在我在回旋，已经是一人之下了，就等着老头子叫板了。可如今这一切都变了，所以我必须要保住我的来之不易的东西，必须要让罗江啸明确的站在我这边。 你是罗江啸最得意的弟子，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0: 怎么了？不愿意啊？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即使你利用我，我也愿意。
0: 哎呦，我的傻丫头，我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

稍后继续。公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6: 对外工作报告。
7: 分析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突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9: 大哥，大哥。
12: 怎么了？
8: 我最近啊，一直痛痛。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0: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如果您是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1: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楚了。
2: 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你，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
1: 哟，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
2: 你丢脸丢到家，我丢脸丢姥姥家去了都。你快说吧，咱们来干啥来的？
3: 啊，你自己给你快点儿。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起浪。即将播出《公诉》。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5: 见证光明，爱用脚趾搏击，守护吧。
6: 正在播出《公诉》。

0: 过两天罗老师生日，我叫上安妮一起给他庆生。我会好好跟他说的。这个主意好，我就知道。进来。
1: 走了。你怎么这么好？赵总，你签个字。
2: 你收来的信息和卡都卖给谁了？卖给
3: F
2: 国的买家了，他们出手大方，给的比市场一般行情要高。梁颖是你老婆，她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吗？
3: 她不知道。这些违法乱纪的事儿，怎么可能让她知道啊？
4: 她人呢？
3: 离家出走了，
4: 多长时间了？
3: 仨月。
2: 离家出走，你怎么不找啊？
3: 找了呀，找呢。
4: 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3: 我敢报警吗？我干的事儿，除非天塌下来，我不可能跟警方说的。这事儿
4: 你得给我说清楚了啊！我前一段时间刚办了一个杀欺骗保案，你没干什么不该干的事儿吧？
3: 我只求财，谋财害命的事儿，我不敢。
4: 郭景安。
3: 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我有人，他有人了，网恋，小白脸儿，给我戴一绿帽子。你说这事儿我能忍吗？
4: 所以你就家暴人家了是吗？
3: 我那叫家暴啊，就推几下能叫家暴啊？嘿，就推那么几下，离家出走了，仨月呀不回来，他还有理了是吧？

0: 早安，早安，哎，这个绿波改版之后啊，真不错。那可不是啊，我每天刷手机，他都会给我推送很多美女。对啊。哎，对了，那个叫笑笑的，你有关注吗？
1: 肯定啊，现在全网就数他最火，
0: 而且啊，他
1: 下面家族工会的其他主播也很不错。你看，
0: 这个叫丽丽的，你看。
2: 说我买粉丝骚操作买流量炒作自己，太可笑了吧，家人们！自己红不了就来诋毁我，我笑笑今天就让你看一下。
3: 吃饭呢，别玩了，
2: 知道了。家人们，报去对方的直播间刷屏骂他，让这个山炮啊在微博上面混不下去。
4: 手机好，这个近期接到诸多的群众举报，线索均指向惠波平台，经查。 这个惠波个别主播在直播中存在这个性挑逗、性暗示、抽烟、争吵辱骂、恐吓言论、怂恿粉丝等行为，部分主播的直播间啊，评论弹幕不堪入目，内容低俗污秽，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引起了民愤。情况大家都清楚了，接下来我就布置具体工作。 遵照中央政法委统一部署，下一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朗净网行动。届时，网信、公安、工信、检察院以及市场监管部门要统一行动，对辖区内所有负有平台监管职责的网络公司进行逐一排查，要求企业切实地承担起平台的主体责任。我们一定要切实地承。

0: 担起平台内容的监管责任。对于汇波这样的网络公司，我们首先要做好相关的勘验取证工作。如果确实存在违规的问题，要及时联系汇波主要负责人约谈，涉嫌违规事项，责令其限期整改。对于企业出现的违规行为，我们既要依法予以查处，同时还要认真的研究。 如何引导企业合法合规经营？另外，对于刘主任所说的违规账号问题，要进一步严格实名登记制，夯实违规封号制度，净化网络环境，进一步确保我们的网络安全。
1: 啊，你今晚又通宵啊？
2: 我没事儿，我本来是想约你一起吃个晚饭，
3: 带你去一家餐厅打个卡的。哎呦！
4: 肖总，你千万别跟我提饭了。你上次给我送汤，我怕你这次又给我送过来，我这不接也不行，接也不行。郭景安都招了，他就是杨宝的上线。
3: 哎，不跟你说了，我先去忙了。哎，
5: 这个郭景安啊，真是太狡猾了。他通过非法网络贷款又延展了三个生意。作为非法网络贷款的推广业务线，他赚着一部分提成，这个大家都知道。同时，他还把这部分个人数据卖给有需要的人。 又赚一笔钱，当然，他最赚钱的业务啊，是通过个人数据和双卡做跑分业务，他能从第四方的结算平台拿到2%的提成，这体量是相当大啊！我已经找人去银行查流水了，还有一部分没有用到的双卡，他就打包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他从杨宝那收300到400一套，他卖给境外的诈骗集团2000块钱一套。
6: 这太鸡贼了吧！真是物尽其用，贼不走空啊！哎，何顿，他跟你交代自己怎么入行的了吗？
7: 他说有一次他浏览一个兼职的网站，突然出了个弹窗，点进去一看是个广告，说收电话卡有众筹。
2: 对，就是这么简单。他在获得了第一桶金之后，胆子就越来越大，认识的渠道也就越来越多了。
6: 那些受害人可倒霉了，因为个人信心被出售，再被犯罪嫌疑人利用。 这不就相当于间接帮赌博诈骗团伙洗钱了吗？
2: 家属呢？查过没有？
8: 正在查。
0: 那好，那今天的会议就到这儿吧，散会。

0: 哎，丁队，
1: 郭检，有事吗？
0: 还真有事儿，咱们丁是丁，卯是卯啊，公是公吧。我们院也关注到了汇权直播当中的乱象，准备致发检察建议给文化局。
1: 别啊，郭检，给个面子，我们执法队也是认真履职了。您这一次建议给了我们上级主管单位，岂不说我工作失职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你别误会啊。 我不但知道，也很认可你们的付出，但是我们检察院也得积极履职啊！啊，就是从司法角度给兄弟单位提供更完善的建议。
1: 比如呢？
0: 我们想给文化局建议一下，对汇权网络传播的这个导向要进行监管，包括这个对平台该整顿的、该督查的，要速战速决。
2: 企业守法经营承诺书。
3: 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肖默恩，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我真的要重新对你进行评估啊。网络直播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同样要讲法律、讲道德。对于挑战法律底线、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
2: 政府肯定是要。您老了，去给汇权当军师，给人家出谋划策，用自己学了一辈子的法律知识，替人家挡事儿。
4: 小婷儿，别这么说你爸啊。
2: 小婷啊，现在一说到汇权，你就跟我不对付。爸爸理解你的意思，今天这个日子咱们就不提这事儿了，好吗？有什么话以后再说。
5: 爸，您是我亲爸，我妈走得早。

0: 这个世界上，您就是最了解我的人了。你知道我的性格，有话藏不住。我发誓，我一直想的是，把您今天这个60岁生日踏踏实实给过好。但是您刚刚非要把话题往这上面聊，我真的觉得您有点道貌岸然了。
1: 小田儿，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今天是你爸的生日，咱们好好过生日不行吗？别闹了啊！
0: 安妮姐，你也是看着我长大的。当年我爸也没少给咱们灌心灵鸡汤吧？你、怡棠姐还有我，那都是在他的鞭策和教育下成长的。从小开始，我爸在我心里那就是我的偶像。可现在呢？现在他成什么样子了？每次都跟我说，他去汇泉是为了我，为了给我赚出来足够我生活的钱。是，作为父亲，为自己的女儿尽责，一点问题也没有。我也从心底里感谢我爸。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啊，姐。他在我心里，在你们心里，当了一辈子的君子。现在去这样的企业，给他们擦屁股，赚这样的钱，那就不是君子所为啊。那是伪君子干的事儿。
1: 哎，你今天怎么了，小婷儿？别说了啊。
2: 安妮，你让他说，让他今天说个够。
0: 好，爸。如果您去这样的企业，以这样的方式赚这样的钱，那和抄起刀去马路边抢劫有什么区别呢？
2: 罗小婷，你把话说清。

0: 我们要的钱，老师，您先消消气儿啊！哎呀，别说了，
1: 爸，我说这些话，如果您一定觉得我在无理取闹的话，那我问问您，敢不敢把您的录音笔拿出来？我们邀请安妮姐一起听一下您最后一段文件。听完以后。 我相信安妮姐作为检察官，会给出最公道的评判。啊，小婷，去哪儿啊？小婷，小婷，哎，小婷，怎么了？
2: 你先进来，我一会儿再跟你说。罗老师，您谈来了。罗老师，啊，罗老师，生日快乐！罗老师，刚才那个小婷的事儿，可能你们之间有一些误会，你们之后找个时间把话说开就行了。咱们今天主要就是要好好过生日啊。
3: 哎，安妮，其实这个事啊。 不像小婷想象的那样，合适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啊，也许小婷没错，我确实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行为了。哎，但你放心，汇权应该是没问题的。
2: 嗨，我当你们聊什么呢？汇权当然没问题了，要不然我这个法务总监不是白干了？啊，
3: 行了行了，这个事啊。
4: 咱们就不提了啊，
5: 罗老师，不管刚才发生了什么都不重要了，咱们今天呢就是开开心心的给您过60大寿。啊，罗
2: 老师，生日快乐！
4: 哎，谢谢你啊。王浩明同学，
6: 老师，如果未来选做律师或企业法务，我们到底应该忠于法律正义呢，还是忠于当事人呢？啊，
4: 这个问题好。哎，有没有？
2: 哪位同学愿意回答刚才这位同学的提问，或者说是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哎，
4: 李毅堂同学，
2: 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既忠于法律又忠于当事人，但是还得从律师和法务的职业本身来看。说难听点，其实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所以应当是当事人的利益大于一切，在法律的框架内保障实现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化是我们最终追求的目标。至于是否忠于法律和正义，这个就不用他们操心了，还是要从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职业中体现。
4: 同学们，从你们第一天进入法学院的校门，你们就应该牢记自己作为法律人肩上的使命。自老师执教以来，也没有为当事人发声的机会。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幸运的事。同学们。 今天，老师让你们记住，这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基本的职业道德：忠于法律，忠于当事人。可能啊，这里面有一个误区，为明知有罪的人辩护，是不是不忠于法律了？答案。 当然不是。律师从职责定义上就没有揭露、审判当事人罪行的义务。相反，其义务是为当事人辩护，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律师他去揭露当事人的犯罪行为，那才是不忠于法律、法律正义。 永远大于一切。我们法律人既要追求程序正义，我们更要追求实体正义。啊。

也许啊，有一天你们面对现实生活，不得不为5斗米折腰的时候，我也希望你们能把握好这个度。

0: 不管慧泉有没有问题，您到底为慧泉做过些什么？昨天是您的生日，作为女儿，我都不该让您在您的学生面前颜面扫地。爸，对不起，这个蛋糕姑且就算是给您补上一个生日了吧。爸，我相信您的人品，虽然我暂时还是没法接受您在慧泉的所作所为，但我知道您一定也有您的苦衷。昨天的事儿，如果您不想解释，我也不会再追问。对于安妮姐，我也不会再提起，但如果哪天您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我也期待着我们能好好的聊一次。永远爱您的女儿。
1: 我们俩也是刚知道的，之前我以为他就是好赌，那我心想赔了我就认了呗，结果没想到从一开始就是杀猪盘的圈套，他去赌球以小博大，那就是为了把那些被骗的钱再赢回来，可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赢得回来呢？安妮，我朋友当中能跟公安说上话的只有你了，你是检察官，你帮我们想想办法怎么把钱追回来吧。
2: 小娇，我就算不是检察官，我也是你的朋友，我一定会尽全力去帮你，但我毕竟也不是警察，我不能越权，我们还是得按照规矩去办理，我们得先去报案。这样，你们现在手头上有没有证据啊？如果不符合立案要求的话，找谁都没用。
1: 有，哎，有吗？你快说。
3: 别的行业的人被骗也就算了，我一个专门搞程序的高工，我被骗了，这事儿说出去，真的脸都丢到家了。小娇，要这事儿咱们就认了吧。
1: 你丢脸丢到家，我丢脸丢姥姥家去了都。你快说吧，咱们来干啥来的？
4: 安妮自己人，你快点儿。
3: 其实我也是每天被小娇逼的，我就每天反思，每天想办法，每天琢磨，这才发现的。
1: 陈永刚，
3: 不是，老婆又怎么了？
1: 我存折里的钱呢？我省吃俭用这么多年存下来的钱，你弄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又去赌博了？你就不是个男人？
3: 不是，小乔，
1: 怎么回事
3: 啊？小乔，你听我说，我没赌博，我真没去赌博，你相信我好
1: 不好？那我钱去哪儿了呀？
3: 你坐下好不好？老婆，我承认，我确实私自动了存折里的钱，但是我没赌博，我真的没去赌博，我发誓，我对什么发誓都行，我真的没赌博，我拿那个钱我去投资了。
1: 投资，
3: 我拿钱投资就是想多赚点钱，能让你让我们家过得好点儿。
1: 你不配提我们家。
3: 对，我是不配。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我连本带利把钱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5: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3: is power off。不是，老婆，你别急，人家那么大个生意人，有点事儿比较忙，没看手机正常。我再找人问他个电话。喂，老袁，哎，就是我问你个事儿，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小学同学展鹏啊？你有没有他电话？太好了，你赶快发给我啊！好了。喂，展鹏。哎呦，你小子换电话，你怎么不说一声啊？你吓死我了，我他妈以为你是骗子呢。什么？我是谁？我陈永刚问我是谁？你少跟我装孙子。不是你说话声怎么不对啊？你到底是不是展鹏？喂，喂。被骗了。

0: 这好像就是他们说的杀猪盘。
1: 我真的是听一遍气一遍，你说你什么脑子呀？这杀猪盘真的是找对人了啊！
2: 行了，小娇，你别再说他了，你看头都快低到地上去了，肠子都悔青了吧，永刚？其实这种事情的确很少，但是类似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很多人对于这些有备而来的骗子根本就没有任何还手之力，而且做这个杀猪盘局的人呢，他通常会以老同学的身份来随机加人，然后来套取被害人的个人信息，套取完被害人的个人信息之后，再通过一些大数据来搜集对他们有用的信息，最后他们就会完善自己是你老同学这个身份了。
3: 我现在每天充满了自我否定，我明明是可以不被骗的，现在可好，积蓄全没了。还得为自己的错误买单，关键是这种被骗的屈辱真的难以形容。
2: 行了，你也别自责了，现在自责也没有用了。这些坏人如果不绳之以法的话，类似的悲剧还会再次发生。这样吧，我们去找何队吧，他正好在这儿处理类似的案件，他比较有经验。
3: 好，
1: 还得是你啊。
4: 哎，何队，
5: 嗯，
4: 龙龙呢？我怎么一天没见着他呀？
5: 带队去抓杀猪盘了，陈永刚的案子。
4: 哟，何队真是神速啊！
6: 何队神速，哎，看鬼啊，这是！
7: 起什么哄啊？
6: 谁呀，这是？
4: 那是因为陈永刚提供的证据确凿，所以才能快速的锁定嫌疑人。
2: 行了，你别瞎起哄了，赶紧工作，帮我复印两份。
4: 好。
2: 哎，那大家我们就开始吧啊。我跟何队一起对这个江城大学走访调查之后，发现有不同的犯罪类型，他们在渗透到大学生群体，并且实施着他们的犯罪违法行为。那这次呢，院里领导特别重视，并且让我们王鹤宇主任一起去引导侦查，发现确实是有诸多的违法形式，比如说像校园贷、裸贷、黑户贷、套路贷、高利贷等等，这和韩轩上次去江城大学目的的情况基本也都一致。那这次王鹤宇主任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面对这些大学生呢，一共有4家网络贷款公司，其中有一家和施小虎还有张小北他们网贷公司的幕后公司有一个共通点，就是他们曾经的法人都是汇权的员工，且在短暂的工作过之后自行的离职。那具体的情况我们就让何队来给我们做一个分析。
4: 这件事到底是巧合还是确实跟汇权有关系？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找到这个曾经在汇权工作过的
8: 非法网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4: 找他了解他到底跟汇权有什么样的交集。
9: 但是这件事我们要秘密的进行，以免打草惊蛇。
8: 如果汇权确实跟这些人有关系，那一旦我们找到一个人，另外的人就会得知这个消息，他们就会有所防范，增加我们侦查的难度。
4: 这事儿就由我们公安的同志先商量一个方案。
6: 好，
2: 韩轩，
6: 你去了。
4: 好，
2: 一会儿给王鹤宇。
10: 哎呀，这其他人都回去会周公了，也就咱们几个了，能为了口吃的在这儿熬夜。
11: 哎呀，那是他们没口福啊。哎，今儿虽然是周六，但是咱们啊，这个点到为止啊，
4: 点到为止，
11: 点到为止。
4: 这老王约了多长时间了？啊，几个月了，不是你没时间，就我上案子了。来来来
11: 来来来来，
4: 喝开心啊，喝开心啊。嗯嗯。
1: 少喝点啊，痛风三件套，你也少喝点啊，你跟这些老同志不一样。
11: 哎，怎么叫老同志了你？
1: 你们还年轻呢，赶紧给孩子拿点玉米汁。
11: 喝水，那就喝饮料。
1: 对，喝这个玉米汁好点。
4: 半年前那案子，谢谢啊。上次因为我那个证据不足，一直让补侦。要不是你给的方向具体，这案子今天能不能判还不知道呢。
12: 哎呀，不提这个了。
4: 谢了啊。
5: 哎，何队，
10: 刚才谁说不提案子的？
4: 你挑事儿是不是？你把那个什么，
10: 我喝果汁。
4: 你把那个果汁干了。
10: 干了。
4: 我敬你。
10: 来，何队。
1: 哎，你拿这个劲啊，你应该拿瓶吹。
10: 对呀，何队得拿瓶啊。
4: 哎，这就有点双标准吧。
11: 啊，你先在那儿，我上个洗手间去。
4: 徒弟你就让他那。

0: 那个喝果汁儿，到我这儿就拿瓶儿吹。行，那你先把这喝了，你一会儿把这火锅汤底喝了，行吗？老同志。
1: 哎，服务员。
2: 哎，你好。
1: 那个我买个单，就是那桌，应该7号桌。哎，对对对。
0: 好的，稍微等一下啊。
1: 哎。
0: 你好，开销账单，消费了216。
1: 啊。
0: 扫码支付吗？这样行不行？
1: 这不是216吗？你帮我拆分一下，要100块钱一个单，我这个余额不足，我就是两个卡，一个支付宝，一个微信。
0: 好的，这样可以的。
1: 行啊。
0: 好，
1: 我先扫微信啊。
0: 好，扫这里。
1: 哎，好。
0: 好，可以了。
1: 那个支付宝。好，还有个16哈。
0: 嗯，是的。
1: 16。
0: 好，可以了。
1: 好，
0: 哦，好，
1: 行，
0: 账单还需要吗？
1: 不用了，谢谢。
0: 好的，谢谢哈，请慢走。
3: 尹董，一直有营销号称汇泉已经注册了海外公司，您是否已经瞄准了国际市场呢？哎，请问您这么做的目的和理由是什么？
4: 我们汇泉集团的确是在境外早已搭建了离岸公司，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汇泉作为互联网以产品为抓手的高科技公司，在海外的发展推广就要规避国际市场的各类风险。
0: 开始
4: 了。但是我们的野心比较大，我们希望进入国际资本的竞争与融资。
3: 那么尹董，汇泉是否变相转移资产到海外呢？汇泉的战略发展和您的家人在国外生活有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4: 汇泉永远不会忘记根深于国内，是国内的用户这多年来的支持在夯实了我们在境外发展的基础。当汇泉的海外用户量增速高于国内，这就增加了我们在海外开公司的动力。我们不仅要看眼前，我们还要看到未来的10年。
5: 哎，这吃的太饱了。
0: 还行啊，挺体贴的你。哟，你这衣服几天没洗了？
5: 这外套也不用总换吧？
0: 你是不是也有好几天没洗过了，都有味儿了？我下次送你一个留香珠吧。
5: 干什么用的？
0: 能让你衣服变得香一点。嗯。
5: 就像你身上这味儿啊！
0: 哎呀，你起开，你干嘛呢？
5: 不是你说这老王啊，假借上洗手间把单买了，他有意思吗？他跟咱们情况又不一样，咱俩这种情况是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拖家带口的跟咱们抢着买单。
0: 他这个人就是仗义，虽然平时看着特别小气抠门，咱们几个人一起吃饭年纪最大的就是他。
4: 我今天正式对外官宣，汇泉集团已经正式在海外搭建了离岸公司，我将带领公司步入国际市场。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
0: 这几天发生的这些事每个都指着汇泉，是不是有点太过于巧合了？
5: 支持是啊，所以咱们得把这事儿理一理。现在呢咱们都是瞎怀疑，一点跟汇泉有关系的直接证据没有。
0: 所有可能跟汇泉有关的直接证据都随着郑小北凭空消失了，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
5: 你说不可能，你赶紧把照片发过去让他们确认身份。
0: 怎么了？
5: 南水市局在清水河开发区段发现一具男尸，他们怀疑是张小北。啊，你没事吧？
0: 没事。怎么样，确认了吗？
5: 不是张小北。啊，张小北腿上有道疤，他不是爱游泳吗？有一年划伤了，还是我陪他去的医院呢。啊，这他摆的什么迷魂阵啊？怎么把身份证和手机卡都放在别人身上了？啊，你上学的时候没见过啊？
0: 不是那个。啊，我现在是感觉我胃疼，我整个肚子都特别疼。
5: 是不是刚才吃东西不新鲜啊？

0: 那别挺着了，咱去医院吧。嗯，能走吗？没事，可以走。哎，啊！你疼不疼啊？不知道，以为我生了个孩子呢。微创的阑尾炎手术不疼。
1: 这会儿麻药劲儿也该过了吧？
0: 过了，刚是有点疼，这不打着药吗？
2: 不是你就做完手术了，也不能掉以轻心。这网上刚才都说了，说的是，术后2个月之内避免剧烈运动，还有说，能吃东西以后也得吃那个蔬菜水果，而且还得用那个打碎了，流失。
0: 这些医院都会给我配餐的，你呢就回家帮我拿一点换洗的衣服和洗漱用品吧。
2: 现在去啊？
0: 现在我家没人，我爸妈不在。
2: 那你一个人行吗？
0: 可以，这不有医生和护士吗？一会儿他们就会来值班。
2: 行，那你要是没那么疼，你就睡会儿。
0: 行
2: 啊，我快去快回。
0: 嗯，去吧。啊

0: 安妮啊，你还没睡呢吧？啊，对对对对，睡了就不能接我电话。你们家那个密码锁的密码我忘了。啊。啊，是07啊，啊，好，
1: 开了开了，
0: 啊，

0: 谁啊？
1: 物业的，开门。
0: 什么事儿？
2: 我们接到邻居投诉，我们来核实一下情况。
0: 哎，有事门口说，别进来，别进来啊！
3: 你好，我是这小区的物业部经理，想来核实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这来干什么来了？有人投诉说你鬼鬼祟祟的跑上来，你是这是业主吗？
0: 啊，我是业主的朋友。
3: 朋友
0: 啊，
3: 朋友，你跟这家熟吗？密码锁你都不太熟悉吧？

0: 这是我是不熟，我第一次来
1: 那
0: 呀。
1: 你有证件吗？拿出来看一下。
0: 今天换衣服了，证件忘带了。
1: 没有证件，你就得给我们到物业走一趟，必须要说清楚。
0: 我是市局刑侦支队的何路源，你们这辖区归哪个派出所管啊？把那个民警叫来。
2: 警察啊，警官证呢？
0: 我这不换衣服了吗？都没带。
1: 你说你是警察，谁能相信呢？啊，这样你没有证件啊，就必须跟我们到物业走一趟，等警察来了就知道你是谁了。
0: 走吧，
1: 走吧，
0: 好，走，等一下，我把这灯关了啊。
1: 好，我们在门口等着你。
0: 你们这工作也太认真了。来，走。

0: 这个欣姐到底是不是老 A，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我们目前侦破的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都直指 F 国，直指 F 国的前田心。但这个前田心到底是不是周思月的上线欣姐，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证实。
1: 这次我们要在异国他乡办案，除了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法律之外，也要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确切的犯罪证据。这个难度确实不是一般的大呀。
2: 警官，我来自首。
3: 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心。
4: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

0: 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叫吴天一，我是1958年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响应号召分配到西部大建设青海来。我现在年龄已经80好几了啊，向90发展。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但是为党的事业奋斗是无限的。1958年，是那个战火激情那个岁月。当时有一个问题是，青海只有100多万人，还不到200万，要进人。他们来了以后，这个就很多人就发生了急性高山病了，
1: 对，
0: 主要是肺水肿。肺水肿啊，高原肺水肿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当时呢，它是要死人的啊。
2: 从1980年到1992年，年年下山，代代下去。
3: 每天我们跟着院士骑着马呢，有政府美杜山，啊，你马骑的美杜山，我们上去。
0: 10年，10万份材料，实际上不止。科学的基础是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大数据的基础上。
4: 80多岁的老人，每天坚持来上班，到那实验室来跟大家坐下来讨论新科研的规划。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好好的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搞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我讲一下。最近呢有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叫什么？叫高原康养，啊，全部的名字叫高原健康养护学。我是铁道部的顾问，我是青藏铁路建设高原病防治和生理研究专家组的组长，这样的担子压在我身上，5年的建设，14万大军，啊，我在现场指挥，我在家里面24小时指挥。
2: 啊，要想有成就，就得要吃苦。
0: 就写何景鹤的，这高原学不光研究人啊，也研究生物嘛。我来青海的时候是21岁，我现在是85岁啊。这一生做了一个决定以后，就走这一条路。一辈子没有休过一天假，也没有任何一天是假期，春节什么假我都在工作，我都在做我的研究。因为为什么要抢时间啊？人工大数据通过人工智能，做出来这个整个高原病的诊断、预防、治疗。咱们一个科学家呀，都应该有一颗中国心，啊，所以说这个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坚强的意志和信念，从事这个事业。这你知道，我全身都发生骨折了，5次车祸，耳朵做实验也打穿了，心脏也缺氧了，眼睛也白内障了，但是没动摇。

0: 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 三江之源，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
8: 卡。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1: 欢迎进入守望。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里是他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他们对家乡的深情厚谊。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力量再汇聚，激励前行不停歇，触摸时代新律动，砥砺奋进新征程。守望特别节目乡村振兴访谈录，新使命再出发，敬请关注。
1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守望。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录制地点呢是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卓扎滩村。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重大任务。那刚才呢，大家从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了生机盎然的卓扎滩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卓扎滩村的乡村振兴。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就是

0: 卓家滩村村委会主任严章东。严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卓家滩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好，那么卓家滩村是个九十户之村呢、啊。日前也是个贫困村呢、啊。那么总人口呢日前816人呢、啊。10个省参户者谁啊。
0: 那其实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夏天，但是呢我们高原上的这个春耕工作应该说是刚刚的结束。在来到咱们村子的路上呢，我们见到了很多大棚，这个大棚里边种的是什么作物啊？
1: 小那么路边上的这个大棚呢是这种着这稻子的西瓜呀。小那么从这个争取周边的这个温室大棚来种着这是副菜，还有种的一些葡萄，还有一只是瓜，这些。
0: 哦，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卓家滩村呢还能种水果还有蔬菜。
2: 对，
0: 那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其实还是比较重视农业的。
1: 对，比较重视农业。那么像现在这个农业，这个以前是那么子农业是这个工人种的，就是小田种作。现在是那么这个把土子留转了以后呢，那么是或者像是分资源公司同时种植，同时种植了以后后来，那么是老百姓就是腾出来时间，更有时间出去打工呢。这一个呢是那么子这个土著自己呢，一年以前的这个呢还能保守点，否则呢，那么主张他这个几年子这个土子留转了以后后来，那么是老百姓的收入呢，比以前的收入更多了。
0: 我注意到您提到这个词儿土地流转，那你也说到了咱们现在呢对老百姓来说呢收入是有增加了，流转之后那具体能增加多少，他们每年每月大概能分到多少钱呢？
1: 像以前的话，那么土地自己种的话，这个就是种这个那么子平常的这个小米油菜的话，人们自己收入也是1000多一点，跑去那么子这个肥料或这个成本呢、还有那么子人工这些后来，那么子什么这一直赚个15-18块钱，或者来那么子土地自己亏上收入不高啊。根据国家的这个大致发展政策啊，现在那么土地流转就是出去了之后后来，那么子这个种田子这个成本降低了，或者那么子这个老百姓来有时间出去耐心子打工呢，这两份收入呢加起来比以前就是可观的多了。
0: 那。咱们村民们在土地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问题的？
1: 像一些这个家里有老儿子啊，老人出不去的，人感觉到这个是庄稼种的这边人居住在这个种地啊，种着了以后后来还有一点舍不得，就是那么自己种的是很好的，但是呢，这个几年子经济收入了以后后来流转出去了。日后后来，那么子这个老人闲下了，闲下了日后后来，各方面都有这个好处发展了。那么子老百姓呢，现在也认可了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一块，对于响应国家的大致发展政策。
0: 听了严书记的讲述啊，也让我们确实认识到啊，咱们村两位班子确实呢是为咱们村民的幸福生活呢做了很多的实事儿。那么咱们村民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呢，也让我们请出咱们一位普通的村民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严鲁鹏大叔，有请。严大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哦，60多岁了。那在咱们村子里边生活了60多年，您觉得这几年咱们村子的变化大吗？
3: 这几年咱们村子的变化大，说话大。在这个修路啊，这个进去啊，这建设呀，路如果修这宽路啊，比这个宁化路、大成北一路路啊，这些变化都大不得。
0: 那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或者说您觉得生活当中给您最大方便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3: 那我们村里的这个天然气一拉上了啊，这个后就比那我们村里的水源们就好多方便呗。以前后呢，你农村里拉的那个粪下呀，收的那个骨头后就那个。不便呗，或者在那个也不卫生呗，那个一边的草皮上走后面上放下后，到处就都是草啊，也不卫生呢。这个天然气拉上来之后，就好多 赶紧呢走饭和一个快呗，
0: 也避免了一些安全隐患，是吧？
3: 哎，就是，在这个农民村了，学校里这个养老院呢，对着农民这个村里的老汉们来，好多啊后辈，那个一天之后，打个牌，下个棋，跳个舞，锻炼过后，对老汉们的身体健康好多有帮助呗。
0: 您看，其实呢，咱们说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那应该说呢，咱们村民的这个生活呢，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严主任，刚刚呢，咱们严大哥说到了这个养老院，咱们村子里边还有个养老院啊。
1: 就是一了。那么这个养老院就是也名叫这个或者幸福院呐、这个幸福院呢，从这个2015年开始就是通过这个政府和民政部门的保护啊，还有那么这个村上的支持啊，在这个2015年建设啊，2016年开始运转呐。那么这个达到65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都可以进入那么这个幸福院呐。那么这个幸福院进来之后呢，可以免费在这个吃上一顿这个午餐呐，还有可以这个锻炼下下棋，那么这娱乐活动呢，搞得比较丰富啊。主要把那么这个幸福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那么这个老人到了这个一定的年龄了之后呢，再加了这个住下来之后呢，还要包含那么这个年轻人给他一天这个这还要关照操心上。或者呢，那么年轻人呢，外出这个打工的这个呢，时间不充足啊，那么呢，就是集中着把那么的老人嘛，集中到这个幸福院了日后呢，那么年轻人呢，都开始出去外面打工呐，就是放开这个压力，那么这老人呢，那么村上支持着这个管理，支持着这个给他们这个养老。或者呢，那么这年轻人出去了之后呢，男性子打工，增加了那么这个每个家庭的收入啊。
0: 咱们严主任说了，65岁以上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幸福院吃饭。您去过没？
3: 去的呀。
0: 那这边饭菜怎么样？味道如何？
3: 味道也很好啊。护士了这些都是，味道都好啊。原来后呢，那个，给老汉们。一个月这头几日给我抓菜给着了，吃着以后，
0: 吃得好。你看，说着说着呢，就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其实呢，来到咱们主扎滩村呢，我的感受呢是真的特别美。你看，鸟语花香，鸡犬相闻，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村子呢是特别的绿啊。咱们村子原来就这么美吗，严主任？
1: 像那么以前是这个砂石场。
0: 你说原来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个砂石场，
1: 砂石场，砂石场2017年环保督察来了之后，它是这个水护者，水护者对那么活动比较污染大，强制关停，强制关停了之后，后来那么这个刚好是那么新农村建设那年，建设当中来那么这个大水大井那么子农家了都去这个房屋，把这个生活垃圾和这个建筑垃圾。是关于导致那么原来的这个砂石场子原子啊，或者呢，那么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遭到了很大的污染呢。后来，那么通过这个村两委的这个烧热和研究啊，那么就是整治当中呢，那么是填埋的，填埋好了，这个那么是费用比较大，填埋好了以后呢，过了2-3天，那么是老百姓呢，原在那个地方倒下了一堆，或者呢，这个填埋和这个不是个办法了，或者呢，那么这个边整治边想着就是俺们搞这个生态，乡村旅游这么个点，通过这个那么这个几年的发展呢，那么逐步了嘞，从以前的这个流动性的收入和现在变成生态性的收入，那么这个村上子逐步了是走对了，为啥走对了？那么这个村民的幸福感提升了，对那么当时感恩的这种心情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后来这个就晓得那么这个村落呢污染比较大，村庄子道路呢这个都是这个这个是就是灰尘呐，反正这个几年那么子被油路铺上了，然后呢那么这个湖滩这面子这个生态变好了，肥了变轻了，这么个后来那么子这个老百姓都很高兴呐，都根据这个几年那么子这个争取的这个收入啊，那么子越来越这个经济上来它越来越好， 那么子这个发展呢有了。

0: 有前头嘞有嘞有光明呐。
1: 嗯，那原来啊，咱们这一派田园牧歌的美景的背后呢，有这么多复杂的故事啊。那其实呢，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原来咱们这儿原来是一片砂石场。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些树啊，这些植物啊，都是后来种的。
0: 对对对，只是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种植当中呢，就把这些花冠木和一些景观性质这些树木栽进来了。原来是那么这个地方都是柳树，柳树以后后来这村庄的这个到了经济之际以后后来，它柳花茂茂或者那种漫天飞啊，对那么子这村庄的污染比较大。否则来了那么吃当时家更换的这些这个花冠木，比原来的柳树呢品种呢稍微好一点。
1: 那你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是对咱们这个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像原来呢，就像您说的，有这个柳树，那会有柳絮啊。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是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
0: 对
1: 说
0: 对
1: 像
0: 对，
1: 过敏呀这些的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另外呢，还容易引燃啊。那现在咱们换成了这些植物以后呢，一是看起来更美了，二也是避免了这些隐患。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便民惠民的措施，让咱们的老百姓真正的得到了实惠。那严主任，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老百姓呢也是生活越来越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咱们还做了其他很多工作，对吗？
0: 像那么这个乡村振兴呐。那么就必须要那么子老百姓幸福感、活活的感到这个是最好的那个啊。再一个呢，那么子乡村振兴当中呢，起到了那么子人才振兴呢，或者那么村上呢比较重视那么这个大学生的培养，每年这个那么大学生考入这个重点学校了以后后来，那么就是村上大棚，再给那么子这个补这发这个800元的这个补助。让那么鼓励那么子大学生来这个出来之后来到学校之后努力学习啊，回报家乡啊。那么子这个大学生对那么这个村上以后的发展呢，很有这个帮助啊。否则来那么这个注重人才培养，还要把那么子大学生的这个来吸引收回来，让那么子大学生从外面学会学的知识，回报那么子家乡。像那么子这个乐城山后来。像今年这个，那么，通过这个政府和党委的这个推选呢，已经推选为那么的村上的这个新任的党支部书记啊。
1: 说到人才振兴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卓扎滩村的年轻干部的培养了。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关乎着广大农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场伟大的征程当中啊，年轻干部们作为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正在逐渐地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充分发挥着年轻干部们的动能，是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刚刚严书记您提到的咱们卓扎滩村的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来，有请李成善。成善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真是年轻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29。
1: 29岁已经是咱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对吗？
2: 对，
1: 所以在这儿要称呼您为李书记啊，这样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当年的求学的经历，然后为什么又回到村子里来呢？
2: 我是2017年毕业于青海大学生物工程系，然后当初我跟其他的大学生是一样的，刚毕业了就想去外地，然后我也当时是去的新疆，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回来了以后看到我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就想着自己身为一个大学生，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怎么可以往外跑呢？然后就想留在家乡为家乡做贡献。之后就去找村里面的村委会书记，严书记，也是通过跟严书记聊天，然后更加坚定了我当时的想法，就留在村里面的这个想法。
1: 我注意到你也说，你说家里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从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变化比较大的是什么？
2: 从我2017年毕业，然后去新疆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看到家乡还是水泥硬化路，道路也不宽，然后村里面还是背一篓稻草，麦草，对，背一篓麦草，然后回家做饭，然后烟熏火燎的做饭的那种场景，然后进村里面也是没有说什么景区，当时也是一个垃圾场， 在之后，我2019年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道路已经被黑化了，铺了柏油路，然后村庄两侧的道路也加宽了，加宽的路旁边呢也种了花花草草，就村庄环境就特别优美，然后村里面呢也有景区了，也能留住年轻人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其他村里面也做不到的，我们村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留在了村里。
1: 嗯，你刚刚说，你说你当时呢也是跟严书记，就是我们现在严主任，对吧？啊，你当时跟他呢还聊了聊，当时聊了些什么内容？你们两位都还记得吗？
0: 直接当时是那么这个争取了，因为当时那么就是那对那来说是，文化程度自己。薄弱啊，文化程度不够，或者那就校长就把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大学生啊们领下来，领下来为了那么这个村子发展，也不光是这个景区的发展，整个那么村子的发展需要那么这回校的这些大学生人才回来，因为日前是那么是准是老子日准过年，或者呢那么需要这个现在年轻人来了以后呢，更好的规划。更好的被那么子这个争取发展，或者来那对他俩是多次子沟通呢。
1: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谈话，坚定了你留下来的信心，是吗？
2: 嗯，是的。当时跟严书记聊天的时候，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你是卓家滩出去的孩子，回来固然重要，但是你要想好在这边发展，会有遇到很多麻烦，会有很多艰辛不容易的事儿。”然后我说：“我就是这个村的孩子，我想留在这儿，我就想为家乡做一些贡献。”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你要回来，我就支持你，然后鼓励你，然后。”培养我，然后我就下定决心要留在自己的家乡奋斗。
1: 李书记，那你说你之前是在新疆工作，那个时候工作收入怎么样？跟现在有差距吗？
2: 我之前是在新疆一家国企上班，然后那个时候除去五险一金，到手的工资还可以，然后跟现在的话，现在是没办法比的。这是我的家乡，我是应该为家乡做贡献，也是想为家乡做贡献。工资这块的话是不比较的。
1: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些话呢，让我感受到了你内心的坚定啊。那虽然说呢收入有落差，但是呢内心对于建设家乡的这个信念呢是一直是特别的坚定的。那严主任，您觉得程善现在有成长吗？
0: 像那么的成山后来比较的成长的这个是他是对人老来说他成长比较快啊。你从这个其实大学生再到那么的入职党员，再到那么的这个正式党员，后到那么的党支部副职，这一块这个通过这个5-6年时间，他就成长的到了那么的这个卓家滩村子这个领头羊，那就说明那么这个成山呢，这一块上对家乡的这种怀旧，或者对那么家乡这个建设上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呢，那么也看到了他的很多优点呢。
1: 啊，其实你看啊，刚刚您说现在呢他要成为新的领头羊了，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严大哥啊。那您作为咱们村民的代表，您觉得现在这个新的领头羊，咱们大家信服他吗？
3: 陈山那么村书记看着长大之外，这那个家父子到时候和那么农村了来福和谁愿么好多支持外国我信心子，因为家非常努力了，啥时候赶着后外，徐心子家好多好啥时候。陈山加油啊。
2: 好的的。
1: 其实你看啊，带着咱们父老乡亲的殷殷的嘱托，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在工作当中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2: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咱们有怎样的一个展望？作为咱们村子新任的党支部书记，那对于咱们村子的未来啊，你又有哪些展望呢？
2: 我是刚上任，也时间也不久，对于村庄的很多事情呢，了解的还不够透彻，我需要向我们之前的严书记，尽量的多沟通多请教，然后让严书记就是教我一些，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能做什么这些，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要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1: 啊，你说要做实事，给大家说说都要做什么实事。
2: 像之前我们举办了冰

0: 雪功能艺术节，还有青庄的清理农村蓄水池，还有废粮化整治，还有那个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工作。
1: 像我们这个城市呢，担任这个大支部负责人来了，我们的这个城市呢，各方面比较认真呐，对我们村上的这个各种事业，他还是在行政的，就像晚上他有些加班。

0: 禽类，这些啊，它都比较危险了。但是呢，那么子陈山还比较年轻，他是需要做这种东西工作了，还很多很多。否则呢，那么传统那么子这个先人的这个老陈山发迹了，那这个各方面要都要提升自己的能量。那么这个农村呢，作为这个那些比较复杂，那么子人心呢比较涣散，否则呢，你这个。作为外面工作了日后后来到这个家乡来了日后后来，可能对那么农村的这种生活呢有些不喜欢呢，不喜欢了之后呢，那你还得改变不了别人呢，还得你改变你自己啊。俺们家子亲近老百姓，俺们家子让那么多老百姓服你，支持你的工作，这些在于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发话工作当中呢都有提升量。
1: 其实你看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这个就是传帮带在我们面前最真实的体验啊，对不对？陈善，对于刚刚严书记给你的这些殷殷的嘱托，你有什么想说的？
2: 我回村已经6年了。从我刚回来的时候，从一名群众、普通群众，逐步成长为一名预备党员，后来又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再到现在成为桌扎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我知道这是村民对我的信任，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我要发挥我，当村党支部书记的作用。
1: 是啊，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那想要把咱们的乡村呢建设得更加的美好，一定离不开一个特别强大的党组织。那咱们对于党的组织建设这一块，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正常开展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这些制度，然后我们组织党员，守山就是森林防火这方面，还有积极开展种党员植树活动。这些活动还有那个敬老服务这些活动，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
0: 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党员呢，是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比较大。像那么这个景区建设啊，村庄子美化，还有这个那么这未来的发展呢，都离不开那么党员的这个贡献呢和积极的配合啊。那么村上你看，像前几年这个建设那么这个村上这个景区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党员发挥了个人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给那么什么画册啊、建议建设啊，还有那么这个今年这个那么固定大日当中休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党员呢，这个那你这个踊跃发言，对那么村支持谋划，对那么未来的这些都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建议啊。
1: 严主任呢，现在呢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了，但是呢依然啊站位非常的高，说的让我们每一个党员呢也都应该虚心的接受和学习。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村子的这个景区啊。那对于这个景区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咱们是怎么设想的？
0: 本身那么这个驻扎滩村子这个建设啊，刚开始就是按照这个市政府就是这个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打造的。否则呢，那么还是注重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的这一块子着力打造。那么日后呢，还要在这个植被子保护、肥土的这个流失的这一块上多下功夫啊。对那么这个日后生态建设啊，还有那么子这个景区的生态位这一块保护，那么还要都是加强，还要这个走这个沿着这个市政府的这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道路来继续走下去。刚好也是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关键之年呢，那么把那么这个农产品的这一块做大做强。以前是那么是这旅游带动这个农产品，往后来那么就是准备就是农产品带动那么的旅游发展，那么就把那么的这个生态。这个面还有这一块呢，做大做强，日后呢还可能我们这个新任的这个从党支部的带领下，那么这个驻扎滩子发展会更好。
2: 对，是，我下一步的计划也是，就带领我们村两委的成员开展那个网络宣传，像抖音啊、快手，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这些，都是我们新书记就年轻的书记要做的事情，就通过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家乡，然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1: 我们也相信呢，在咱们的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之下呢，咱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0: 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停留老夫子、新夫子的话和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和往后的日子就有盼头了，就日年比日年好百十万。
0: 是啊，您看啊，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灿烂的笑容能够留在咱们每一位驻扎滩村的村民的脸上。好，那再一次感谢各位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卓家滩村的发展前景呢，令人憧憬，老百姓的幸福故事也在继续的谱写着。村集体的发展呢，展现在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上，也体现在了咱们村民朴实的笑容当中。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相信卓家滩村的乡亲们会在村党支部、村两委的带领之下，咬定青山不放松，踏踏实实的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好的，在这儿呢，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2: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1: 什么是梅毒？
0: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1: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0: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0: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1: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0: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1: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0: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0: 措施：
1: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运，家庭成员不共同运，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运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4: 包包免费送礼品了。
3: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9: 保证完成任务。
10: 你们不可能成功，
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2: 就让他们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6: 江军，
13: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6: 铁证如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平稳向好，稳步升温，特色产品消费、精品旅游线路供需两旺，态势喜人。全省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和满满诚意，喜迎八方来客。
1: 在西宁市可可西里牦牛产业园的产品展示厅内，牦牛肉干、青稞奶茶、黑枸杞等本土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2: 我是外地来这边玩的，专门来这里给朋友啊、家人带一点特产。这里的商品也很有特色。
3: 在可可西里工厂店，在这里呢就有几百种产品呢。五一期间呢，我们也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推出了不同的折扣活动，确保大家都能满意而归。
1: 特产消费市场人气旺盛的同时，省内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咨询业务也同步上升，假日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4: 喂，你好，我们今年主推这个青甘环线，今年新推出的这个环线呢，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主题的景点融入到这个环线当中。
1: 今年五一假期，依托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我省各旅行社也迎来众多旅游团队。
5: 我们旅行社呢，也借着这波热潮吧，把我们生命树相关的这个题材也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让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生命树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震撼。
1: 假日里的青海，山川湖泽各展风姿，青海湖碧波荡漾，一泓蓝镜扑向天际。人生第一座雪山岗石卡，银装素裹，茶卡盐湖倒映云影天光，卓尔山丹霞披翠。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通过商圈快闪、文艺展演、线上直播、互动体验等形式，将自然风光与文旅推广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青海的热情。
6: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文旅系统统筹整合资源，深挖文化内涵，集中推出百余项文旅主题活动，统筹发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开展送戏下乡、惠民展演等文艺演出50余场，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0: 节日期间，西宁人民公园内郁金香如火，丁香如烟，花海与人潮相映成趣。这片烂漫花景不仅装点了人们的假日生活，也成为了一座城市生态底色与人文温度的生动注脚。
7: 走进公园，一片色彩斑斓的郁金香花海映入眼帘，红色、黄色、紫色、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人们或全家出动，或三五好友结伴而行，在花间小径上漫步留影，享受难得假期时光。园内丁香花正值盛花期，淡紫色的小花簇拥成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为假期中的公园增添了一份宁静与惬意。
8: 看着这个公园的咱们青山绿水的啊，特别高兴，心情也特别舒畅。
9: 对这个西宁市人民公园一个大大的赞，非常好。人民公园的这个郁金香在五月份非常出名嘛，老在抖音上面什么刷到，然后我们就过来看看。
7: 公园在花坛设计、品种搭配等方面也做了精心安排，不同颜色的郁金香按照渐变与对比的方式排列，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西宁人民公园以特色花卉为核心，持续优化种植布局，丰富景观层次，着力将其打造成为有景、有韵、有特色的高原生态会客厅。
10: 今年那个五一期间，我们主要展出的郁金香品种有30余种，22万株，展出面积大约是6000多个平方米，90%在五一期间能够达到盛花期，就是持续到五月中下旬吧。
7: 不远处的人工湖上，阳光洒满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几只鸭子在游船边悠然的游动，湖面荡起层层涟漪。
11: 花开得很好，我们过来看看，果然很漂亮。这里

0: 的湖水碧波荡漾，心情挺好的。
1: 对，我们公园的前后门都是设置了游客服务中心，也是免费为大家提供开水。还有
2: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同仁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季旅游启动仪式，即漫游金色谷地、邂逅人文同仁五一假期旅游系列活动在龙雾河畔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同步推出四大主题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水岸风情、降噪热贡、华灯夜宴、最美热贡、去游热贡、打卡同仁、云溪德龙、行览下琼。活动主打沉浸式文旅体验，重磅上线大型实景演出热贡印象，让游客全方位感受同仁日夜皆美的文旅新场景，激发当地文旅市场活力的同时，持续提升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有着高原西双版纳美誉的海东市循化县孟达天池景区，在五一假期正式开园，焕新迎客。开园揭牌仪式上，特色文艺展演同步上演，悠扬的旋律、精彩的表演吸引4000余名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氛围热烈，游客沉浸式感受景区开园的热闹氛围。
3: 开园活动组织的非常到位，徒步规划路线也很好，沿途中补给站和引导服务也非常贴心，欣赏到了大美生态的风光，特别的惬意。
4: 不仅的免费，品尝到了地道的撒拉美食，还且近距离的观赏了花儿，口衔这些非遗址的表演，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民族的风情，是一次很难忘的文化之旅。
2: 与此同时，借五一小长假契机，景区还推出免费游览惠民政策，吸引八方游客感受河黄春色、循化风情。景区周边农家乐接待游客量和乡村民宿入住率大幅攀升。
5: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玩消费特色业态全面复苏。国网青海电力以可靠供电、绿色服务、精准保障为抓手，全方位筑牢景区用电防线，用暖心电力护航假日文旅市场平稳运行。
2: 五一假期，八方游客寻春光而来，茶卡天空一号景区迎来旅游旺季。随着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升级，景观照明、沉浸式光影演绎、观光游乐设施持续上新，这都需要稳定持续的电力保价护航。
6: 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是新业态平衡运行的关键保障。供电企业不仅帮我们优化了供电配置，还经常上门指导规范用电。
2: 为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常态化电力巡检与供电守护至关重要。景区用电点多面广，设备繁杂，加之假期人流量大，用电负荷激增。
7: 专业队伍
8: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2: 近日，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联兴筑起赋能发展联合咨询服务团启动仪式暨成立大会在西宁召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重要力量。组建联合咨询服务团是为会员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联合咨询服务团将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首位，精准务实开展服务，同时积极总结推广服务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让新联会的服务真正落到实处，惠及更多企业。会上，相关领导为省新联会联合咨询服务团授旗，并为服务团专家颁发聘书，现场还开展了首场税费政策专题宣讲活动。
5: 潜心学术守初心，扎根高原建使命。 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九锡杰，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研究多年，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践行育人使命，展现新时代高校青。

0: 青年教师的先锋本色。
1: 在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办公室，九锡杰正在整理藏裔文献资料。近年来，九锡杰牵头系统梳理藏裔类马克思主义经典、红色文献及党政文献1000余部，
2: 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裔文献搜集整理这一学术道路，既是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赤诚热爱，更是基于民族高校教师的使命担当。
3: 九锡杰老师带我们整理红色藏裔文献时，总是一页一页的校对，一个注释都不放过。他严谨治学的态度让我学到了做学问就得踏踏实实。
1: 在深耕学术科研、潜心教书育人的同时，九锡杰始终心系基层教育发展，积极投身高原公益支教事业。他指导的青海民族大学基层教育服务团多次赴海东市化隆县支教助学，组织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汇集数万人次。
2: 我们团队带去标准化课程、专题辅导，在支教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开展汉藏文化交流活动，让各民族学生从小注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增进民族情感。
4: 九锡杰老师在教学中着重这个思政融入，把民族团结这个文化传承这些内容自然地讲给这个学生，学生听得懂、学得会，并且在多岗位上都干得出色，是青年教师里面骨干。
1: 牢记初心与担当，九锡杰紧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线，带领所在教工党支部成功摘得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在学报编辑岗位上，他严守学术规范，严把期刊编教质量关，所编辑刊物《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连续2年在青海省期刊编教质量检查中评定为优秀等级，让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稳步提升。
2: 作为民族高校教工党支部书记，同时身兼数职，党建为业务工作指明方向，凝聚力量，业务工作为党建落地提供载体，检验成效。我们依托双呆兔人工作室开展党建加业务主题活动，实现党建与教学、科研、管理同谋划、同落实。
0: 眼下正值高原春耕生产黄金时节，玉树州紧抓种业振兴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春播生产，为全年农业丰产增收筑牢基础。
5: 囊谦县集区乡外户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捡拾田间石块，搬运优质良种，撒施有机肥料，大型农机具开足马力，将良种与有机肥精准播撒进松软的土壤，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扎根高原沃土。
6: 以前我们是小型机械，一家一户自己耕种，现在利用大型机械集中耕种，非常方便。
7: 深入实施玉树州和囊谦县农作物种子工程项目，聚焦良种推广应用，落实种植面积600亩，扎实开展青稞优良品种示范种植。
5: 今年玉树州加大春耕生产保障力度，专项资金投入44万元，统筹调配优质良种6.4万公斤，商品有机肥100吨，推广种植面积覆盖2200亩。今年春耕生产开展以来，当地聚焦春播备耕、农机检修、良种推广等重点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各项春耕备耕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8: 2026年黔州计划各类作物播种面积22.8万亩，种植指数达到91%，截至目前完成粮食作物播种70%以上，继续做有序播种，预计6月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5: 同时，玉树州以农作物种子工程为牵引，加快建设青稞、马铃薯、燕麦等良种繁育基地，覆盖玉树、称多、囊谦农业生产区共建设5800亩，切实把优质良种推广到田间地头，为农业生产筑牢种源根基。
9: 近日，海东市互助县百慕峡水库顺利下闸蓄水，标志着这座备受沿线群众期盼的民生水利工程正式进入蓄水运行阶段。百慕峡水库总投资1.3亿元，设计总库容236.5万立方米，是互助县筑牢水利安全屏障、助力乡村振兴的标志性民生工程。水库建成蓄水后，将有效解

0: 解决下游7个乡镇、77个行政村、7.8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1.28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同时为10.3万头牲畜提供稳定水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利支撑。
1: 我们将严格执行调度规程，科学有序蓄水，持续做好安全检测、设备巡检、资料整编，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雪域运真味，高原助匠心。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深耕牦牛藏羊特色畜牧产业，以生态护底色、科技强根基、品牌拓市场，让纯净高原食材走出三江大地，绘就农牧增收、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1: 从雪域牧场到全国餐桌，青海牦牛藏羊早已不只是传统牧养的牲畜，更成为承载生态价值、产业价值与民生价值的特色名片。依托纯净的高原环境，青字号牦牛肉、牦牛乳制品等特色产品逐渐成为全国消费者青睐的高原好物。
2: 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包装精美的礼盒，像不像一封封浓缩的青海自我介绍信呢？这里面的牦牛肉干、牦牛乳制品啊，每一件都带着高原独有的阳光、雪水和天然草场的纯净味道。近年来，青字号牦牛品牌的亮相，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更换包装、换个名字，而是一场从源头养殖、生产加工到市场推广的全链条变革。这场变革也让牦牛真正从雪域牧场走进了全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1: 一场全链条的产业变革正在让古老的牦牛产业焕发新生，企业联动科研院所突破技术瓶颈，政府强化监督与数字化赋能，共同守护高原食材的本真风味，让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品牌优势与市场优势。
3: 依托青海好物绿色有机公用品牌，我们坚守高原净土生态珍品的核心定位，深耕牦牛特色产业20多年，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联合科研院所突破精深加工关键技术，把生态价值转换为品牌优势，让高原特色好物走向全国。
1: 牦牛曾是高原的运输工具，如今其价值被重新定义。这张名片的背后，是从粗放牧养到标准化、精细化开发的蜕变。
4: 我们推进监管、检测、执法三同步，试点建设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初步构建了生产可追溯、产品可查询的数字化监管系统。这不仅是对生态馈赠的守护，也是对品牌信誉的筑牢。牦牛不同部位的精深分割和深加工产品，让高原之中实现生态价值向产业价值高效转化，真正成为消费者信赖的营养宝库。
1: 我省通过演练、补练、壮练，从抓生产到抓链条，从抓产品到抓产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转变，急剧推动小特色向大产业迈进。目前全省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企业64家，认定创新型农畜产品加工企业4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3家，全省主要农畜产品加工率由61%提高到64.3%。
2: 从雪域高原的古老畜种到享誉全球的特色好物，青海牦牛的蜕变

0: 是生态优先、科技赋能、品牌引领的成果。这头高原之舟不仅承载着青海的生态底蕴，更承载着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希望，成为青海乡村振兴路上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近年来，果洛州斑马县持续加大牦牛产业化投入力度，从科学养殖、精深加工、产品销售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牦牛产业链拓展升级，让高原之舟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之宝。在果洛州斑马县农畜产品产业园基地牦牛肉精细化分割车间，工作人员正按照牛肉的不同部位分割打包，不超过24小时，这批来自三色斑马的牦牛肉就会出现在西宁市各火锅店的餐桌上。
2: 与全县32个村集体合作社签署牦牛收购协议，以不低于市场价收购牦牛的同时，给予合作社牦牛同体2元每斤的补贴红利，每头牦牛出售价格可高于市场价500至600元。
1: 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目前斑马县470余万亩草场完成有机认证，有机认证牦牛3.4万头，产量5100余吨。牦牛产业覆盖养殖、屠宰、分割、精深加工、产品销售全产业链，牦牛系列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牦牛和藏羊是青藏高原上1000多年来与牧民相伴的生灵，是游牧文化的活态象征，但在过去，它们的经济价值并未被充分发掘。近年来，地理标志产品与青海好物公共品牌联动，是提升青海特色畜产品整体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一招。我省统筹品牌培育、标准管控与市场维权，让区域特色与公共品牌形成合力，不断放大高原生态食材的品牌优势。
3: 地理标志本身啊，就是很好的一个区域公用品牌，而且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当前关键的就是要把国家背书的这个优势发挥好。那么首先就是要让符合运标资格的经营主体，大家都要把这个标识用起来，而不是锁在抽屉里，要积极的使用，规范的使用，有效的使用，从而形成整体的视觉识别。
1: 海北州冈察县伊克乌兰乡鸭公麻村党支部创新构建一新六区20个单元治理模式，联动合作社养殖户整合草场、茶籽地等资源，搭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加牧户利益共同体，建成六化养殖基地。2025年带动村集体增收56万元，为高原牧区产业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4: 以前养羊全靠经验，风吹日晒不说，成活率还不稳定。现在有了智慧监控和科学指导，随时就能掌握羊群的状况，收入也翻了番。
1: 拉热一家是基地核心养殖户之一，他家的藏羊养殖规模从最初的几十只扩大到如今的300多只，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拉热一样，越来越多牧民告别传统散养模式，主动融入基地发展，在产业升级中共享红利。目前，青海支持100个省级以上农牧民专业合作社、60个家庭农牧场发展牦牛藏羊生产，全省市州及以上龙头企业达413家，在册农民合作社1.66万家。家庭农场1.2万家，192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47.5亿元，辐射带动农牧户15.4万户。
3: 我们将重点围绕贯彻落实青海人民政府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建高原绿色生态高质量发展的部署安排，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的要求，着力挖掘我省地理标志潜力，提升地理标志的整体价值。
1: 从牦牛到藏羊，从牧场到市场，青海正以全链条升级、全维度赋能、

0: 全领域品牌化，推动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立足三江之源生态屏障，坚守绿色有机发展底色，以产业振兴铺就高原共同富裕之路，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书写青海担当。
1: 从传统放牧到智慧养殖，从零散销售到全链运营，从地方特产到全国品牌，青海牦牛藏羊产业实现了华丽蝶变。未来，青海将继续守护好高原生态，做强特色产业，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向全国，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俩货今儿早上竟然趁着上厕所就
2: 想到警察局去找警察保护你，
1: 跟他们是一个宿舍的吧？难不成也是想着要跑？
3: 不敢，不敢！
4: 到我这儿来，既不愿意给公司创造假也做了。
1: 行了，挑了吧。倔强的光
5: 照亮了梦开启。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7: 什么是梅毒？
6: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7: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6: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7: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6: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7: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6: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7: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6: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

0: 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0: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欢迎收看万公决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好，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的比赛，这是一场女子的泰拳比赛，来自中国香港的卢芷晴对阵马迪森克拉特，这是一位法国选手。
2: From the blue corner, Madison Clark。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马迪森克拉特，身高1米56，来自法国，年龄18岁，这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将。本场比赛呢，也是他在万州五格斗业的首秀，目前职业战绩12胜5负，71%的胜率，现在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啊。

0: From the red corner, Zi Cheng, Phoebe Low。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中国香港的卢芷晴，年龄22岁，身高1.59米，备战于著名的苏波帮训练战队。其实卢芷晴目前在万州五格斗业的发展并不是特别的顺利啊，3场比赛当中1胜2负。当然了，在一波2连败过后呢，在最近一期的周五格斗业第103期当中，是一致判定战胜了日本选手东华。这场比赛对于卢芷晴来说也至关重要啊，决定着自己能不能够在万州五格斗业迎来第一波连胜。卢芷晴职业战绩13胜4负，76%的胜率。他也是苏波帮团队当中非常受到苏波帮本人看好的一位新一批的选手。
0: And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Dao D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France, Madison Clad.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per Bond training cam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3 wins and 4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Hong Kong, China, Zi Cheng, Phoebe Low.
2: Listen my warning. You be strong, you be fair, not foul. Turtle gob, back corner. Judge. Ready, Tom. Up.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上来两个人互换腿法，高扫挂一记。躲开马蒂森的低扫，卢芷晴抓对方踢腿的时机想打迎击，距离不太够。苏波帮团队呢，据苏波帮本人所说啊，是希望成为一支纯泰团队，在泰国本土 的这个纯泰团队当中拳法非常优秀的一支团队啊，他朝着这个方向去打造自己的团队。这场比赛我们也来看卢芷晴在拳法上有没有一些更深的造诣啊。连续的高扫，接腿拉近，打中扫迎击，来入到内围当中，两个人撞膝，内围的拆把被裁判分开。躲开高扫，迅速还一记低扫。卢芷晴腿法的反击做得很及时，但其实我们更想看到他拳法上的一些精进啊。马蒂森不停地用蹬腿试图逼开卢芷晴，他还感受到卢芷晴想要贴近距离去输出拳法。当然我们看到卢芷晴前压的态势还是比较不紧不慢的，慢慢的用小碎步一点点去往里碾，碾进去有距离就输出拳法，没距离对方起腿，要么蹬开要么打反击，低扫打拳逼到绳脚，卢芷晴等了对方一手。 连续的拳法追击，来到城角再次输出平勾拳，有命中，近体的换拳有优势，卢芷琴对方滑倒，很可惜刚才这一波追击再次的跟进可能有效果。第一回合结束，来看第二回合。两个人相对节奏打得还是比较稳，没有贸然去启动。中扫。打斧连续的勾白，这波绳脚连续命中，打头打斧上下的打击调动对手防守的注意力。果然如苏博邦所说，团队的成员在拳法上有所精进，跌腿。对方的拳法打空，卢芷琴继续稳步的推进，拿拳法往里找距离。

接腿后手拳迎击，再推上来进入到内围当中箍颈。内围撞膝推开打白肘，对方的白肘躲开以后迅速的贴近，一波拳法输出。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卢志清邀请对方站立对攻，最后的十秒钟，平勾拳打迎击再中。好，稍后马上进入到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第三回合来看，哦，一上来节奏稍微的有所提升，整场比赛我们看到马迪森克拉特的正蹬用的非常多啊，其实从这样的一个技术也能够侧面反映出来，他不是很希望对手贴进来跟他打中近距离。攻扫被接，卢志勤尝试迎击没有机会，顺势把人带倒，高架很高，稳步的往前推。顶着对方的低扫，拳法再往里埋。这边马迪森克拉特虽然在挑衅，但其实吃到重击的是他。哦，中扫被接了以后，卢志勤吃了一个平勾拳的重击，但顺势在内围当中打出一记白肘。平勾后手直拳压进来，平勾后手连续做顶到绳脚，箍颈撞膝，拳法的对垒上面卢志勤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对方的拳法打空，迎着进来后手拳再命中，一拳直接把马迪森打到绳边。

拳法迎击，而且是多个迎击拳连续的埋上来。进入到内围当中，马蒂森·克拉特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两个人再次被裁判分开。这场比赛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卢芷琴目前拳法上的表现，腿法迎击等等一系列的技术体系展现得非常的好。晶体再换，这个时候马蒂森·克拉特也愿意跟卢芷琴换拳了。十秒钟，好，稍后来听一下裁判的打分。

0: Sasuke Maguchi。
1: 首先登场的赵正东的对手来自日本的门口加佑，年龄30岁。身高1.70米，门口加佑呢虽然是首次登台万冠军赛的擂台，但其实他是一个战功卓著的老将，过往曾经拿到过日本 RISE 的冠军金腰带，曾经一度被国际知名的搏击网站评为世界排名第6啊，在该级别。职业战绩17胜5负。他过往我们看到他打比赛的风格呢，还是比较传统的日式空手道系的踢拳风格。
0: From the red corner, Zhao Zhongdong。
1: 现在登场的，来自中国广西的小将赵正东。年龄20岁，职业战绩26胜5负。本场比赛是他首次登台万州五格斗夜的擂台。然后我们看到他这个边角呢，我们也很清楚了，他来自中国著名的胜利人和俱乐部。他边角其中一员，啊，也是屡屡每次陪着张佩勉登场的张佩勉的小学老师，啊，刘家潘先生。但另一位不必多介绍了，这个何黎明，基本上我们看到胜利人和的选手啊，不管是老中青哪一代的选手登台万冠军赛，都少不了老何的身影。目前他正处在一波3连胜当中啊，3场连胜里面有2次通过 KO 的方式拿下。赵正东呢，其实是中国新生代战力格斗选手当中战绩非常彪炳的一个选手，他曾经在日本本土豪夺 ISKA 的洲际金腰带，也曾经在伦皮尼竞技场在8人赛当中击败本土的泰国名将，是一位既有技术又有重击能力的不可小觑的新生代的一支力量。
0: Coming up, we have three

0: 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Kesuke and Exare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5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Kesuke Mangucci.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Zhongli Renh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6 wins and 5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Zhang Zhangdong.
1: Fight support, man. Cheap and right fair. Do not fall. Don't kick nobody. Okay?
2: Okay.
1: Just. Ready,
3: 两个人之间有十岁的一个年龄差，十岁的赛场经验的差距，来看赵正东如何弥补。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白色短裤门口加油，黑色短裤中国小将赵正东，中段扫踢，针对小腿内侧的低扫，高扫起得很冷。赵正东呢，感觉想要把比赛尽可能控在中距离以外，利用好自己的身体优势，正蹬蹬一记，控一控距离。这边门口加右还是想往前推，意图非常明显，小碎步一点点往里撵，迅速的腿法还击，可以先观察一下对手。这记扫踢起得很冷很快，赵正东的腿法非常有说法，低段的扫踢，直拳的迎击，再接一记扫砍，后撤步连续的躲开对方的低扫。赵正东打得很稳，甚至不像是第一次登台万冠军赛的感觉。中段扫踢，门口加右这个时候也很有耐心，没有着急太莽的去往里推进。这一记低扫踢还被赵正东提膝防守隔掉了，击腹拳上下的打击，连续的去调动门口加右防守的注意力。赵正东打得非常的稳健，门口加油，哦，这一记中段扫踢打得很实，跳膝，赵正东中击有效果，门口加油很慌，近体这波拳法的追进不要乱，要一波带走吗？赵正东跳膝再撞，门口加油 Rise 冠军，缓不缓得过来？一分多钟的时间，赵正东还有发挥的空间，非常大，组合拳再撞膝。门口加油，这个时候我们判断不出来，他究竟是头部的受伤，还是躯干的受伤，还是上面下边一起疼。第一段，赵正东这个时候选择稳一手，其实是对的，因为对方的受伤迹象并不明显。这个时候赵正东前期的一波硬桥硬马的追击，导致我们看到门口加油这个时候前压的意图也不是很明显，再跳膝，这一膝好像打实了，第一回合就要结束，倒数十秒钟不到，但是第一回合是绝对掌握在赵正东手中的一个回合。哎，在压哨的之前呢，我们听到何立明在边角也在喊啊，稍微收一下，打下一回合，非常及时的一个提示。马上来看第二回合的比赛，两个人中场的休息。

0: 赵正东来看第二回合，有速度，有重击，有时机感，有距离感。第二回合来看他想出什么解决之策来面对这位中国小将。中段的腿法继续控一控距离，高段扫踢，打斧再接中草，被踢到了支撑腿，问题不大。哎，这个腿啊，脚下应该是一滑，刚才踢到了这条前腿的内侧。赵正东前手点刺，继续控距。这个时候门口加油的面部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受伤痕迹。赵正东这个腿法真的是很赏心悦目吧，朋友们，有这个感觉吗？在中扫近体抱一波，非常的聪明，很有大赛经验，控在我舒适的距离，我就猛猛的输出，你贴进来我稍微感到不适，直接不让你输出。拳法再控，能够加油，当然腿法也很犀利，近体还是打击中段，连续用中段的扫踢控对方的距离，再起不知不觉来到绳脚跳膝，这一波门口加油想贴近距离的代价有点大。这一波摇闪的迎击反击拳法打得赏心悦目，但是这个针对赵正东左腿，就是前腿支撑腿的扫踢，也逐渐开始在赵正东的腿上见到明显的受伤迹象。输出拳法，赵正东不要乱，勾斧躲开，距离控得非常的严密。对方这个时候压得有点舒服，越压越近，逐渐有了自己的打击范围。而赵正东凌厉的中段的扫踢，试图把对方逼在外线以外。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赵正东这个左腿何黎明在提示赵正东要把前腿拿起来，也就是频繁被踢到了这条腿。边角也非常敏锐地看到了门口加油的攻击意图，基本上要针对赵正东这条左腿做文章，外线的一个摆拳，近体换拳。第二回合结束，那么在第三回合，其实门口加油是没有理由改变这个战术的，因为尤其在第二回合的末尾，赵正东这个左腿呢还是被打出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整个人选择停在绳脚，去跟门口加油近体换，啊，去换拳换腿。其实门口加油最期待的就是赵正东能够不动，跟他换，来填补掉自己身高臂展上面的劣势。其实我们看到赵正东连续的右腿的中高段的扫踢，已经造成了门口加油左手这个防御臂上面非常严重的红肿。来看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时间，赵正东这个中段扫踢非常管用，没理由不继续做低扫，但逐渐还是被逼脚，迅速的往左侧去环绕。这个同侧的低扫接体膝非常有灵性，身体换一波，喜欢换，再迎击中，正蹬上脸。赵正东刚才这波近体互换甚至打出了非常大的优势，两个人中扫换低扫，中扫换低扫，连续的对换，再来到另一侧的绳脚。但是赵正东这条左腿越来越红，让我们不得不越来越揪着心，后手拳塞得非常近。这卡夫踢近体被勾斧，赵正东小心防守， 漂亮的击倒独苗门口加油。他认为贴近中近距离以后是自己的天下，但这一波迎击让他老实了吗？起身直接速八，没能够及时的站起，赵正功首秀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啊！这应该是一个 KO， 恭喜赵正东。哇，这场比赛打得酣畅淋漓。其实赛前两个人纸面上的数据相差的很大，门口加佑过往在世界踢拳赛场建立的功勋啊，单看纸面数据，就像此前的这个市场表现一样，很多拳迷其实是不太看好赵正东的。但这场比赛赵正东让所有人见识到了我比 Rise 冠军厉害啊，就这么一句话。我们都在担心，就门口加佑真正贴进去了，跟赵正东开始换以后会不会麻烦，没想到贴进去以后倒霉的反倒是他，近体这一波拳法吃得太实太重。那这让我们不得不期待赵正东接下来在万州五个多月的表现了呀，朋友们。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21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Zhao Zhengdong!
0: 恭喜赵正东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酣畅淋漓的一场大胜。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成为拓辉，来自日本，年龄23岁，身高1米73，此前在万州五个斗夜4场比赛的经验，三胜一负。今天看能不能两负啊，朋友们。他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曾经两次力克中国选手啊张金虎以及张海洋。值得一提的是，他的3场在万州五个斗夜的胜绩全部是通过 TKO 的方式拿下，打法非常激进的一位日本选手啊。在万州五个斗夜第88期第3回合 TKO 张金虎，在州五个斗夜第104期首回合 TKO 阿尔伯克雷亚达希尔瓦，在州五个斗夜第112期当中的首回合终结了中国小将张海洋。但是他的第4场比赛在万州五个斗夜第118期当中，当时面对中国中生代的踢拳好手张锦涛，被张锦涛第2回合高扫 KO 终止了连胜。好，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陈嘉义，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中国小将，年龄25岁，来自著名的天下辉煌格斗俱乐部，身高1米80。陈嘉义呢，早年就获得过全国泰拳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啊，2次蝉联冠军。2019年呢，他就登台万冠军赛的中国区选拔赛，打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曾经在萨武力全开系列选拔赛当中呢，一路杀至银量级踢拳组决赛。那过去他曾经登台过万州五格斗夜的擂台，在2023年年初呢，在万州五格斗夜第9期泰拳规则下呢，被纳克罗布第2回合 TKO 了。当然我们要说那场比赛啊，情有可原，因为纳克罗布后来我们都知道了，世界前5的选手，并且在纳克罗布熟悉的泰拳规则下，而陈嘉义呢是一个本质踢选手，我对陈嘉义还是非常看好的。陈嘉义1米80，10几岁的时候就在万的选拔赛打银量级，如今25岁正值当打之年的他，仍。

0: 虽然在同样的级别作战，可见他的训练强度、身体状态的维持。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yudo Kaikan, representing Japan, Hiroki.Naruho!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anxia Huihuang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9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Chun Jiayi!
0: 场上裁判基萨达风图，来看第一回合，陈嘉译。我对他的印象既有速度又有重击，但这场比赛面对的对手确实非常强劲啊！上来陈伟都会先打一记低扫，上步的后手拳抛得很远。陈嘉译面对的这位日本选手呢，是在日本空手道系踢拳风格当中少有的这种打法，非常激进，不停地往前推进的一个风格。陈嘉译上来以后，对方给到如此快节奏的频率，如何去应对呢？陈嘉译距离上一次登台国际舞台确实也有一段的时间了。中段的扫踢，陈嘉译打击高扫，先不要急，先观察一下对手，但是对手这时候给到的压力比较大，打另一侧的拳法接这个中段的扫踢，陈伟拓辉还在压制，近体换拳，高扫躲开，拿拳往上找，招了一记重击，很漂亮的后手，正蹬蹬开距离想压是吗？近体的换拳，但是不要过于迷恋在中近距离，又来到绳脚，陈嘉译报价很高，两个人互杠一腿，再杠，再打迎击拳，高扫扛住。这记后手拳陈嘉译吃实了，感觉陈伟拓辉特别想要第一回合就把陈嘉译带走，上来没有任何的保留，全部都是重击，也没有任何的虚晃，出腿打空挂在绳边，越贴越近，陈嘉译这个时候不能乱，不能陷入对方的陷阱当中，陈伟拓辉现在最希望的就是你在中近距离跟他互拼啊。前后的跳步往上上的同时，陈伟拓辉反倒拉出去，陈嘉译不要乱，前手平勾打一记，这边陈伟拓辉的节奏也有所舒缓，近体换拳的当中，陈嘉译有命中，再吃重拳，再来个中扫，陈伟拓辉这波打击拿点拿得很舒服，高扫跳步的前手平勾，但对方已经朝右侧环绕出去。第一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感觉这第一回合度过的又快又慢。接腿被裁判警告，陈嘉译。但是这回合时间不多了，最后的几秒钟时间，正蹬控距再打前手，多控制距离是对的。第一回合过去，陈嘉译第一回合其实打得有点跟着对方走，对方压制的确实是有压迫感，但是陈嘉译如何去利用好自己身体硬件的优势，马上来看第二回合做出怎样的调整。当然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我们也看到陈伟拓辉其实前压压的也不是那么的顺利，吃到了迎击也是不少的。

第二回合来看，陈飞拓辉还是要压，没有理由不继续压，第一回合压得很舒服。第一段的卡夫踢，两个人其实到这个阶段已经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打成比较白热化了，更多陷入到了这种一下换一下的状态。陈嘉怡连憋几个重击全部打空，现在陈嘉怡打的还是有点紧，但是拳法的命中率还在。上步的跳膝，迎击拳有效的命中，现在两个人把节奏稍微的舒缓下来一些，但是这主要还是源自于程伟拓辉暂时还没有把第一回合那样的节奏提起。近体这波拳法输出连续打在防御壁上，但是很有穿透力，陈嘉怡吃到了重拳，牙套掉了出来，问题不大。比赛继续，中段的蹴踢，上步打这个超人拳，陈嘉怡连续的正蹬控距离，前手点刺，近踢这一波左右的勾摆再次命中陈嘉怡。当然我们其实能感觉到程伟拓辉呢进到中近距离，陈嘉怡的重击也不是不能够对他造成影响，所以说他现在压的啊也略显犹豫。再往近找，拿中扫，后手躲开摇闪，陈嘉怡如何找回自己的节奏，同侧的中扫接后手拳，第二回合马上过去，外线了一个摆拳，钻进防御壁，近体再重拳命中，陈飞拓辉吃了几个重的，再次前手命中，陈飞拓辉头部巨大的位移很清晰。那马上来到第三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时间，感觉陈嘉怡这个时候打的有点太站桩，就太坦克了，总是站定了去跟对手换，而当然打到现在为止换呢其实也不是说换不过程伟拓辉，只是说以我们过去了解的陈嘉怡来说，他理应打得再飘逸一些啊。稍后来看第三回合，上来程伟拓辉一波压制，想打第一回合的东西了，近体两人换拳当中，陈嘉怡连续的三拳命中，再次这个臂展的优势在两人中距离换拳当中闪现出来，高段的扫踢，陈嘉怡还是在打站桩，稍微环绕一下是对的，想扫陈嘉怡的支撑腿没能得逞，陈嘉怡最好是不要跟对方陷入这种一下换一下的节奏啊。陈飞拓辉还在一小碎步的往前推进，这边陈嘉怡等着跟对方近体互拼，这记中扫好像打出了效果，中扫打出效果了，陈飞拓辉躯干严重的受伤，陈嘉怡
这个时候可以多对对手的身体做文章，打上舍身踢了陈伟拓辉，趁势往地上一躺，给自己找一下时间。而陈佳怡这个时候仿佛看到了圣机，哦，造成独秒，漂亮！陈佳怡第三回合，这个时候比分的天平迅速向陈佳怡倾斜。陈伟拓辉起得来吗？起不来了，恭喜陈佳怡，漂亮！镜体的互换就是要在这个擂台证明，我今天对上你陈伟拓辉这么喜欢中近距离互拼的对手，我是能拼得过你的。但是还是要说，陈佳怡确实有点以己之短攻彼之长了。陈佳怡呢，我知道其实他游走起来是比这个要厉害的多的啊。这场比赛硬碰硬依然拿下胜利，恭喜陈佳怡。这个怎么讲，就叫跟你拼的就是硬度啊。你不是喜欢换，我就跟你换。这中扫效果非常的清脆。

0: 我们今天最期待的两场比赛，其中一场曹亮吉踢拳，张佩勉对阵通鹏 PK 善哉。张佩勉呢，这么多年的职业大赛经验，但如今他也仅仅才22岁。踢拳规则：3分钟一回合，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累计击倒3次即视为 TKO。
1: From the blue corner, Tong Boon。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张佩勉的对手通鹏 PK 善哉。通鹏呢，钢炮型的选手，身高1.63米，来自泰国，年龄28岁，过往在万国军赛拿下5胜3负的成绩，这也是一位正赛选手。
2: 我们在万的擂台上之前全部打的都是泰拳规则。
0: 哎，其实我知道他这场比赛是在万的第一次打泰拳，打踢拳，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职业生涯第一次。结果刚刚在小片当中，果然真是他练习格斗这么多年第一次打踢拳。通鹏 PK 善哉，过往在万的正赛阵容当中有胜有负啊，但是我们要说一个数据，足见他的比赛的精彩。以及他的硬度，在万国军赛曾经拿到过5次花红，包括在正赛里面的5万美金的花红。
2: 他的胜率并不完美，但是

0: From the red corner, Zhang Peimian。
1: 现在登场的我们非常熟悉的战斗机张佩勉，来自中国，年龄22岁，身高1.63米。张佩勉目前在万国联赛4胜4负啊，但他的这个对手的含金量，可以算是草量级战力格斗最高的含金量了。我们看到他曾经对阵过乔纳森·迪贝拉，对阵过萨梅盖亚哈道啊，以及马上要挑战草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的阿利夫·索德扎潘啊，通过一致判定拿下了阿利夫，曾经也击败过约什托纳、阿斯兰别克、齐克列夫。张佩勉是一个什么样的选手？就是正面硬刚，恐怕在这个级别战力格斗选手当中，全世界找不出来一个这个能有张佩勉如此窒息般的压制力的选手。但是毕竟张佩勉现在来到了踢拳最高的竞技水准当中啊，有时候拼硬度对方却不跟你拼。因为我们刚才在介绍通鹏时所说的，这场比赛呢，张佩勉可以拼得尽兴。
2: 时间过得好快啊，从当年那个被称为最强中学生的张佩勉，现在也已经成为一个，虽然已经仍然是很年龄很年轻啊，但是已经有非常丰富比赛经验的一个选手，
1: 年幼的老将。
2: 经过在万擂台上这总共计6场比赛的历练，我觉得也到达张佩勉可能更上一个台阶，达到一个新的质变的阶段。
0: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PK Sent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0 wins and 26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ong.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gli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8 wins and 5 losses. Representing China, Fighting Rooster, Zhang
3: Support and c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oul, na. Do not, na. Okay. ทงให้เต็มที่นะ มีน้ำใจนะ กีฬา ล้มไม่ซ้ำไม่ตำฝา นะ โอเค เข้ามาไป
1: 张佩勉少有的在面对对手时身体硬件并不是
3: Ready唱
1: 并不是劣势，
2: 射程让人不吃亏啊。
1: 哎，
2: 两人身高纸面数据完全一样。
1: 来看张佩勉是不是又要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拉满呢？
2: 以往的比赛当中，张佩勉的这种快节奏一直是他的主要武器，加上重击杀伤力。
1: 通鹏一上来也是顶着走，而且我们看到通鹏拳腿的频率很快，对踢拳适应的非常好。刚才一波外线的右手的后手拳连续的命中张佩勉，
2: 通鹏确实跟以往在打纯泰规则的这种整个节奏感啊，整个的拳风都有挺明显的变化。
1: 是的，毕竟是近距离平勾拳迎击，毕竟是 PK 善才出来的啊，这个大拳馆给选手做适应做得非常好。近期头顶头连续的勾拳互换，张佩勉很稳。但是通鹏对踢拳这个适应能力是不是有点太好了？
2: 也说明平常的训练质量。
1: 是的。
2: 另外，他们拳馆的这些各位的知名选手啊，他们平时都是2线作战，2线的训练。
1: 是的。但是我们看到张佩勉啊，在面对敢和自己拼的对手的时候啊，反倒更显从容，不像以往的比赛必须得追着人。
2: 哎呦，有连续的左手拳命中。
1: 是的。这个时候张佩勉的命中率非常好。
2: 通鹏的右手的抱架明显刚才在头部下巴这一侧有漏洞，也是被张佩勉前手刚才勾拳打斧给调动开了。

0: 是的，刚才我们看到张边边其实秀了一波拳法，上勾平勾各种角度，转身边拳再接个后手，很有想法。转身边拳其实是骗的，前手平勾接后手直拳，环绕步绕开对方的高扫的范围，就张贝勉这个回合没有把节奏拉得太满，
1: 对，有意在控制，
0: 是的，
1: 并不着急啊，所以整体比以前张贝勉都更加从容了，在
0: 是的，而且也是针对对手的风格可能做出了一些调整啊。
1: 鹏鹏的重击能力也是随时要警惕的，让自己暴露出漏洞让对方抓住。而目前看起来张明远的节奏快节奏也让鹏鹏挺不适应，
0: 没错，鹏鹏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点冷却下来了，高扫张明远的平勾迅速的还击，两个人拳法的反击质量反击速率根本不在一个水准上，其实
1: 在这一波的拳击较量当中吃了大亏，
0: 是的，
1: 人
0: 一回合结束，而且其实能感觉到通鹏的重击呢，至少在第一回合没有威胁到张佩勉，
1: 是
0: 不知道张佩勉经历过第一回合以后对通鹏的重击能力有没有一个怎样的判断。

0: 比赛弄慢。啊，
1: 慢。还是来看看第二回合。张飞勉只怕跑的人，不怕迎上来的人。中扫，顶着腿再上打后手。打头打斧，空鹏连续用中段的扫踢试图控张飞勉的节奏，高扫打空，转一个接个转身边拳，
2: 空鹏要在近距离用拳法较量吃亏太大了，改变打法，
1: 是的，
2: 很多人尽量用腿法中段扫把张飞勉想往远迎，但是没能奏效。
1: 而且我们看到张飞勉还是不紧不慢的在打，第二回合稍显比第一回合节奏提了一点点，一扫砍腿。重膝，平勾拳迎击。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去观察通鹏这个时候对张飞勉出的动作，命中率已经非常低了。在观察，想等张飞勉先出，中扫被接，有点乱。通鹏，
2: 第一回合的通鹏那对于踢拳的适应还很好，你看在承受压力之后，第二回合通鹏开始有一些又找回这种纯泰风格了。当然没有出太的动作，肘子这种内围都没出，但是
1: 勾斧
2: 啊，这种前腿的中的迎击扫踢开始用，啊，又被命中头部，
1: 重击效果越来越明显。勾斧再打，这场比赛针对通鹏的躯干也做了很多文章，
2: 逐渐成固定目标了。
1: 哎，
2: 硬度还在试图通过摇闪不给头部固定目标，
1: 这时候很晃
2: 不出去，移动不出去，
1: 被逼在这个绳脚，
2: 啊，好慢，这是要出现终结了。
1: 哎，张飞勉还是不紧不慢的稳定输出，平勾拳再重，张飞勉就是一个怎么说，你只要跑他就会稍微有点难受，你只要敢站在原地和他打，他基本就是张飞勉的天下。后手再勾头勾斧，
2: 看起来还故作镇定，但其实有点强弩之末的状态。
1: 是的，
2: 在体能状态已经非常低迷了。
1: 通鹏这个时候脑瓜子嗡嗡的，
2: 还有40秒的时间，看张飞勉能不能在第二回合击倒。
1: 哎，做了一个动作，假装自己没事，太假了。
2: 促踢，勾拳打斧，上来给膝。

0: 郭福这个节奏已经完全掌握在张天远手里，
1: 同盟现在已经非常的勉强了。
0: 哎，第二回合结束。
1: 嗯，同盟度过了一关呢，靠着自己的抗击打能力。

0: 不过还是要夸一下这个通膨的抗击打，这样挨揍屹立不倒。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来看通膨状态调整如何。打了张佩勉击中扫，张佩勉速率依然在线，挂了击高扫很危险。这回合一上来，通膨趁着好状态还是想莽一波，其实大家这个时候仔细观察，就第一回合上来以后，通膨那种很松散的踢拳的快节奏的这种即视感，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变成泰拳的感觉，身体收得更紧一些，
1: 还是做了一些踢拳方面的技术的改进啊。但是打在承压之下又打回泰拳风格。
0: 是的，比赛进入到白热化以后，自己几个月当中临场改变的东西都回到了原点，
1: 这样的话泰拳的武器受限，而张佩勉的快节奏让通膨是很难适应。中近距离的组合拳法又让通膨是连连受到重击。
0: 张佩勉怎么回事？
1: 跟对方去换伤害吗？
0: 好像是
1: 没有这个必要。
0: 是的，吃了个苹果拳很重，张佩勉晃了一下。
1: 对于观众来说特别愿意看到这种热血场面，但是对我们来说张佩勉没有必要承担这种的危险，
0: 有点刺激了。一分多钟时间，张佩勉想要硬表示自己的这个对轰能力吗？
1: 哎呀，近距离勾拳啊，这些伤害吃的有点没有必要啊。
0: 是的，张佩勉这个时候有点想要证明自己的感觉了。前期连续两连败，在面对游走型的对手，今天对上通膨，迎击拳再重。感觉憋着一股气，尤其上场比赛对阵瑞伯特略那场，张佩勉的赛后也是表示比赛的结果不如他所愿，这场比赛感觉想证明些什么。身体换，但换又来到了通膨喜欢的环节吗？
1: 哇，这近距离等于给了通膨一些机会啊。
0: 是的，
1: 让通膨能够有所缓解，而且还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伤害了。纯打近距离白刃战。
0: 是的，对拼，
1: 通膨状态已经非常低迷的状态下，给了对方一个固定目标，跟对方换伤害，
0: 连续的勾腹勾头很快，爆发力还是在。比赛结束，张佩勉其实第三回合做了一些让我们有点意料不到的这种战术，但是其实也能想到，以张佩勉近期的心理活动来看，他就是想证明自己打硬刚不输任何，
1: 拿出了一个血战不退的风格。但是这样的风格其实给对方带来压力，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一些风险。

0: From the blue corner, Liu Mengya。
1: 登场的，今天万众期待的蓝方选手刘梦阳。
2: 刘梦阳这个选手可以说是在万的擂台上一鸣惊人啊。
1: 是的，过去这一年，差不多是刘梦阳现象级的崛起之年。一年的时间里面，击败了野鹿正明，击败了暗影新马威。非常争议性的判定输给了西亚萨拉尼。这场与达万才的比赛原本应该在万州格斗月第126期当中就上演了，就当时达万才因为肩伤啊，肩膀上训练当中受伤，延迟到了今天这一天。其实那次呢也是两个人赛后进行了网上的互相的喊话吧，
2: 大家也是这场比赛一波三折，大家期待已久。
1: 是的，
2: 于成型，网上的当然大家进行了一些口头上的较量，但是我觉得在对视环节，场上场下，其实刘梦阳对于达万才是非常的尊敬，而达万才也是给予了刘梦阳这样的新进的选手啊充分的尊重。刘梦阳，我个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场比赛都展示出了不同的风格，
1: 哎，
2: 拳商超高的一位选手，能够针对不同的选手拿出不同的方案。
0: From the red corner, Tan Wenjia。
1: 现在我们看到的红方选手，现役羽量级泰拳无争议的世界王者达万才，啊，达万才 PK 善哉，
2: 人气也是顶尖的，
1: 是的，
2: 也正是处于当打之年最好的年龄。
1: 在万冠军赛的战绩10胜2负。只在登台初期分期判定输给过西迪猜一次，以及最近一期我们非常有印象的那场在万172当中踢拳规则下输给了前临时踢拳世界冠军野鹿正明。
2: 但是野鹿正明是被刘梦阳给在首秀当中万的首秀当中干掉了，所以这个心理上面刘梦阳还是在这个点上还是有些优势。
1: 达万才输给尤正明以后啊，整个人就粘上尤正明，多次表示说我连泰拳的腰带都不管了，我就想打尤正明，
2: 真成心魔了，
1: 是的，
2: 必须得把这一场拿回来。
1: 那今天晚上刘梦阳能不能够让达万才也粘上他呢？
2: 这是达万才是被称为泰拳界的金童啊，也是，其实在这一点上他跟刘梦阳有点像，也是带着一个非常辉煌的进入万之前非常辉煌的战绩，也是少年成名啊。
1: 达万才呢现在和罗唐一并算是整个泰国这个战力格斗选手当中商业价值最高的选手。
0: This is the main event for One Friday Fights 137.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for you three-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yan F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4 wins and 7 losses.Representing China!

0: judge time. Ready. 出。
1: 一回合现在开始，哦，上来直接一个正蹬，很凶的一蹬，把刘梦阳蹬倒，但问题不大。刘梦阳这场比赛会用什么心理战术呢？
2: 别影响心态。
1: 哎，
2: 这种蹬踢杀伤性有限。嗯，
1: 很凶的扫击了刘梦阳小腿的内侧，但刘梦阳依旧往前顶。但这场比赛没有选择迅速的贴到中距离以内，
2: 并没有采取跟野路证明的方案。
1: 哎，
2: 这个每场比赛根据对手的特点拿出不同的战术。
1: 是的，一上来哦，拳法
2: 的
1: 重击，
2: 技术储备和底蕴，同时坚定的心态去坚决执行，这也是刘梦阳这连续多场能有优异表现的一个前提。这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小腿内侧的扫踢，
2: 腿
1: 打完
2: 拳是什么伤？
1: 大问题了，
2: 腿是不是折了？
1: 这场比赛刘梦阳赢了，但是用的方式谁都没想到。
2: 这个，
1: 这达万才素以腿硬著称啊！
2: 用这样的方式，对，达万才曾经用扫踢直接把对手的手臂踢断。
1: 这个顺远搏击俱乐部还有什么招数藏着没露出来？这记小腿内侧的扫踢，
2: 我们还需要看一下回放啊。
1: 是的，
2: 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原因。刘梦阳是向自己的教练施以大礼啊。
1: 哦，刘梦阳这样拿下了，谁都没能想到啊，太夸张了。而且拿下了是达万猜，接下来他距离世界冠军挑战权又近了一步。其实我们在过往达万猜的比赛当中屡屡看到他用重腿去打伤打残不少的顶尖高手啊，打残有点夸张了，去踢断齐利亚的胳膊，
2: 这是第一次正蹬。
1: 是的，踢断齐利亚的胳膊，踢断贾马尔的腿。但今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但发生在他身上，
2: 直接站不住了。
1: 刘梦阳的这个硬度真的太夸张了，朋友们，
2: 小腿蹦小腿，这硬碰硬啊，直接是让达文才没法继续进行比赛了。应该是骨骼没出现问题，但是身体状态支持不了继续比赛。
1: 是的，这刘梦阳今天拼硬度把达万才给拼掉了，你敢信？
2: 其实这个练习这种打击类武术，很多选手腿上啊，大家可以如果有练习这样的武术的朋友，去摸摸他的腿啊，都是大包小包的，都是磕到之后的那种骨质增生啊。
3: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52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Liu Meng.
1: 恭喜刘梦阳 TKO 拿下比赛的胜利。

0: 中国选手孟博对阵日本的选手泽田千佑。孟博这位打击高手再次迎来了一位摔跤缠斗强势的对手。从这个画面上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佑的耳朵啊，这典型的一个摔跤耳。
1: 是的。
2: Representing China, 孟博。
0: 南方，中国的孟博率先登场。
1: 是的，那么孟博伴随着一首非常经典的拳击主题电影《洛奇》的主题曲啊，
0: 这个音乐一响起来，很多人这个电影画面应该已经脑补上了啊。
1: 哎。
0: 这不跑两步有点对应不上，就脑子里都是洛奇奔跑过街道，然后一直奔跑到广场的画面啊。这是武彦南，也是孟博的好朋友和队友。
1: 是的，
0: 孟博又穿上了自己这个给大家留下印象很深的那套比赛服啊。
1: 孟博这衣服很有特色啊。
0: 那么孟博是28岁啊，是年龄虽然不大，但实际上他的格斗资历已经相当深了。那么职业战绩是28战21胜7负，在21胜当中有14场是终结形式。在万冠军赛，孟博已经完成了7场比赛啊，其中是赢了3场比赛，并且赢得了5场比赛，并且有3场比赛是KO终结的。

0: 这一头生我的。
1: 现在登场的是本场比赛的红方的日本选手泽田千优。哎，小个子大能量，这是一位从小练习摔跤的选手。我们知道从摔跤转型综合格斗的选手运动员啊，很大的特点就是力量大。
2: 是的
1: 啊，尤其是爆发力很足。那么虽然是他们练习摔跤，但是基于这样的力量素质，他们的其实暴击能力也都是相当不错的。哦，他这个变这个教练，我们看到这个和泽田千优俩人这个摔跤耳，或者我们叫他饺子耳、菜花耳都行啊，总之是变形的非常严重，这就是长期的摔柔训练磨出来的。
2: 教练曾经在万的擂台上，在羽量级综合格斗一度风光无限，最终被软马丁，哎，这个可以说胖揍过后渐渐淡出了万的擂台啊，
1: 转到幕后了。
2: 哎，
1: 泽田千优是27岁啊，整个职业战绩是有9场，其中有8场的胜绩，有3场的终结啊，唯一的一场的没有胜利的比赛是打平了，在万冠军赛是3战3胜。
2: 哎，
1: 泽田千优在1年级就开始练习摔跤啊，
2: 哎，
1: 一路成长成为一名顶级的摔跤选手，在转到综合格斗领域之后，18个月之内就拿到了日本的修斗赛事的冠军头衔。
0: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Herb Dean.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21 wins and 7 losses, with an impressive 14 finishes, representing China!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She is the number 3 atom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Team Akatsuki,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8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Japan, Chihiro Sawada.
3: All right, ladies, we've been over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Follow my instructions. We will keep this clean. Touch gloves. Let's do it. Judge. And time. Ready. Fight.
1: 绿白比赛服是红方选手泽田千优，黑色比赛服中国选手孟博啊，这是刚开场之后手部虚晃动作，直接贴地飞行潜入抱摔。孟博的防抱摔做得不错，
2: 做得非常不错。其实先是泽田千优有一个假动作啊，然后第二次很快的再发动，
1: 只上打下，这个抱摔这种潜入的能力确实是好。这我们是从这个观赛角度啊，作为孟博的第一视角，其实就是这个人突然降重心没了，
2: 哎，
1: 然后再就是贴近自己近身出现了，
2: 消失在视野里边了啊，还想摔。
1: 这个有过科学的统计啊，这个摔跤手的抱摔打入其实速度相当快的，这个有可以跟出拳的速度媲美。
2: 哦，孟博的这个归来以后的防摔，
1: 哎，
2: 完全不是一个等级了，
1: 让大家眼前一亮啊！
2: 是的，
1: 就是跟以往的表现是判若两人。这个像他自己说的一样，补齐自己短板，果然是做到了。从前面的表现，这几次的防爆摔，对于哎，这一次有一个迎击命中到泽田千优，
2: 哦，再次
1: 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泽田千优微了，非常的让大家惊喜的表现，孟博成熟很多。
2: 到目前为止，
1: 弹跨防摔做得非常及时，而且是勾拳的迎击蓄势待发。
2: 对，而且啊，有一个细节，孟博没有像以往啊，就是说不冷静的去 在刚刚建立一定优势的时候去冒险去打重击啊，
1: 是也并不急躁啊，
2: 是的，
1: 即使是有机会压制啊，但是更多的是先把局面控制住啊。这几次防摔的成功对于双方的心理其实影响是挺大的，
2: 可惜，而且很明显能感觉到孟博的绝对力量是优于泽田千优的。
1: 哎，泽田千优这边的进攻手段也不多啊。
2: 是的，
1: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擂台的主要的技术手段更多就是建立在近身之后，如果孟博能够应对好他的下前抱摔的话，确实比赛的赢面就非常非常大。
2: 再拉开，
1: 泽田千优可以说在第一回合是不计体能不计代价的潜入抱摔，长期这么打入对他的体能也是一个挑战。
2: 是的，
1: 这种抱摔的尝试其实是很累的，大家可以参考两个项目，一个是变速跑，就是突然的提速，这个对于心肺的压力很大，另外这种上下的运动形式的切换，比如说去做这种 burpee 啊，就是相当的累，对于心肺的刺激相当大。
2: 而且两个人在脚力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泽田千优很明显不占一个跳膝，
1: 哎，开始了
2: 占优啊，
1: 勾拳迎击，袭击迎击，这都是针对
2: 注意孟博这个右手在找
1: 杀气，
2: 孟博这个右手在找角度了，上勾，
1: 同时孟博也是用身体动作在虚晃，双手降得非常低，随时准备抢内线把。
2: 孟博这个右手啊，张在外侧，
1: 防摔的几道防线啊，拉开距离下潜以及手部把位的争抢，几道防线都做好了准备啊，这是非常立体的防守。昨天前游我们看他的面部已经是挨了不少拳了。
2: 对，孟博这个重炮手的他的一个典型的特点这时候出来
1: 了。孟博
2: 他的这个假动作看似在左手的前手上面，实际上这个杀招在右手上面。
1: 又是一个后撤当中的迎击拳，再来前手摆拳迎击，后直迎击，一扫砍腿。
2: 孟博这次归来啊，还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改进，也不叫改进吧，一个变化，就是他没有再见到那种豁出去的重击，
1: 是
2: 他的拳都很后招。再次防摔成功，
1: 100%的防摔成功率啊，截止到目前。下潜再抱，这次又是抱不成，孟博底下做了一个腿部控制。啊，比赛的回合时间已经很接近了，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架做一个压制，然后做一些打击，对对方形成一种消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一回合孟博的优势相当大
2: 哦，这个第一回合
1: 非常让大家惊喜。
2: 是的，
1: 孟博的立体的防摔体系跟以前是判若两人，可以说为数不多的让对方有效的沾到自己的次数都没有太多，而孟博这边是奉献了多次的迎击的表现，
2: 而且孟博打得很冷静，
1: 整个的比赛风格都成熟了。
2: 的确，同时在第一回合，单从第一回合来讲的话，昨天清幽其实消耗要远比孟博大。
1: 哎，比赛过程当中也有提到，这样的不计代价的爆摔对于昨天清幽，即使体能条很长，但是对他来说绝对也是一个大的考验。
2: 好的，来到第二回合。Ready。脚下的游走啊，也非常的冷静，
1: 再一次纸上打下，经过一分钟的休息，泽田千优的体能也有所恢复，孟博的被接近之后的起身能力也很好。
2: 是的，平息
1: 维西从侧面环绕步走出来，拉开距离，同时又出两拳，
2: 低扫很重，一个变换角度的抱摔被孟博识破，
1: 抱一个单腿，手部没有形成搭扣，孟博胯已经压得比较到位了。
2: 哎，
1: 现在其实孟博有机会压到上位去，但看孟博是不是做这个选择了。啊，这个裁判是对于围栏这边是要进行一个，
2: 是的，有一孟博有一个借助围绳去支撑重心的动作啊，要被警告了。哦、啊，有给到黄牌、
1: 啊，要看来要出示黄牌。
2: 帕伯丁为什么第一次就给到黄牌呢？因为刚才这个确实有这个，
1: 没错，比较清晰，
2: 比较清晰的。
1: 希望对于孟博的心态影响不大，我觉得孟博以现在他的成熟程度应该是能够应对。再次回复位置，
2: 现场的观众其实跟俊哥的想法是一样的，
1: 哎，
2: 害怕这个小变故啊影响心态。
1: 没错，也是呢，我们能听到现场有不少中国的拳迷啊喊起了给孟博加油的声音。啊，泽田前有提醒说是孟博膝盖应该落地，但是孟博压制进来，其实要孟博能够展示一波地面训练的成果。孟博现在采取的态势还是希望拉开距离，并没有往里压，主动是拉开距离了，还是把比赛维持在站立局面。再抱，这次单腿有一个手部搭扣，孟博转身抽，抽了一下，哦，小心，现在对方在背部相对位置，孟博这边没有太急躁，先到围栏边角找个支撑，找支撑拖把位回正身体的方向，这是几个步骤。哎，回来了，
2: 拆把，
1: 孟博又给一拳，再抱，孟博，哎，又是有一个上位压制的机会，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做一做打击，地面的砸拳对对方的效果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2: 过了
1: 啊，过腿了，一度来到侧压位，但是泽田前由回防的不错，现在是半蝴蝶的位置。
2: 泽田前由在下位也是积极的在做着一些反抗。
1: 哎，孟博是有身高的优势的，他在这个对方有防守的情况下，其实砸击能够给对方造成挺大威胁的。
2: 没错，这回合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啊，孟博可以在这个位置磨一磨。
1: 对，这泽田前由虽然摔跤很好，缠斗比孟博要更加好，但是实际上他是个摔跤类型的缠斗，所以他更在地面的时候他更需要上位。
2: 是的，
1: 当他到达下位的时候，他给对方带来的威胁并不大，他的地面体系主要是抢上位之后做砸击控制。所以说孟博在这个位置借助自己的身材的优势啊，同时有位置优势，可以说做一做砸击去给对方制造一些累计伤害啊，寻找一些打开局面的情况。
2: 直播间看到有观众在问这个黄牌对打分的影响有多大、
1: 哎、
2: 在这儿给大家科普一下啊，万的这个黄牌啊是扣钱不扣分啊、
1: 嗯、
2: 所以说对比赛的局势是没有影响的。
1: 哎，这个拉开身体的位置，这也是打击需要的一个条件。
2: 是的，
1: 在压制跟打击之间啊，打击是需要距离，压制是需要拉近距离，这二者之间不断的切换，这就是地面的上位的节奏的不断的变化。拉开再给一拳，能够看出来泽田千优在下位带不来什么明显的优给孟博的威胁，不像是这个巴西柔术强势的高手，地面是有比较强的降服能力啊，泽田在这方面并不是他最强的地方。哎，拉开距离，拉揣，没有选择往里面拉出来砸进去。孟博还是让对方起身了。
2: 这回合还有20秒的时间。
1: 啊！哎呦！ 梦魔选择了一个近身之后做一个内翼，结果被泽田千佑反摔了。泽田这个从小的摔跤手啊，在这个摔跤把位、近距离把位跟他竞争，确实是
2: 中嫂
1: 他的强项，他最强的地方就是刚才那个位置。但是被摔倒之后，孟博的应对也很好，没给他机会。
2: 这一来，比赛来到了最后一个回合。
1: 孟博还是需要注意力啊，注意做好对方的防摔。刚才唯一一次在摔法上做了一个尝试，就吃了一点小亏啊。整个被泽田千佑给摔腾空了。就是这个内翼。
2: 是的，
1: 看这个反摔啊，
2: 最后一个回合，泽田千佑啊，依然是这个重心压得很低，在等摔的机会。
1: 随时准备贴地飞行啊，虽然飞行两回合也没什么效果。
2: 是的。
1: 再来，哎，这次比较接近了，贴得很近，但是孟博内线的把位找到之后就摔不倒了。孟博采取压制吗？没脱离
2: 形状，
1: 在地面是这个位置袭击，在万冠军赛规则是 OK 的。
2: 是的，来看孟博在这个位置会做些什么。
1: 第二回合之后尝试也表明，在拿到上位之后对对方采取压制打击是没有问题的，是个好的策略。啊，孟博有机会拿背，今天是展示一下自己的缠斗的多维度的训练成果啊！
2: 打拳，
1: 刚才接近拿背，这次目前又来到上位，再一次形成压制啊！这是脚踩到比赛服了，
2: 衣服，
1: 又是一个半蝴蝶的防守，左手还在有下侧钩子，有腿内侧钩子。孟博控制住之后，随时可以找机会拉开距离，再去做砸击了。
2: 这个孟博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进攻效果。这个虽然我们讲孟博这次上来以后防摔各方面效果特别显著，
1: 哎，来了，
2: 刚说完就来
1: 砸进来，折叠对方过腿了。这天前又向反方向翻出来之后是跪撑位，哎，孟博的跟随的不错，但是这天前又左腿有一个膝的防守。哎，孟博回一下，不过了，不过这个腿，主动进半防，在半防位置是砸击非常舒适的位置，完全可以选择不过腿进行打击啊。
2: 大肘，
1: 孟博这边，哎，对方有个歇尾的控制，
2: 是的，
1: 但是问题不大。这个歇尾会让孟博的平衡被破坏啊，这样的话平衡不好的话，输出能力、砸击能力就有受限。
2: 是的。
1: 哎，孟博虽然是受一些影响，但是这种碎拳还是不断在打的。比赛的时间还有两分多一点。再打，孟博这个腿部还是受这个蝎尾的控制啊，但是孟博的身材比较高啊，他是能够完全能够压制到对方的上半身上。通常来说，如果身材接近，这个蝎尾会把对方往下拉。
2: 是的，
1: 底下做一个蝴蝶钩子，把孟博往外推，小心对方自下而上的踢击啊！这种踢击是很有杀伤力的。
3: Go.

0: 下劈，哎，找对方起身的机会，给一拳，这个时机很好，但是没有命中。
1: 最后一分钟，
0: 哇，哲天千优这体能也是真好，
1: 是的，
0: 这么抱摔，抱了三回合，还是体能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哎，木摸中一拳，还是在比赛临近结束的阶段，要注意力保持集中啊。
1: 对。最后的时间啊，孟博要不要再体现一波进攻性啊？
0: 又是抓对方接近的时机，作为一个右手拳的迎击。哎，手部虚晃给扫踢，这是这场比赛当中孟博为数不多的出腿，
1: 哎，
0: 这是为了减少对方爆摔成功的可能性。
1: 比赛结束，最终结果是交给了打分裁判。
0: 比赛结果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孟博这场比赛表现得相当亮眼，只是泽田千优这个体能耐力加上抗击打确实可以啊，孟博的命中的迎击可是不少。
1: 孟博这场比赛做的这个针对性训练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显著，
0: 哎，整个人的技术体系成熟了，那么优秀的站立打击能力需要依托在很好的防摔的基础上，
1: 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我们感觉到孟博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冷静程度也和以往不一样，
0: 成熟了。这场比赛孟博可以说是技术体系完善的非常明显，
1: 是的，
0: 我们能看到泽田千优面部啊，近距离看这个变形也比较严重，
1: 是的，
0: 做了一个小型整容手术。
1: 是的，看他这个面部就知道孟博这个命中的拳数还是很多的。
0: 因为泽田千优个子也低，为了抱摔，所以重心还降得很低，所以这孟博这个迎击拳打到下巴上、打到开关上的几率就被降低了，很多都打在面部的上部，打在额头附近。
1: 哎。
0: 这打这个位置终结的可能性不太高啊，但是这种微整形就给做上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1: 好，没什么问题，孟博，
0: 没有任何
1: 轻取胜利。
0: 这场比赛的优势相当的明显。

0: 羽量级综合格斗冠军战，大家期待已久的中国卫冕冠军唐凯迎接丹乐的二番战。两个人呢是在2022年8月份，当时唐凯激战五回合战胜了丹乐，夺得了这条金腰带。现在两个人啊换成了丹乐来进行挑战。两个人的年龄身高臂展呢，年龄上唐凯28岁，丹乐38岁，身高两个人都是178，那么臂展上呢，丹乐188的臂展，唐凯是178的臂展。现在丹乐变成了挑战者，要率先出场。
1: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SA,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 Lei.
0: 现在登场的是前冠军，也是这一次唐凯的挑战者，丹乐。丹乐，越南籍的美国人，他是跆拳道出身，跆拳道的黑带五段。那么现在也同样拥有巴西柔术的黑带，看起来他的状态啊还是保持的相当不错。尽管已经38岁了，整个人的状态还是保持着轻松活跃这种灵巧的风格。他这场出场的背景音乐是来自于传奇拳击手小罗伊琼斯的单曲 Can't Be Touched， 啊，无法触碰。这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丹乐呢，

0: 年进入到万就一直连胜，那么包括现在整个的万的战绩是六胜一负，唯一的一负就是败给唐凯。2020年呢，他是挑战当时的冠军阮马定，那么赢下了比赛，成为了这个级别的王者。后来是在卫冕当中败给了唐凯，被夺走了金腰带。原本呢，两个人的二番战啊，在去年的七月份就可以上演，但是当时呢，唐凯是意外受伤，比赛延期。那么丹乐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临时腰带的争夺。当时啊，1分02秒就足跟勾降服了弗雷曼诺夫，非常漂亮的拿到这个临时冠军。现在保持住了他在万的比赛是100%的终结率，只要是获胜，全都是终结。所以今天啊，也是两个人的统一战，正式冠军和临时冠军。不知道两个人的二番战风格会和一番战有什么区别？一番战的时候，丹乐的战术是采取往前压，那么唐凯呢是游走加上砍腿的战术。那么这一次，相信双方都会做出一些调整。
1: From China,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g Kai.
0: 来自中国湖南的选手唐凯，看唐凯一出场啊，背景音乐也非常的中国风。这个背景音乐应该是《刀剑如梦》。非常的有中国风的音乐出场，身披国旗。也正是2022年唐凯对丹乐的一番战，当时激战5个回合判定战胜了丹乐，也成为了世界冠军，拿到了中国综合格斗历史上第一个男子世界冠军。对于这场卫冕战还是非常的重视，一直就没有回家，就一直在泰国进行备战。刘金文老师啊，赛前也说这一次的唐凯是2.0的版本。这一次的唐凯呢，不光加强了拳法，而且看到他身旁的这些教练，这都是有桑搏基础啊的摔跤柔术教练，这样对于地面啊，尤其是防摔，是有非常系统性的升级。而且大家可以直接的看到唐凯现在的身材肌肉维度都大了一个维度。唐凯呢，现在在万是7战全胜，还是未尝一败。之前不管是对阵韩国选手，对阵哪里的选手，唐凯赛前就自信满满，大家有的人还觉得他狂傲，但是他说啊，那你是不知道我的水有多深，还是获得的绰号水深哥。事实证明啊，这个绰号可不是凭空，他是真的水很深。要看看今天唐凯会用什么样的战术来进行他的卫冕之战。
1: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ship Unification Contest,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one interim featherweight MMA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50-50 and Mid-City MMA,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4-3 with 14 impressive finishes, representing Vietnam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an Le.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unken International Fight Club, holding an MMA record of 18-2 with 14 spectacular knockouts, representing China, Please welcome the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an Kai.
2: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By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phone.Tanley, Masgar, Masgar. Aye, do. Oh, good. Aye, judge, time. Ready, choke.
3: 来了，九米直径的袁龙，比赛开始。黑红短裤，唐凯，这个米色短裤，丹乐。丹乐。在这场比赛里应该是需要更主动的一方，
4: 没错，丹哥这一次我们刚才看到了一个动作，上一次没有见到这种截腿的方式去踢唐凯的小腿，
3: 哎，这是比较典型的柔术系选手来做的动作。唐凯这场比赛说呢，要选择 KO 的方式来打破质疑，证明自己。两个人因为是对架，后手拳后腿的进攻会非常重要，
4: 没错，
3: 目前唐凯还是稳定，还没有进攻。
4: 哦，非常硬，逼了一个高手，但被唐凯防住。
3: 唐凯的这个肌肉的解析度和身体状态，较上一次的比赛可要大了不少啊。
4: 没错，我们可能隐隐约约会有点担心，这会影响他的速度。
3: 对，
4: 但是一切还是比赛来解答。
3: 唐凯的防摔啊，据金文说是进行了大量的功夫的训练。
4: 唐凯在赛前采访时对他的防摔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叫我的防摔够用，哎，或者说我的地面技术够用。
3: 他的爆摔一般啊，说的是这两句话。
4: 他指的是自己的技术够用，
3: 丹乐的爆摔一般。
4: 对，他可能这个够用背后的意思可能是我不一定想这么打，但是我能确保你摔不倒我。
2: 阿山
3: 目前的丹乐刚才是试着出了一次后手拳，但并没有击中。
4: 没错，卡塔尔现场的观众发动了一起嘘声。
3: 对，
4: 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这两位选手的 KO 就在毫厘之间啊。
3: 对啊，奥利维警告了，警告了，口头警告一次。
4: 来看这个警告会率先影响到谁的心态啊？
3: 唐凯的前手刺拳，后手摆拳，
4: 哎呦，重力击中扫，
3: 这胆当碰了一下。唐凯的后手拳，
4: 这丹乐这一次明显比上一次要谨慎的多。
3: 对，
4: 上一次采取了一个疯狂前压的战术。
3: 对，来后手拳，前摆，
4: 迎击，迎击，
3: 定了一下，往后一退。
4: 没错，
3: 丹乐的后手拳打空。
4: 高扫打空，
3: 第一回合看来战术主要是要以试探压制丹乐节奏为主。侧穿扫踢，后手
4: 击服，
3: 哎，唐凯现在很稳啊，这样是我觉得这场比赛会朝他倾斜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
4: 是的，不过我们每一次看到丹乐抽出那条左腿的高扫的时候都心里一惊啊，确实速度太快了。好在我们目前看到唐凯的这个右手拿的还是很高，高扫
3: 两次都躲开了。
4: 抱摔，哎，这裁判啊，别离那么近啊！这是两位移动水平超级高超的选手啊，你可能在一个笼子之外的距离都可以瞬间移动到你身边。
3: 奥利维站的还是比较近，因为预判有可能会有终结出现。
4: 是的，
3: 后腿正蹬
4: 蹬。唐凯这一场很明显采取是一个前压的压制力。
3: 啊，两边再警告。啊，拿牌了。
4: 应该是要警告丹乐了啊，因为刚才这个过程当中唐凯是相对比较
3: 对
4: 积极主动的。唐凯在丹乐在赛前的宣传当中一律的一直在强调这个唐凯
3: 应该是一人一个，是吧？ 没有给另一边的画面，

0: 但乐赛前宣传一直在强调唐凯总是跑，但是这场比赛很明显双方的角色缓过来，哦，一波换拳，
1: 唐凯的后手的动作好大呀，好充分，想要还是就像他赛前说的想终结单了，
0: 是的，几次
1: 上肢动作不少，但脚步压得并不近。
0: 没错，
1: 唐凯一直要防这个丹乐有可能出现的暴摔。
0: 没错，而且丹乐很明显对唐凯的这个迎击的能力做了很充分的准备啊。我们看他的近身在打出拳法的时候，他的就对头部的保护非常好。
1: 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丹乐其实一直在变换着架子啊。
0: 没错，
1: 单架、正架、反架的切换，右手、左手顶膝。
0: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哦，应该是给到了唐凯黄牌了，黄牌，唐凯在问你为什么给我黄牌。
1: 对，两个人上来以后还是对架，后腿的正蹬，唐凯今天的后手拳我有一些担心，动作太大。
0: 是的，比他以往的隐蔽性稍有不足。
1: 对，就是他想一招把丹乐击倒。来，前手严守，好，左手摆拳，
0: 很重的一拳，打中了啊！丹乐应该是有一点受伤。
1: 丹乐可是跆拳道的黑带五段，他这个脚下的东西啊，唐凯依然是要小心。唐凯上身的摇闪动作开始变多了，
0: 没错，
1: 也在试图着把自己的进步压进。前手的严守的存在下，后手的直拳没打着，
0: 哦，
1: 右手
0: 又
1: 打中
0: 了，有点晃。唐凯抓住机会了，看到了机会，他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
1: 再切进去，唐凯还要打。
0: 高扫再次被挡住，
1: 再把脚步压进去。这场比赛没有用低扫啊，刚说完就给了我一个，再还一个。
0: 丹乐要爆摔，但是被防住了，没有成功。第一次就没有成功，这对丹乐来说是一个不好的信号。
1: 对，没错。唐凯现在压进去以后越来越有自信了，正蹬。但是他的终结率却奇高，这选手抓时机的能力很强。
0: 是的。他扑上来的那一下的那个时机非常让人意想不到。
1: 是，唐凯是这个级别这个被打击数最少的选手，他七场比赛一共挨了55拳。
0: 没错，
1: 他的防守做得很好。
0: 丹乐很明显这一回合开始慢慢的提高了主动性，
1: 再不主动的话，唐凯会慢慢的把这个优势就扩大。
0: 没错，一步步蚕食。唐凯其实慢慢的反倒不急了，
1: 哎，就别急。
0: 没错，
1: 最重要的取胜之时就是耐心。
0: 裁判再一次警告，
1: 但是唐凯的这个脚步一直压着丹乐，对丹乐来讲心理的压力是很大。
0: 两个人的脚趾几乎对着对顶着对方的脚趾。
1: 对，后手前摆，再晃，
0: 哎，哎，连拳
1: 中，前手拳中了。丹乐现在没有好的办法来进攻啊，破不了唐凯的防守。
0: 没错，但不过丹乐这个左腿的扫踢依然危险。
1: 哦，前板还一个，
0: 还了一个。
1: 丹乐今天完全没有用这个关于擒技的部分。
0: 没错，
1: 跟斯莱曼诺夫那场比赛特别不一样。哎呦，这腿打进去了。
0: 没错，直接踢中了这个躯干。
1: 对。
0: 一波追击没追上，被这个严守完全推出去了。

0: 了一拳，
1: 躲，
0: 有点危险。
1: 中了一拳之后的唐凯很快的撤出来。
0: 这回合比赛马上结束了十秒钟。
1: 在半冠军赛的比赛规则里啊，这个累积判定制，所以任何单回合的表现都是非常重要
0: 的。回合结束的最后一刻，丹乐打了一个花里胡哨的动作，结束了这一回合。
1: 看着严守出来以后，摆拳，
0: 这一拳，
1: 就在龙边，对，在龙边，又左，
0: 然后这一拳也很重。裁判在比赛开始之前，
1: 唐凯这场比赛和上一场的一番战要主动积极多，而且霸气的多。
0: 没错，这场角色互换吧，丹乐成了更多的防守后退的一个。看看这一回合，第三回合。高嫂，
1: 唐凯慢慢的动作开始多了。哎，
0: 哦，连续的扫踢。
1: 哎，
0: 其实丹乐，我们老说这个运动员年龄越大，被终结的这个可能性越高，抗击打越差些。但丹乐可能是个意外，他在他的职业生涯里面被终结的概率非常小。
1: 对，
0: 这可能让他的这个下巴受损的程度不高。
1: 是，他在唐凯后手拉进来以后的一个前摆命中丹乐。
0: 丹乐今天这场比赛频繁的在出这种正蹬的朝着下巴的这种踢法，弹踢。
1: 来接着砍腿，其实这个砍腿现在在中国选手里边是很流行的啊，
0: 没错，
1: 所谓的砍腿，对。
0: 哦，又要
1: 要操牌啊！
0: 这一次是给双方呢，还是给其中一个人？
1: 看看。I need work from both of you. Both of you. 两个人，两个人。Both of you.
0: Both of you. 两个人各给一张黄牌。唐凯很明显问了一句为什么。
1: 唐凯别受这个事儿的影响，
0: 没错，
1: 已经事已至此。
0: 哦，这一波丹乐在追击，
1: 俩人互相的一次迎击都没打中，
0: 没错，这第二张黄牌极有可能对双方选手的心理造成极大的影响。
1: 对，
0: 尤其唐凯，我说毕竟年龄还是要更小的一个。
1: 对，前摆，
0: 哦，
1: 左右摆拳啊，右左摆拳啊，先出的后手。唐凯真的是出动作有效率很高，又换成铜架，丹乐有一个对架，弄一个铜架，哎，又换成对架。
0: 低扫，我这场比赛唐凯出低扫的频率很明显比上场的低一些。场下嘘声再次响起，
1: 也受影响。
0: 哦，
1: 后手拳，丹乐的左手击中唐凯，这一拳躲开了。
0: 唐凯其实在大家感受不到的这个时间里慢慢的越压越近，两个人其实之间的距离比第一回合的时候要近一些。
1: 是，

0: 哎，
1: 重拳。
2: 唐凯也是有一个滑的一个过程，
0: 他一直两个人都其实思路是一样，就想等对方出进攻收拳的瞬间来打反击。
2: 没错，两个都是迎击的高手，都不想出，我说我先出这一下，让你抓机会。重伤又踢中了。
0: 丹乐的体能好像开始往下走。
1: 右板，
2: 这拳好像是打在防御臂、
0: 防御手上。
1: 对，
2: 丹乐的这个脸的右侧
0: 打了个鼓包出来，
2: 好像是有伤，
0: 是
2: 明显的伤。我们看到刚才丹乐起这一腿的时候，唐凯又是很明显的想用这个右手打。
1: 哦，右手了，倒了，
2: 倒了，受伤很严重。
0: 哎，还有反应吗？我觉得刚才已经没有反应了。
2: 可以哦，他完成了自己的诺言。
0: 哇，在这场耐心的比拼上，最后唐凯是抓住了机会，一击必杀。其实我觉得倒地的瞬间，丹乐那个时候反应已经很慢了。
2: 是的，
0: 觉得在这儿其实已经晕了。
2: 是的，是的啊。
0: 然后又缓过来了。
2: 对，他在地面最开始倒下那一刻，他没有做任何
0: 没有防护。
2: 对，
0: 没错。然后是自己又缓过来之后，唐凯，你看在这儿是没有防护的。
2: 没错。非常凶悍的砸击，一波带走，完成了他的诺言啊！
0: 唐凯终于是以终结的方式，他这场比赛赛前就说，我要以终结的方式打破大家对我的质疑。
2: 是的，他照着他承诺的去做了。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48 seconds in the thir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And now, undisputed one featherweight MMA champion of the world, Tom

0: 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慌乱，不要乱跑，快去到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

0: 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 保证满城任务。
2: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5: 第二天就跑了，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7: 将军，
8: 不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Arsi ami seri。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你看我家操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家乡是果洛中网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公斤赛经典赛事回顾。
1: 德米特里科夫顿对阵穆哈纳德巴特布提的比赛，我们来看重量级泰拳规则。28岁来自俄罗斯的老将德米特里科夫顿对阵23岁的伊拉克小将穆哈纳德巴特布提。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进行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2: From Iran, Mohammad Solo Abute。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穆哈纳德巴特布提，身高1米75，年龄23岁，来自伊拉克，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9期面对弗拉基米尔库兹明，一致判定输掉了比赛，首秀没有拿下开门红。这场比赛他希望重回到胜利者的轨道当中，

0: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Tajikistan, Dmitry the Silent Assassin, Kovtu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德米特里·科夫顿，身高1.78米，俄罗斯达吉克斯坦双国籍，年龄28岁。德米特里·科夫顿目前在万冠军赛有6场比赛的经验，他的这个比赛基本上是赢一场输一场，赢一场输一场这么来啊，4胜2负的成绩，击败过法拉利、菲尔泰斯、苏阿布莱克、欧索林，而也输给过农塔猜，输给过兰博洛克。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8期当中，一致判定击败日本老将铃木真治，重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
0: All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home of martial arts, one

0: Championship! 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begin with three-minute rounds of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Kitsada Pontu.
1: 场上裁判金色达丰图。
0: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kasit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only one loss, a 92% win rate, representing Mohanad Solo Mabute.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RUS Gym and Sitsung Pinong Muay Thai Camp, representing Russia and Tajikistan, Dimitri, the silent assassin, Kufta.
1: 来看这场雏量级的泰拳对决。
2: มาเลยนะ Fight support เป็นชิป Fight fair Do not far No hit no knee Okay Good luck Just Ready time Stop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德米特里科夫顿他这个拳法其实在雏量级算超一线啊。高段草踢挂在防御壁在追进，但是他在其他一些方面面对顶尖的控场型的泰拳手的时候还是会相对捉襟见肘一些，推上来想发挥这个拳法，低段正蹬摇一个前手平勾往绳边去推，近体摆肘，两个人还进到内围当中。拉前手想塞这个后手吗？来看什么时候做，再接到高段小踢扫支撑腿。来到绳脚，但是给到了巴特布迪往左侧环绕出来的机会，再接腿做扫击。没着急做拳法，那科夫顿这场比赛难道准备了不一样的东西吗？上步打斧，这边巴特布迪拳法给到的迎击非常凶啊，再打后手直。摇着推上来想拉头，想进内围吗？难道科夫顿在拍手，一直在压前手，我以为他要塞这个，哦，果然塞了这个后手直线，这是科夫顿的老东西啊，中段扫踢接腿拉进去再打后手，就他这种迎击质量是非常高的。他现在巴特布提很明显是有所准备啊，高段扫踢用这种方式来赢，一直往上推的德米特里科夫顿，但是现在科夫顿对头部的防守还是比较注意的，被反推回来。后手直，现在控的距离在中线以外。科夫顿其实最擅长的就是不要进得太进去，啊，稍微往外线站一点点，然后站定把战架拉好以后打他的直线拳法。但是首先他得能做到把这个巴特布提的移动范围给控制住啊。暂时现在为止啊，这个巴特布提移动的还是比较顺畅的。再进到内围当中，第一回合结束，

哎，但是巴特布提的第一回合跟他上一场打这个弗拉基米尔库兹明的第一回合很像。就看上去很忙，看上去比对手的速率要快，但其实是被对手压着节奏在走的。来看第二回合，地段扫踢，科夫顿再轻松的把人推到绳角，打腹打头，多角度的一波组合拳法，而这边巴特布提想反推没要到，进来后来到内围，老将还是在距离把控上很刁钻的啊。高段扫踢甩空，再来个低扫，还是没法掩盖科夫顿逐渐推上来的事实。这一波想追进去又没追到，巴特布提不能光芒啊，这种方式是获得不了裁判的欢心的。是个白肘，一个扫技带倒，空力技右手平勾，科夫顿打斧直线的拳法，再来低扫，低扫完后再往后撤，拉出这个距离。我现在比赛上面的比赛当中的场面是什么呢？科夫顿想打中远距离，打中远距离；科夫顿想打中近距离，打中近距离；科夫顿想打内围，打内围。而巴特布迪始终被科夫顿牵着走，想拖出来，再来个撞膝。摇闪着往上做拳法，哦，中了右手平勾拳，打中下巴，科夫顿吃到了第一次非常清晰有效的重击，可是上部撞膝再箍紧进来。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给个中段扫踢，上部想做一个转身动作啊，空间不够，第二回合马上结束。马上来看第三回合。

最后一个回合，那虽然我们说可能节奏更多掌握在科夫顿手中一些啊，但是还是要讲有效的命中的。不知道裁判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对，这高端扫踢很重，上来给打晃了，巴德布迪，这个重。

倒，打完以后很明显定了一下。戈弗顿见状上来想追进，中断了郑铮左右的勾摆，但是为什么追进的过程当中命中率反而变低了呢？开始急了，戈弗顿先说点进来撞膝，刚才这个高扫余威还能撑多久？再上来铺垫重击撞膝，你看，就是这就是刚才这两拳，就是巴特不提他这个人人生的缩影啊！我本来想说他的打法的缩影，看上去非常凶悍，抛上去一拳都打不中。高段扫地又挂在防御臂，但依旧被力量穿透进去，撞膝。再打迎击拳，戈弗顿边撤边走，一边环绕一边打迎击反击。中断了一个正蹬，前手点，不停的控。那巴特布提往上进的同时，受到了代价比较大，连续吃到扫踢中高段。而且这回合时间不多了，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三步勾腹，切角度想做转身，戈弗顿再给中段的扫踢，倒数半分多钟的时间。哎，这边戈弗顿吃了个重击，会有逆转发生吗？但是再次往上推进这一波追击的时候，命中率非常低，低到可怜。那我们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来看裁判如何看待这场比赛的胜负啊。

0: 接下来次重量级降服缠斗规则的比赛，30岁的加拿大老将丹特莱昂对阵日本选手岩本健太。降服缠斗规则单回合啊，只有一个回合，10分钟，通过降服获胜或通过最多接近降服把位的次数判定获胜。
1: Fighting out of Japan, Kenta Iwamoto.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岩本健太，身高1.73米，年龄29岁，来自日本。本场比赛是他首秀冠军赛。

野本结太是这个柔道八柔双黑带啊，三届 ADCC 亚洲大洋洲选拔赛的冠军，技术非常的细腻。其实他跟这个丹特莱昂在2023年万冠军赛之外的赛场有过一番交锋的吧？那场比赛岩本健太是输给了丹特莱昂。今天这场严格来讲是岩本健太的复仇战。

但特莱昂是19年、22年这两年在 IBJJF 吴道夫分别拿下2次的金牌啊。而且丹特莱昂其实是以这种以小打大的能力来著称的，但这场比赛他其实反倒是块头更大的一方啊。过来要这条右腿拿到了吗？想做这个足跟没要到，顺势的拿背，启动速度非常快，但是岩本健太这波防守做得不错。柴手上的搭扣把整个重心压上去，岩本健太再想把身体往左侧转，还是想要这个腿，这边丹特莱昂的脚卡进了岩本健太的裤子啊，裁判调整得很及时。再把身体整个往左转嘛，马上要有了，马上要有这个意图了啊，并不是说这个把位马上要有了。想挂过来，这个腿没挂上，再往右侧绕过来，想形成侧压，来到了绳边。这几次要位置没能成功，丹特莱昂防守固若金汤。比赛时间过半，而岩本健太一直在找进攻的角度，但是你现在我们看到丹特莱昂正好卡在绳脚这个位置啊，两边的空间被压缩啊，反倒更保险一些。这边被人拿到了右侧的脚踝，丹特莱昂手上搭扣，先稳住这个位置。

火腿再次失败。这个得分怎么算？如果没有出现降服的话，打分裁判会根据啊场上局势当中更多次哪一方选手更多次接近于降服，或者拿到接近于降服的各种把位、各种角度来去计分。手上找角度，这边岩本健太还是想过腿，但是连续前面七分多钟的时间过腿的这种无力感，还是同样的画面同样的上演。找过腿的同时，丹特莱昂直接一个翻身，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就这样在岩本健太多次的尝试过腿无果当中逐渐要结束了。挂上这个三角锁，我差点起一个反三角，这边还是要吗？这个位置，但现在暂时是没有这个位置的。刚才差点挂成功，没有拉下来啊。这岩本健太，我说实话，丹特莱昂现在一松，他直接一屁股坐回去了吧。但这样也是无可厚非的，确实是防或者说逃这记腿部的三角锁的最好的挪动重心的方式。再挂上，但是现在右腿不够靠上，拉这个头，右腿打上来了，这个三角锁成了，哎，没成，手的位置不太对。但是还是很难受的，现在岩本健太在比较痛苦的状态当中，扣打开了，没能形成降服，但比赛结束了。稍后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其实最后这个已经在裁判心目当中属于接近降服的一个重要的得分标准，那就是右臂还没有拿下来，没有拿下来的话，这个三角锁没有最终成型，但其实再搭一会儿还是能够形成降服的效果的。头部的血脚，来听一下。
1: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0 minute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0: from the Philippines, Carlo the Bull Bumina Ong.
1: 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卡罗布米纳昂，来自菲律宾，身高1米62，年龄31岁，备战于著名的莱凯战队。此前呢，在万冠军赛7胜1负的战绩，也是通过周五格斗夜一路精彩表现打上来，正式迁入到正赛的选手。唯一输的一场比赛呢，是输给了下一位的雏量级冠军挑战者恩赫奥吉尔，在巅峰系列赛第24期当中遭到恩赫奥吉尔第3回合的降服。随后呢，击败了韩国选手宋敏中，在最近一期巅峰系列赛第30期首回合 TKO 刚才我们看到的毛罗马斯托马里尼。那这样一来的话，毛罗在万的擂台上接连2次被菲律宾选手首回合 KO 击倒，

0: representing Azerbaijan and Russia, Elbek Elishov.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埃尔贝克·阿雷肖夫，身高1.67米，俄罗斯阿塞拜疆双国籍，年龄26岁。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4期当中献上自己的首秀，通过第二回合降服菲律宾名将杰瑞米·帕卡图，拿到了自己在万冠军赛的开门红。

0: Hi guys,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ubro in back of the head. Here a little bit, thank you. Masgar, back a little bit, please. Thank you very much. Right,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场上红色短裤布米纳昂，花色短裤阿雷肖夫。金体抱腿，布米纳昂防摔防得不错。撞膝推在身边，想去搂一边单腿，打打腹干扰一下。
0: Ropes.
1: 反带倒在地，阿雷肖夫来到上位。推手抢背。在绳脚这个位置抄起对方一边单腿，布米纳昂想把身体反转过来，正面向敌，想挂背，突然有个很痛苦的表情，阿雷肖夫应该是挂背，想挂这个断头台，发了一下力但没挂上。砸肘，连续的切肘，阿雷肖夫这边控一边手，想过这条左腿，但在这个位置很尴尬，靠近绳边。没有向前转换身位的空间，继续切肘，连续切。阿雷肖夫背靠绳脚，把上身往起挺，创造起身的机会。布比纳昂把胯整个重心往前带，撞膝撞头。第一回合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起身了。再撞膝，想反往后拖出来，但阿雷肖夫贴得很紧。

再次想拖出，两人近体的 dirty boxing 连续打，上勾拳命中，乌米纳郎反怪击高扫，平勾拳。近体再换拳，布米郎吃了一个重击，第一回合快要结束的时候，两人互有重击的命中效果，但是恐怕不会在这一回合出现击倒了。

第一回合压哨前两个人的那波互换呢，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感觉两个人体能下滑得很快，有点猛。来看进入到第二回合状态调整的如何，阿莱肖夫左右的环切步，郭平囊做做假动作，低扫砍，高单腿反搂带倒，卡背左腿差点没勾进去，金体及平勾拳打中，贴上来勾腹，呼起的抱单腿，阿里肖夫再次把布米纳昂带倒，再抢这个背，右腿已经勾进去，完全勾进去了，抢背了，拿背，三分多钟的时间抓到这个位置，布米纳昂很难受，挂书包要布置这个裸脚的动作，手上的拆把打一打，干扰一下防守的注意力，暂时还没有急，哦，掉下来了，感觉阿莱肖夫的体能下滑得很快啊，吃了一个顶膝，这一记打击躯干的拳法打得很实，上勾拳再命中，抱双腿时机很好，再带倒，切过腿来侧压的位置，反转出来，想挂这个断头台，挂上了吗？

结束了，这个断头台终结掉了布米纳昂。晶体身位的转换，阿维肖夫，我们刚才说到他体能下滑了很严重，但这个时候他依然有降服对手的能力。而且布米纳昂其实刚才我们在一些小细节当中看到他出拳的质量，他的体能下滑的也很厉害啊，下滑的也很厉害。而且今天布米纳昂来到这个擂台上面，他这个体脂率，他这个体型，感觉体能就好不了啊。断头台卡得很深，再反转过来加强发力的角度，布米纳昂直接拍了。

0: 好，来了，重量级踢拳世界冠军赛，罗曼凯格利亚对阵萨梅德阿格德维。罗曼呢今年34岁，而萨梅特呢只有21岁，两个人的年龄差很大。身体硬件上当然罗曼在身高臂展都占据绝对的优势，过往的比赛当中他面对几乎所有对手都有着这样一个身体硬件的优势。冠军战5回合，每回合3分钟，但是这场比赛真的能够打满5回合吗？走过万冠军赛的冠军墙，首秀就打世界冠军战，对于萨梅特来说恐怕也是天大的压力。
1: Turkey Summit the King Adavey，
0: 现在登场的萨梅特阿格德维，绰号国王，来自土耳其，身高1米90，年龄21岁。本场比赛是他首登万冠军赛的擂台，首场比赛就打世界冠军金腰带。21岁的阿格德维携17战全胜的战绩，强势登陆万冠军赛。17场胜绩当中，有12次以 KO、TKO 的方式拿下。他通过这样有征服力的表现统治着欧洲踢拳赛场，并且夺得了森系的重量级大奖赛冠军。在今天的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说到了这场比赛如果阿格德维能够爆冷击败罗曼凯格利亚，他将直接跻身到站立格斗的超一线行列。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说萨梅特应该压力很大，但其实这种压力也可以转换为动力，或者说不需要有压力。为什么呢？因为这场比赛他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首秀打金腰带赢了获得天下啊，输了无非就是回到排位当中再一步一步的重新回归冠军挑战权的机会啊。反倒是罗曼恐怕这场比赛压力更大一些，因为自己身披多条腰带，身披连胜不败战绩等等一系列的荣誉加身的话呢，对他造成的这种光环光谱就更严重一些了。
1: From Ukraine, the one light heavyweight kickboxing and heavyweight Muay Thai champion of the world, Roman Greglia。
0: 现在登场的大魔王罗曼凯克利亚，万冠军赛轻重量级踢拳世界王者，重量级泰拳世界王者。同时呢，罗曼也在2022年的万冠军赛重量级踢拳世界8人赛当中斩获腰带，在万冠军赛7战全胜6次终结的恐怖战绩啊，令人印象深刻。以夸张的身体硬件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移动速度与重击能力。今年4月的万巅峰系列赛第30期，也就是他的上一场比赛，通过3度击倒前 WBC 泰拳世界冠军林登诺尔斯，成功卫冕自己的重量级的泰拳王座。这场比赛他将要挑战自己人生中的第3条万冠军赛金腰带，这场重量级的世界冠军战。罗曼凯格利亚年龄34岁，来自乌克兰，身高2米，过往的比赛当中在万冠军赛先后击败了塔里克巴贝兹、安德烈斯托卡、伊拉基阿兹鲍尔、亚历克斯罗伯茨，以及刚刚我们说到的林登诺尔斯。
1: Well,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the evening. 5 3-minute rounds for the one heavy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ship of the worl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iger Sport Academy with an undefeated fight record of 17 wins and no losses, with an incredible 12 knockouts, representing Turkey!Corner. He is the 3-time one light heavyweight kickboxing and 2-time one heavyweight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Champ Belts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1 wins and 7 losses, representing Ukraine,
2: turn a little bit. Yeah. Here, this way, facing each other.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in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No clinching. Okay, no elbow. Don't grab the leg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Here, mouth guard. Mouth guard. Back, back, back, back. Back, please. All right, judge time, ready, 冲！
0: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整场比赛有五个回合冠军战，上来一个地扫，砍得很重，罗曼上来直接平拳，近体罗曼吃了一个平勾拳，没打实。我们观察到阿格德维在近体的换拳当中，拳路的角度非常的刁钻啊。其实刚才有几记如果打

直的话，凯克利亚恐怕会很难受。两个人的体型、体脂率也形成鲜明的对比，也预示着两人格斗风格的不同。哦，高扫挂中，低扫砍腿，上下的打击，阿克德维重心下压，头部摇闪，孤颈的撞击，裁判警告。

0: 塔夫蒂转身后摆腿，重心失衡倒地，问题不大。基辅我们看到罗曼超夸张的身体优势，再加上脚下步伐的调用的能力，经常能够打出非常夸张的远距离的打，这个重击效果。前手点刺不行的侧距低扫砍，其实这个时候罗曼的节奏也稍微缓了一波啊，首回合上来拼了一波拳，感受一下对手的实力，跳步的平勾拳打中罗曼，再次起这种高位的腿法失衡摔倒，阿克德威很敢起腿啊。反观这边罗曼起高扫上头就上得很轻松，再挂一记高扫，前手刺拳点中，第一回合还有十几秒钟，阿克德维的右眼是不是受伤了呀，朋友们？还是阴影呢？一波组合的连击，拳腿的输出。第一回合结束，啊，应该是没受伤。刚才另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是没问题。这一高扫正抽在颈部，可见阿克德维的抗击打能力也有说法。俄式的大摆抛中罗曼，但罗曼后撤步卸力，两人在第一回合拳腿的交锋已经能够感受到这场比赛的压迫感。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1: 喂
0: 罗曼朝右侧环绕做做假动作，低扫砍腿，迅速的平勾拳的反击，阿克德维的反应速度也很快，上部的前手拳打中，组合连击一下试一下转身边拳，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站立格斗选手。那打到这个时候他已经做出了许多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抱架很紧，不停地往前推。反观罗曼这边就能稍微松一些，卡夫踢再砍，出平勾拳的同时再吃了阿克德维一记卡夫踢，这一卡夫踢还得很重，感觉一腿顶三腿。罗曼，我们注意到罗曼左腿小腿的外侧已经肉眼可见的受伤，再砍，哦，罗曼这个卡夫踢恐怕又难受了，已经鼓起来转身后摆腿打斧，罗曼这个时候拿重击把对手推开，坏了，罗曼这个腿

0: 可能有伏笔，平勾拳塞中，再卡扶踢。以阿格德维目前展现出来的战术智慧，这个卡扶踢他没理由不继续再用，再砍，罗曼选不选择换架呢？扫击另一条腿的小腿内侧，第二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中扫换架了，果然防备着那条腿，但在防备这条腿的过程当中，自己的防守也会出现一定的空档。近体出拳的时候，重心完全放在自己的左腿上，再吃卡夫踢，连续砍击。第二回合结束，第二回合罗曼很难受，朋友们，来看这条腿。哦，从这个角度看，鼓起来的很高，朋友们，这个腿要出问题。刚才甚至感觉这一回合再多加20秒，罗曼可能就要被砍倒。边角再用冰袋亡羊补牢的去敷着这条小腿，不知道还能不能够起效。这个卡夫踢真是点睛之笔。
1: Guys, wait, wait.
0: Choke! 第三回合，这个时候带着腿伤的罗曼，换架的小切步，平勾拳顶上来。哦，顶上来要平拳了，要贴到中近距离打拳。但阿格德维很清楚知道罗曼要干什么，在中场休息的过程当中预判了你的预判，连续的卡夫踢扫腿，再砍。这种连续的腿部受创也会影响罗曼的出拳的质量。平勾拳打中，连续的伤害腿以后，当罗曼的防守注意力调动到其他位置以后，阿格德维的拳法也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连续的平勾拳打中了罗曼的下巴，再做卡夫踢。这个时候罗曼已经完全的换架，但换过来以后，这条右腿再被抽成左腿的样子以后怎么办呢？人是没有第三条腿的。平勾拳打中，高扫，后手前手的平勾，这一记跳步的摆拳，其实我们已经看到罗曼因为腿伤，脚下的步伐调动能力已经下来了，距离打得不够远，吃力击上勾拳，阿格德维逐渐占据了主动，高扫打空。而且阿格德维的组合连击很有特点，一下是一下，不紧不慢，节奏很清晰，也没有调动得很快。中扫很重，罗曼再做勾拳，勾腹，高扫打在防御壁上，撞膝再拖出来。第三回合时间不多了，一记后手拳，再接一记低扫，突然阿克德维起了一波节奏，重拳连续的扑击，最后的10秒钟

马上进入到冠军回合第四、第五回合。这场比赛我们不得不说，萨梅特·阿格德维针对罗曼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非常有效的战术。这个卡夫踢严格来说只是开胃菜，进一步在第三回合中后段，我们看到他拳法上的输出，距离的主动的去寻找，可能才是今天的主角戏。上来罗曼再打一个平勾砍地扫，连续的重击，高潮躲开，哦，这躲高潮躲得非常的微妙，斜切脚想反打罗曼一个卡夫踢，罗曼没有给角度，牵手拳连续点刺侧距击服，往绳脚去推，来到绳脚撞膝。罗曼的动作质量感觉有所下降啊，朋友们。后手拳塞中，勾拳，左右的勾摆，高潮躲开，撞膝，这回合目前来看，阿格德维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调动起来自己前三回合一直在使用的卡夫踢。连续重拳追击，罗曼吃了几个重的，高扫躲开，近体的换拳会有命中，再这样下去感觉罗曼要悬啊，朋友们。空降的年轻小将今天要在这里创造奇迹吗？孤井撞膝，裁判警告，膝撞平勾拳，阿格德维步伐还在线，不停的环绕步，连续的起高位的腿法，这回合还有10秒钟不到就要结束，近体再扑一波拳法，再中，马上来到最后一个回合。阿格德维这个时候打得很有自信，他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在得分得点上大概率是占优势的。五回合最后的3分钟，近体换拳，罗曼想拼一波吗？撞膝。那罗曼这场比赛也没有太主动的去找距离，

扫换低扫，上钩，两个人很明显，这场比赛的战术是朝着打五个回合来的。哦，这记后手拳塞得很重，打到罗曼头部巨大的位移。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罗曼张着口，大口的呼吸，这也是体能下降的一个标志。再点中，躲开上钩以后，左侧的环绕步再绕出来。阿格德维这个时候其实相对来说状态更饱满一些。罗曼的低扫威力也很大，头部的摇闪，连续的躲拳，平衡拳再打空，返还一记高扫，跳膝，阿格德维这个时候已经越打越顺。低头的摇闪接勾拳，最后的半分钟不到，近体换一波拳，比赛马上就结束。而这个时候我们对罗曼能够赢下这场比赛的期望也越来越低。最后一波追击，阿格德维拳法上依旧有优势，躲开再接后手重击，比赛结束。可能这么说为时尚早，我们是应该来听一下三位打分裁判的结果啊，再给出自己的看法。但是凡尘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提前恭喜萨梅特阿格德维了，这位空降而来的21岁的年轻小将恐怕依旧延续了自己的不败战绩。而且这场比赛大家不要忘记了，罗曼也是来争夺金腰带的啊，他的两条金腰带都不是重量级踢拳的世界冠军金腰带，也就是说这场比赛他并不存在什么卫冕的优势。这场比赛罗曼在阔别已久的踢拳规则下其实展现出来的实力呢，也并不如我们预期的或者以往看到的那么有统治力。这究竟是对手过强，还是他在踢态之间连续转换的一些短板暴露？完了，朋友们，回放一直在给阿格德维挨揍的这个画面啊，会不会出现一些反转啊？

战呢。这样一来的话，他可能会带来一个此前没有表现出来的技术体系。最近一场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2期，一致判定输给了阿利夫索德沙潘。身高1米70，年龄28岁，这个体型的话，在草量级这个级别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Sam A. Let's
1: go.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萨梅盖扬哈道，万冠军赛站立格斗最长的河流，前草量级、银量级踢拳、泰拳世界冠军，多级别、多项目世界王者，身高1米68，来自泰国，年龄42岁，马上43岁。老萨目前在万冠军赛打15场比赛，11胜4负。我们来看他都输给过谁啊？输给过乔纳森·哈格蒂、普拉詹猜啊，普拉詹猜2次。最近一期呢，在1172当中，在草量级临时踢拳世界冠军战当中，输给了乔纳森·迪贝拉。除此之外啊，他先后击败了像约瑟夫·拉什利、中国选手王俊光、约什托纳、瑞安·迪西、张佩冕、阿克拉姆·哈米迪，以及最近连续击败了德维林·赫特以及这个级别炙手可热的赵苏亚。他每一次其实都在刷新我们对年龄的认知啊，尤其对于格斗这项运动当中年龄的认知。那这场比赛对阵厄梅赫迪，一位刚刚在采访小片当中要求他退役的人，他采用什么样的打法去克制对手？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哎，中段的扫踢，金体换第一段扫踢，在观察埃尔贾马里全路往前越步，假动作骗距离，再来高扫，刚给了一个角度，抓得非常死，针对小腿内侧的扫踢，多个角度晃一晃。二小马里进来转身的摆肘，铺垫太长了，被老将轻松预判。高扫，但现在二小马里对头部的防守做得很严密啊。想顶着老将打，现在萨梅开始往左侧绕步，不给你绳脚这个位置，推上来进到内围，连续起高腿，但是我感觉以老萨的打法来说的话，他这个高腿极有可能是一种铺垫啊，来看他什么时候起腿，实际上假的往后一蹬打出超人拳呢，有没有这个可能？扫你一个，还你一个小腿内侧，再来高段的扫踢，上步打后手直，吃了个上钩，萨梅进行勾腹打头，萨梅吃到了太阳穴，有点晃，连续他中段扫地控距离，欧米赫迪冲上来要扑击，这波组合拳了，萨梅超近内围当中抱一手，欧米赫迪现在抓到了重拳，再做转身边拳，第一回合吃到了重击，不多，但是够重。好在这回合还有十几秒钟就要结束，先手平勾，而贾马里现在打得非常的自信，非常的果敢啊，往上推的非常的没有丝毫的犹豫。但第一回合倒数几秒钟，地段的扫踢再来一个，再起高腿，马上来看第二回合。马上来看第二回合，顶着中扫打后手直，萨梅再切回正架，再换回反架，非常标志性的萨梅式的反架打法，他的后直顶膝中段扫踢就是他这套反架当中的核心武器，姚春来拿高扫去赢，进去的撞膝，再打迎击拳，这一拳打出效果了，埃尔贾马里这下是挂在绳边，裁判再返回来观察，来到绳角退过来也不怕，再往左侧的环绕步，埃尔贾马里刚才这波重击吃的还好，没有想象当中受伤的严重，再打后手直，但吃到了一个干部的重击，前后跳步，地段扫地吃一个，现在埃尔贾马里依旧推得非常凶，地段扫地砍得很急，随时找拳法的角度，中段顶着往上进，但是现在埃尔贾马里开始至少这一段啊
不是很着急往中近距离要，转身边拳再接一个中段扫踢，

0: 球现在萨梅是很希望他进的，
1: 打阴击，呜、哦，埃尔加马里，这种时候挑衅萨梅，该扬哈道吗？突然把手放下来，开始做表情，做表情，给你一拳，直接打倒一个独秒。第二回合一个10-8，萨梅顶上来，再打个后手直。金字塔封图还在给机会，给到机会的埃尔加马里，但是你仅剩下一次被独秒的机会。来看萨梅接下来怎么做，他恐怕不会保分，高段的扫踢打在头部，再来高扫抽一个低段扫踢干扰，上勾拳没打中，再打后手直，顶体的顶肘左右勾摆，呜、哦，萨梅吃了个重击倒了。这一回合惊天动地的一个回合，要回来一次独秒过后，这回合也还剩下40多秒钟时间，这40多秒钟能发生的事情太多了。再推上来，这个时候埃尔加马里头还是很晕。萨梅果然啊，强行想要第三次独秒，反倒被打中重击，平勾上勾。埃尔加马里也足够有硬度，反拖出来能绕得出来吗？在大后走直线，又吃到个外线的摆拳，高段扫地打中头部，结束了。单回合3次独秒，萨梅盖亚哈道，战力格斗最长的和，依旧是那个老萨。

依旧是草量级战力格斗最顶尖的选手之一。其实我说实话，乔纳森、迪贝拉、张佩勉他们都没说这个宋萨梅退役这种话。就这个级别最顶尖的年轻一代的选手都不敢说这种话啊，说要送老将退役。

最后这个高段扫踢才是神来之笔。这次被反环一个读秒之后起身，萨梅其实临场调整了一点点节奏，你再看推上来以后，砰这一下抓你的腰，这个前手平勾一瞬间正好另侧的手掉手，露出防御的空档。这种极度混乱的场合下依旧能打出如此精准的高扫反击，

0: from Russia, Ibrahim Daouev.
1: 现在登场的伊布拉金·道伊夫。身高1.78米，来自俄罗斯，年龄24岁。

看看这位穿白衣的，就是万重量级及轻重量级世界冠军安纳托利马雷辛。他也多次强调伊布拉金道伊夫呢是他团队当中他最得意的门生啊。他们这种俄式的这种打法体系也已经在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屡创佳绩。伊布拉金道伊夫呢加入万冠军赛以后，先是在巅峰系列赛第18期一掷判定战胜马克阿贝拉多，后又在巅峰系列赛第32期分析判定战胜马格梅德阿卡耶夫，最后在最近的巅峰系列赛第33期呢是一掷判定战胜了佩德罗丹塔斯。

0: Fighting out of Kyrgyzstan, Akbar Bakal Abdullayev.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阿克巴·阿卜杜拉耶夫，中国拳迷对他都非常熟悉了，尤其在那场和唐凯的五回合对决当中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场比赛呢，阿克巴·阿卜杜拉耶夫在赛前称重环节超重，所以说直接被提前就取消了争冠的资格，所以即便那场比赛他是战胜了唐凯，但目前他也是没有能够拿到金腰带啊，金腰带仍然保留在唐凯的手中。但已经有许多拳迷认为呢，阿克巴·阿卜杜拉耶夫可能在接下来与唐凯的二番战当中呢，依然会展现出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啊。那无论他接下来能否对阵唐凯，今天这场比赛他都要先过这一关。阿卜杜拉耶夫目前职业生涯保持不败战绩，进入到万国运赛当中呢，连赢四场，先后击败了吴浩泽、亚伦·卡纳迪、哈里尔·阿米尔这位曾经的万国运赛世界排名的前五的选手，另外就是最近一次的击败了唐凯。值得一提的是，他职业生涯当中这十几场的连胜不败的战绩全部是通过 KO 拿下，而且只有唐凯是打到了第五回合，其他所有人都在前两个回合就终结掉，更准确的说是除了哈里尔·阿米尔以外，其他所有人都被他首回合终结。

0: 哦，伊布拉辛这一波连续的追击，在战力上给到了一次压力，可能这种连续的连击的打击对于阿布杜拉耶夫来说，在首回合这么快就接受到，也是一个惊喜。扎夫一扫砍腿以后破坏了道伊夫的重心，上来想抱双腿，阿布杜拉耶夫的防摔非常在线，前手刺拳点下巴，全开路以后上来想抱双腿，来到绳边，阿布杜拉耶夫手撑绳被裁判警告，做出砸肘，有砸击这个后脑的嫌疑，再次被警告中了，非要把两个人叫到场中心吗？第一回合结束，其实打到现在为止，我对伊布拉金道伊夫的这个表现感到非常惊艳啊，朋友们。其实过往伊布拉金道伊夫在周五格斗夜的三场比赛的表现啊，也不仅仅是周五格斗夜，也有巅峰系列赛啊，能够让人感觉到他是一位一线选手，但具体的实力有多深呢，还感受不出来啊。这场比赛对阵阿布杜拉耶夫表现确实是很亮眼，跳膝啊，这膝其实也没有打实，两个人顺势来到地面以后，在下位做的攻防转换也不错，第二回合来看，上来平勾拳打一记，连续的刺拳，两个人互相换拳，中距离打拳，拳击技术。阿布杜拉耶夫特别擅长这种前手拳，一记接一记的往前推，来到身边，要不然憋后手，要不然进地面打腹。阿耶夫再次重拳命中阿布杜拉耶夫，顺势抱腿。伊布拉金道伊夫对于这个抱摔的时机把握总是毫不拖泥带水啊，他只要看到自己在打击上也好，在距离控制上也好，稍微创造出了一点空间、一点空档、一点优势，立刻就会选择进入到自己最舒适的抱摔领域。近体再抱单腿，哦，强力的凭蛮力推下来，自己来到上位，封闭式防守的道伊夫又来到了第一回合末段的那一段尴尬的位置，但其实从第一回合来看，他在这个位置也可以做的事情也很多啊，做做打击，而且把阿布拉耶夫打腹打头，各种角度的攻击。
1: Watch out, back of the head. Watch out.
0: 地面的砸击很重，阿布杜拉耶夫把身体往前拱，而这边道伊夫也在下行当中在砸。展开了一波凶猛的砸击攻势，但不得不说道伊夫防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样被动挨打的局面，在裁判啊打分裁判的心目当中啊。

0: 对于道伊夫来说很不利。
1: Watch out, back of the head, you understand? Last warning, watch out!
0: Oh, 想强力的去骑撤过这条腿，他依然在半防当中。道伊夫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依然尽可能的保持着防守的严密性。十秒钟，这一回合结束。这一回合虽然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不以单回合表现打分啊，但这一回合不得不说是完全属于阿卜杜拉耶夫的一个回合。在上位占据的打击的身位时间非常之长，伊布拉金道伊夫在和阿卜杜拉耶夫的站立的对攻当中感受到很大的威胁吗？屡次的主动进入到地面当中啊，但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两个人在地面很大一部分时间道伊夫都处在下位。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上来转身后摆腿，自己也倒地，道伊夫顺势想上来抱这条单腿，强力必须要摔吗？阿卜杜拉耶夫找重击，连续命中。道伊夫是真的不想跟阿卜杜拉打站立啊。再一次来到下位了，要把双方叫入到擂台中心。这奥利弗·科斯特还提醒计时人员啊，其实计时人员根本没有终止计时。来看
1: Last warning.
0: 在警告道伊夫打击后脑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意义啊。上位继续砸击打，道伊夫还想挂这条腿，

0: 但是阿布杜拉耶夫还会再给一次机会吗？为什么我说没意义啊？因为在下位的道义夫其实做不出那种非常凌厉的重击打中阿布杜拉耶夫，不管是后脑还是其他位置，而在这个身位非常容易刮蹭的这种擦边到后脑这个位置的打击呢，如果你连续的禁止和警告让他不敢去做攻击，很有可能他在下位就没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刚才又吃了一记顶膝，压腿再下来砸，哦，在这个位置连续吃砸击，道伊夫有点难受。阿布杜拉本想挂一个裸脚，但顺势又转到这个位置。
1: Let's go, guys! What? Yeah, у тебя. Осторожно, внимательно.

失了重击倒地，阿卜杜拉耶夫最擅长的领域来了，地面的砸击，在这个位置，道伊夫很晕，但依然在尽可能的做着防守。连续的重击命中，道伊夫眼神开始涣散了吗？裁判叫停了比赛，看不下去了。那这样一来，阿卜杜拉耶夫全胜战绩全终结的记录依然保持着。

近体的左右的勾摆打倒以后疯狂的砸拳。而这个时候的伊布拉金道伊夫已经是强弩之末，前两回合的磨血已经对他造成了足够的伤害啊。

0: 本期《望周刊》精彩看点：铁人罗唐、将军乔纳森·哈格蒂、小食人鱼若松佑弥以及三浦彩佳。欢迎收看《望周刊》。望冠军赛将在日本开辟新纪元，每月一度的日本系列赛《望武士系列》正式揭开战幕。在头条主赛中，罗唐与武尊这两位传奇将再度狭路相逢，这场万众瞩目的二番战——银量级踢拳临时冠军战一触即发。作为六届望银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罗唐早已证明了他在泰拳界难以企及的统治地位。在第四次成功卫冕金腰带后，他开始追求踢拳领域的最高荣誉。2023年1月，铁人重返踢拳规则，迎战中国勇士，即夺伊布。
1: 罗唐的目标呢，是希望能够实现三冠王的梦想，拿三条腰带。他说，在拿到这个踢拳的金腰带之后啊，他会计划去打综合格斗。
2: Guys, ready, time. 因为早年他跟大力士是打过这个混合规则，对，第一局泰拳，第二局综合格斗，这样的混合规则。也就是说，跟今天被取消的四项体拳混合规则是一样的，四个回合，奇数局是泰拳，偶数局是综合格斗。推开白色短裤吉多伊布，黑色短裤罗唐。正当接腿，从闸打一下右手摆拳，正当后手击服，前摆打空，前摆再打空，哎呀，后仰躲开，
1: 躲过，
2: 低扫踢腿，
1: 听到应该是他的这个团队在提醒他多一些高扫。平拳
2: 重找，漂亮的反击。

0: 右拳中了，直拳又中了一下，右拳右拳组合拳躲开对方右手直拳，高扫踢头吗？挡住，左拳摆出来，高扫踢中罗唐头部了，躲开罗唐的右拳，罗唐火了，你要高扫踢我头，那我跟你组合拳了，右手击腹，
1: 罗唐打得非常的猛啊，而且他这种压迫感其实很强，
0: 顶
1: 膝撞，
0: 吉多伊夫刚才左拳打中罗唐下巴了，又是一下左拳中断扫踢，顶膝顶在拳套上，右手击腹，吉多马上左拳打中对手下巴，再左拳再打中下巴，哦，罗唐看击打很强哎，
1: 你看他一直是在逼着走啊，
0: 对，
1: 而且呢都是在用他的重拳
0: 打倒了，因为刚才对方踢到了他的这个脚，而还是算的击倒吗？被躲秒了，那这一局输掉了。目前为止，除非他自己再来一个击倒，就可以跟对手打平。要组合拳了，打两下头部，你要防守头部，我就击打躯干，稳当一下。右手。左拳打中了，你看打中罗唐，罗唐继续向前顶着打。
1: 第一回合结束啊，吉多伊布呢，他是希望能够比赛打满三回合。
0: 哦，这是新的双冠王马雷星啊，上场比赛他这个夺冠了，次重和重量级的综合格斗双冠王。胸口好像是我小时候看那个《我们的小怪物》哎，我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啊。可能没看过，我暴露年龄了。踢扫对方右拳，哦，打中，哦，我还以为是，
1: 所以这是刚才被算了击倒，裁判有读秒。
0: 哦，我以为是踩在对方脚下面，脚上面然后滑倒的，算击倒了。
2: 首回合，罗唐便给对手上了一堂打击大师课。尽管吉多伊布在第二回合展开反击，但这位泰国巨星始终纹丝不动。最后一回合，罗唐依旧火力全开，全方位的攻势彰显绝对的统治力。
0: 一直判定罗唐获胜。
1: 好，这场比赛呢，应该说罗唐赢的也是没有太多的悬念，也是通过一致判定的方式获胜。而对于吉多伊布来说呢，万的战绩目前呢是零胜两负，但这两次呢都是打到了判定。
2: 在阔别踢拳赛场两年后，罗唐回归，并与日本超级巨星武尊上演了一场梦幻对决。然而，铁人首回合便一记重拳 KO 武尊，震惊了整个世界。带着势不可挡的气势，罗唐重返日本，目标直指金腰带。望武士系列赛一，他将与弑生狂人武尊再次对垒，争夺银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头衔。在当晚的第二场踢拳冠军战中，雏量级双冠王乔纳森·哈格蒂将迎战宇座优贵的挑战。哈格蒂 KO 泰国传奇农奥，夺得个人第二个望世界冠军头衔后，便彻底奠定了自己的巨星地位。然而，将军明确表示，他追逐更多金腰带的脚步远未停止。2023年11月，他与当时雏量级综合格斗冠军法布里西奥·安德雷德正面交锋，争夺该级别空缺的踢拳金腰带。将军哈格蒂开场极具侵略性，重拳疯狂倾泻。尽管巴西名将数次顽强反击，却难以跟上哈格蒂的魔鬼节奏。进入第二回合，哈格蒂攻势不减，

0: 主打的就是一个两个人都不在自己的赛道内进行比赛，
1: 对，
0: 踢拳的规则。
1: 好，比赛正式开始，在踢拳的规则下，综合格斗冠军和泰拳的冠军将会争夺这条腰带。红方选手是哈克利，啊，蓝方选手是安德雷德。
0: 安德雷德今天这短裤选的特别有意思，嗯，三片儿。
1: 其实这造型也是费了心了，嗯。
0: 哈克利是很快，但是终结能力没那么好。安德雷德打得比较稳，他在跟蓝云克尔的那场比赛里边也是打到中后段啊才取得了胜利，前面是一直在消耗蓝云克尔。
1: 哎，这场比赛呢要打五个回合啊，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倒还适合安德雷德或者阿克利这种打法。
0: 是，哦，后手拳。安德雷德呢之前在战力这个层面上并不能算得上顶尖，嗯啊，但在 MMA 这个领域上人家的水平很好，他的这个组合能力很强。再扫阿克蒂就是快，嗯，打努奥呢是给很多人爆了一个大冷。哎，前摆后摆打斧，阿克蒂的这个砍腿啊就跟拳一样快。也是用这一手快攻啊，是战胜了。哎，前摆加后扫，从目前的点数来看，哈克蒂是占优的呀。这个安德雷德打的还是偏重击，
1: 对，
0: 啊，没有哈克蒂那么快。
1: 哈克蒂去速度快，单次密度高，
0: 对，啊，
1: 这个安德雷德是。每次的单击的力量大啊，密度上稍微小一些，
0: 但在踢拳的比赛里点数是很重要的一个跑评标准，
1: 是，
0: 如果没有出现击倒的话，哎呦，杠胫骨了，嘿，俩人在胫骨那个沿儿和刃上估计都得有个坑，
1: 哇，这打得很硬的这俩，嗯啊，好，连续打斧再加扫踢，
0: 他这个砍腿有点卡夫那意思，嗯，砍的低，好，哦，
1: 漂亮，对，
0: 再，哎呦，
1: 连续把这个防守报价给破了，
0: 而且奥利维还有手势，嗯，啊，这样的话方便底下的裁判记点，
1: 是，好，第二回合开始。好，上来之后呢，双方啊还是保持着比较高密度的这种对轰啊，啊，连续前手拳加扫踢，啊，漂亮，啊，顶膝后手拳，啊，哈维迪在第二回合上来之后，还是保持着比较高的进攻密度，
0: 没错，嗯，
1: 好。安德雷德输出一波反击，啊，正蹬，啊，安德雷德倒是并不慌张啊，还是保持刚才的一个状态，就是找机会输出重击，找机会输出重击，而哈克蒂也在延续着上一轮的这个打法，嗯，看来两个人对自己的这个目前的这个风格状态还很坚持啊，也很自信哈，啊。并不因为这个一回合结束之后有所改变啊，好，安德雷德慢慢的开始有点这个提自己的进攻速度了啊，好，哈克蒂反击一波啊，没有让对手乘胜的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安德雷德有点追不上这速度，嗯，安德雷德现在就得主重击了，如果重击抡不着，嗯，这比赛会越来越难打，
1: 对，
0: 哦，哈克蒂现在这个猪了呀，
1: 对，这速度已经完全提上来了，
0: 奥利维还在看，还在给机会，安德雷德在移动，
1: 对，
0: 安德雷德还我觉得还在憋着重

0: 拳的，还在找机会出重拳的。
1: 但是哈克利现在完全是速度密度全部已经碾压式的提升上来了。
0: 哦，再被迎击，再被迎击，晃悠了，左摆两个三个，
1: 哦呦，直接击倒，
0: 倒了，读秒。嗯，
1: 这个哈克利
0: 不用读了，
1: 不读了啊，了
0: 直接
1: 拿下了。啊，
0: 哎呦，术业有专攻啊，还是不一样。如果哈格蒂这个时候去训练，然后转型到综合格斗，没准也能打。嗯，
1: 但至少他从前面这个回合上来看，哈格蒂打的这个，
0: 俩人的战力差距还是挺明显。
1: 对，
0: 啊，起码在踢拳这个层面，在泰拳另说。明显安德雷德有点追不上哈格蒂的拳。
1: 高密度、高速度，短时间集中输出。
0: 对。
1: 这个打法我觉得还是很有压迫性的，
0: 所以在万的这个赛道上，能够拿到泰拳的中小级别冠军的非泰国人，都不是一般人，这个水平都得很高才行。
1: 对。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managing director of One Thailand, Mr. Pram.And 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5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KO 啊，无可争议的冠军。
1: Now,
2: undisputed, one bantamweight, Muay Thai and kickboxing champion!
0: 双冠。双赛道冠军，
1: 这厉害，
0: 踢泰双冠，
1: 踢泰，那至少证明他在战力上已经是有了这个统治力了。
0: 对，啊，
3: 随着这一场的胜利，乔纳森·哈格蒂再次被载入史册，加冕新科足量级踢拳世界冠军。在成功完成首次卫冕后，哈格蒂将迎来王座最危险的新挑战者。乔纳森·哈格蒂的目标不仅是捍卫金腰带，更要在争夺足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的激战中亲手终结宇座优惠的13连胜，一切尽在望武士系列赛一。第三场冠军战将在若松佑弥与阿瓦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之间展开。此外，日本选手三浦彩佳与泽田千优也将在原子量级综合格斗比赛中上演日本德比。下节精彩看点，日本格斗力量。您正在收看的是《望周刊》，欢迎回到《望周刊》。望冠军赛将推出全新的日本月度系列赛《望武士系列一》，东京震撼登场。小食人鱼若松佑弥重返故土，迎接乌兹别克斯坦新星忍者阿瓦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的挑战，力求捍卫自己的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头衔。自2021年起，若松佑弥豪取5连胜，在银量级强势崛起。虽然在首次挑战世界冠军时遭遇巴西名宿阿德里亚诺·莫赖斯3回合降服，但他凭借随后的一系列胜利再次杀回巅峰。时隔3年，若松佑弥与莫赖斯在银量级空缺的腰带争夺战中再度碰面。为了不再让遗憾重演，若松首回合便全面爆发。
4: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有火药味，若松佑弥上来贴得很近，追先手拳在探，反观莫赖斯这边环绕，我知道你上来想干什么，想起势，想起节奏，是不是？我不给你，快速的脚步环绕，而这边抛拳没打中，若松佑弥打迎击，差点时机，莫赖斯可惜啊，这是围绳啊，环绕的区域的范围没有那么充裕，但目前来看是很有效的，做做假动作，让对方前压的决心不要那么足，上来想抱顶膝，若松佑弥反转过来，这边莫赖斯是更靠近绳网，一步半摔没中顶膝。这个拳上边勾脖颈勾腿想摔没有，这一个迎击很重，若松佑弥感觉在这儿憋

0: 重击呢，阿鹏呢？晃晃找找角度，报价放得很低，想找这种远距离的重击吗？一扫，五号闪很漂亮，一波追击都被躲开了，哦，上钩。刚才这几个 dirty boxing 连续的拳法命中，但是莫莱斯这边好像受伤情况并不明显，缠住内围，自己缓一下嘛，两个人拆把找腋下，在绳边，陆松佑米紧紧的顶着莫莱斯，手上在拆，没有急。来到绳边了，绳脚了，内围当中平勾击腹膝撞，这边莫莱斯并不想脱离开这个阶段，两个人头上的去叫脚力，被自己去抢一下抢把位的去铺垫，哦，这波近身，哦，打中了个迎击，左手拳的平勾好像命中下巴，有点晃了。陆松佑弥看到机会了吗？互相换前手拳，没有急吗？莫莱斯这边缓过来了，一扫砍腿。又命中了，又有点晃，脚底下有点松了，在绳脚，这波连续的输出，哇，赫伯迪恩，赫伯迪恩口味可重啊，但再重也看不下去了，比赛结束了，陆松佑弥成为了新的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把这个曾经的老对手，曾经击败自己的莫莱斯，用 TKO 的方式拿下了。
1: 最终，若松佑弥成功击败莫莱斯，成为六年来日本首位旺综合格斗世界冠军。在旺武士系列赛一的赛场上，他将迎战乌兹别克斯坦挑战者阿瓦兹别克霍尔米尔扎耶夫，在旺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争夺战中全力捍卫这份荣誉。同晚，日本名将三浦彩佳与泽田千优将展开原子量级综合格斗强强对话。拥有柔道黑带三段背景的三浦彩佳，在加入旺初期便以惊人的三连降服成名。2024年11月，他那杀伤力十足的地面技术迎来了考验，对阵同为柔道出身的阿根廷新星马卡雷纳阿拉贡。
0: 一回合开始，
2: 哦，直接扑，直接上来了，单腿，抄起来，
0: 防得很好。
2: 交叉臂，看一下两个人的这个带把，哦，阿拉贡把三浦彩佳摁倒，并且在三浦彩佳最擅长的加沙固位置，三浦在这个位置做加沙固的闭锁是他的优势。阿拉贡是拿住了对侧的手臂，这样三浦是卷不起来。
0: 能感觉到阿拉贡的力量也是很
2: 挺大
0: 惊人的，
2: 哎，三浦是夹着
3: 想起身，
2: 哎，做了一个头。反手的控制位，这样只能放靶了。
0: 定西，
2: 定西小心啊！如果在跪撑的时候要注意。
0: 三浦想强拽，这个
2: 内股没扫住，
0: 没扫住。
2: 追一下，旁边是绳圈啊！如果旁边不是绳圈，是平面的话，这个追击动作就有了。哦，阿拉贡是力量是真大。
0: 是的，其实三浦彩佳本身就是以力量著称的啊。今天看来是棋逢对手，在力量上。
2: 现在手臂还在三浦的手里，但是这个再想往外圈，因为外边绳圈了，不太容易了。
0: 阿拉贡趁机打几个
2: 大，现在的位置在下位，如果松手的话，可以回到跪撑位。如果不松，现在很难啊。 哦，抓对方腿去了，啊，给自己搭了个扣，
0: 要撞膝了，
2: 过来转过去，想要把阿拉贡拧过去，我这个动作还是不太常规。
0: 是的，
3: 他卡着他的手臂。
2: 对，但是这个杠杆其实是比较有限的，
3: 嗯，因为手臂已经屈过来了，
0: 发力不是那么顺，
3: 反关节的这种意识，
2: 就过来。
3: 其实这种技术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哎，
2: 不是特别常规，
3: 嗯，
2: 啊，而且
3: 这个是轮不了反关节，这个
2: 其实没有，反过来了，反过来了，
0: 拉过来，哦，来到了这个位置，
2: 啊，三浦在家最擅长的十字臂锁，哦哦哦，要拍了吧，
0: 要
2: 拍了吧，
0: 要结束了，
2: 肩关节也拧上去了，手肘也被掰到了副角度，再调一下，哎呀，
0: 哦，
2: 后腿踩过，前腿盘住，往上拧，
0: 拍了，拍了，拍了，结束了。
2: 三浦彩佳又是同样的动作，
0: 是的，在一瞬间来到了他最熟悉的领域。
1: 首回合，三浦便精准狩猎，使出了他的招牌必杀技——加沙固手臂锁，夺下五连胜，距离世界冠军挑战权仅一步之遥。在望武士系列赛一的擂台上，他将迎战同为原子量级的名将泽田千优，上演一场日本综合格斗巅峰德比。而在最后的头条主赛中，罗唐与武尊将再度正面交锋，争夺望银量级踢拳临时世界冠军头衔。
4: Welcome to One Classroom. I'm Mitch Chilson from One Championship, the home of martial arts. In this episode, we will show you how a mixed martial arts match is won. It'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a match is judged in its entirety.Not round by round. Some of the ways you can win a mixed martial arts bout are the following. One is the knockout. Two is the submission. Three is a technical knockout by referee stoppage. And four is the decision, where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This is how the judges prioritize scoring of a match.One is a near finish. An athlete is almost KO'd or nearly submitted, but battles back to continue on in the match. Two, damage. Damage is based off three criteria: internal damage, accumulative damage, and superficial. The third criteria is superior striking or ground control.
5: Oh, smack dang on the canvas!
4: And the fourth one,is earned takedowns, where an athlete actually takes control of his opponent, puts him on the canvas, and controls the hips for 3 seconds. And the opposite is takedown defense. The fifth category is aggression. You see an athlete actively trying to score in each of the above categories and trying to finish the match.
5: Smack bang! Smack bang!
4: Think of the scoring like an energy bar.Each athlete has their own energy bar, and as they score points, the energy bar fills up. And at the end of the match, whichever athlete has the most energy in their bar, they win.
1: 感谢您的收看，望周刊。

0: 是振奋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20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4: 你以前是最辣的。

0: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2: 快一些！
0: 还生气，发了火。
3: 吃。
0: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3: 来
0: 只回来30多个。
3: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3: 不想家。
0: 现在只剩了7个。
4: 吃饱不想家，
1: 不想家。
0: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6: 我分析这女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0: 叶文杰，
1: 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国防科研基地，里边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你的专业知识用得上。具体的，让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但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就要看你的了。
2: 我跟军管会已经了解情况了，虽然说程立华力主重判，但是以你的情况应该是十年左右，如果说十年之内表现良好的话还可以减刑，但是这儿是最高密集的研究机构，当初叶老你说他有问题，你也有问题，所以以你们的情况一旦进到这里，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
3: 我进去。
2: 你先不着急做决定，飞机3个小时之后才起飞，你再好好想想，如果说拒绝的话，我到时候送你回去。
3: 我们进去吧。
2: 你要慎重，你知不知道进去之后意味着什么？
3: 我愿意在这待一辈子。

0: 在当时，除了死后，不知是否存在的另一个世界。我最想去的，就是这与世隔绝的地方。
1: 红岸基地如此的隐秘，那他到底是研究什么？
2: 哎，你干嘛呢？
3: 为您准备，请部门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大型的节日上，如果成功的话，这意义可能比氢弹、原子弹都大。

0: 这是鸡油味儿，味道比较重，但还好，你很快就会适应的。
1: 收拾好，你先跟我进去吧。
2: 我就在这等着你。你以后就是这儿的工作人员了，除了极个别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去。
1: 杨总，您看一下这个出去。没事。这儿条件不好。 屋里没暖气，小张，
3: 到。
1: 等屋子里升完火之后，带他去休息。
4: 是。拿着，带上。走。
3: 1号机进入检测，2号机进入检测，4号机进入检测，
4: 3号机进入检测，
5: 6号机进入检测。
6: 7号机进入检测，8号机进入检测。
7: 工作人员代员报告正常，
8: 编码代员报告正常。
9: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炮兵红岸工程第1974常规发射授权确认完毕，30秒倒数。目标类别甲3，
10: 坐标序列号 BN2019FF，
6: 定位校核完毕，25秒倒数。
11: 发送文档号22，附加5，续传5，
6: 文档最后校核完毅，20秒倒数。
12: 能源单元报告正常，
13: 编码单元报告正常，
14: 公告单元报告正常，
15: 干扰检测报告，在许可范围，程序不可逆，
16: 15秒倒数。
17: 倒计时15、14、13、12。

哎，不是瑶瑶吧？这每一次发射，咱这个联合时候都觉得瑶瑶，心还少得慌。

那边。

0: 有巨大的天线，也有巨大的电闸。红岸的保密级别那么高，是不是限制也会很多？
1: 那些限制都是一些必要操作，比如请假机制，每一次外出的审批流程对我也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而且刚到红岸的那段时间，我真的很轻松，还经常会爬到峰顶去看太阳。

0: 起这么早？你现在早起干活习惯了。你这么早就开始工作吗？嗯。所有设备要再检查一遍。
1: 你一直是个很认真的人。叶老师。
0: 我们北部林场从这里看下去，真是黑漆漆的一片呀。没想到这一个月，我兜兜转转的又回来了。是啊，只是以前我是从山下看山上。
2: 现在我是从山上看山下。哎，你小心点。第一次上来的时候，我还挺害怕着，觉得这里深不见底。我现在真是越来越喜欢这儿。
1: 这是基地最安静的地方，
2: 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

0: 刚进入红岸基地时，我没有被分配固定工作，只是干一些技术上的杂事，而且是在一名安全人员的监视下进行的。
1: 没事，你可以自己来。
2: 我说，到底发的什么事儿？这擦过戒子，还得陪着盯着。
1: 严重的错误。
2: 严重错误？你能犯什么严重错误？

0: 确有问题。这是你负责，这问题你怎么没发现？赶紧处理。
1: 去。
0: 你不错啊，懂实验，观测能力也挺强。
2: 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跟我说，研究天体物理学，如果不懂实验技术，没有观测能力，理论再好也没用。至少国内是这样的。
0: 这跟你父亲。这跟他的观念倒是大相径庭。
3: 理论是应用的基础。
1: 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
3: 这么多的物理名词，改个名字就可以用。
2: 我更倾向同意这种看法。

0: 他太理论了。现在开始播报下一轮红岸区夜班值班人员表。星期一发射。不过也难怪，你的导师是国内设定天文学的泰斗，非常令人敬重。
1: 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才开始对射电天文产生兴趣的。自学了一些电磁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东西，没有这两方面的基础，我也发现不了刚才的故障。就是啊。哎，对
0: 了，你的研究生课题是什么？
1: 我和我的导师一起参与调试了国内第一台小型射电望远镜，也是在那个阶段，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
2: 没想到这些知识，现在这儿派上用场。
3: 老杨，
0: 哎，政委，
2: 故障排除了。
0: 是。
2: 你发现的？
0: 他发现的。
2: 你有射电方面的经验？巧了。
3: 他正好懂点儿。好啊，可以调他过来维护检修啊。现在这儿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
0: 行，我考虑考虑。
3: 考虑什么呀？小叶，以后这儿由你负责。
2: 老雷，那个……
3: 我正要跟你说老刘的事儿呢，你过来。
2: 不是，
3: 哎，这个老刘。 工作能力差，专业水平又低，为什么他检修的东西总是出错呀？我跟你说话呢。
0: 听着呢。这个人可是你弄来的，现在不灵用，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老刘是吧？
3: 对呀，
0: 老刘。 我在做他思想工作，
3: 你思想工作解决不了能力问题。啊，当然了，思想工作也很重要啊。

0: 有啊，没调度过来维护检修啊。现在这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以后这儿由你负责。
1: 那是我第一次在红岸获得实质性的工作，分不清楚那种心底的喜悦，来自久违的信任，还是单调的忙碌。

0: 那是一种终于可以呼吸了的感觉。
1: 中午吃饭都没时间，
2: 下午开会不能迟到。
3: 你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
4: 咱俩吃不一样吗？
3: 当然不一样啊！在食堂，一块和大伙儿一块吃啊。
4: 我都是一个人吃的。
3: 我说，待会儿你还得加上几个斤呢？
4: 六个。
3: 六个。老刘，说不定他硬不来，你把他的活干了。
4: 嗯。他生病了。
3: 他生什么病啊？这个人

见一天不想干活，以前是不想干也得干，现在你来了，他天天装病，就这会儿下去，你得快成了俺这里的技术骨干了。

0: 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们下次见。
1: 咱别走，别走。
2: 奇不奇怪？据我所知，射手和农场主理论在科学界并不陌生。
0: 是，这个问题我们也探讨过无数次。
2: 所以，像这样的介绍是一种仪式，
0: 就算是对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
2: 可你不觉得这很宗教感吗？有违科学。
0: 你非常敏锐，观察力也很强，但这与宗教无关。
2: 所以，我们人类真的会是二维生物一样的存在？
0: 科学的世界观是保持怀疑态度，就跟你们做新闻的一样。但其实我觉得，你对科学本身并没有那么感兴趣。
2: 没错，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那成立科学边界的目的是什么？
0: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潘海。
2: 据我所知，潘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科学边界的活动了吧？
0: 你跟他也没有那么熟吗？你去问他，他会告诉你的。虽然我们观点不同，行为方式不一致，但是科学边界是开放的，欢迎你随时来。
2: 你们观点不同，怎么不同？
0: 你的问题问得太快了。在问这个问题前，你先需要搞清楚上一个的答案。

0: 呢？发什么呆呀、啊？有时间也不多陪陪孩子。
1: 豆豆，豆豆，来，喝口水。

0: 微积分是他发明的 Isaac Newton。
1: 那走掉那个是莱布尼茨？
0: 是他。

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扔道理。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 铁证如山。
2: 大家好，我是小青，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社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在这里我们每天都会出入住宅、商场、街道、餐馆等各种场所，很多角落都潜藏着安全风险，像火灾隐患、 燃气泄漏、用电隐患、高空抛物、电梯事故和交通事故等，都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方面。水电燃气是我们平时不可或缺的基本生活资源，距离我们很近，所以大家更不能忽视平日里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3: 社区里有一些老旧的输配电设备年久失修，存在较大的用电危险。社区居委会或者用电单位一定要配合电力部门定期开展检修。
2: 当我们发现电线出现老化漏电、变压器出现打火现象时，要记得及时向小区物业或上级单位反映，通知专业电力人员断电检修。大家要记住，不能在配电室内部和周边玩耍打闹啊！
3: 闻到烧焦皮、烧塑料的难闻气味时，也需要及时上报并检查故障哦。
2: 这里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电路起火时可千万不能拿水去灭火，要用干粉式灭火器或者干燥的沙子进行初期扑救。我们生活的社区对用火也有着明确的要求，不能焚烧垃圾，不能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起杂物，以免影响人员安全疏散。 节日期间燃放烟花爆竹时，一定要遵守社区规定，不能在文物保护单位、森林、草原、输变电设施、公共聚集场所等禁燃区燃放。
1: 社区里的许多商铺，特别是餐馆，都通了天然气。使用燃气时，一定要遵守相关规范，要加强燃气管道、储罐等重要设备的日常检查，保证气瓶间通风良好。 还要按标准配备消防器材及燃气泄漏报警装置，并保持正。

0: 正常运行，按要求做好检修工作。使用液化石油气和纯机燃料的餐馆，一定要在正规厂商处购买。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

浙江大学120多年前，他的名字是求是书院。他是中国最早效法西方学制创办的高等学校之一。求是二字是浙大的宗旨和精神所在。这面浮雕记录的是竺可桢校长在抗战时期带领浙大师生西迁的历史。队列之中，浙大老师大多和竺可桢校长一样，西服革履或穿着中山装。不过，却有一位先生穿着长衫，蓄着长须，周身散发复古的气质。他就是马一福。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到杭州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了解杭州有哪些可以聘请到浙大讲学的高才。有人向他介绍了马一福。竺可桢马上托人邀请，自己又几次登门。马一福为其尊师重道的精神所感动，同意在浙大讲学。

0: 马一夫先生还提出了一些他对学生的一些要求。这个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从经典出发的，我希望学生们都能够熟读过四书五经。那朱克森先生觉得这个很为难啊，这个1912年已经废除读经了，到那个时候已经将近25年了，这个各级学校考上大学的人普遍是没有读过经典的。所以朱克森先生说，马先生，你能不能降低一点要求，因为我们的学生确实需要您的指点。那马先生最后说，那至少也要读过四书吧。朱克森先生说，我尽量去争取让他们去先去熟悉一下。
1: 马一夫最终放弃了朱可桢的邀请，虽然想保留儒学的种子，但他看到五四运动塑造的这代年轻人知识储备、文化谱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人并不是马一夫理想中的学生。正当所有人认为马一夫和中国现代教育彻底决裂之时，一场影响中华民族存亡的历史时刻悄然到来。1937年8月，淞沪会战。11月，日军在杭州湾登陆。1937年初冬，马一夫被迫开始流亡，这年他54岁。马一夫带着几个弟子、几门亲戚、10来个人、100多箱书，老老少少，走得十分艰辛。无奈之下，他们只能选择离杭州不远的桐庐先落脚。这时候，马一夫的好友丰子恺也来到了桐庐。战火中的重逢，马一夫写下诗篇赠与友人。诗中名句就是开篇第一句：“天下虽干戈，吾心仍礼乐。”
0: 这个诗句呢是非常震撼人心的，因为在这样一个大的灾难之下，那我们的人心都会非常惶恐。这个，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传道者，他坚信中国文化是有生命力的。这个，在这样一个灾难当中，中国文化必将胜利，而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且是文化上的胜利。
1: 桐庐的短暂安稳很快被战争打破，马一夫再次踏上逃难的路。自桐庐坐船至建德，又从建德逃到开化，流亡之中历经生活困顿，战争对文化的摧残也让马一夫心痛。
0: 马一夫先生觉得这样一个内忧外患，这个家国这个遭受重大这个灾难的时候，他应该出来为学生鼓舞士气，这个传承一点文化，哪怕不能完全接受、完全听得懂，他也要出来讲学了。
1: 马一夫想到了同样流亡中的浙大，思量再三，他去信朱可桢，探寻竺校长可否代谋传记。
2: 这种情况之下，我要再走的话，只有去江西，可是那边我没有熟人。竺校长有没有可能代谋传记，就是实际上能不能找到一个住的地方？
3: 竺先生这边来讲，他作为校长，那这个请马先生出山到浙大来

0: 任教，一次一次又一次。原先被先生马先生拒绝了，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请马先生到浙大来任教这么一个心思。所以他得到马先生的这封书信之后呢，他马上会意识到，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赣江，长江的主要支流之一，江西省最大的河流。80多年前，浙江大学师生为躲避战乱，一路辗转乘船沿赣江来到了江西太和。在太和县，和浙大相关的遗址随处可见。这座白色建筑就是竺可桢校长的办公室。这片民房，则是当年的教师宿舍。曾经浙大礼堂，如今是学校的阅览室。江西太和的这处建筑群，曾是浙江大学西迁路上办学的地方。浙大曾在这里送走西迁首届毕业生，他们大多聆听过一位长须长衫的先生为他们讲学。在隐居33年之后，马一福在江西太和开启了他在大学的首讲。他为师生讲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大家竖起脊梁，猛筑精彩，在民族危难之际，借中华民族深厚之修养，完善人格，堂堂的做有责任心、敢担当的人。横渠四句曾让少年马一福立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也成为他隐居西湖、为往圣继绝学的精神动力。1938年，他又用横渠四句鼓舞了流亡路上的无数学子。
2: 那第一段是讲的，大家可以看到了，就是应该是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啊，国立大学的一个精神。第二段。
1: 浙江大学合唱团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演出进行排练，浙大校歌是每次演出的必唱曲目。这首歌曲诞生于抗战时期浙大流亡西迁的路途中，词作者就是马一福。马一福跟随浙大，先江西太和，后广西宜山，流亡路上，马一福为浙大写下了这首庄重、典雅的校歌。马一福将儒家经典巧妙地融入到不到200字的歌词中，他用这种方式激励战火中的学子，也在鼓舞激励着自己。苦难中壮志未息，苦难中心火不灭。
0: 所以马先生校歌里面讲的昔言求是，是其而求真吗？我们求真是为了什么？不只是为了探寻科学的知识，同时也是为了发达自我的人生。所以他是把知识的寻求和人生的自我发达、人格的自我健全和完善完全融汇到校歌里面的。而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80多年后，战火早已远去，流亡路上的书和歌依然在影响着新时代的年轻人们。

0: 浙江大学，今天依然是中国最知名的高等学府之一。浙大西迁的历史一直被人们铭记。1939年2月，马一浮离开浙大，入川创建书院。临行时，他给浙大友人写下了这首诗：“将去宜州，留别大学诸讲友。云自无心，任去来。”马一浮决定奔向自己真正的理想。
1: 浙大讲学呢，它毕竟不是他的这个最终的理想，因为最终的理想他是想恢复这种心性之学的传播。但现代的大学它还是以知识传播为主，所以不是他的理想的教育模式，所以他要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理想的方式去实验，去尝试一种这个教育的模式。
0: 乐山大佛俯瞰众生已千年，与大佛毗邻的乐山乌有寺就是马一浮开办复兴书院的地方。乌有寺方丈室的门柱上至今还有马一浮的篆书楹联：“要使鱼龙之性命，不妨平地起波涛。”1939年9月1日，复兴书院正式开讲。这一年，马一浮56岁。复兴是书院的宗旨，也是马一浮一生所求。
1: 人性应该是一个本然就是善的。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些这个习气呢？是因为我们沾染上。那学经典的目的是干什么呢？是把这些习气沾染的东西逐渐清除掉，恢复本然之性。
0: 尔雅台，这里曾是马一浮和学生们讲论的地方。复兴书院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共有800多人报名。马一浮抱定宁缺毋滥的原则，遴选之下只招了30多名学生。
2: 复兴书院它的办学模式就完全按照马一浮先生他的设想，就是传统书院的讲学研习模式。
1: 他招收的学生也要求这个在书院学习期间不讨论这个职业问题、就业问题，而是在这里要潜下心来进行学问的探讨，一个纯净的一个环境去做这样一个学问。
0: 从1912年提出设立通儒院以来，马一浮内心的执着一直未曾熄灭。27年后，他终于实现了梦想，建起一所理想中的古典书院。浙江大学档案馆保存着马一浮在复兴书院时期的讲稿和他与弟子的讲论。马一浮在乐山对自己的学术体系进行了整理和升华。乌有寺罗汉堂边的这个院落是当年复兴书院刻书印书的地方。马一浮不仅在书院教授儒家经典，

0: 也希望刊刻古籍以保存文化。他说，多刻一版，多印一书，即使天壤间多留此一粒种子。
1: 他办的书院也是用这个古典书院的这个纯正的模式，甚至他出书，他自己出的书都是要用雕版来进行。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现代出版集团了，出版的书应该在整个世界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书交给商务出版社去用现代的方式出，他用的是一个最古典最复古的，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方式。
0: 复兴书院成立之后一直没有脱离经济困顿，由于没有经费，书院的整个刻书事业几乎是马一福靠大书法家的身份卖字维持的。马一福本设想可以靠社会捐款支持以维持书院的独立，最终还是得靠官方的拨款。
2: 到1940年的时候，这个国民政府就认为复兴书院因为是官办的，所以说就对他的教材要进行审查，所以说这也受到了这个马一福先生的极力的一种抵制啊，认为这是干涉了学术自由，他的办学自由。
0: 复兴书院开讲1年0.8个月后，马一福坚持不下去了，选择停讲。这固然有国民政府钳制教学、克扣经费的影响，更根本的困境却可能并不在此。
2: 这种模式呢，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包括啊叶圣陶啊对他的这种办学模式也颇有微词啊，都有不同的看法。
1: 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传承中国古典的一个教化的一个智慧，但恰恰这个方式在当时是最不合时宜的。
2: 到1940年下半年，就第二个学期开学的时候啊，这个复兴书院它的毕业生就有1939年开办之初的30人啊，锐减到只有9人。
0: 1943年5月，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马一福感叹时人于刻书之举淡漠视之，书院更无复存在之意义。这年马一福已经是一位60岁的老人了。
3: 9月3日是日本正式投降后经过联合国家决定的胜利日，在重庆130万市民热烈庆祝，发泄了。
0: 抗战胜利后，马一福回到杭州，重新过起了读书练字的隐居生活。1949年，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窗外已是万象更新的新社会。

0: 杭州西湖临湖而建的蒋庄，现已辟为马一福纪念馆。马忠嗣可能是马一福的最后一位门人。在马忠嗣的记忆中，马一福在蒋庄几乎避世而居，却也有数次例外。这张照片拍摄于1957年，照片中周恩来正陪同弗罗西洛夫元帅在杭州访问，专程来到蒋庄登门拜访马一福。
1: 那次弗罗西洛夫呢，那么就周总理呢就说，我跟你去看一位我们杭州的真正的市民。周总理蛮风趣的啊，

0: 当周恩来总理一行来到马伊福在蒋庄的书房，他向弗罗西洛夫元帅郑重地介绍道：马伊福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是我国唯一的理学家。弗罗西洛夫问马伊福：您在研究什么？马先生答：读书。他又问：现在在做什么？马先生还是答：读书。马伊福晚年终日读书写字，后来他将60以后所临及书写的个体书法作品数百件捐献国家。
1: 马先生是20世纪儒家书论和儒家书法的集大成者，那应该是代表最高的一个成就。那20世纪有很多书法大家和书法的理论家，但应该说马伊福是代表最高成就的，应该是个集大成者。
0: 时有书吏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这是1964年马伊福赠送给毛泽东主席的诗联，意思是他能以古圣人眼为行事准则，能以天下为己任。马伊福在这幅字中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时马伊福因患白内障已经看不清字了，只能闭眼凭感觉完成作品。
2: 在眼睛看不到的情况之下，就是完全凭着感觉，凭着这个心的啊这一种这个指引，心性的这个指引去写字的，反而少了一些雕琢啊或者是刻意的一些东西，达到了书法它达到了一个更高妙的一个境界。
0: 1967年6月2日马伊福病逝，终年84岁。他留下一首诗，末尾一句：林崖挥手罢，落日下烟姿。一代大儒就这样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3: 他为马先生立像，此时尝试着去认知和理解马先生的精神世界。
0: 2023年4月2日，马伊福诞辰140周年。马伊福塑像在浙江省文史馆正式落成。在马伊福辞世半个多世纪之后，经历过动荡转型的中国人开始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开始重新认识马伊福。
4: 对于很多人来讲啊，马伊福还有一种陌生感。那么实际上他在二十世纪的这些大师的队伍当中啊，那么他的地位和贡献呢，绝对在很多人之上。
5: 他是最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儒学思想家、经学家。
1: 他的这种坚守和他这个执着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重新学习、重新恢复传统文化的所应该传承的一种精神。
0: 马伊福一生执着地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试图让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盲目崇仰，认识本民族文化的价值。有人说马伊福一生过于孤高，总不合时宜。其实这只是因为属于他的时代还未到来。他仿佛秉烛的夜路行人，护着一簇火苗独自前行，却用那小小火苗的微光点亮了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幕。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是一种一生自学，爱文化如命，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抵挡整容的世俗与民族文化的行动症，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0: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二师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师。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佩评价他的诗：沉郁而不颓唐，豪雄而不粗率，简古而不枯涩，奇绝而不显怪。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

0: 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日石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1: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2: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谓之狂，我多爱其直，正直的直。
3: 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4: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5: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同镇小店址村，就属东台县。1903年2月18日，高二世出生在这里。
1: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锡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锡字排行，所以他叫锡煌。
5: 高锡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锡煌4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锡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四碑。14岁时，高锡煌已通读了《古诗源》，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校毕业。第二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5师范学校。在高锡煌20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泉》，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6: 高二世先生的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说：“吾尚未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幽君书和杜陵之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王羲之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5: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军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20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甲寅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锡煌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锡煌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进步期刊之一，是近现代著名政论家、逻辑学家张世钊主办的一个刊物。高锡煌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锡煌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世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世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

0: 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无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1: 高二师先生在给我们庄希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争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一高下。”

0: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高二士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士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数。第二年，高二士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1933年夏，高二士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士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1: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征求画题画师，高二士就写信应征。那么多次应征写得很好，所以陈树人很欣赏，说你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那时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的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师愿意。
0: 1935年10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
2: 即改派在该会内之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12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支薪160元。
0: 来到南京，高二士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征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士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校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这年他32岁。1937年8月，陈树人将高二士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士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士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士1956年2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亲。

异交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碧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我。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高二世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世把妻子与三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甸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是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的书和笔。1938年，他开始教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余年，岂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帖，成了高二世业余生活的全部。

0: 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泉，带在身边反复研读，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梦东野集。
1: 像这本叫做《杜诗敬泉》，它是第一本上就看到的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里面，还是当年读的书，多了就会写。这是在南京、在上海、在重庆，全都写上去了。就是一本书，像这一本书，数了一数，你再一个个数过来，读了后纸不变，你看。
0: 高二士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士在每次读完《杜诗敬泉》后的题批。29年12月重读此集，再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校读《刘梦得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校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士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
2: 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
0: 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士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归心似箭的高二士，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秦同道上闻子规》一诗：“初暑昔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3: 9年啊，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9年。
0: 这是高二士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9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二士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士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3: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都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着，在里面都是我开门进去，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4: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几个，仰视则盈额”。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0: 这是高二士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自勉联：“一夕尚存，此志不容少泄；十手所指，吾身安可自欺。”这一阶段，

0: 二世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急救章的校注。急救章也叫急救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急救篇就统称为急救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连写。高二世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急救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急救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二世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刻卜全本的急救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颜师古、宋代叶梦得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急救章文章考试，同时逐字对章草和汉碑汉简、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二世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二世欣然命笔：“复素急救称奇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1: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2: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3: 《新定急救章考证》它所纠正的是颜师古、叶梦得，好吧，还有王国维、罗振玉他们的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高啊！
4: 新定急救章考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学的著作，它研究的是这个文字的流变。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5: 你看他写那个急救章，他死后5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0: 接下来，高二世开始编定《刘梦得集校录》。

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20近年猛进，哆嗦发明，无田长岁年，迷身起望。意思是二世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唐敖，可见张世钊对高二世的推崇。1974年，高二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个新创造，吴金将创狂草新体，以供当世之求。在经年累月的不断临习研究中，高二世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点画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曲铁。《南都帖》以章草之静、狂草之飞动与金草之不羁不徐交相辉映，形成奔腾姿势，沉行痛快，浑然天成的狂草新体之美，被书家评为继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草稿。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世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世的强烈反应。

另一道名为居布嘎的面店，制作时需要几个人合作。擀饼的要将圆饼擀得很薄，烙饼的手法要麻利。烙好的饼还要涂抹上酥油，折成三角形。这种香甜酥脆的饼子深受柯尔克孜族老人和小孩的喜爱。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书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文明。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事，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

0: 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0000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0000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西宁、
5: 邯郑、
6: 广西、
7: 黄山、
8: 高唐县、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000平方公里的辽阔，

0: 人。嗯，哇，终于收拾好了，完美。妈妈看到一定会不高兴的。
1: 哼，乐比，你的房间真是太乱了。
0: 我需要想一个办法。有了，乐乐，醒醒，乐乐。终于睡着了。乐乐终于安静了。可以去收拾玩具啦。
1: 妈妈现在要去楼上送点心，悠悠要去吗？乐比，要吃饼干吗？
2: 有小饼干吃。
1: 啊，房间这么乱。给我收拾干净。
0: 妈妈听我说，这些都是乐乐捣乱造成的。
1: 乐乐明明就在睡觉。把玩具全部整理好。
0: 妈妈，你要相信乐比。
1: 悠悠，我们走吧。

0: 别走。
1: 乐比，收拾好才可以吃。
0: 好生气，为什么不信我啊？好像听到电话的铃声，我得去看看。喂，
2: 啊，乐比，我是小草莓。
0: 小草莓，找我有什么事吗？
2: 老师让我告诉大家去动物园。
0: 去动物园吗？
2: 是的，等会儿见。
0: 还是不开心。
3: 乐比，怎么了？乐比，你怎么不开心？
0: 大草莓，我好难过。
3: 你怎么了？
0: 我的房间被乐乐弄乱了。
3: 就因为这个吗？
0: 我说是乐乐做的，妈妈不相信我，还对我很凶。孩子们，准备好了吗？车来了，快走吧。
4: 是老师。
0: 哇！这个是棕熊。悠悠，你看是大象。熊猫怀里还有一只小宝宝。熊猫宝宝好乖呀！
5: 小熊猫刚出生几周里，大熊猫要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移动的时候就衔在嘴里。有的时候啊，为了照顾小熊猫，还会没时间吃东西，直到小熊猫长大了为止。照顾孩子对于大熊猫来说是非常艰巨的任务。
0: 听起来就像妈妈照顾乐乐一样。乐比好像明白了。
5: 真聪明。小动物们也饿了，要去给他们喂苹果了。
0: 叔叔再见。原来当妈妈是件这么辛苦的事情，我要学会理解妈妈。
6: 乐比，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也是这样照顾你的。
0: 我以后会多替妈妈着想的。
6: 乐比真是个好孩子。
0: 我准备了一封给妈妈的信，里面全部是我想对妈妈说的话。妈妈看到一定会开心的。这个惊喜妈妈会喜欢的。去找妈妈吧。
7: 快递怎么还没送过来啊？
0: 妈妈，这个是送给你的。
7: 我看看。
0: 妈妈，这是乐比写给你的道歉信。
7: 乐比竟然会给妈妈写信。谢谢乐比，妈妈很喜欢。进去吧，我们别在门口站着。这封信妈妈看完了。乐比，对不起，是妈妈误会你了，妈妈向你道歉。
0: 妈妈是原谅乐比了，对吗？真是太好了。
7: 妈妈想给乐比准备你最爱吃的食物，怎么样？妈妈出门买菜，乐比要照顾乐乐哦。妈妈相信乐比一定可以的，对吗？
0: 没问题，交给我吧。这一次一定可以把乐乐照顾好的。我现在就去照顾乐乐。
7: 乐比开始会体谅妈妈了。
0: 乐乐，为什么把玩具丢得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乐乐别哭了。乐乐还小，现在根本就不懂这些。得先让乐乐转移注意，不哭才行。撞到了，对不起，姐姐不是故意的。

0: 姐姐知道错了，乐乐原谅姐姐好不好？姐姐陪你去玩小汽车嘛，可以吗？哦，乐乐，你看，悠悠端过来的是什么？小饼干。乐乐不可以，要收拾好玩具才能吃。妈妈就是这样说的呢。我们都要做听妈妈话的乖孩子。乐乐，我们先把玩具都收拾好吧，然后再洗手吃小饼干，戴上船长帽。我们就可以开始了。乐乐船长准备好了吗？我们的船马上就要开始启航喽。我们现在把玩具都收拾干净了，等妈妈回来一定会很开心的。哇，大功告成，可以洗手吃小饼干喽。东西之前一定要先洗手，妈妈说的哦。如果不洗手直接吃东西，会因为感染细菌肚子痛被送去医院，所以一定要洗手。先放水，把手伸进去。哎，乐乐呢？乐乐，悠悠，你们没事就好。洗干净了，可以开始吃小饼干喽。乐乐，吃吃吧。
1: 美味的晚饭已经准备好了哦。
0: 哇哦，耶，太棒了。还有乐乐呢。
1: 下楼慢点儿，真乖。乐比现在都能独当一面照顾乐乐了，已经是个非常优秀的姐姐了。
0: 妈妈，睡着的乐乐真可爱。乐比希望妈妈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1: 乐比真懂事。

0: 出尔反尔。
1: 落笔，落笔。落笔，打羽毛球去。哦，落笔，你怎么不开心？
0: 我答应了红绿灯和小草莓。哈哈，这么多好吃的，我们的野餐一定很完美。哼哼，野餐真有意思。
2: 乐比悠悠，和你们野餐真是太开心了。
0: 后来我又想跟小草莓去游泳。喂，
3: 喂，是我，小草莓。
0: 哼，小草莓呀，有什么事？
3: 啊，乐比，我们一起去游泳吧。可是什么？一起去吧，游泳多开心啊！可以打水仗，还可以吃冰淇淋，多好呀！
0: 游泳真的很好玩。
3: 哎，是吧是吧？
0: 那好吧，
3: 那我过会找你。
0: 我等你。但是现在我更想打游戏了。
1: 那玩完了再打羽毛球吧。乐比，还没玩完吗？我们出发吧。
0: 好好，你带路。
1: 哦，真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啦啦啦，要去野餐啦，好开心。红灯停，绿灯行。哇哦，蝴蝶。蝴蝶飞走了。我得赶紧赶到乐比家，不能让他等太久。我们已经约好了。
3: 我是一颗小草莓，啦啦啦啦啦，马上就可以和乐比去游泳喽。乐比，我来啦！红绿灯，你也去吗？
2: 是啊，原来你也去啊。走吧，我们去叫乐比。
3: 好啊，乐比，我们来啦！
2: 我们来找你玩了。
4: 是红绿灯和小草莓啊。
2: 阿姨，请问乐比在家呢？他约好和我一起野餐。
3: 哎呀，阿姨，乐比约好和我一起去游泳的。
2: 难道不是约好去野餐？乐比是和我约好要去野餐。
3: 我才是和乐比约好了去游泳的。
4: 哎，不要吵不要吵，叫乐比出来问清楚就好了。
3: 对，我们找乐比问清楚。
2: 没问题，让我们看看到底谁在胡说。
4: 乐比，乐比。乐比不在客厅里。会去哪儿呢？上楼看看吧。
2: 好。
4: 乐比不在卧室。
3: 也不在这个房间里。
2: 也不在卫生间。
3: 乐比去哪里了呢？
4: 悠悠，你知道？
1: 我们出发吧。
0: 好好，你带路。
1: 真的？那我们出发吧。
2: 原来乐比又改主意和小火车玩了。
4: 没想到乐比今天竟然出尔反尔，真是对不起大家了。
2: 没关系，没关系，
3: 阿姨，你不用担

0: 道歉。
1: 我们去找一下乐比吧，让他亲自给你们道歉。嗯，
2: 乐比，
3: 乐比，
4: 哈哈，真好玩！
5: 乐比，乐比，乐比，你还没玩完吗？乐比，乐比，别玩游戏了，快跟我打羽毛球！乐比，别玩了，吃蛋糕。
4: 让我再玩一会儿。我新买的游戏机，
5: 乐比，交给我吧。看我的，怎么更脏了？好像不行。
4: 还是我想想办法吧，要不回家用水洗一下吧。可是，之前我每次洗东西都会闯祸。上次差点把碟子摔碎了。哈哈，我接住了。算了算了，还是想想其他办法吧。对了，找爸爸吧，我爸爸一定会有办法的。
5: 那我们赶快去吧。
4: 爸爸，能不能帮帮我们呀？
6: 好吧，就让聪明的爸爸帮帮你们吧。屏幕清洁喷雾。
4: 哦，爸爸真厉害！
6: 乐比，今天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妈妈和小伙伴们在找你哦。
4: 爸爸，我好像是做错事了。
5: 乐比今天答应了大家，最后却在玩游戏。
6: 那乐比，爸爸来给你讲个出尔反尔的故事吧。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古代曾有一段时间，民间偷盗行为猖獗，于是父老乡亲们快过来，皇上为了整治社会风气，治理偷盗行为，出台了相关国策，只要犯了偷窃罪的犯人一律斩首，这几天就要处决第一批偷窃犯人了。
4: 太好了，这真是太好了。
6: 这真是太对了。
0: 对对对，
7: 来人，逮捕到一名偷窃犯。
6: 我看你是惯犯了。
0: 大人饶命。
6: 看你是把牢狱当家了。根据新出台的国策，当斩。
0: 闹挺大，知县大人要处决偷窃犯了。
8: 听说是个惯犯了，
7: 早该斩了。
9: 处决，终于要斩首了。
1: 这个王草莓呀，盗窃了好几回了，
4: 太可恶了。
10: 怎么还不来呀？时辰都过了。
0: 别急别急，犯人一定会恶有恶报的。别等了，不处决犯人了。散了吧，国策又取消了。
11: 皇上
0: 出尔反尔啊。
6: 出尔反尔就是形容人言行不一，反复无常。现在知道什么意思了吧？我们不能出尔反尔哦。
4: 我知道错了，这就去道歉。对不起大家，我以后一定不会再犯这样的错了。
0: 没关系，我们原谅你了。
4: 那我们一起来玩吧。嗨。

0: 流动飞舞的星星。
1: 我最心爱的小赛车，嘿嘿，
2: 哎呦，哦，小草莓，你在干什么呢？
3: 你好呀，小草莓。
4: 那是什么？
1: 就是什么也没有。
3: 快看！
1: 很棒吧，我们去玩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不和你玩了，自己玩吧。
1: 自己玩就自己玩。
3: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你们回来了。哎，怎么了，乐比？
1: 悠悠，
0: 和妈妈说说。
2: 我们去找小草莓玩。
1: 悠悠，
2: 只是小草莓它。

0: 真的不和小草莓玩了吗？我看是小草莓太喜欢他的车了。
1: 可是我也想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和悠悠才不喜欢呢。悠悠，对吧？
0: 真是的，你们两个先去洗手吧。
2: 嘿、hey, ，快醒醒！听着，晚上我要带你们去见一群神秘的朋友。啊？喏，我们从家这里出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这里。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和那些神秘的朋友玩耍，一定比赛车有趣的多。那我们开始吧。那我们就要出发了，而且你们要注意地图，不要让我们走迷路咯。啊，非常好，出发，
1: 我们走吧。
2: 妈妈说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愿意和爸爸讲讲吗？
1: 今天我们去找小草莓，他不让我们玩他的小赛车，他就是个小气鬼，还爱捉弄人。他有时候会挠我们痒痒。还害得我们被蜜蜂追着跑。
2: 可是乐比，你仔细想想，小草莓也会帮助大家整理教室。帮助红绿灯收拾苹果，还和你们一起快乐的堆雪人。
3: 茄子，
2: 小草莓只是还没玩够小赛车，所以才不愿意和你们一起分享。
1: 那我是不是该和小草莓道歉啊？
2: 这要你自己决定哦。
4: 我怎么啦，乐比？
1: 我上次小草莓还把他的蛋糕和我一起分享。
4: 乐比，我把我的蛋糕都给你。
2: 哎呀，没电了。
1: 爸爸，我害怕。现在好黑呀。
2: 没事，有爸爸陪你们，这里很安全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是萤火虫。

0: 啊！
1: 爸爸，这就是你说的神秘的朋友吗？哈，嘿嘿，哈，他们像星星一样。嗯，嘿，嗯，你好，你好。请问你们会跳舞吗？
2: 你看，你和小草莓现在的关系就像现在的黑夜，没有一丝光亮，但是你们之间快乐的点点滴滴就像萤火虫一样，只要流露出些许，就能马上驱散阴霾。再大的矛盾也无法改变你和小草莓的关系，你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1: 嗯，我知道了，爸爸，去前面看看吧。爸爸，
2: 嗯，好吧。
1: 你们看。

0: 固执的小草莓。
1: 箱子里面是只恐龙。
2: 才不是呢，箱子里面是篮球。箱子里面肯定是篮球。
1: 才不是呢，是恐龙。
2: 是篮球。
1: 是恐龙。
2: 是篮球。
0: 为什么要吵呢？
2: 是篮球。
0: 打开看一看就知道了。
3: 这样吧，我们来玩个游戏，你们先摸一摸，然后说下自己摸到的是什么，看看你们谁说的对。开始吧。
1: 好，我先来。软软的。还有弹性。我的手。

0: 恐龙？怎么可能？一定是你摸错了。哈
1: 哈哈哈哈！啊，就是就是，怎么会是恐龙？
2: 好啦，下一个选手准备就绪，轮到小草莓去摸了。
0: 这么黑，什么都看不到。
3: 小草莓，你怎么可以偷看？
1: 哪有啊，你别胡说。
2: 还是给小草莓戴上眼罩吧。哇！这样就偷看不了啦。
1: 圆的，有弹性的，还会跑。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篮球。哼，不愧是我，宇宙无敌超级厉害的小草莓，一猜一个准。
0: 小草莓，这得打开看看才知道吧。
1: 我说是篮球，它一定是篮球。
2: 我们都没打开看过，万一打开是一个排球呢？
1: 我可是摸箱子游戏的王者，毫无败绩。
2: 那我们就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吧。
1: 肯定是我猜对了。
0: 小草莓，我怎么感觉是其他的呢？就让我们打开它看看吧。丽比，就由你去开箱子吧，我们都很好奇呢。
2: 好呀好呀。终于到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来揭晓谜底吧。
1: 我
2: 是悠悠。小火车和小草莓都猜错了呢。其实悠悠还是挺好猜的，悠悠的耳朵很明显，小草莓肯定是没有摸到。
1: 我摸到的明明就是篮球，让我用魔术证明给你们看。等我换个妆，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大家看仔细。
2: 小草莓，这不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吗？
1: 错了，不要眨眼睛哦。一幅平平无奇的篮球画。我可以让它变成真实的篮球哦。
0: 那么久。
3: 我都能猜到怎么做的。
1: 精彩的在后面，你们快回来。我能让它变成最大的球。
2: 草莓，这是在干什么？
1: 小蜗牛，趁这个时候，
3: 篮球呢？篮球去哪里了？
2: 在那里。
3: 篮球变成大气球了。哇，
2: 好厉害！
1: 我不但把纸上的篮球变出来了，还把它变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球，是不是很厉害？哈哈哈哈，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最大的球。哇，魔术揭秘，同等原理，你们把箱子里的篮球偷偷换成悠悠了，偷梁换柱。
0: 小草莓，我们没有换呢，你怎么

0: 我不管，我的想法是对的。
1: 小草莓，你太固执了，怎么跟你解释不通？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0: 里舒服。
1: 你都没有出来过，你怎么知道外面比不上井底？
0: 我在这儿有吃有喝啊，整个井整个天空都是我的。
1: 你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点点，只是天空的一点点。
0: 那又怎么样呢？我在这里很舒服，没有比这里更舒服的地方了，我就喜欢这里。
1: 你太固执了吧，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肯做出改变。
0: 你快离开吧，去看你的世界，别再打扰我休息，快离开这儿吧。
1: 算了，随便你吧。
0: 什么？你们说我是那只青蛙？不，我知道外面世界的美好啊。我不是那只青蛙。
2: 小草莓，事实上你太固执了，不听别人的想法。
0: 不可能，我说的是事实。
2: 首先，箱子里的一直是悠悠，其次，你的热气球不是最大的。
0: 怎么会不是最大的呢？
2: 那让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小草莓，快跟上！
1: 哎呀，来了来了！
0: 草莓，你看，我们生活的地球，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球体哦，它可是比你的热气球大多了。
1: 哇，原来地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体呀，太令人惊讶了。你怎么叹气呀？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说的太局限了，比地球大的球体还有很多。
1: 我们能住在地球，肯定是因为它最大了。你怎么又叹气啊？
0: 比地球大的球体就在地球后面。你看，它是不是比地球还要大？
1: 哇塞，是太阳！原来太阳比地球大那么多。
0: 没错，但是即使太阳那么大，宇宙中比太阳大的球体还有很多。
1: 乐比，我知道了，虽然我的热气球是很大，但是总有比它大的球体。
0: 小草莓，你终于明白了。
1: 宇宙真的好神奇呀。是我见识少了。
0: 小草莓，所以要适当的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要固执己见。
1: 我现在知道了，我以后不能只困在自己的想法里，也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0: 你不会只是现在这么想，回去以后都忘记了吧？
1: 我现在可是升级版小草莓，冲！

0: 落雪了吗？
1: 是不是？
2: 嗯，去。
0: 走。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2: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你好，
1: 这是安妮检察官。
2: 你好，
3: 你好，
4: 这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
2: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
5: 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6: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
5: 还有窃听器啊？
2: 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
6: 同意。
7: 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的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深耕高原建筑安全检测、护航重大新能源项目及灾后房屋鉴定，成为全省建筑检测行业的标杆力量。
0: 我省各地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干部群众携手播绿，共绘生态新画卷。以下请看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平稳向好，稳步升温。特色产品消费、精品旅游线路供需两旺，态势喜人。全省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和满满诚意喜迎八方来客。
2: 在西宁市可可西里牦牛产业园的产品展示厅内，牦牛肉干、青稞奶茶、黑枸杞等本土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3: 我是外地来这边玩的，专门来这里给朋友啊家人带一点特产。这里的商品也很有特色。
4: 在可可西里工厂店，在这里呢就有几百种产品呢。五一期间呢，我们也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推出了不同的折扣活动，确保大家都能满意而归。
2: 特产消费市场人气旺盛的同时，省内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咨询业务也同步上升，假日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5: 喂，你好。我们今年主推这个青山环线，今年新推出的这个环线呢，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主题的景点融入到这个环线当中。
2: 今年五一假期，依托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我省各旅行社也迎来众多旅游团队。
6: 我们旅行社呢，也借着这波热潮吧，把我们《生命树》相关的这个题材也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让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生命树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震撼。
2: 假日里的青海，山川湖泽各展风姿，青海湖碧波荡漾，一泓蓝镜扑向天际。人生第一座雪山岗石卡，银装素裹，茶卡盐湖倒映云影天光，卓尔山丹霞披翠。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通过商圈快闪、文艺展演、线上直播、互动体验等形式，将自然风光与文旅推广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青海的热情。
7: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文旅系统统筹整合资源，深挖文化内涵，集中推出百余项文旅主题活动，统筹发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开展送戏下乡、惠民展演等文艺演出50余场，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1: 节日期间，西宁人民公园内郁金香如火，丁香如烟，花海与人潮相映成趣。这片烂漫花景不仅装点了人们的假日生活，也成为一座城市

0: 生态底色与人文温度的生动注脚。
1: 走进公园，一片色彩斑斓的郁金香花海映入眼帘，红色、黄色、紫色、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人们或全家出动，或三五好友结伴而行，在花间小径上漫步、留影，享受难得假期时光。园内丁香花正值盛花期，淡紫色的小花簇拥成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为假期中的公园增添了一份宁静与惬意。
2: 看着这个公园的咱们青山绿水的啊，特别高兴，心情也特别舒畅。
3: 对这个西宁市人民公园一个大大的赞，非常好。人民公园的这个郁金香在五月份非常出名嘛，老在抖音上面什么刷到，然后我们就过来来看看。
1: 公园在花坛设计、品种搭配等方面也做了精心安排，不同颜色的郁金香按照渐变与对比的方式排列，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西宁人民公园以特色花卉为核心，持续优化种植布局，丰富景观层次，着力将其打造成为有景、有韵、有特色的高原生态会客厅。
4: 今年那个五一期间，我们主要展出的郁金香品种有30余种，22万株，展出面积大约是6000多个平方米，90%在五一期间能够达到盛花期，就是持续到五月中下旬吧。
1: 不远处的人工湖上，阳光洒满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几只鸭子在游船边悠然地游动，湖面荡起层层涟漪。
5: 花开得很好，我们过来看看，果然很漂亮。这里的湖水碧波荡漾，心情挺好的。
4: 对，我们公园的前后门都是设置了游客服务中心，也是免费为大家提供开水，还有物件的寄存，还有轮椅的免费借用，这些服务以保障广大游客的这个娱乐需求。
1: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铜仁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季旅游启动仪式，即漫游金色古地、邂逅人文铜仁五一假期旅游系列活动在龙雾河畔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同步推出四大主题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水岸风情、降噪热贡、华灯夜宴、最美热贡、去游热贡、打卡铜仁、云溪德龙、行览下琼。活动主打沉浸式文旅体验，重磅上线大型实景演出热贡印象，让游客全方位感受铜仁日夜皆美的文旅新场景，激发当地文旅市场活力的同时，持续提升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有着高原西双版纳美誉的海东市循化县孟达天池景区，在五一假期正式开园焕新迎客。开园揭牌仪式上，特色文艺展演同步上演，悠扬的旋律、精彩的表演吸引4000余名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氛围热烈，游客沉浸式感受景区开园的热闹氛围。
6: 开园活动组织的非常到位，徒步规划路线也很好，沿途中补给站和引导服务也非常贴心，欣赏到了大美生态的风光，特别的惬意。
7: 不仅的免费，品尝到了地道的撒拉美食，还且近距离地观赏了花儿，口衔这些非遗址的表演，沉浸式地感受到了民族的风情，是一次很难忘的文化之旅。
1: 与此同时，借五一小长假契机，景区还推出免费游览惠民政策，吸引八方游客感受河黄春色、循化风情。景区周边农家乐接待游客量和乡村民宿入住率大幅攀升。
8: 五一小长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玩消费、特色业态全面复苏。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以可靠供电、绿色服务、精准保障为抓手，全方位筑牢景区用电防线，用暖心电力护航假日文旅市场平稳运行。
1: 五一假期，八方游客寻春光而来，茶卡天空一号景区迎来旅游旺季。随着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升级，景观照明、沉浸式光影演绎、观光游乐设施持续上新，这都需要稳定持续的电力保驾护航。
9: 可靠稳定的电力供应是新业态平衡运行的关键保障，供电企业不仅帮我们优化了供电配置，还经常上门指导规范用电。
1: 为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常态化电力巡检与供电守护

0: 至关重要。景区用电点多面广，设备繁杂，加之假期人流量大，用电负荷激增，安全稳定供电容不得半点松懈。
1: 我们统筹调配运维力量，对查卡盐湖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电力巡检与设备运维，重点对景区线路、电缆接口、用电终端设备精细开展用电隐患排查专项检查。
0: 除景区核心用电设施外，电力部门聚焦游客出行刚需，持续延伸保障范围，提前对景区沿线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公共便民用电设施开展全面检修维护，确保便民设备完好可用。从应急保电物资储备、抢修处置预案完善，到24小时值守力量全员到岗，各项保电举措落地落细，全方位筑牢假日电力安全屏障。
2: 节日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常态化动态巡查机制，一旦遇到用电突发问题，抢修队伍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处置，以最快速度排除故障，全力保障景区及周边区域用电安全可靠，用心守护游客假日出行。
3: 近年来，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深耕高原建筑安全检测一线，以专业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凭借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全省建筑检测行业的标杆力量。
4: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西宁市一处墙体裂缝进行检测，他们手持专业仪器俯身仔细探查，精准记录着每一处数据，确保排查细致到位，不留隐患。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护航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场、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桩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6.2级地震、522马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技术依据。
5: 不管是专利研发还是检测能力的突破，所有成果都是结合青海本地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就是想靠我们的专业技术为地方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出一份力。
4: 这些年他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取得27项专利成果、6项核心资质，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2.47万余户，排查危旧房屋0.5万余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6: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4: 匠心铸队，薪火相传。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协作高效的专业队伍。
5: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0: 近日，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联兴筑起赋能发展联合咨询服务团启动仪式暨成立大会在西宁召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重要力量。组建联合咨询服务团是为会员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联合咨询服务团将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首位，精准务实开展服务，同时积极总结推广服务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让新联会的服务真正落到实处，惠及更多企业。会上，相关领导为省新联会联合咨询服务团授旗，并为服务团专家颁发聘书。现场还开展了首场税费政策专题宣讲活动。
1: 近日，共青团青海省委“跃建时代，思辨青春”主题读书会在省图书馆举办。西宁市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共255人参加。
2: 本次读书会以图书馆里的思政课为主题，融合经典诵读、访谈分享、互动提问、集体倡议等环节，其中展现红色传承加生态守护加青春思辨三大亮点。
3: 多读红色经典和科学故事，将书中的知识变成行动，
4: 阅读涵养心灵，增长才干，更是青年进步成长的必经之路。参与读书会呢，也让我收获新知，凝聚力量，也让我体会到了共进共读的温暖与意义。
2: 本次活动深化阅读加思政的育人模式，立足青海地域特色，推动全民阅读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深学党的创新理论，品读红色经典，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践行使命担当。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书本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能够转化成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力量。
6: 潜心学术，守初心，扎根高原，见使命。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九锡杰，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研究多年，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践行育人使命，展现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先锋本色。
2: 在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办公室，九锡杰正在整理藏译文献资料。近年来，九锡杰牵头系统梳理藏译类马克思主义经典、红色文献及党政文献1000余部，
7: 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搜集整理这一学术道路，既是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赤诚热爱，更是基于民族高校教师的使命担当。
8: 九锡杰老师带我们整理红色藏译文献时，总是一页一页的校对，一个注释都不放过。他严谨治学的态度让我学到了做学问就得踏踏实实。
2: 在深耕学术科研、潜心教书育人的同时，九锡杰始终心系基层教育发展，积极投身高原公益支教事业。他指导的青海民族大学基层教育服务团多次赴海东市化隆县支教助学，组织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汇集数万人次。
7: 我们团队带去标准化课程、专题辅导，在支教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开展汉藏文化交流活动，让各民族学生从小注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增进民族情感。
9: 九锡杰老师在教学中着重这个思政融入，把民族团结这个文化传承这些内容自然地讲给这个学生，学生听得懂、学得会，并且在多岗位上都干得出色，是青年教师里面骨干。
2: 牢记初心与担当，九锡杰紧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线，带领所在教工党支部成功摘得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在学报编辑岗位上，他严守学术规范，严把期刊编教质量关，所编辑刊物《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连续2年在青海省期刊编教质量检查中评定为优秀等级，让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稳步提升。
7: 作为民族高校教工党支部书记，同时身兼数职，党建为业务工作指明方向，凝聚力量，业务工作为党建落地提供载体，检验成效。我们依托双带头人工作室开展党建加业务主题活动，实现党建与教学、科研、管理同谋化，

0: 红落实。
1: 近日，中国旅游报社发布2025跟着赛事去旅行优秀案例名单，青海湖迎新年生态环保徒步活动从全国182个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青海湖迎新年生态环保徒步活动经十余年精心培育，已成为青海省冬季生态旅游的标志性品牌，每年吸引省内外数千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志愿者及媒体代表参与。
2: 连日来，我省各地掀起全民义务植树热潮，干部群众携手播绿，以实干筑牢生态屏障，共绘高原美丽新画卷。
3: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组织干部员工在西宁西山电力绿化区开展春季义务植树活动。2026年，国网青海电力将在西宁南北山新开辟种植苹果、桃树、花椒等经济林木2000株，既绿化荒山，又探索生态与经济双赢之路。
4: 经过37年的不懈努力，目前呢已累计完成了荒山绿化2770亩，栽植丁香、云杉、青杨等各类树木已经高达了300余万棵，森林的覆盖率呢也有最初的7.2%提高到了目前的85%，成活率和存活率已经高达95%以上。
3: 在青海油田敦煌基地，160余名员工和师生共同栽种了500多株树苗，守护青海油田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
5: 把植树成果转化为生态红利，为300工程与美丽中国建设贡献青海油田力量。
3: 在海西州乌兰县，来自全县各部门各单位的400多名干部职工和志愿者携手栽种河北杨、青海云杉、撑柳等苗木3000余株，植绿面积25亩，为高原再添新绿。
6: 每一次亲手种树都特别有成就感，这些树苗就像我们一样在乌兰的土地上成长，以后我会更加的爱护环境，为建设美丽乌兰贡献力量。
3: 海东市循化县春季植树活动在道围乡张沙村启动，2000多名各界干部群众共栽种青海云杉等苗木7700株。县自然资源和林业草原局派出30名技术员蹲点指导，严把栽植质量关。
7: 一想到明年年初可以看到这些树苗成活，心中就非常有成就感。
3: 近年来，循化县持续推进三北防护林、天然林资源保护等国家林业重点工程，坚持开展春秋两季全民义务植树。2017年至今，累计完成人工造林14.35万亩，封山育林9.2万亩，义务植树达475万株。
1: 玉树州紧抓种业振兴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春播生产，为全年农业丰产增收筑牢基础。
8: 囊谦县集区乡外户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捡拾田间石块，搬运优质良种，撒施有机肥料，大型农机具开足马力，将良种与有机肥精准播撒进松软的土壤。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扎根高原沃土。
9: 以前我们是小型机械，一家一户自己耕种，现在利用大型机械集中耕种，非常方便。
10: 深入实施玉树州和囊谦县农作物种子工程项目，聚焦良种推广应用，落实种植面积600亩，扎实开展青稞优良品种示范种植。
8: 今年玉树州加大春耕生产保障力度，专项资金投入44万元，统筹调配优质良种6.4万公斤，商品有机肥100吨，推广种植面积覆盖2200亩。今年春耕生产开展以来，当地聚焦春播备耕、农机检修、良种推广等重点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各项春耕备耕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11: 2026年黔州计划各类作物播种面积22.8万亩，种植指数达到91%。截至目前，完成粮食作物播种70%以上，区域作有序播种，预计6月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8: 同时，玉树州以农作物种子工程为牵引，加快建设青稞、马铃薯、燕麦等良种繁育基地， 覆盖玉树、菁多、囊谦农业生产。

0: 区共建设5800亩，切实把优质良种推广到田间地头，为农业生产筑牢种源根基。
1: 近日，海东市互助县百木峡水库顺利下闸蓄水，标志着这座备受沿线群众期盼的民生水利工程正式进入蓄水运行阶段。百木峡水库总投资1.3亿元，设计总库容236.5万立方米，是互助县筑牢水利安全屏障、助力乡村振兴的标志性民生工程。水库建成蓄水后，将有效解决下游7个乡镇、77个行政村、7.8万群众的生产生活用水，以及1.28万亩农田灌溉用水，同时为10.3万头牲畜提供稳定水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水利支撑。
2: 我们将严格执行调度规程，科学有序蓄水，持续做好安全检测、设备巡检、资料整编，确保工程长期发挥效益。
3: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雪域运真味，高原助匠心。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青海深耕牦牛藏羊特色畜牧产业，以生态护底色、科技强根基、品牌拓市场，让纯净高原食材走出三江大地，绘就农牧增收、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1: 从雪域牧场到全国餐桌，青海牦牛藏羊早已不只是传统牧养的牲畜，更成为承载生态价值、产业价值与民生价值的特色名片。依托纯净的高原环境，青字号牦牛肉、牦牛乳制品等特色产品逐渐成为全国消费者青睐的高原好物。
2: 大家看我身后这些包装精美的礼盒，像不像一封封浓缩的青海自我介绍信呢？这里面的牦牛肉干、牦牛乳制品啊，每一件都带着高原独有的阳光、雪水和天然草场的纯净味道。近年来，青字号牦牛品牌的亮相，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更换包装、换个名字，而是一场从源头养殖、生产加工到市场推广的全链条变革。这场变革也让牦牛真正从雪域牧场走进了全国百姓的日常生活。
1: 一场全链条的产业变革正在让古老的牦牛产业焕发新生，企业联动科研院所突破技术瓶颈，政府强化监督与数字化赋能，共同守护高原食材的本真风味，让生态优势稳步转化为品牌优势与市场优势。
3: 依托青海好物绿色有机公用品牌，我们坚守高原净土生态珍品的核心定位，深耕牦牛特色产业20多年，以科技创新为引擎，联合科研院所突破精深加工关键技术，把生态价值转换为品牌优势，让高原特色好物走向全国。
1: 牦牛曾是高原的运输工具，如今其价值被重新定义。这张名片的背后，是从粗放牧养到标准化、精细化开发的蜕变。
4: 我们推进监管、检测、执法三同步，试点建设农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初步构建了生产可追溯、产品可查询的数字化监管系统。这不仅是对生态馈赠的守护，也是对品牌信誉的筑牢。牦牛不同部位的精深分割和深加工产品，让高原之中实现生态价值向产业价值高效转化，真正成为消费者信赖的营养宝库。
1: 我省通过演练、补练、壮练，从抓生产到抓链条，从抓产品到抓产业，从抓环节到抓体系转变，急剧推动小特色向大产业迈进。目前全省规模以上农畜产品加工

0: 企业64家，认定创新型农畜产品加工企业44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43家，全省主要农畜产品加工率由61%提高到64.3%。
1: 从雪域高原的古老畜种到享誉全球的特色好物，青海牦牛的蜕变是生态优先、科技赋能、品牌引领的成果。这头高原之舟不仅承载着青海的生态底蕴，更承载着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希望，成为青海乡村振兴路上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近年来，果洛州斑马县持续加大牦牛产业化投入力度，从科学养殖、精深加工、产品销售三个方面持续发力，推动牦牛产业链拓展升级，让高原之舟成为群众增收致富之宝。在果洛州斑马县农畜产品产业园基地牦牛肉精细化分割车间，工作人员正按照牛肉的不同部位分割打包，不超过24小时，这批来自三色斑马的牦牛肉就会出现在西宁市各火锅店的餐桌上。
2: 与全县32个村集体合作社签署牦牛收购协议，以不低于市场价收购牦牛的同时，给予合作社牦牛同体2元美金的补贴红利，每头牦牛出售价格可高于市场价500至600元。
0: 聚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目前斑马县470余万亩草场完成有机认证，有机认证牦牛3.4万头，产量5100余吨。牦牛产业覆盖养殖、屠宰、分割、精深加工、产品销售全产业链，牦牛系列产品附加值不断提升。牦牛和藏羊是青藏高原上千百年来与牧民相伴的生灵，是游牧文化的活态象征，但在过去，它们的经济价值并未被充分发掘。近年来，地理标志产品与青海好物公共品牌联动，是提升青海特色畜产品整体影响力与市场竞争力的关键一招。我省统筹品牌培育、标准管控与市场维权，让区域特色与公共品牌形成合力，不断放大高原生态食材的品牌优势。
3: 地理标志本身啊，就是很好的一个区域公用品牌，而且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当前关键的就是要把国家背书的这个优势发挥好。那么首先就是要让符合用标资格的经营主体，大家都要把这个标识用起来，而不是锁在抽屉里，要积极的使用，规范的使用，有效的使用，从而形成整体的视觉识别。
0: 海北州刚察县伊克乌兰乡鸭公麻村党支部创新构建一新六区20个单元治理模式，联动合作社养殖户整合草场、茶籽地等资源，搭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加牧户利益共同体，建成六化养殖基地。2025年带动村集体增收56万元，为高原牧区产业转型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板。
4: 以前养羊全靠经验，风吹日晒不说，成活率还不稳定。现在有了智慧监控和科学指导，随时就能掌握羊群的状况，收入也翻了翻。
0: 拉热一家是基地核心养殖户之一，他家的藏羊养殖规模从最初的几十只扩大到如今的300多只，日子越过越红火。像拉热一样，越来越多牧民告别传统散养模式，主动融入基地发展，在产业升级中共享红利。目前青海支持100个省级以上农牧民专业合作社、60个家庭农牧场发展牦牛藏羊生产，全省市州及以上龙头企业达413家，在册农民合作社1.66万家，家庭农场1.2万家，192家省级以上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47.5亿元，辐射带动农牧户15.4万户。
3: 我们将重点围绕贯彻落实青海人民政府 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共建高原绿色生态高

0: 高质量发展的部署安排，特别是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地理标志用促进工程的要求，着力挖掘我省地理标志潜力，提升地理标志的整体价值。
1: 从牦牛到藏羊，从牧场到市场，青海正以全链条升级、全维度赋能、全领域品牌化，推动特色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立足三江之源生态屏障，坚守绿色有机发展底色，以产业振兴铺就高原共同富裕之路，在乡村振兴的壮阔征程上书写青海担当。
2: 从传统放牧到智慧养殖，从零散销售到全链运营，从地方特产到全国品牌，青海牦牛藏羊产业实现了华丽蝶变。未来，青海将继续守护好高原生态，做强特色产业，让更多高原好物走向全国，让农牧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
7: 分析侦缉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在广东潮州古城李德农的家里，刚刚运来了一个庞然大物。这段粗大的木头几乎占满了整个院子。李德农虽然和木头打了一辈子交道，但这样的木料也还是第一次见。
1: 一米多直径啊，两米八高啊，这难找难找，也应该有挖空心思的。
0: 李德农是潮州地区远近闻名的木雕师傅，很多人都愿意把难得的木料送到他手上。通过他的构思和创作，制作出潮州地区传统的木雕作品。李德农制作过的木雕起码有几千件之多，但面对如此硕大的木料，也是生平中的第一次。
1: 真的从来还没有弄过，越看这么大的东西，真的越有难度。
0: 远古时期，森林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摇篮，树木给人类的先祖提供了生活和生产的馈赠。世界上的五大洲都有着自己风格的木制品，从实用性的到艺术性的，伴随着人类的发展，几千年来中国的木雕艺术形成了众多的流派，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征呈现着自己的个性

李德农所在的潮州是座岭南古城，历史可以追溯到秦汉。2000多年的岁月更迭，让这里沉淀着众多古老的文化印记。木雕曾经是家家户户实用而常见的建筑和家居的装饰，而潮州木雕艺人擅长多层次镂空的立体雕刻工艺。这层层叠叠、玲珑剔透的绝技，让潮州木雕在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流派。又因为木雕在制作完成后会进行贴金的工艺，让木雕作品金碧辉煌、熠熠生辉，因此也被称为

虽然李德农对这块大木头充满了兴趣，但他现在还没法投入创作，因为他的手里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没有做完。在潮州的市区有很多古建筑，当地一直都在投入古建的修复工作，而一个300平米的老房子要复原其中的木雕会有几十

0: 见之多。李德龙做这个宅子的木雕复原工程快两年了，几乎每天八九个小时都会在木料上雕琢。可就算这样，每过上几天，人家就会派人来看看工程的进度。李德龙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浪费过一点点时间，
1: 除了吃饭或者上街走一下，其余的时间我基本上都是在这里。
0: 工程的进度缓慢，其实和木雕的工艺有关，不仅仅是因为工序的繁琐，而是每一个环节都非常的苛刻。首先，木雕的原料必须是樟树或者杉树。
1: 因为操作木雕它是多层次镂空，你太硬的木头，你这力气都用不到，没办法把这木头弄掉。
0: 潮州木雕和其他地区的木雕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注重通透立体的造型感，用丝丝入扣的多层空间展现对细节的刻画，这和一般的浮雕圆雕的技法完全不同，因此对木料的选择也就更为严格。从宋代开始，潮州木雕就选择了樟树，因为木质柔软而富有韧性，不仅容易雕刻，还有驱虫防腐的特性。
1: 樟木它也不会虫蛀，它有香味嘛。不做木雕应该是手爽的材料。
0: 选好木料后，要先放在通风的库房里两年多的时间，让木料干燥，这样制作出来的木雕才不会变形和干裂。木料的含水量在10%左右，才能达到雕刻的要求。李德龙并没有专业的仪器检测，凭着几十年的经验，只需要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就可以判断出木料是否达到雕刻的要求。

0: 陶州的古宅大部分都是明清时期的，李德农要想完整地恢复里面的木雕，必须了解宅子里面曾经雕刻的题材，所以潮州古城里的这座济略皇宫祠是李德农来的最多的地方。这座祠堂建于光绪年间，完好地保存了那个时期的木雕，虽然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但这座占地550平米的古建筑里，处处可见精雕细琢的木雕装饰。那不但让李德农能够借鉴传统的题材，也有机会去仔细琢磨以前木雕师傅的精湛技艺。起源于唐朝的潮州木雕，明清时期是最为鼎盛的。从济略皇宫祠里面雕刻的主题来看，非常的丰富，包括戏曲、故事、龙凤等瑞兽，以及各种赋予美好意愿的题材。这正是潮州木雕所追求的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传统。
1: 牡丹是代表富贵，这喜鹊和梅花配起来是喜上眉梢，传统的东西会理解的，它肯定是一目了然。
0: 参考过古代木雕的题材，李德农还会研究中国的传统国画，为自己木雕设计做画稿的准备。很多艺术都是从一张图纸开始，而潮州木雕以前却并

0: 非如此。
1: 就是以前这家师傅啊，他拿起刀能雕刻，但是你要他画出来他没办法，然后一边做一边创作一边想象。
0: 李德农曾经在广州美术学院接受过美术方面的培训，他的木雕作品更讲究艺术审美，既保留了传统

间的布局，比例的协调，构图点线面之间的处理，李德农会根据木料的特征制作随行的木雕作品，并且把木色和金漆两部分处理得恰到好处，相得益彰。

复原工程，李德龙现在只剩下一块墙壁上的木雕挂瓶，他设计了莲花、葡萄、金鱼等元素，取名为金玉满堂。有着专业美术素养的李德龙在画稿的部分就非常的精细，这会让最终的成品

0: 潮州人是非常重视传统的，年节假日拜神祭祀都颇为隆重。潮州虽然地处粤东的南端，但古时候无论金榜题名的还是外出经商的人，都会回到故乡。
1: 从中年带过来刺绣啊、雕刻啊、舞台艺术啊，那其实潮州木雕它应该也是受这些影响，这个文化的影响。
0: 潮州人功成名就，自然要安居乐业，纳新土木翻新祖屋的时候会用木雕装饰。
1: 但是最重要的贴上金箔，那富丽堂皇。
0: 正是潮州这传统的人文风情，让木雕就一直伴随着古城发展，也使得木雕技艺代代的传承。开始木雕前，李德农先将画稿粘在木料上。第一步雕刻叫粗坯成型，按照画稿上的线条雕造出花色造型的基本轮廓。
1: 我们这里还是像古代那样细细的一条线一条线的雕刻的。
0: 李德农下刀干净利索，丝毫不会拖泥带水。这个阶段的雕刻工艺属于浮雕的手法，其实非常的消耗体力，平均一分钟需要雕凿40多次，一天8小时下来，接近20000次挥动手中的木锤。这对一位已经65岁的老人来说，不仅是体力，也是意志的考验。
1: 撞墙啊，搞这手工艺的人都有这样的特点，好强。其实你这也是自己一种追求的问题。
0: 随着几个星期的雕凿，木料上画稿的部分已经越来越少，平面图形正在向立体造型转化。这个从二维到三维的过程，全靠李德农自己在技法上的经验和想象力。
1: 我主要是用点线面结合点，好像那芦苇啊、那金鱼啊，线就好像那芦苇的叶片啊，还有这连梗大片的荷叶，就是面。
0: 潮州木雕的工具和传统的木柄刻刀不同，这是为了便于深层次的镂空雕刻。
1: 潮州木雕是使用铁柄的，它这刀口宽，后面铁柄是细而长，你怎么深再深它也没影响，因为刀口能进去，它后面也肯定就能进去。

朝中木雕多层次镂空技艺展现得淋漓尽致的，肯定是木雕行当里面最知名的作品《虾蟹楼》。作为潮州木雕的代表作，虾蟹楼无论体积大小，所雕刻的虾蟹都活灵活现，姿态各异。螃蟹和龙虾有的剑拔弩张，好像准备争斗，有的显露出泰然处之的王者风范。在多层次的立体空间里，动静有致，疏密有序，就连竹篓和绳结这样的细节也都雕琢得细致入微。虾蟹楼通透鲜薄，充分展现了潮州木雕艺人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0: 李德农现在所雕刻的金玉满堂，虽然没有虾蟹篓那么复杂，但精雕的环节同样需要让花草生动，让金鱼活灵活现。这个步骤是个细功夫，需要拿捏好力度，考验木雕师傅手眼心法的协调和配合。从原来的一块普通的木板，到现在已经粗略地看得出花色图案，整整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上面每一个花草和动物还都需要精修造型。这金鱼摆尾的动感、鱼鳞、眼睛等等细节都必须要一丝不苟。雕刻好的图案还要进行仔细的打磨，去除掉刻刀的痕迹，同时让造型更加的优美
1: 精细光滑，给造型把它生动起来了。

0: 州是个靠海的城市，而且每年还有梅雨季节，这种潮湿的气候环境对木雕非常不利，容易造成变形甚至腐烂。李德龙倒没有太多的担心，因为潮州木雕师傅个个都是调漆的高手。
1: 其实油漆是封闭这木头，因为我们木头有毛孔，毛细孔。
0: 油漆是木雕的保护层，要用大漆和桐油三漆的比例进行调配，两种物质要进行充分的搅拌，才能相互的融合。这个调配的过程必须在高温下进行，李德农会在高温灯下搅拌足足十几个小时，这样的油漆才在木雕上形成透明的油漆膜，让空气中水分不能侵入，同时也是在木雕上贴金箔的粘合剂。油漆何时达到要求，李德农会反复的测试分析调配的状态。
1: 这个关键是你又控制，哎，我又达到怎样的，这应该是平均的。
0: 油漆调好后还要纱布过滤，要把油漆中的杂质去除掉，这样刷在木雕上才能让造型的表面光洁平滑。最后一个步骤还要加入这种被称为银丹的粉末，让油漆变成红色，它的作用不仅可以保护木料不受侵蚀，同时鲜艳的色彩还可以烘托出贴金的光亮度。给木雕上漆要非常的仔细，不能放过每一个细小的纹理。上漆不仅要反复很多次，而且油漆的薄厚必须要均匀。